0: 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
0: 请说。
1: 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
0: 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
1: 嗯，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不奇怪。你跟他们很熟吗？
1: 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
0: 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宗雪飞的背景，
1: 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
0: 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要学会保护自己。
1: 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0: 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堂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云。
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2: 于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4: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2: 你经历过？
4: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4: 没错，长征。
5: 谢政委。
4: 哎，云奎兄。
6: 哎，谢谢。
4: 好嘞，谢了。
7: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7: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5: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7: 习惯
5: 了。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7: 哼哼。你呢？
5: 我无处可去。
7: 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2: 嗯，参加过。你呢？

0: 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1: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0: 李凤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1: 说实话吗？
0: 当然，我想听实话。
1: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一回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0: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2: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0: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而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3: 既没有纵深提刺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年长尽瘁，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呢，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0: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2: 没有空地协调，
0: 这步炮步铲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呢？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1: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云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4: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0: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5: 难得呀，云奎兄。

0: 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玉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0: 一切顺利。
1: 嗯。
2: 裸妆，
3: 给，吃这个，谢谢姐。哎，
2: 淑芬姐，
4: 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5: 看透不说破。
6: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7: 这才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6: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7: 来试试。
6: 啊，啥意思？哎呀弟弟，你行啊。有两下子呀。
1: 李峰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0: 请讲。
1: 会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8: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地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4: 我还挺羡慕你的，朱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9: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4: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9: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4: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9: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4: 唱歌？
9: 嗯。
4: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9: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10: 好，
9: 会唱的一起唱。
11: 万里长城。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
1: 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0: 说，
1: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
1: 哦，
0: 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挂剑为犁，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没有吃饭了。醒醒好啊，醒醒好，暂时没有吃。醒醒好啊，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亏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念书，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爸饶命啊！老爸饶命！老大，你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4: 转身
3: 儿！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4: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4: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5: 敬旅长，
6: 敬于连长，
5: 敬王排长，
6: 敬铁塔，
7: 敬吴有才，
8: 敬秀，
5: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6: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5: 干！
9: 黄瞎子，
2: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10: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
2: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10: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2: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

0: 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1: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0: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1: 那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1: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0: 我咋了？
1: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幸亏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0: 那天开枪的是你吗？
2: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0: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2: 你看我像哪边的？
0: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坐坐，先坐。
4: 柳镇，柳镇那一家，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1: 第二天呀，我醒了，
4: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2: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他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0: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2: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0: 这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5: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2: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0: 哦，我明白，我明白。
2: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0: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2: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0: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1: 田家泰不是汉奸，
0: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1: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 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

0: 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为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1: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1: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是。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子，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七八连，数数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喂，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翔，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2: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2: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有

0: 为信四军热目绵衣，
1: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尹百惠了。
0: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

0: 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的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1: 田家泰。是啊。
0: 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
2: 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热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3: 太爷，我回来了。嗯，
2: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3: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
2: 快吃吧啊！

0: 万福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
0: 嗯，
1: 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2: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
3: 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抵御外侮。
4: 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5: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6: 未来就靠我们了，
7: 加油。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
1: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啊，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哎呀，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1: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3: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4: 姐，
3: 哎，
4: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3: 好，辛苦了。
4: 哎呦，我给你搭把手。
3: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4: 两碗行吗？
3: 五碗都没问题。馋猫，
5: 来来，
3: 快点啊，
4: 就搁这儿吧。
6: 来，姐放这儿。哎呀，
4: 外面没有了吧？
6: 没了。
7: 孟嫂，田先生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0: 你恢复的怎么样？
1: 当然，给我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吃早餐。
1: 谢谢。

0: 袁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

0: 令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魁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2: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魁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2: 歇脚无槽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前。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八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14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回到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云魁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0: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1: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2: 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划策，抵御外侮。
2: 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好。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 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
3: 一共有80来人，18支队，那这支军队的不大呀，总队在哪？哪有总队呀？我连17、16，1、2、3都没听说过。上来就从18开始啊？
2: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1: 您来了？
2: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
1: 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
4: 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1: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全都是18支队的游击队员。
4: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3000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
2: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3人。”嗯，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30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
5: 成百上千了，就我说，杀的还是太慢，干脆改成30000人，一下子杀死3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笑>哎呀，你们说咱们这18支队，他几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 行了，听我句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鸣，哼，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6: 来就来呗，
5: 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阵空村。
7: 哎，六子，
8: 今天比清野
7: 刚出锅的，
5: 焦土抗战嘛啊！
9: 拜拜。
10: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哎，六子，你活的粮食，活的粮食，
9: 这我是刚蒸的。
10: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那这是。
11: 你这干啥呀？
12: 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10: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跟你讲，别说跟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你呢我。六子，
13: 不能打。我们司令有3步打：1。
10: 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6条腿，我们2条腿，打不过。我2不跟伪军打。四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头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14: 9条。
10: 好。3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 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
14: 嗯，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

0: 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黑我！
1: 大哥，你坐。葛三说：“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白母粮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姜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2: 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3: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
1: 哎，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 捡了短发的女娃娃啊，用灰着手臂抵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来。
4: 这走！走！
5: 刁无民，
6: 报告。
1: 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7: 张斗鬼是谁啊？
8: 不知道，小姓儿。
7: 是。

0: 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0: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1: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0: 怎么讲？
1: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

0: 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
1: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2: 哦。
1: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2: 沙子盖不了房子。哼，
1: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2: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范县长，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夏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公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嘿。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0: 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啊、于家人他们吗？
0: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去。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哼，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我累。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他不就是你让小月背？
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人家要
3: 不让你背，
4: 你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
4: 没让这种事情。
3: 我说带走那说对了吧？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
3: 好。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队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4: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

0: 丁长，
1: 哎，
0: 发动机呢？
1: 制空所呢？
0: 好东西。

0: 那是小子的爱，还有爱是个人喽，
1: 爱到这
0: 恩爱今天吧，
1: 天儿
0: 当你只有
1: 天儿，
2: 别忙了，先吃饭。
3: 来，
2: 吃饭了。
4: 喂，兄弟们，快点，快点，来吃饭了。哎，
5: 大哥吃饭了。
4: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2: 白面卷子。哦。
6: 王大哥，嗯，喝水。
7: 谢谢。嘿。
4: 哎，好。
5: 哎，小月，
7: 小月，
4: 哎，

0: 哎，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
1: 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扬出去。
1: 月明，江苏海门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嗯，好。

0: 田先生来了，
1: 田先生，
2: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2: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喝到。来吧，吃午餐。谢谢。
0: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
2: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
0: 有没有一点胜算？那
1: 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
0: 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0: 我在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
0: 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
1: 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0: 苦撑待变，胡适之说。但是，
1: 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 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 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0: 我那是为了钱。
1: 与虎谋皮，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
0: 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1: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

0: 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1: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0: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虎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1: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1: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
0: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0,000,000-50,000,000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2: 这么多废旧同志，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3: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

0: 我没汽车，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哎，
1: 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来又怎么了？
2: 岂可不能白死？
0: 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
3: 我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么样可以把人演得有血有肉，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咱们航天事业的每一位工作者的情感啊、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做演员需要多去表达的东西。其实楚佳佳这个人设，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但是也比较非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独立的，然后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一个女性。
1: 不行，重新做。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0: 你们四个开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
1: 你自己的方案自己不检查了吗？
2: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只是不够准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0: 他的专业性就是所谓的典型，他非常认真，非常的严谨，然后非常的

0: 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会努力做到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前期对无畏的那个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包括对于整个小队都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我觉得有点那种对抗路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在他们捅娄子的时候，楚佳佳一定会帮他们去修复他们的 bug。
1: 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楚佳佳对于吴畏也是一种欣赏，其实他们也是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想要进步的一个关系。
2: 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
0: 我觉得非常知性恋，他们聊的都是月亮的星星啊，你这光从这个词语上来说你都觉得就是特浪漫，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有些数据来表达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什么的。我觉得幕后就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在剧里的关系，我跟屈楚萧我俩其实有时候也挺对抗路的，我们经常良性竞争，经常会在表演上会有些争论，或者是大家对于表演的一些理念上的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说看你可不可以一条过，那我就说可以，肯定可以，然后就大家会比拼一下，然后看谁能就是很好的把它完成。
3: I believe everyone here is professional and panic。
4: 开始的时候你要左右看
0: 啊，有一场戏是我去国外演讲，我们那个台词写得很晚，等于我拍摄前2天才给我，但那个台词量非常大，是一整篇全部都是那种专业术语，然后你需要有情绪情感的去说出来。哇塞，那2天我简直了，就是完全不睡觉，每天都在那一直默念默念。但是呢我觉得哎，人嘛总是要去做突破的，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安全区，什么都是舒适区，可能还会有些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挑战这件事情。
5: 故意去找视频接触，而且是男的主动，就会显得不太那什么，
1: 就有点油腻。
5: 是
6: 反复发送贯彻组件加电指令，遥测遥控遥控。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就是从表演各个方面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在对于台词的节奏把控上，对于戏的把控上，包括就是背台词，他们的台词都是非常难的。但许亚军老师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那种很活泼很好玩的性格，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情感和感染力会让我们觉得像同龄人，就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又能够在表演上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表演上来说是一种传承，然后在戏里面也是，它也是一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7: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3: 我不支持。
15: 为了镜片，比

0: 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3: 我担心你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

0: 下堂见会，积极求变。圣将，
1: 哎，先走了啊，天喜。
2: 张团长啊，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1: 小月姑娘，
3: 不用了，
1: 还没吃饭呢。
4: 你没呢，
3: 我自己来。
1: 刘叔，下地了。哎，
4: 累了吧？吃饭了？
3: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4: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3: 来，吃饭了，小黄豆。
4: 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四瓜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
1: 宗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0: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的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七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三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0: 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先生，
1: 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

0: 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
1: 嗯，
0: 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1: 我现在不危险吗？
0: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1: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0: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1: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0: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1: 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让你别愁眉苦脸的，我笑了。你哭一个，哭。你别看啊，这东西伤眼睛。
2: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3: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
4: 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
2: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4: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2: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4: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它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
1: 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0: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1: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
0: 没有。
1: 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0: 你又干嘛？聪明啊，可行。
1: 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
0: 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
1: 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
0: 可以。
2: 孟师傅，
3: 嗯，
2: 你们家来客人了。
3: 客人？
2: 嗯。
3: 什么客人啊？
2: 不知道，是一位先生。
3: 啊，行，我知道了。
2: 好。
4: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

0: 月明，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啊，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哎，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1: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请喝鸡蛋茶。
2: 请坐。
0: 哎，太太坐。
1: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哎呦，
2: 请。嗯。
0: 香。
2: 你接着讲，接着讲。
0: 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

仰天长啸，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看累的。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2: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3: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整个天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1: 哎，万福啊，对外人呢、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4: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4: 黄先生，您请坐。
2: 太太坐，太太坐。
4: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嗯，那会儿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魁。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黄先生啊，你跟云魁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2: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我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3: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

0: 二的，不要拖累我们。
1: 哎，你这是什么话啊？
2: 不好这么说话
1: 的。哎，太爷太太，
0: 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板副兄弟瞧不上我。
1: 你，
3: 王先生啊，
1: 你不必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0: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1: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呢。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2: 好，您请吧。
0: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太太，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
2: 谢谢黄先生。
3: 我去送送啊。
4: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3: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4: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3: 我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5: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3: 虎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4: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3: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凭什么这么逼我，黄瞎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天赋，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天赋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带又怎么了？啊，我要接他回来。
1: 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杰克已经把自己的脸捅来了，您现在过去，他都过

喂，工藤君，我是田家太，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百面，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厂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监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那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2: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
1: 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3: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
1: 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
3: 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
1: 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
3: 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
1: 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3: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3: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3: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

0: 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
1: 没了？七哥死了？
0: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齐哥。
1: 我知道齐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您。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我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

0: 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得，也很好。
0: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蛙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石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所以，
0: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
1: 文夫，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重任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苦呢？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哎。

什么？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吗？
0: 你这边都绕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2: 全部记住，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儿来的没事儿啊？
2: 你好笨猪，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2: Merci.
0: 对 Merci.
2: Merci. 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越拖越危险，中秋节之前必须圆满。
2: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一言为定。
4: 那今天就请定就是。

0: 没有没，刚刚一起，
1: 好不好？
2: 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
3: 以点带面，讥笑声为大树，共同抗日，
4: 一起斗鬼。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0: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 。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Merci、
1: 哦、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
0: 嗯。
1: 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哎呦，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芥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芥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Salve， 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台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关厂，需要把老的台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嗯，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以后

0: 们要见的人叫阿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偷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
1: 明白。
0: 阿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2: 公主，
3: 金先生，咱们掌握多少数？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押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2: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3: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见血的气，虽然通过行贿打通必要关节，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看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2: 明白。
4: 李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3: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之后我们再见。
4: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5: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4: 哦，对了，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的。
0: 你要跟他见面吗？
4: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0: 重庆，
4: 嗯。
0: 老婆，
4: 嗯，
0: 我要谢谢你。
4: 您谢谢我什么呀？
0: 上一次曾寿楼，你推了我一把，躲过了子弹。
4: 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4: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6: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公兄。
5: 你啊，
6: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7: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6: 你去了茅山
7: 啊？
6: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7: 对，
6: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7: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云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6: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

0: 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1: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2: 不能。
1: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0: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
1: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3: 司令啊。
1: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0: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再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1: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继小胜为大树，共同抗日，
0: 一起斗鬼，
1: 一起斗鬼，
0: 一起。
1: 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啊，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嘛，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的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0: 实在太可惜了。
1: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0: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嗯，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1: 三皇村。
0: 对，
1: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0: 西口镇。
1: 全中。
4: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1: 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0: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1: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0: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其实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啊、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

0: 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侧翼去。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时机
1: 啊。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2: 明白了。好。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外的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厂，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这玩意儿这么值？哎哎，
0: 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
0: 快去，万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川建信会社的同事，古川青，还有太太助理角哥。等先说好，古川先生好，你女婿好，戒指给你带来礼物。
1: 我想你的，
0: 请谢谢。
1: 你们请。
0: 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 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的，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
2: 突然涨价了，
0: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2: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1: 不能。
2: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厂，1月27号装机就能开工的。
3: 你还向我保证过。 一定能抓住普通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
2: 谢谢，就是，瞬息万变，欧洲世事的发展，更是魔鬼平局。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0: 那当然。
2: 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
0: 就做漂亮了，
4: 这个我太了解了。
0: 卡点，既然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4: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0: 电商啊。 友情的事卡拉，卡克斯希望什么？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境华江建信会社的军方代表。焦谷先生是他的副官。阿天，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
2: 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5: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2: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
0: 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啊，古川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阿天。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

0: 出去还钱，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就是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这道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工那时一多再多，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以越讲越多。
1: 共同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2: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0: 阿杰，你的态度让谷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带来机械城市，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馆前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中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杰，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1: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0: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2: よし、わかった。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3: いるか。します。
0: なあ、一言为定。乾杯乾杯。一言为定。阿典呀，我记得上次和橘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1: 嗯，
0: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你在庆祝。
4: 是。
0: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3: 我不会唱歌。
5: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6: 哎，貴様誰だ？
0: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来吧。
1: 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2: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1: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巨口的呀啊呀哇，有美女与开。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也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0: 这个，我就等您了。哦，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维持。得拉上各战城，我们带着18支队，和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平津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儿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2: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那个，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城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2: 听我指挥，到葛占城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1: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2: 好装。
4: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
5: 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6: 您想干什么呀？是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5: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啊？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6: 你要我干嘛？

0: 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1: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0: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2: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0: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2: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0: 所以呢？
2: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那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2: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哦、
2: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
1: 不知道。
0: 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
1: 哦，
0: 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拜你更容易。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地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
2: 贱，没说我不贱啊，我要不贱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
0: 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
3: 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
0: 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厂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搬起来。
0: 那您自己呢？
1: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0: 我说案件，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阿姐，谁看着他来的？阿姐，我爷爷了。
2: 你家太他杀我，
3: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
4: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5: 他只是个厨子。
2: 可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

0: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砍下这块硬骨头。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背登陆，取回月掌，
2: 未来就靠我们了！木星战队，加油！
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什么还没电了？
1: 你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我在想，我去哪儿呢？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凤头凤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0: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1: 嗯。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2: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1: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们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2: 先生，我走了。

0: 先生，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1: 还剩多少机器？
0: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最后一箱？
0: 最后一箱
1: 全都空了。
0: 全都空了。
1: 老夫，
2: 好呀，
0: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1: 去哪儿？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里面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黄先生，我走了。万福跟怎么办？
1: 我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0: 现在

0: 风筝休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啊？哎，过来呀！哎，哪里等着
1: 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天生，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神兄，你把泰勒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心，你都有不满才信了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组织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但迷人之处，
4: 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3: 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只想。

0: 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1: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代，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签字，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好，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
0: 无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1: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0: 阿杰，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2: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1: 抱歉呀，丁先生，刁葛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3: それがあかん。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任，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中便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3: 嘿，
1: 曾先生，8瓶钱回朵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哎，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3: 还有月饼吃呢。
1: 来，咱们医疗队的。好。来，你们小队的。
2: 好。
1: 吃月饼。
4: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1: 都有。
4: 谢谢。

0: 从小做阅兵下去，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匪，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匪。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1: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0: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0: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0: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1: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别看了，这云后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哦，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不是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谭月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他
1: 是个人吗？哟，
0: 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备了一壶老酒，沏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起赏月。好，
1: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您。来，太爷，
0: 来来来，
2: 田先生啊，
1: 嗯，
2: 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1: 还真没。

0: 顾得上。
1: 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
2: 哦，
1: 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0: 愿闻其详。
1: 啊，
3: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1: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0: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
1: 啊，
0: 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1: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0: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1: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0: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
1: 啊，
0: 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1: 哎呀，这
0: 来，
1: 来来来，哎，
0: 嗯，好。
1: 哎，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
0: 啊。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
3: 嗯，告辞了，太爷。
4: 今晚我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5: 先生，怎么办？
0: 重庆去不了了。
5: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天师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亡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1: 田先生，中秋吉祥。
0: 中秋吉祥。

0: 天三，字签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万无一失嘛。

0: 这儿，
1: 这
0: 儿。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曾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
0: 对。
2: 我们要把今日任务完成。津田，军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大队。

0: 大队，シカリ大队，
1: 大队，
0: シカリ大队，シカリ大队，大队，シカリ大队，シカリ大队，
1: 大队，我やめろ，やめろ，やめろ。
2: 李家太，他杀我们
0: 了，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シカリ大队。
3: この気違い野郎が、
1: ハチ、
3: じゃあ你会死的。
0: 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2: 你再侮辱我们，你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
3: 是。
4: 我知道。
0: 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士可杀，不可辱。
4: 落ち着け。
0: 你们不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这有道疤。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2: 张云奎是谁？
5: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
2: 你儿子是谁？
5: 张云奎。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络，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7: 啊，是这样啊，
2: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你男人孟万福当过兵？
8: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可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吧。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
1: 先面对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

0: 果你承认自己是陨魁，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陨魁的情况都告诉你，

0: 这样看来，我的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福就是那个铁树。
1: 如果孟安福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切就都案件是懂了。整统要利用田家班，整统要利用田家班。
0: 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1: 有道理。
2: 孟万福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3: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4: 大金先生，天显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例子都没了。
5: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6: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4: 就这样吧。
1: 好，我们告辞了。
2: 我刚刚接到近期中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0: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1: 看着办吧。
7: 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8: 土邦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7: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请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9: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只会躲着日本人。
2: 我们去找葛志远谈，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3: 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被军统逼迫自杀。
4: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
5: 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6: 我没有直接领导。
5: 谁给你传递电文？
6: 黄沙呢？
7: 联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田家泰也不至于会被逼死了。

0: 怎么样可以把人演得有血有肉，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咱们航天事业的每一位工作者的情感啊、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做演员需要多去表达的东西。其实楚佳佳这个人设，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但是也比较非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独立的，然后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一个女性。
1: 不行，重新做。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0: 你们四个开会，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
1: 你自己的方案自己不想查的吗？
2: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只是不够准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0: 他的专业性就是所谓的典型，他非常认真，非常的严谨，然后非常的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会努力做到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前期对无畏的那个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包括对于整个小队都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我觉得有点那种对抗路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在他们捅娄子的时候，楚佳佳一定会帮他们去修复他们的 bug。
1: 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方案呢？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楚佳佳对于无畏也是一种欣赏，其实他们也是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想要进步的一个关系。
2: 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
0: 我觉得非常知性恋，他们聊的都是月亮的、星星的，你就光从这个词语上来说你都觉得就是特浪漫，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有些数据来表达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什么的。我觉得幕后就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在剧里的关系，我跟屈楚萧我俩其实有时候也挺对抗路的，我们经常良性竞争，经常会在表演上会有些争论，或者是大家对于表演的一些理念上的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说看你可不可以一条过，那我就说可以，肯定可以，然后就大家会比拼一下，然后看谁能就是很好的把它完成。
3: I believe everyone here is professional.And panic.
0: 有一场戏是我去国外演讲，我们那个台词写得很晚，等于我拍摄前2天才给我，但那个台词量非常大，是一整篇全部都那种专业术语，然后你需要有情绪情感的去说出来，

0: 哇塞，那两天我简直了，就是完全不睡觉，每天都在那一直默念默念。但是呢，我觉得哎，人嘛，总是要去做突破的，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安全区，什么都是舒适区，可能还会有些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挑战这件事情，
1: 故意去找视频接触，而且是男的主动，就会显得不太那什么，
0: 就有点油腻。
1: 是，
2: 反复发送贯彻组件家电指令，遥测。遥控。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就是从表演各个方面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在对于台词的节奏把控上，对于戏的把控上，包括就是背台词，他们的台词都是非常难的。但许亚军老师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那种很活泼很好玩的性格，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情感和感染力会让我们觉得像同龄人，就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又能够在表演上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表演上来说是一种传承，然后在戏里面也是，它也是一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3: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加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这就是益安宁。

平稳。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3: 我不支持。
1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7: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应王妃所言，令臣想起一事，细思极恐。日前，牧阳侯亲信张恒远意欲刺杀仲行通，昨夜其心腹赵廷又已刺杀定王妃，如此接连两桩惊天刺杀案，其主使者皆是与牧阳侯关系匪浅的进士心腹，这也未免太过巧合了吧？不知牧阳侯对此作何高论呢？
1: 太后，陛下，如此毫无证据的拙劣构陷，欲攀扯朝堂重臣，此风一掌，只怕日后这朝堂之上人心惶惶，皆可被这莫须有之罪拖累。臣无可置辩，也无需置辩，望太后陛下明鉴。
2: 赵廷死了，但陈龙相还活着。赵廷之事没有证据，但陈龙相所供之事证据确凿。
3: 太后，陛下，
2: 臣连夜突审重犯陈龙相，
4: 他已对他的罪行招认不讳。
2: 臣从其外宅中搜出牧阳侯与苍北来往的密信数封，内容尽是如何将大楚的军械私运至苍北。此外，还有苍北贿赂牧阳侯的田产地契、马匹清单，以及所有赃款的流向名册，铁证如山。

0: 太后，陛下，无论何中是何政务，恳请给臣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1: 既然双方各执一词，政务已呈送御前，是非曲直，一验便知。国公所言甚是，牧羊侯也请稍安勿躁。
2: 太后与陛下圣明烛照，自有公断。若牧羊侯果真清白，臣意愿请旨主审此案，还牧羊侯一个公道。
3: 太后，陛下，臣妾还有一事要奏，关乎国本，且牧羊侯亦是核心之人。 8年前，黑云记谋逆案，主审官正是牧羊侯。牧羊侯当年所查，称黑云记无照起兵，图谋不轨，所有所谓的口令、密信、罪证，皆是由牧羊侯一手罗织，屈打成招，构陷忠良。信口雌黄！太后。
4: 当年臣所办之案，桩桩件件，均是铁证如山啊！
2: 此案干系重大，你尘封8年，定王妃指控朝廷重臣，你可有实证？我有。

此乃先帝遗诏，诏书中明令，命先帝王莫修文率黑云骑即刻进京护驾。此乃先帝真迹笔墨印信，一作对比，真伪立辨。

0: 即使祸根，自然不可留一时。
1: 陛下，太后，臣愿以性命担保，此物确为先帝遗诏。

0: 周静，你还有何话可说？陈莫修瑶，气血上奏，一请诸审牧阳侯私通苍北，倒卖军械之罪；二请重审先定王莫修文。 蒙受不白之冤一案，三请昭雪三万黑云计忠魂，斩死殉国之真相。臣求太后陛下准奏。
1: 恳请陛下太后准奏。

0: 怎么了，阿丽？
1: 为了见古筝，我把韩明熙的法师吞下去了。没事，我已经催吐过了。
0: 这还叫没事？赶紧回去找郎中。

0: 怎么比昨天还疼，阿离？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1: 还有，我想跟你说，赵叔是我坐进太妃那里。
0: 先别说了。你比昨天更严重了，有什么都好好再说，好吗？你先好好休息。

秦霜，你怎么了？娘子，我害怕。秦霜，别怕，我们都出狱了，已经回到定王府了。我怕我们被赶出去。 可我们还是要告诉他，是我们要揭开这真相，就不应该有所隐瞒。可是不告诉他，他也不会知道。真相就是真相，藏不住。

0: 无论是什么结果，我们都必须要承受。下山的时候不是都想好的，
1: 可是我喜欢你王子，
0: 我也喜欢。

我还喜欢电视，晚一点告诉他好吗？你看他很忙，天刚亮就走了。等这个案子结束，结束了再告诉他好吗？等这一切都结束。

0: 哎呀，郎君，你把花盆放下来吧，都抱了三天了，胳膊不酸吗？
1: 不要管我。
0: 郎君，你看看你，现在啥也不管，家也不回，还不够诚心吗？我觉着那个苍美人就是在戏耍。
1: 你别瞎说啊，了解他为人吗？
2: 怎么那么多人？
3: 好像是苍美来的那个公主，怎么死了？
4: 这娘难怪前两天戒严，哎呦，快点洗澡。囚车里的人是谁呀？
3: 好像也是个苍北人。这公主死在我们大楚，不会又要打仗了吧？
5: 你可别打，我儿子在翠雪关呢。
4: 他们自己人杀的公主啊？
3: 谁知道啊？看看，怎么了？这不是苍北使团吗？
0: 郎君，
3: 什么事来着？
0: 你那位苍北朋友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所以才来不了的？呸！我胡说的。哎，
1: 你在这儿等他。
0: 我。
1: 哎呀。

0: 青云姐，没事吧？
1: 没事。
0: 还好还好。你先坐着歇会儿。你等着，我给你取药啊。
1: 那你慢点啊。
2: 桃儿的后事办完了。
3: 阿锦出面办的，嫂嫂也去了。
4: 你的身体尚未痊愈，
3: 郎中说要连吃20天的流食来休养。喝药。不嫌苦了？
1: 苦得很。桂花糖。
3: 甜吗？

0: 你今日去过朝堂了？嗯。牧阳侯怎么处置？
1: 三司退市，公署养义回来了。淮西军械案被查了个底调，加上秦苍、郑佐石，还有陈龙相的证词，还有先皇的诏书，没有转还的余地了，已经押入死牢了。
0: 那苏醉蝶呢？苍北的队伍启程了吗？
1: 今早就走了。
0: 别太想了，你身体亏虚，安心静养，好吗？
1: 我之前跟你说过，莫景离可能还活着。我怀疑苏醉蝶刺杀凌云长公主一事，与他有关。
0: 莫景离和苏醉蝶都是东宫的人，凌云长公主死在大楚，若两国开战。
1: 他们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但只可惜太后不愿沾染此案，将其定性为苍北使团的内务，不愿让我们查。
0: 他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1: 左不过是卧薪尝胆，耍一些阴谋诡计罢了。我大楚国祸百年，浮云万里，暗地里盼着他翻船的可不止莫景离一个，无非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
0: 这话说的，定王好大。

0: 的气魄。
1: 打趣我？
0: 不敢。
1: 这是？
0: 是凌云长公主。
1: 你画的？
0: 嗯。这位长公主性格率真，勇武善良。若是没有这件事，说不定能成朋友的。
2: 殿下，凤郎君来了。

0: 王老二，你帮帮我。怎么了？我那个苍北的朋友，本来我们约好了见面的，这都过去好几日了，他迟迟未来，我将京城的所有客栈巡了个遍，一点消息都没有。你都找不着啊？
1: 或许是有急事，先离开楚京了。
0: 不会啊，他已经知晓了我的心意，我们就差挑明了。既然我们约好了见面，他不会无缘无故不来的。
1: 我是担心他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意外，或者是出了什么危险，这才没法来赴约的。我记得你说过他是苍北人，可是死使团来的，长公主出事了，被迫跟着回去了。
0: 他就是个商人，他明确跟我说了，这次来楚京就是来办货的呀。
1: 前两日城内严查，所有的苍北人都被叫到了府衙登记。
0: 我记得，除了使团之外，只有五个人，三男两女，年龄均在40到50之间，而且都是京城商户的人。苍北使团来的那日，他到了清风明月楼，苍北长公主身死，他就消失不见了。巧合，这肯定是个巧合，对吧？
1: 他叫什么？
0: 他叫云灵。
1: 云灵。

0: 这个就是你在信里说你喜欢的金陵盏吧？等你回苍北的时候，我备一瓶，你带回去。
1: 兄长真是有心了。
0: 我的这个心上人吧，总是遮遮掩掩的。
2: 或许，当你知道了他要遮掩的东西，也就改变主意了。
0: 我不会。
1: 好，你不会。
2: 兄长手里的是什么呀？
0: 自己叼着玩的，辟邪兽的骨头，用来测吉凶。
1: 骨头？
0: 这很简单，你就往上一抛，看哪面朝上。我给你测测。
2: 幼稚。
0: 测一下。吹一口气。急。
3: 船长，
4: 船长，是否有一队苍北的车马在此渡河？
5: 刚走。你看，那远处的大船便是。

0: 来，这第二回测测你的音乐，看看你这次来大楚啊，能不能觅得良缘。
1: 又是吉啊！看来你的正缘就在此地，你跟这块牌子有缘分，送你了。

0: 行，谢谢熊掌。
1: 我有个妹妹，脾气跟我相似，模样也像。今日后生时，我为你们相约。
2: 就在夫子庙外那棵老榆树下，我带着开了的金灵盏，在那等你。
1: 一言为定，
2: 不见不散。
3: 凌云，金灵盏开了，你看见了吗？

0: 是何人杀了林云？他身旁的侍女苏醉蝶。
1: 苏醉蝶，
0: 不是你的旧相识吗？
1: 嗯。
0: 为何？
1: 想挑拨大楚跟苍北的关系。

苍边那边的人说，此物并非长空中之物，我看都认出来了，是你的吧？是我的，我送给他的。 你说当时我好好的给他测一测，他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

0: 天都要黑透了，还不走吗？我都快被蚊子吸干了。
1: 帮我给王妃扇一扇。
2: 哎。王妃，要不属下先送您回去。
0: 算了，都陪他耗了一天了，我倒要看看这位钓鱼叟今日能否开个张。
2: 王妃，您有所不知，其实殿下自从腿伤了以后，就只剩下钓鱼这一个爱好。还有，王府池塘里的那些鱼，其实是我命人精挑细选的笨鱼，见饵就要。但也爱这些聪明鱼，我感觉，按殿下这个技术，就是钓到天亮也悬。
3: 哎，哎。
4: 要钩了。

0: 这什么鱼啊，怪好看的。
1: 看尾巴这么亮，应该是还没长大的银尾鱼吧。
0: 银尾鱼？那不是市面上最贵的鱼吗？京城富贵人家都争着要买的，你竟然一竿就钓上来了，殿下可真厉害。我们把它带回去好好养着，等它长大。
1: 不用等，明日再来给你钓条大的。
0: 好啊。
1: 怎么啊，
0: 好痒。
1: 哪儿？
0: 苍耳种子而已，山上随处可见的。你怎么长白头发了？
1: 家里人都这样。我兄长少年时，一犯愁便长白发。我父亲更是，40岁，都已经满头花白了。
0: 医书上说，这叫早白症，你得多吃乌米饭和黑芝麻。
1: 夜郎中，我这是家传病症，治不好的。
0: 那我可以帮你染发吗？
1: 为什么要染发？嫌我长白发不好看，不喜欢？
0: 没有，没有不好看。
1: 没有不好看不看我。
2: 殿下王妃，马车备好了。
0: 天色不早了，吃完烤肉就回家吧。嗯。师兄，你怎么了？
3: 哦，今日偶感风寒，不能受凉。定王呢？
0: 去府署了。
3: 这牧阳侯已然下狱，他怎么还这么忙？
0: 牧阳侯一案牵扯的官员众多，太后派了他、慕容慎和公叔养一起查办。
3: 接下来呢？你想好该怎么办了吗？诏书之事越往后深挖，牵扯的人就越多。你母亲的事若被发现，之后你再。

0: 莫修瑶又会如何对你？事情的确是错综复杂，能完成对莫修文的承诺，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阿瑶，我会找一个恰当的时机跟他说清楚的。师兄放心，阿瑶向我承诺过，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抛下我，不会让我孤身一人。 我相信他。你要不摘了吧？我看你好热。哦，
1: 无妨。
0: 哎呦，摘了吧！谁干的？这怎么看着像是挠的？我猜对了。
1: 这是那位玉生娘子的指甲印。说，说还不行吗？那个玉生实在是太不讲理了。他有个金兰之妾，是个琴师，两个人呢年纪相仿，时常在一起抚琴跳舞。有一日，我在他房中看见一件新的男子衣袍，我以为是做给我的，我就穿了呀。
0: 结果他就不乐意了。衣服是做给那位琴师的吧？
1: 不然还能是谁？你冲他发脾气了？我没有，我好言好语相劝。我说这衣服我穿着挺合身的，这样，我给你拿铜钱，你再去买块料子给他做件新的。他不同意。我说，那我干脆给你赎身算了。你跟那琴师双宿双飞，两个人浪迹天涯，也算成就一段好姻缘。他突然就红了眼。
0: 跑过来抓我咬我，
1: 你瞧，这给我挠的，还有手腕也咬出血了，下这么重的手，真是个疯婆娘。
0: 蠢啊蠢！他
1: 那不是蠢，是疯。
0: 我说你蠢。
1: 啊？
0: 剑术兵法倒背如流，女人的心思你窍不通。
1: 不，蠢吗？
2: 你的那位李师兄呢？哦，他走了，他不在这儿用晚膳啊！我还吩咐厨房做了一大桌的菜呢。
0: 他没心情吃了，
2: 为什么？为情所困。来，你先来吃点点心。
3: 娘子，5文钱一个。
4: 谢谢。跟你们家挺让你心药难的。
3: 郎君。

0: 李郎君，玉生娘子去西华游艺了，她没与你说吗？
1: 那秦氏也去了。自然，他二人是一同去的。
2: 二当家，怎么？
3: 太久没见，不认识我了？我哥呢？二当家，大当家现在不方便，我先带你去偏厅等候吧。
2: 我哥我有什么不能见的？
0: 属下办事不力，还请殿下多担。
2: 里边是谁？
4: 那个妖女回来了。
2: 二当家，家主在里面。
3: 我阿爷早死了，谁是我家主？
4: 你以为本王不知，你与定王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见某逍遥一颗心挂在别人身上，你便想着将其碎尸万段。可本王有没有说过，任何人？
2: 不准碰他！殿下开恩，小蝶她只是一时糊涂，还请殿下宽恕她。她熟悉苍北各部，她还有用。
4: 有用，是。小蝶在苍北潜伏多年，有助于我们联系苍北各部，而且她忠心耿耿，这些年屡立奇功，还请殿下宽恕她。

0: 你说的有道理，但若不是他的错，又是谁的错呢？韩明月，哎，
1: 二当家，大哥。
0: 二弟，不敢造次。你为何要伤我哥？你哥将你护的是真周全啊！这么多年，竟连你真正该效忠于谁、仇敌究竟为谁，都未曾让你知晓。殿下，都是我的错。我弟弟年纪尚小，当年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 小蝶这次犯错也是我御下不严，还请殿下饶了我们这一次，之后肯定不会再犯。你干什么对他卑躬屈膝？管你什么理由，韩家八年前就没了，东宫也烟消云散，我们兄弟二人活到现在，跟韩家东宫没有任何关系。我告诉你，我们不会再为你卖命。
2: 若没有我，没有李王府，你们兄弟二人早在多年前便该是一抔黄土。你真的以为你能摆脱韩家烙印？真的以为你与东宫就安好起来？身份这种东西是刻在血骨中的烙印，你逃不掉，也撕不烂。
3: 你以为你是自由的？那是因为你哥一直替你承担所有。若不是他，今天站在这里痛苦的，便该是你。我从不强迫任何人上船，既上了我的船，就要守我的规矩。把你弟弟带上，他若是忘了，便以死谢罪了。
0: 属下明白。你怎么样？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被押送回苍北了吗？是你，你又把他救回来了。杀了你！
4: 住手！
5: 你们是不是忘了，八年前流放的日子，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现如今，我们三个人少一个，我们都活不了。小蝶，走。

0: 小希，现如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要东宫崛起，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好什么？你真以为他当了皇帝，会封你做大官吗？你替他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如果他想要光明正大，第一个要灭口的人就是你。
0: 殿下不是那样的人，我和小蝶都相信。
1: 不许再提他！你真是被那个妖女迷魔怔了。
2: 告诉你，他陷害了夜里，我一定会杀了他。墨经理，长公主一死，苍北必怒，何谈无望？

0: 穆阳侯突然点名说要见你，
1: 他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0: 换成是周天瑶，你也会为了自保，杀他灭口吗？日子是要过下去，可怎么过，却不只有一种选择。叶丽，
2: 我可能有机会吗？
0: 都让秦霜回自己的家了。
2: 可秦霜一直陪着我的。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

0: 口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1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7: 我担心你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这
9: 好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吧？正常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老板，我说你，你怎么回事啊？哈，人家打了几个电话给你，你就不能有礼貌一点吗？
1: 得啦，你去做你的事情了，你不要管了，走走走。
0: 我说你现在怎么这样啊？你
2: 哟，叔叔啊，你人少抽很多了不？
3: 什么？嗯，好像最近也不大咳嗽了。
4: 支书，走吧。
3: 我一直在等你哦。今天去哪里？
4: 去农三恒家。
3: 我三叔，他又不是贫困户。
4: 可他是老支书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请教一下。哦、走了。
3: 喂，有人跟他说过什么吗？
2: 不晓得嘛。那是不是那片林子的事情，他是不是也知道啊？
5: 啊，这个杉树的味道真的好闻啊，
6: 自来香。这片林子啊，是农三叔带着大家花了十几年种起来的。哎呦，
5: 我看村里的材料，这片林子一共有236亩，对吗？
6: 对，每户半亩。一开始啊，大家都不愿意种，是三叔啊挨家挨户去动员的。现在大家都晓得好喽，所以有些人家自己也种了一点。
5: 这些树可以砍了吧？
6: 不得哦，现在砍树要林业局批建法指标才得。
5: 每户半亩，按100棵算，每棵200块，那就是20000块。哎，支书，

0: 起来的话，家家都可以脱贫了哦。什么？
1: 这片共有临时村集体的，各户没有权利建坎哦。你们外来的干部都是这样算账的吗？如果算账都可以脱贫的话，我们也可以啊，不需要你们喽。
0: 支书，你别着急啊，我就是这么一讲。
2: 三三，
3: 三叔啊，
4: 小心点啊！
1: 我扶你。哎呀，
5: 这位是新来的地书的吧？
6: 是啊，老书记你好，我就是黄文兴，今天专门来拜访你呢。哎呀。
5: 黄书记客气了，我们这些老爷有什么可拜访的呀？啊，黄书记是壮族人吧？
6: 是，我家是田阳的。
5: 不管是哪的，姓什么，天下壮族是至亲，对吧？
6: 对，老书记讲的对。那个，以后我们百尼村也是一家人。
5: 伯尼一家，讲得好，讲得好，走。到我窝棚坐一下。
6: 得。

0: 三叔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住在这里，真的是了不起啊。嗨，
1: 这么多年一个人也习惯了，人呐，生活的越简单越好哦。哎，珊珊啊，水烧开了没有？烧开了，拿过来喽。
2: 很快就得，你们先坐喽。
3: 三叔为了这片林子搭进去一只胳膊哦。
1: 也不知道哪个在山上抽烟搞得树林烧起来了，灭火的时候烧了一下发炎了。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老跟书记说这个不开心的干什么，都过去了。
4: 庞书记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5: 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老给我评评理。我听讲了，我们支书他只听您一个人的话。
1: 你可以哦，哪个能治他你都懂啊。啊，他脾气是犟了点，还真就是我能治住他。不过以后好喽，又出了一个能治他的人喽。
5: 哪个呀？
1: 你呀。他总觉得在村里什么都得，那是因为没碰到比他厉害的人呐。你为卡车司机挨打的事詹山跟我说了，先把人要是打坏了，这官司就难打了。詹山还是挺服你的。
5: 哪里有，我还真的是没有看出来哦。
1: 他属鸭子的，嘴硬。你们是为了度假村的事是吧？黄素晶早早过来就跟我说过了。詹山啊，你不对哦，有什么道理想法当面讲，你烧人家东西干什么？
2: 以后不烧了。三叔，我呢是怕他受人的摆布。
1: 那你就烧人家东西，有什么东西当面讲吗？讲清楚就得吗？
5: 三叔啊，您老对建度假村这个事您怎么看呀？
1: 你问我吗？要是看手机上说呢，是条脱贫致富的路，农家院自驾游采摘有做得好的，可是我们村的实际条件得不得，你也要考虑哟。
5: 您老能够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吗？
1: 我觉得啊，旅游要有三点：一，名胜古迹，我们伯尼没有啊；二，要有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我们伯尼现在也没有；第三呢，就是山清水秀，这个我们伯尼村倒是算得上啊。可是你走出伯尼村，

0: 哪个村也是这样啊。
1: 再远一点，还有田坑啊、仙人桥啊，光洛阳县就有十几个景点吧？哪个还会专门跑到你这个没有特点的小山沟来？路还不好走先。
2: 您讲的有道理，但是呢，旅游这一块，硬件只是一方面，那宣传、炒作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能有贷款的保证，那这个也可以是一条脱贫致富的捷径嘛。您讲嘞，关键是看人的思想嘛。
1: 思想呢，我们肯定是山沟里人的思想。不瞒黄书记说啊，占山反对这个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个规划我原来看过，挺宏伟，可也挺吓人哦。贷款3500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更吓人的是要用我们全村的杉树做抵押。我当了20年的支书啊，也没能让伯尼村离开这个穷字。遇上荒年还是有吃不饱饭的，退下来了就想带大家多栽贴树，等树成材了每年砍一点，有个活动钱，起码遇上荒年不挨饿先。所以啊，我就和占山商量了，叫集体共有林。我不知道外边有没有这个先例啊，我们这片林子啊是想叫它细水长流，不断兼伐，不断补种，常绿常收啊。所以在没有砍伐前不能算在个人头上。我们脱贫不是为了凑个数啊，得让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好日子才得，你说的。
2: 老实说，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些话我记住了。慢点啊，罗姐。
3: 哎，
2: 支书，昨天晚上的事对不起啊。
4: 没事，我做的也不对，你要不生气就得。今天我们去哪儿？
2: 去奈赖屯黄元军家。
4: 黄元军。
5: 冠军，快上来。对，冠军，好听，你不读一下？
6: 对不上呢，嗓子得的，但是这个调调不对呢，改的不得。
5: 人家是南宁唱歌的，比不上你呀、啊。你家老弟啊，抄的比庙高了，你不去看一下？
6: 哎呀，庙是庙他妈生的，草是草他妈生的，都是他妈生的，人家都要活的呢，你人凭什么去乱搞嘞？
5: 你等着喝西北风吧。
4: 那个懒汉不用去管他喽。
2: 不管不得，贫困户一户都不可以剩下。
4: 哎呀，最后给他弄个异地安置什么的弄出去就得了。
2: 异地安置他也不够条件呢。
4: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实在不行给他弄一个随迁户。
2: 支书，弄虚作假可不得。再讲，如果他这个人没有改变，那到哪里不都是负担吗？
4: 得，你坐，我们看看学学。
7: 妈，那个黄鼠狼怎么又朝我们家喊、啊？
8: 喊就喊呗，你不听不就得了？
7: 我们又不聋，
8: 嘴长在人家身上，你还想给人缝上不成？行了，赶紧上学去吧。
7: 妈再见。
8: 嗯，
7: 妈再见。
8: 哎，路上小心。

0: 黄延军，你不要跑啊！哎，
1: 每次都这样。

0: 你不要弄啦，黄书记。
1: 没事没事。
2: 我烂我烂。
1: 放在这里。
2: 好。哎呀，他这里，哼，永远是这样。

0: 什么味道啊？哎呀，光棍就这样子咯。那那那，你看他那个床那个被子，都不晓得有几年没洗过了。
1: 他这个屋子乱得。
2: 黄书记，我们还是去下一家吧，他人又不在。
1: 对啊，支书不着急，我们一家一家来，我们帮他收拾一下。
3: 啊？
2: 啊？
1: 哎，正好，我昨天买了两袋洗衣粉，还在车里。支书，
2: 啊，
1: 帮我去取一袋来。
3: 你是要帮他洗被子吗？
1: 是啊，他这个日子过得可不得，我们要帮他换一换。
4: 当年呐，这个黄元军呢，讲起来也不错的哦，嗓子呢是一般，但是呢，他脑子好。他们对山歌啊，他都不用想，哦，那个词出来快是快的哦，张口就可以的。所以每年三月三歌序的时候呢，那帮年轻仔都喜欢跟他搭伙。
5: 所以他们是歌序的时候认识的。
4: 歌序结束，蓝双印跟姐妹回去，洪昌景和黄元金呢就这么跟着他们一直唱。后来唱着唱着不晓得怎么回事哦，然后黄元军就从山顶上滚下来了。嗯，当时蒙昌景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蓝双印跟小姐妹呢也都跟着去了。有人讲蓝双印还给黄元军献血了，是不？哎，想起来呢，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医疗条件也不好，黄元军就这么残废了嘛。村里人嘛，有人讲呢，黄元军当时啊，其实也看上蓝双印了，但是呢，自己嗓子不好嘛，他编的那些词，都是他自己心里话，他把心里想讲的话编出来，然后让蒙昌景去唱。
6: 你说的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见。
1: 双印姐，你也来洗衣服啊？
6: 啊，看你们在这里，就过来凑个热闹。不过黄书记，有些话你不能乱听啊，这些年人家东讲西讲的，可把我们害苦了。
4: 哎呀，双印啊，你也不要误会了，是黄书记想要了解黄元军的情况，我就跟他讲一讲，又没有坏心咯。
6: 不过没有坏心的闲话也会伤人的。
1: 双印姐，你不要多心了，是我想了解黄元军的情况才让罗姐跟我讲的。这些事情就算是我们三个小姐妹讲悄悄话，也不会跟别人乱讲。
4: 就是嘛。
6: 黄书记，那是因为你不像我这样也没有生活在这里，如果你跟我一样在这里生活，你就知道了。哎，你们来了。
7: 来
1: 哎，你们都来洗衣服啊。
8: 黄书记，
1: 你们好，慢点哦。
8: 啊，这什么日子啊？都来洗衣服啦？
7: 哎呦，洗衣服还要看日子啊！听讲，黄书记亲自去给黄元军家打扫卫。

0: 大家都坐不住了，怕等一下你们帮我们去洗衣服，那怎么好意思哦？黄书记啊，是不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扶贫脏也算一条啊？不算，但其实，在我心里还真的算哦。你们想，为什么会脏啊？为什么会懒啊？就是因为。 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穷，没有必要讲究这么多，反正都这样。但是呢，脏惯了，生活是不是就更没有盼头了？你们讲呢？
1: 黄书记，你也是宗族的，那你会唱山歌吗？
0: 会一点，唱的不好。
1: 一起唱一个吧。
2: 对啊，你给大家唱一个呗。
3: 人老陌上，来。

0: 你怎么来了？从你爸妈走后，你们家就没这么干净过。我撒了一个扫把，希望以后你能活得像个人样。
1: 谢谢，谢谢你。
0: 要谢，你就谢信来的第一书记吧。要不是他，谁能帮你呢？

0: 吴叔，我们呢已经跟运输公司谈好了，过了五一我就陪您过去，然后我还请了一个法律顾问，到时候会跟我们一起去。
1: 那我潜下来了以后，你就不要背他哦。
0: 吴叔，你们是一家人，等钱到了，你们好好的来商量。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村两委出面来协调的，我们一定不会推脱。
1: 不用协调了，那个钱给我就得了。以前啊，这个家是我的债当，到现在他人不在了，我就住吧。
2: 爸，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你在做主嘞？但是那个钱啊，他们在天有灵，也会让你把那个钱拿去养老，绝对不会让你拿去乱花的。
1: 那个修猪粉是乱花吗？还有那个投资也是乱花吗？
0: 投资？五叔想投资啊。
1: 哦，为的是这样子，长隆那边呢，把那个拿用团的砂糖机改成批发，我呢投资得一分利。黄书记，这个不低吧？
0: 吴叔，那用屯的砂糖局是不是改种枇杷，这个事情我们还在商量。但是吴叔，如果您有这个投资的意愿，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项目。
1: 搞砂糖机啊，哼，不投了，这个我肯定不投。
3: 黄书记在不在？
4: 哎呦，
0: 是你啊，怎么样，见到我们不跑了？你这么穿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3: 那什么，我是来感谢你的。那我们家从来没那么干净过，我也从来没那么干净过。
0: 干净一些自己心里是不是也舒服一些啊？
3: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不用谢，你赶紧来坐啊。
2: 那里有椅子。
3: 哎，
0: 王玉锦，谢了你就不用谢了，你只要能够保持住就得。怎么样啊，现在愿意跟我们谈谈了吗？
3: 谈，去我们家谈。好，请你们吃饭
1: 啊。
5: 什么，你请我们吃饭？哎呦，黄元军，你要请我们吃饭？叔叔，我是不是听错了？那黄元军要请吃饭呢。
6: 从西边出来了，
7: 是谁嘞？
8: 我上月低保还没吃完，请个饭得嘞。
0: 得，今天晚上就到你家去吃晚饭，但是得我请。
9: 把你车钥匙让我用一下
0: 啊。得，然后你再看看村两委谁在，方便的就把他们都一起叫来。哎，还有。把农三叔也一起请来。
9: 得，那我去了。
5: 好，那我们也先去准备一下，七姐，我先走啊。
2: 好嘞，
5: 我
2: 没事了。
3: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不好意思，晚去呢。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姓黄，我也姓黄。哎，讲不好，我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人嘞。这样，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哥。得呗，那我这个妹妹请哥哥吃顿饭很正常啊。
3: 开玩笑，高攀不起的。
0: 这有什么好高攀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跟我讲真话就得。
3: 妹，一天讲的，一天讲。
10: 哦，这样子啊，知道了，我马上来。我不在家吃喽。
2: 等一下啊！哎，我还说做你最爱吃的烧猪蹄，你去哪儿？
10: 黄书记在黄元军家请客。
2: 什么？哎，黄元军家，他们家又脏又烂又臭，吃坏肚子怎么办？
10: 罗姐讲，黄书记带人把黄元军家收拾得可干净了。

0: 计好有趣哦，正经事他不做，到贫困户家里去吃酒。哎，这算不算乱纪律？我一会儿就给我表哥打电话，让他到我舅那里去告他的状。哼，哎，现在县里督察组正在调查不正之风。哎，
1: 今天是周日，你不要乱来。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2: 砂糖橘的事情是不是他摆了我们一道？
0: 是。
3: 哎呀，不要这样了。首先，我谢谢我哥，谢谢你邀请我们来你家里。
4: 还害羞？
3: 刚才还跟我讲了很多心里话。讲真的，我挺感动的。谢谢你认我这个妹妹啊。
4: 哎，你不要这么说了，当哥的都不好意思的。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这个话不需要。刚才我还跟你五叔说这个事情啊。
4: 对，
5: 黄书记有耐心，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任娟啊，人拿你当人看，你自己要活出个人样哦。
6: 对呀。
3: 哥，来，你先坐。第二句话嘞，我想谢谢三叔跟五叔，谢谢你们给我这个面子，你们二位是我们村里的宝啊。以后我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也请你们多多担待。要是我工作上有任何问题，我也希望你们第一时间能给我指出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5: 没有了，挺好，满意的。
7: 满意，满意，满意。
3: 第三呢，我就是想谢谢我们村两委，我的这帮战友们啊。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你们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要往深了处，你们就把我当成是自己家的小妹妹或者是大姐姐都得，反正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讲，得没？
8: 得。
3: 那来，我们干了这碗。
8: 干了。
9: 干了
10: ，
9: 们大家都很高兴。
4: 你知道为什么呢？你水平高，
9: 真的是高哦。我呢，今天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表个态哦，你一声令下，我全力以赴，你指哪我就打哪，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比如讲种枇杷，
11: 我是讲
4: 在种枇杷这方面，我有点小小的技术。
9: 现在你来了，为了让你创造成绩，我决定扩大规模种更多的枇杷，一定要让我们百泥村扶贫致富走在别村前头。只要你支持，那雍屯那几个贫困户我包了。
3: 龙主任，谢谢你啊。
9: 是不是一个战队的战友？蒙主任，你叫的这客气什么？叫我长龙，长龙。
3: 得，长龙哥，谢谢你啊。但是那用屯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4: 我的黄书记，积极不等人的哦。
3: 我晓得，我会尽快。关键是那个班华员，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这样，我这两天我会专门去找他一趟。
5: 黄书记，那个人也是很犟的，你去了还不一定见你哦。
3: 三叔，要不您老辛苦，陪我去一趟。
5: 我去也不管用喽。
4: 长龙啊，
12: 哦，
4: 刚才黄书记讲，那个是他要协商协商，我看我跟你投资那个事啊，我也要考虑一下的。
12: 不是讲好的事吗？我说，怎么
6: 变卦喽？
4: 那你不听王书记讲吗？

0: 不一定呢，顶不下来。
1: 五叔，你这话讲的，我怎么感觉到是黄书记不支持我？不可能的嘛！
2: 不是不支持，长龙哥，我总要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来。你讲来。
1: 你刚才叫我什么？长龙哥？你不支持我的工作，就不要叫我哥。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督察组打过招呼了，一定要干成。
2: 督察组？哪个督察组啊？
3: 黄书记，你可别小看我们的蒙主任呐、啊，他关系多着呢。他老婆的亲舅舅，就是县人大的副主任，现在啊，
4: 就是脱贫攻坚的督察组的组长。
5: 老黄，你不要乱讲，
3: 我们都受他管呢。
1: 你又不懂乱讲什么，你吓到黄书记。
6: 黄书记，他真的不是故意要吓唬你，还是那天那句话，你嘞不支持我，我们就不是战友喽。那就不要怪我，以后工作上不配合你喽。
2: 不配合我不得哦。蒙主任，你吓不倒我。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是战友，我敬我战友一杯。

0: 顾大哥，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头想什么啊？
1: 看地呗。
0: 顾大哥，那个低保批了没？
1: 批个屁！
0: 村里新来了个书记，你不去看看？
1: 我都找他两趟了，都不在。他天天去屯子里搞调查，我去哪里找？
0: 哎呀，人刚回来，车子开到村里头，我看到了。
1: 师妹，你开车带我去。
0: 我家长龙是村干部，我不方便带你去的。
1: 那你就带我到屯子里，得没？
0: 那得。走。
2: 黄书记，黄书记，黄书记，黄书记，
3: 龚平，龚平，龚平，
2: 好，
3: 你不要喊叫，不要喊叫，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2: 我不找你，我找第一书记。
3: 哎，
2: 黄书记，
4: 你不要喊叫，你知道今天是礼拜天，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哦。
2: 我跟你讲有什么用啊？我就找第一书记。
3: 怎么会没有用？
2: 哎，
3: 龚福阳，我跟你讲，第一书记啊，刚才喝了两杯酒，现在休息了。要不然你明天再来。
2: 又要明天讲？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就今天讲。他不是第一书记吗？我来上访，他为什么不接待我？这样对待群众不好吧？这是什么第一书记啊？
3: 哎，
2: 他要是今天不接待我，我去告他去，你信不信？
3: 龚福阳，你不要不讲道理啊！你要再这样闹的话，我对你不客气。
2: 你不客气，我怕你啊！
3: 我就在喊叫，
2: 黄书记！
3: 你在喊叫，
2: 黄书记！哎，你干什么？支书打人了！哎，我跟你拼了！
3: 把他拉住！
5: 不是，
2: 你干什么？打人了！我也跟你拼了！
5: 支书，
2: 他打人！
0: 来来来，你好！
2: 起来，回家去，不要抓我！
0: 这位大哥你好，你找我啊？我就是第一书记黄文秀，你好。
2: 你就是第一书记啊？
0: 是。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我找你告状。
0: 告状告谁呀？
2: 告他们村两委，他们贪污我的低保钱。
3: 龚飞扬，你讲话要负责任的了。
2: 就你们贪污了。
0: 师兄，这样，大哥。

0: 你要告状可以啊，那我们到上面会议室，我跟你慢慢讲。好，我跟你谈。侯俊，麻烦你也来一下。哎，
1: 侯俊，
2: 村里的人一个都不能去。
0: 是这样，我因为你要告状，我们一对一的谈，这样是不合程序的。
2: 那我不管，反正他们一个都不能去。
3: 王书记，你不要听他乱讲。
4: 功夫羊，你不要胡闹啦！
3: 这样，如果你真的不让他们都参加也可以，那我全程录音，得吗？
4: 得。
3: 好，来，请。哎，
4: 这个功夫羊总是乱搞，他这个又是搞什么邪状呢？
2: 哎呀，我看就给他报上去就行了，别在老宅这里闹。
5: 老黄，你糊涂了吧你啊？谁闹我就给谁低保啊！我还怎么工作？
2: 好了，我不管了。
5: 哎，
2: 子
5: 叔，你干嘛去呀？
2: 我回家喽，你们自己处理喽。哎，他的事情按规矩办，车钥匙。
0: 你不能走啊，不得哦！越闹我越不给，必须按规定办。小心一点呢，哎呀！哎，
6: 小心点啊！龚大哥，你讲的这些情况嘞，我都记录下来了。我也翻看了一下我们村关于这个贫困户的情况介绍，你们家的这个贫困程度嘞，确实很深，但是。 也确实没有到发放低保的这个标准。你看这样得不得啊？今天呢，你先回去，我跟村两委商量以后，就这一两天，就到你们家去重新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不得，
3: 我今天就要一个明确的答复，要不然我就去镇里、县里上访。
6: 龚大哥，我总得先把情况。 搞清楚，对吧？
3: 我刚才讲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讲的是很清楚，但是我也不能只听你的这一面之词。你讲呢？这样，我现在就去了解。
6: 你先跟我讲，负责你们家的干部是哪个？包你们贫困的？
3: 什么包我们家？一共就去过两次。 第一次去搞我的材料，说要上报；第二次去又说没报。我知道他们肯定报了，他们肯定贪污了我的低保。
6: 龚大哥，贪污低保是不可能的哦，这个低保的发放是有严格的程序的。再讲，发放只能发放到您个人的这个银行账户里，他们怎么好贪污嘞？
3: 他们拿走过我的身份证呢？
7: 他们肯定偷偷去开了账户了。是哪个干部啊？就那个罗梦兰和那个外来的姓李的，他们肯定贪污了我的低保。
8: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绝对呀。你说他们贪污了你的低保款，有证据吗？证据。
7: 这个可能就没有。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了。好，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会认真核实，你看一下记录，没有异议就签个字。
9: 不用看。
7: 请进。一，于镇长。 这是去年和今年低保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查了，没有功夫羊。

0: 算吧，忙，不要影响他。
1: 你们村的砂糖局确实是个难题，那上百亩地不出效益哪行？
2: 黄书记来了，
3: 我跟他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讲的啦？
4: 都转包给长农了，他们还有多少收入啊？
5: 教育农民，可不是教训农民。
1: 想让他们真正的脱贫。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五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

0: 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卫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于镇长，这是去年和今年低保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查了，没有功夫养。
1: 好，你先下去吧。
0: 嗯，好。
1: 功夫阳，你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明确答复你，你的确不在低保人员名单上，所以你所怀疑的扶贫干部贪污你低保款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你听明白了吧？
2: 啊，他们真的没给我报啊？
1: 真没你的。
2: 那你现在给我写上。
1: 这不是我说写就能写的，必须得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办。
2: 哎，就算他们没有贪污，他们的工作也有错误啊，他们的扶贫工作就像走过场一样，为什么不给我报？这个你们也要管才得啊。
1: 我们会认真调查的，如果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有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一定限期改正，这个答复你满意吧？
2: 啊，得。
1: 那就签个字，回去等消息吧。
2: 那我走了。
1: 嗯。
2: 哎，那你什么时候处理我们那个黄书记啊？
1: 黄文秀。
2: 啊。
1: 他怎么了？
2: 他不给我解决问题啊，包庇村干部，喝醉酒睡大觉，还让那个龙占山守门，不接待群众。
1: 我们会认真调查，如果他工作中有失误，我们一定管。
2: 好，那我就等你们处理啊，要是处理不好，我连你们镇里一起告。
1: 嗯。

0: 于镇长，这老头是高中专业户吧？
1: 别那么说，
0: 你看他的态度，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0: 吗？
1: 没有了，已经第三个了，今天已经不少了，现在也快下班了。
0: 好，那你先回去，有人来不要往外退，你们解决不了的就直接带到我这里来。
1: 嗯，好。

0: 钟大哥有时间去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2: 钟大哥回来啦。
1: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2: 这么巧的吗？口渴，喝瓶饮料。哎呀，对呀，我这还有瓶。
1: 哦、不喝不喝，这个你家有钱哦。
2: 哎呀，我请你啦，拿着拿着。哎，回村吗？我载你一程啊。
1: 得。
2: 龚大哥，怎么样？低保要的没？
1: 哎呀，没得啊！反正告了他们一状。
2: 告哪个？
1: 包我家的罗梦兰和老李呀、啊，还有第一书记。
2: 黄书记。嗯。哦，系上安全带。哎，黄书记的车

0: 又去哪里瞎转，饭都不煮。
1: 哎，老公啊，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鸭脖子。
0: 鸭脖子、啊、
1: 你最爱吃的那一家啊。
0: 你到镇上去了、啊、
2: 新消息，龚福阳去告状。
3: 以前造反，唯恐天下不乱，告哪个？
2: 还能告哪个？第一书记。
0: 乱讲。
2: 我跟你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他开着车往镇里头去，我100%的肯定他被喊去训话。又痛了？
4: 没事，又扭了一下，扭了一下啊！
2: 你这不像扭了，都痛了好几回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哎呀，我打电话啊！
4: 看什么看？没事，没事。
2: 维修电话。哦。维修啊，妈妈，还没睡啊？
5: 哎，没呢，你爸肚子痛。
2: 肚子痛。爸爸，
5: 你爸他
6: 哎呀，文秀，没事没事，
4: 这个刚刚就是肚子痛了一下，没事的啊。
2: 你是不是很痛啊？我看你额头都出汗了耶。哦，
4: 热的，热的啊，放心吧。
2: 你不要骗我。
6: 我没有骗你，你看现在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4: 你怎么样？工作都顺利吗？
7: 我蛮好，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2: 现在村民也慢慢的开始接受我了。嗯，爸爸，你如果不舒服，你不要硬撑哦，你要去医院看医生。我下一个休息日我就回来看你们。
4: 其实啊，我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你妈想让你回来看看她。嗯。啊，好，那就好好工作啊。好，就这样，就这样啊。

0: 你也是不跟女儿说实话嘞。哎呀，
1: 她工作那么忙，不要影响她啊。又来了。哦，
2: 没得乱讲啊。你，妈妈，文秀啊，
1: 你爸上厕所了，没得事了啊，我去看看他，挂来啊，快。

0: 喂，文秀啊。
1: 喂，姐。
2: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呢？怎么了？
0: 我刚刚给爸妈视频，妈讲爸爸肚子痛，我不知道怎么，我有点担心。你能不能过去看看？
3: 得，我明天就回去。你放心，我明天带爸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你几时回去啊？
0: 我下个休息日才能回去。
2: 你先忙你的，结果一出来我就跟你讲。

0: 哎，你们早上到啦？
1: 我也刚到，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国春服务，从广西农信社下派下来的，在板桥村当地一书记。
0: 你好，早就晓得你们村那个养蜂产业办得相当好啊，我还讲说哪天带人到他们村去学学养蜂嘞。
2: 欢迎啊，随时恭候。
3: 开会等到会议室了。
1: 走吧，叫了，走。
0: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黄维秀留一下。范队长，什么事啊？
3: 你来了一个多月了，跟群众交流没得困难吧？嘿，我想在家里鬼溜滑还可以吧？
0: 可以哦。
3: 现在基本上村民都接受我了。嗯。
4: 那龚福阳是怎么回事啊？昨天又来闹了，说要到县里告了。在我们镇，你和郭春福、韩立明是进入状态最快的，但你们村问题也最多。
3: 明白，特别是龚福阳，我们想办法尽快解决。不光龚福阳，昨天蒙昌龙来镇里找我了，
4: 讲你不支持他的扶贫工作。
3: 这个事，领导怎么看呢？你们村的砂糖橘确实是个难题，那上百亩地不出效益哪行？种稻谷的都脱贫了。我觉得蒙昌龙提出的转包想法可行，具体转包方案可以再商量，多向贫困户倾斜。
0: 讲实话，其实我不同意，因为砂糖橘已经挂果了，但是要改种枇杷。
3: 还要3年才能结果。
0: 那土地转包给农户就能有收入，马上就能脱贫了。可我想要的脱贫，不是帮贫困户钻钻账、补个窟窿，
3: 而是想让他们真正的脱贫，慢慢的富裕起来。
0: 这没矛盾，大家理想都一样。
3: 所以，领导，这个事情让我再研究研究吧。
0: 给你提供个信息啊。
3: 蒙昌龙老婆的舅舅是马主任，我晓得，管他是谁呢，反正我只听百里老百姓的。哎，给你
4: 加点担子怎么样？什么事啊？领导指示，
3: 帮我带2个小孩，都工作刚满2年，
4: 派你那驻村扶贫。
3: 不会是谁家亲戚吧？
4: 墨鱼是我姐家孩子，独生女，娇生惯养，你给我狠点管着。
5: 余镇长呢？不讲送我们去啊？
6: 开党支部会，叫我们先去。他跟黄书记已经说好了，
5: 你带这么多东西？
6: 余镇长说了，让我们跟黄书记好好学。

蒙藏工都是乱搞，按照这个转包条件，比重其他也强不了多少。你们两个都同意了？大哥，这土地转包当年就是按照贫困标准给钱，我看这合同还可以的。是啊，我看也还得。咱们这地从种上砂糖橘，四五年都没见收入，家家都在等钱用。要不？ 咱就把这合同签了，大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0: 哎，也怪我没有用啊！这些年大家跟我一起种砂糖橘，也吃到不少苦了。既然你们同意，那就得嘞。反正我是没有信心了，我想过了五一就出去打工。
1: 大哥，要不你帮我带上吧？我朋友讲一个月可以给3000。
0: 你想去没咯？
1: 想啊，3000呢，那我也去。
0: 你刚结婚吗？你还是留家呢？
1: 地都包给蒙昌龙了，我留家还不是给他打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大哥，你带我一起去嘛？
0: 也得，那过了五一，你们俩跟我一起走。

0: 老班，哎呦，我都叫你老半天了，我刚在楼上看到来了辆白车，可能第一书记来了。
1: 黄书记来了？
2: 你怎么懂？
0: 我忘记告诉你了，今早他来了个电话，我接的。他问我你在家没？我说在啊。
2: 哎，你真的是，
3: 黄书记来干什么？
2: 来，走走走走。
0: 哎呀，那人都来了，你跟人家讲两句呢。
4: 哎呀，我跟他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讲的啦？有用没喽？我现在一个大男人，牙掉了就吞肚子里，难道还要吐出来跟人家去看笑话呀？
2: 走，我们找后门，你把那个门锁好。
0: 你说你这个人现在真是变得奇奇怪怪的，真是。
5: 哎呦，
6: 慢点哦。
5: 好。
6: 这个桥有点危险吧？
5: 不下雨吗？还好。要是下雨天呐，可总有人滑下去。
6: 慢点。
5: 好，好，好，没事。哎，弟妹。弟妹，你要出门呐？哎，来客人啦！
6: 黄叔，他是搬花园的老婆。
5: 对，就他。
7: 花园嫂子，你好啊！哎，嫂子。
5: 哎哎哎，算了算了，别叫了，叫也白叫。我肯定是啊，花园不让他开口。走。
6: 哎，搬花园在家这么霸道的吗？
5: 那也不是。他呀，心里憋着口气，没处撒吧。
6: 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完啊？
8: 对。
6: 几年了？
8: 有五年了，就是种砂糖橘的前一年盖的嘛。怀远有个朋友包了个工程。他也跟着去打工，然后挣了一些钱，就把原来的破房子推了，盖起了这个楼。为了种砂糖橘啊，把所有的装修钱都赔进去了。
6: 他这个人还挺有魄力啊。
8: 是啊，但是运气不好啊。哎，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6: 黄叔，不急。这个屯子一共八户，对吗？
8: 对。
6: 今天我们都走访完。
8: 好，听你的。
9: 怎么样？哎，
10: 在东南华三家呢，我看该来咱家了。
2: 真的是烦。走走走，一起上山去。
10: 哎，我组的东西呢？
2: 啰嗦，我们走。
11: 你干嘛去？
9: 大哥都走了，我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吗？
10: 他是败将，不好意思见人，你怕什么？趁机会跟第一书记诉诉苦，万一有新政策呢？
9: 我还是跟大哥一起去。
6: 黄叔啊，
8: 嗯，
6: 刚才那两户虽然嘴上讲愿意改种枇杷，但是我看他们好像不太高兴哦。
8: 这能高兴得起来吗？都转包给昌隆了，他们还有多少收入啊？
6: 可收入再少也总比没有强吧。再讲按他们讲的这个承包额到年底是都可以脱贫的。
8: 昌隆很聪明啊，他就是按照脱贫的标准来的，这样啊，你和村里就能支持他呀。但是承包合同上写的是土地呀，也就是说以后的土地经营权都归昌隆所有了。
12: 农民没了土地，只有两条道，一就是背井离乡，二将来
1: 就得为昌隆打长工了。你想想看，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当长工，那个滋味他能好受吗？
6: 长工这个词有点刺耳哦。
1: 对对对，应该是打工啊，打工。
6: 村里种枇杷的我看不少啊。嗯，都这样吗？
1: 别人家还不是，地归自己，粟归昌隆。什么农药、化肥、技术、销售等等，都归昌隆管。
11: 他们是五五分成。
6: 支书家也种枇杷的，那也是这么分成吗？啊，
1: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6: 黄叔，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有什么顾虑啊？不过，昌隆一直想坐我这个位置，湛山也有这个意思。当然了，要论起工作来，他们两个还是比较合拍的。
6: 看来我们村还是挺复杂的。
1: 你说复杂，它也不算复杂。人嘛，总得有个远近。
6: 对啊，黄叔，这个班华园他一直不露面，怎么办好嘞？
1: 这个你可以去找老歌王啊，他是班华园的二爷，他的话他从来不敢反对过。
13: 我这一次回来呢，就是要把你给我唱的那些山歌好好的记录下来，说不定啊，还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歌呢。哎
14: 呀，小班啊，哎呀，外面的事情爷爷也看不懂。不过啊，你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了。
15: 爷爷放心吧。

0: 你好啊，哎，这位就是新来的第一书记黄书记吧？是，我就是黄文秀，你是小芳呢？
1: 对呀。哎呀，孙望书记呀，
0: 坐。哎呀，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啊！哎呀，
0: 其实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这段时间我在山底下。 经常可以听见你们在唱歌，真的是好听哦。
2: 谢谢黄书记。哎呀，
0: 黄书记啊，我们这家人呐，早就听说你来了，一直都在夸你。我今天呢，还真的是有一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啊。哎，
1: 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啊，
0: 是这样啊，村里的学校那些孩子呢，一放学了就到处乱跑，我就想说。
3: 办一个歌唱班，请爷爷还有小班每周来给他们上一到两次课，让他们把我们这个广西的民歌给传承下去。你们讲嘞？哎呀，
1: 这故事大好事情呐！啊，
0: 可以啊，没问题。
1: 谢谢哦。啊，
3: 这也太高了，好漂亮哦！
0: 你们两个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班爷爷，班爷爷好，哎，
3: 班爷爷好，哎，爷爷，哎，这两个娃仔嘞，他们是镇里派到我们村的驻村扶贫干部，他是秦丽，他是墨雨，哎，
0: 好好，
3: 哎，
0: 来来，
3: 哪班等哪班等，
0: 好，爷爷，哎，
3: 走嘛走嘛走，走走走，是那个本小班。 我上次电视台看到你了，真唱的超级好，真是班小班哦。我还有你的那个碟呢，下次你帮我签个名，得不得？得，见到偶像了啊！嗯，开心啊！爷爷啊，哎，
0: 以后嘞接送孩子的事情就由他们两个来负责。
1: 哎，到底谁给书记啊？
0: 没事没事，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就可以。爷爷，来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1: 我今天嘞，哎。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求爷爷帮忙啊。你讲嘛。
0: 您是帮法园的亲二爷，对吗？
1: 是啊。哎，法园闯祸了。您听说什么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全法园拿出这块地？这个忙啊。
0: 我帮不了啊，爷爷，不是的，我呢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沙塘居的前景非常好，我是想让帮法园当我们村的这个致富带头人，但是我一直见不到他人。
1: 哎，小潘，嗯，拿你电话给他打，这个鬼仔。
4: 喂，元哥啊，爷爷有话跟你说，你等一下啊。慢点啊，爷爷。阿月嘛，啊，哎呀，黄书记在我这里，他想见你们，你就讲见不见了啊？哎呀，你莫啰嗦了，就这样定了啊。好。
0: 怎么样啊，爷爷？书记啊，
4: 他讲了，你可差不多。爷爷，哎，
0: 谢谢啊。
4: 哎呀，谢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4: 哎哎，
0: 喂，支书。
4: 小班啊，
0: 怎么了？
4: 是不是少我煮点饭？
0: 镇里督察组的人。
4: 三个人肚子饿了不？
0: 啊，可是我书店饭，那我现在马上赶回来。那你们直接去功夫杨家。那得，那支书你先陪着，我现在就赶过来。爷爷啊，哎，我们村里现在突然有急事，我要回去了。
4: 你工作那么忙，那行嘛。
0: 那我们走了啊。
3: 走啊！哎，
0: 喂，爷爷，小孩子，我送你们下去，我送你们下去。
4: 对对对，
0: 送，他们两个跑得可真快哦。 小班，那户人家是哪一户啊？
1: 啊，那个是啊，小美莎家。
2: 小美莎？
1: 嗯，她从小就不能说话，但是听得见。
3: 她的丈夫叫韦平宇，也是个残疾人。
0: 残疾人？
1: 嗯。

0: 我不饿。
1: 孔大哥，劈柴呢？的人来了是没？
2: 回去了。
1: 你开开门，我们讲几句呀。龚大哥。

0: 我晓得你还在生气，因为低保没批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没批就说明你不够领低保的这个资格嘛。虽然你不能领低保，但是你肯定是贫困户。我们党跟政府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对贫困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哪条政策适合你，让你早一点脱贫，过上好日子，不比领低保强吗？
1: 黄书记，他们是不是都回村里了？要不然我们也回去吧。
0: 你们先辛苦，帮忙把他把这个院子整一下。
2: 没事，来，递给我吧。
0: 孔大哥，开开门呐、啊！得了，你要真的不愿意开门也没关系，那我们就隔着门讲几句。你看看，除了领低保，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我们一起商量嘛。龚大哥，
3: 我要致富，你就帮我是吗？
0: 我当然帮你，这是我的工作吗？
3: 好。我要种烟。
0: 种烟好啊，村里很多人种烟，我看他们这个收入都不错哦。
3: 当然不错，那都是我一家的亲戚，像我这样的外星人种不成。
0: 为什么？
3: 人家霸着呀，种子、烟苗、技术，最后烤烟、卖烟，其他人根本插不进去。
0: 那这个韦家人，谁种烟种得好，谁讲了算呢？
3: 韦平利呗。
0: 韦平利，
3: 就是妇女主任她老公。
0: 孔大哥，这个情况我还是不太清楚现在，但是你想种烟这个好哦，你有这个想法，这样我回去了把情况了解清楚，也做做工作，我这一两天就来给你答复，得吗？
3: 得了得了得了，不要应付我了。种烟这个事情，韦平利不同意，谁都是白扯。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这。

0: 里跟你们是一伙的。这个事没得完，我下午就去县里告你们一状。
1: 龚大哥，
0: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0: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反正两条要再占一条，没有我就闹。
1: 闹是不解决问题的，龚大哥，我们还是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能够种烟，这个是最实际的呀。
0: 哎，明亮，等一下，你去哪里啊？
2: 三间城。
0: 我也去。
1: 龚大哥，我们不是在想种烟的事吗？
0: 先告一状再说。
1: 哎，龚大哥，哎，龚大哥，我们想种烟的事吗？
3: 走。
1: 不是，你好歹先把房子锁锁啊！
0: 锁还有什么鬼用？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偷进去都会哭。
4: 黄书记现在管得是蛮好的，现在车停得整齐，垃圾也少了不少，看着都顺心哦。
5: 烟也抽得好哦，屋子里头一点味道都没有。
6: 一天一包不够，现在每天都有的剩喽。
5: 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戒烟喽？
1: 谁要戒烟啊？哦，谁要能先戒烟，我个人给奖励。哦，哎，支书，这里督察组的人都走了。
7: 走了，我们到巩富杨家里一核，情况跟我们掌握的一样，不够低保。出来之后他们就走了。
1: 你怎么没有留他们吃饭呢？
7: 留了，他们有急事。哎，百干村今天有个异地拆迁，不让拆房，打了第一书记。
1: 打第一书记啊？百干村？
7: 对啊。
8: 谢谢护士哦。喂
1: 喂，立明，你
8: 啊？不是，韩书记在急救室呢。
1: 急救室？你们在哪里？
8: 县医院。
1: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8: 我还不清楚，还在急救。
1: 支书，我过去看看，我们电话联系。
6: 要不要人陪你去啊？
1: 不用。
9: 好，谢谢。
1: 立明，立明怎么样啊？哎
9: 呀，没事没事，轻伤，就缝了三针，没事。
1: 缝了三针？嗯。怎么这么野蛮的嘞？
10: 没关系了，
1: 不得，这个事要跟于镇长跟分队长讲。
9: 不用找他们，这个事我也有责任。
1: 怎么会闹起来的嘞？
9: 我要拆他的房嘛，他是2016年异地搬迁的，安置后生活工作都很好，户口也迁过来了，按政策要把原来的旧房子拆掉。嗯，今早带人去，他突然就反悔，不让拆，就给了我一下。
1: 他先动的手。
9: 是呀，我也不能动他呀。
10: 不过他也是喝了酒。
1: 那就更应该教训他一下呀。
9: 不能教训，文秀，过去我们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下乡以后，我更是深有体会，那就是教育农民，而不是教训农民。
11: 立明，于镇长亲自来看你了。哎，
9: 镇长，
11: 你快坐，别动。
9: 于镇长，我工作没做好。
11: 不，你没有责任。我刚从你们村来，情况都了解了。打你那人已经被送去派出所了，你放心，肯定依法处理。我们先来看看你，代表镇政府和镇党委对你表示慰问。
9: 镇长，不要处理他。
11: 他把你打成这样，不处理不行。我问过警察同志了，拘留够了。
9: 不能拘留，一定不能拘留他。于镇长，其实他们异地搬迁后日子过得很好，去年也都脱贫了，孩子现在在县上上小学。前几天为了搬迁的事，我去过他家，他老

0: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8: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黄书记，督察组的人明天上午8点就到了，驻村干部一定要回来喽。
1: 如果督察组到了，发现包户的人不在，肯定挨批。
2: 小杨跟老吕还没回去吗？
3: 他们两个都联系不到。
4: 这样，支书，你们来把功夫羊的具体的情况再理一下，他们两个我来负责找。
0: 好啊，好。
5: 喂，文兄。
6: 小杨
2: 啊，你在哪里呀？我在县里，我没有带钱，想吃饭找你啊。
5: 你忘带钱啊？得，那我正在吃粉呢，你要不要过来？好，那我给你地址哦，我给你发定位。得。
7: 你们这县女书记怎么进城就找你啊？
5: 啊，他说忘带钱喽。
7: 忘带钱了就找你哦，你董永哦？
5: 什么董永？还天仙配了？我要是有那福气，就好喽。
7: 哎，你什么意思啊？我比不上他是吗？
5: 不是，就是有什么好比呢？有可比性吗？
8: 小杨。
5: 哎，文秀，这里。下来吃粉喽。
8: 是你女朋友吗？怎么走了？
5: 哎，尚霞，你干什么去？
8: 她好像生气了我，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5: 她有急事，她先走了。走，我们去乐悦饭店吃喽。
8: 你确定吗？
5: 对啊。哎，就这里啊，这里可以停。哎，你怎么还走啊？
8: 去李氏超家，指路。
5: 哎，文秀，老李家就在这里。哇，哎，你这个鞋子可以哦。
8: 那算了，你别去了，你告诉我是哪一户，我自己去就得。
5: 算了，不过你记住，你欠我一双鞋子，知道吗？哎，
8: 老李家住这里，
5: 这个房子是他父亲盖的呗，
8: 所以他现在是跟父母住。
5: 他父母早就不在了，还有个老婆，瘫痪了十几年，这两年又查出来还剩晚期。这个老李也真是，哎。哎，老李，
9: 黄书记，没有茶叶，委屈你们了。
10: 哪里的话，老李，你别忙了。
9: 楼上有暖瓶，他有病，不敢给你们用。
10: 其实没事。我们不忌讳这个。
5: 不是老李，你讲这个干什么？还他有病，他那个病又不传染。
9: 讲是那么讲了，还是小心一点好。没想到黄书记能到我这里来。你看我家，不好意思。
10: 老李，你不要讲这种话。我来了是要接你回村里去
9: 啊，
10: 因为这个龚福阳啊到县里把我们告了，那县里督察组的人明天早上8点就到村里来，你是他的负责人，你不在不得啊。
9: 嗯，
10: 所以你现在能走吗？
9: 我可以啊，我上去跟他讲一声，拿点东西我们就走。
10: 嗯，

0: 哎，行，那老李，那你先上去喽。
1: 啊，行。黄书记，你们坐，小杨招呼好黄书记。
0: 哎，行。那个情况呢，已经核实清楚了。这个巩福洋的确不够报低保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村里面和镇里啊，都是按照政策认真执行的，没有错。我们呢？ 也和他把这个问题啊讲清楚了。哎，你们这个会议室怎么一个烟灰缸都没有啊？哎，那两个小同志啊，帮我找个烟灰缸来啊！
2: 马主任，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是无烟会议室。
0: 啊，无言好，啊，无言好。啊，对了，龚福阳，虽然呢，我们把道理和政策都跟他讲了，但是啊，他好像还是不满意，流露出要继续上访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啊？ 你们村两委啊，有责任，尤其是你这个第一书记有责任，还有村干部，哪个是老李啊？啊，
3: 马主任。
0: 啊，据龚福阳反映，老李就去过两次，这怎么得呢？你这种工作态度，贫困户他怎么能够满意啊？好在啊。 你们准备的材料呢，比较真实详细，但就跟贫困户联系不够这一项，今天在这里还是要提出批评，限期改正。还有，他是建党立卡户吧？那为什么门口没有公示牌呀？像这些啊，要马上完善，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拿出针对龚福阳的脱贫方案，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另外。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上访了，啊！今天就这样吧，这个月啊，你们呢，把我刚才讲的行程具体方案报到县里面，我们会继续来复查的。
2: 啊，
0: 那就散会。
4: 领导的烟瘾是可以哦，我们也不能落后啊。
5: 马主任，来来抽根烟，抽根烟，
0: 来，
2: 老李。
6: 走啊，
2: 老季，
5: 谢谢，太好了，书记，
2: 没事没事，快，你讲这黄文秀今天，那马主任会不会不高兴？
5: 马主任哪那么小气啊？我觉得黄文秀他对，这规矩定了就得执行，这对上级软了，他下边就不服从你了。
6: 这姑娘我是真喜欢。哎，
2: 老李，
6: 请进，
2: 我进来了啊。
6: 哎。
2: 哦，黄书记，来，这是罗姐给你打的开水。
6: 哎呦，谢谢谢谢，还麻烦你啊，请坐请坐，
2: 不麻烦，我也正好想来跟你聊一聊。
6: 哎，坐。
2: 有情绪啊？
6: 没有。
2: 别有情绪，我们做的不好，人家讲两句就讲两句吗？下次自己用心一点就得。
6: 不是说我不上心，是龚福阳提那个条件。
2: 我搬不到，去吧，怕他追着问，这才没去。什么条件？种烟吗？
6: 是，也和你讲了没？
2: 他讲我们村种烟都是唯凭力讲的算。老李，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书记。
2: 这个屋有点闷，咱们出去走走。你是怕罗姐听见？哎，
6: 就是出去走走，出去走走。
2: 你这个人还蛮有意思。我有意思？你知道他们家一年赚多少钱吗？赚多少钱？30万。30万。 这个屋子是有点闷呢。

0: 黄书记，你非要跟我作对是不是？班华城、班华旗这两家我都谈好了，怎么你一去就变卦了不？
1: 那用团的事，这样，明天我们一起过去一趟。
0: 我不去，你不是很能耐的哦，你自己管。
1: 昌龙哥，室内禁止抽烟哦。
2: 请自重，黄书记，要不咱们改天？可以出去吗？要开饭了不？
0: 准备吃饭了哦！不要管他，我们先吃。
2: 闹矛盾了？闹，
0: 也是他要闹，他这叫擒贼先擒王哦。
2: 还擒贼先擒王？
0: 你还笑？你也快喽！我快什么快？我又不会种果树。龙福阳要种烟。
3: 老李，哎，这片地就是龚福阳家的。是。这都什么季节了，也不种，这地也没翻。
1: 老李，这是你工作的失误哦。
3: 黄书记，我催过他几次，他跟我讲，他不种玉米，就种盐，可是呢，又没有秧苗。
1: 那是龚大哥吗？
4: 是他，龚大哥，龚伟昂，龚伟，哎，你别走啊！你别走，别走，龚大哥，
3: 书记找你，站住！
4: 你这速度不得哦！
3: 你这小姑娘难缠得很啊！
4: 干嘛见着我就跑嘞？
3: 不跑有用吗？
4: 当然有用，我是第一书记。 我的责任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呀。你刚才蹲在那边看什么呢？
3: 看地呗。
4: 龚大哥，你说这都什么季节了，你看那地里空空的，人家的苗都长这么高了，你怎么样都得先播种吧。这个季节可不等人哦。
3: 我不种玉米了，我想种烟。
4: 不管种什么。
3: 总得要先翻地吧？没有烟苗种个屁呀！慌着，不要跟着我了。龚大哥，龚福阳，龚大哥，
5: 行了行了，黄书记，他那个心里啊，我跟你说，现在只有烟。
4: 老李，
5: 哎，
4: 走，我们去烟地看看。
5: 好。
4: 老李，哎，这一片地有四五十亩吧？
5: 有了，不止这一片呢，那片，还有那边那一块，哪边都不小。这些地都是罗姐家的？确切的讲，应该是韦家的。韦平利领着韦家人干的，他负责技术和销售，提两成。
4: 一年下来，连上他自家种的三十多万，
5: 两成，高了点没？那是韦家人，你外姓人你还种不上？韦平利一条龙服务，两成倒也合理。
4: 种的人越多，他抽的就可以越多，他为什么不愿意帮其他人种呢？
5: 黄书记，你想啊。 提的再多，能有自家种的多吗？田间管理不讲，光这个烤烟就是个技术活，一样的烟叶，人家韦平利烤的，最次是二等，别人呢最好的是二等，弄不好人家烟草连烧都不收。就这样，有很多外姓人家就已经把地转包给他了。
4: 怎么包？
5: 种玉米架，几百块钱呗。

0: 这个唯平利是要垄断这个行业啊，所以他不帮功夫杨仲淹，就是想要他的地。对了，已经收了100多亩地了。这么多的地，他种得过来吗？还不是出地的人家出人工，他呢，也付点工钱，就这么个情况。
1: 姐，嗯，你
2: 讲黄书记会不会吃大户？什么吃大户啊？我看他总是在看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1: 王主任，你有点文化得不得？黄书记都讲了，那本书是外国人写红军的。<笑>
2: 红军是怎么赢的呢？不就是靠发动农民？
1: 红军那个是什么年代啊？啊，哎，我问你，现在有大户没？这要是在那时候，你们家伟平利还不是土豪？哎，蒙山龙，我们老魏豪还是你豪啊？你不但是土豪，你还劣绅，你尊主任。罗姐，你这嘴一点都不让人。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1: 是你先惹我的好不好？
3: 怎么惹你？
1: 那不是你惹我吗？你不讲，我讲。
0: 我就是跟你讲，黄书记他这个人有……
2: 好了好了，你不要讲啦。现在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没有人会打你啦。<笑>共产党没有这个政策，黄书记呢也不会乱来的。
1: 讲谁乱来呀？喂，回来了，回来了，差两个，我给你们热一下啊。
2: 不用，还温得？老李，你讲来。
4: 我跟不用，冷热都行。可以吗？我去洗手间，走。
2: 黄书记，有问题哦。快洗手。罗姐，来，自己来就得。
1: 自己来啊！嗯，来，黄丽。哎，你们刚才讲我怎么乱来？哎呦，蒙主任讲你那本红军书啊，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
2: 怎么？你们怕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0: 黄书记，要真组织农民协会，我参加。
1: 我是要组织农民，但不是打土豪，是叫你们二位土豪靠拢。
2: 欧姐，成龙哥，你们两位当我们村的支付带头人，得不得？
1: 我担什么头啊？
2: 我啊，就管村里面这点事情。仲淹呢，是我们家男人讲了算的，我又不懂。
1: 可是我听讲，家里都是你讲了算哦，你是一把手。对。
2: 我是管生活一把手，吃喝拉撒我管完。带头人呢，是可以当的哦，也不是不得。大运屯的地可以转包的吧？长龙哥，大运屯的事，我确实。
0: 还在研究，你们讲那个班华员是不是也可以培养成一个支付带头人呢？班华员就他，
4: 马书记，你是不是踩我的台啊？我当然不是踩你的台，我只是想再多搭一个台嘛。哦，那你搭吧。
2: 你干嘛去？回家睡觉。啊，长龙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在意啊。没事，慢慢来。啊，吃完饭我们去家访，这个时候他们都应该在家。
1: 那你打算去哪一家呢？
2: 去功夫杨家。

0: 哎，他家人今天回来了？是，刚才我跟黄书记都碰上了。哎，你问黄书记说什么啦？
1: 有问有答了。
2: 这四个娃仔都是你们家的？是呀，一帮讨债鬼。在那看什么呢？出去玩了，老大，快出去玩！啊，别跑远了啊！
3: 好，
2: 都是男孩子哦。<笑>是啊，不是你只想要个女人啊？<笑>
3: 也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
2: 嫂子，你多大了？43。哦，看着显老是吧？
3: 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们俩差7岁呢。
3: 青春啊，都献给这帮子了。
2: 哎，你们坐，我去招谁啊？哎，
3: 嫂子，你别麻烦，我来。
2: 黄书记，我去。来，我来。哎呀，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罗主任？
3: 去跟黄书记好好聊聊去。
2: 那辛苦你了啊。
4: 哎呀，黄书记啊，其实你龚大哥呢去告状，绝对不是就是想为要那个低保，低保哪能翻身呢？黄书记，我和你龚大哥呀，是想种烟，
5: 种烟就种喽，地都是自己的，你们家还没同意呗？
4: 有我们家什么事呢？
5: 爸，你别抽他，你给我500块钱，我明天去云南学种烟，学会回来帮你种，气死他！闭嘴！说不念了，你再乱讲，我一个巴掌打过来了。
3: 龚大哥，你跟孩子置什么气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6: 龚连生。
3: 来，过来坐，没事。
5: 你就这么想学种烟了？不是我想学，我是看我爸妈太苦，就这么点事，求了别人3年，这也太欺负人了。所以就想辍学去学种烟。是，我上网问了，有人讲。
3: 云南有人
5: 招工，种烟考烟，包吃包住。网上那么多消息，可信吗？这个消息准吗？不知道，不准我也去了。云南烟好，我给别人打白工，我就不信没人收我。
3: 广西烟也好，我们村就有种的，
5: 油也被人霸着呢。
4: 哎呀，你话讲讲清楚啦，谁霸着呢？就你家，我跟你讲，别想一手遮天。等我回来了，我也要包地，包的比你家还多，到时候让别人来求我爸。我求别人还不是为你们？给我老老实实读书，我不。你屁股痒痒了是不是？
3: 龚大哥，
1: 坐下坐下，
3: 别那么大火气。 我看这个娃仔很不错啊。

0: 他是心疼你，心疼我就好好读书。林晨，你晓得九年义务教育的哈？
1: 吓唬谁呢？
0: 我不是吓唬你，你今年初三了，绝对不可以放弃。有没有信心考高中啊？
2: 很骄傲哦，
0: 黄书记，这个小子学习得，成绩好，是个学习的好材料。你要是有信心，可以考上高中，考上大学，那你就应该听你爸爸的话。连生，你学的知识越多，见的世面越广，你的眼界、你看问题的角度都会不一样，这个很重要。
3: 家里种烟的事，不用到那么远的地方嘛，我们村子里就有能人，我们可以想办法呀。
4: 能人，坏人吧？哎，你这个娃仔，怎么总是这样讲话呢？
5: 你们做的，我们还讲不得？
6: 去，大人讲话，你出去，
5: 出去就出去，
3: 走，出去。
5: 黄书记。你不要见怪哈，这么大的孩子就这样，要懂不懂的？不会，嫂子。
0: 那我回去了哈，
6: 罗姐，要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吗？今天太晚了吧，改天了。
7: 太晚了，黄书记，改天了。
0: 得。 那罗姐，你跟姐夫讲啊，你们家是我们村的大户，改天得请我们喝酒才得哦。
5: 好，我跟他讲，那我回去了，你们慢走。

0: 各管各的事。但要说起中考研的这个事，他真说了不算。走吧。
1: 哥，这个事你可要帮我。
2: 你非要那块地？
1: 什么叫那块地？几百亩。
2: 有那么多？
1: 砂糖橘是没种那么多，可是地是不是在那？要是让他搞成了，大家是不是都跟着他一起种砂糖橘？种我的枇杷不也一样喽？只要有效益，几百亩地哦，要是都种上我的枇杷，以后每年都给你提成的不？
2: 我不要。我家那块地现在让你管，我都觉得蛮不好意思了。
1: 哎，就你家那百十棵树顺手就管了吧，你到地里去看了吧，今年收成肯定好。
2: 你放心，提成一定会给你喽。
1: 什么话，还是兄弟不？
3: 回来了。
4: 支书，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啊？
2: 外面抽烟方便。
4: 茶龙哥不是回家睡觉了吗？有事？
5: 我和支书，
6: 我们在聊种枇杷的事。
4: 是哦，茶龙哥家的枇杷园我还没有去看过。这样，我们现在去看看。
6: 现在？
5: 现在？
4: 得没？
6: 得，
1: 得，去就去。
4: 那走，
6: 走，
4: 去看看。
7: 哎，对了，老李，老歌王家对面那个小美沙是哪一家呀？
8: 小美沙？哪个小美沙？我不知道啊。
4: 那这样，我问问支书，你跟他换一下，请他到我车上来。
6: 好。

0: 小美莎，
1: 她不是我们村的。
2: 不是我们村的？哪个村的？
3: 你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4: 小美莎的男人叫韦平宇，
5: 是韦四叔大哥的儿子，他大哥是外县的。韦平宇眼睛有毛病，有一只瞎掉的。他父母去世之后，他就投奔韦四叔，住在四叔的老房子里。四叔在世的时候画在纳坤屯，去世之后这一户就注销了，我们村等于没有这户人家了。
6: 你这批发园有上百亩吧？
0: 一共是134亩地。
6: 真的巧哦。你怎么抽成啊？
0: 抽成的话就是蒙家人55%分成，其他人家46%。
6: 你最少出一半。
0: 对，化肥、农药都是我出的。我
6: 那为什么蒙家人跟其他人待遇不一样呢？
0: 刚出种枇杷，只有蒙家人支持我，当然是要高一点的吧。你讲呢？
6: 那成本占几成啊？
0: 这也要看年景，1-2%吧。
6: 人工谁出？
0: 当然是哪个的地哪个出工喽。
6: 罗姐家种烟，是不是也这么抽成啊？
0: 差不多，他们都是我一家人。
6: 合理吗？
0: 应该合理的吧。子叔，你讲来。
3: 约定俗成哦，双方同意，双方满意，都这样喽。
6: 志叔，我看材料，你家也种枇杷，收入怎么样啊？
3: 蛮好的，我觉得这是个致富的路。
6: 也是46%分成？
0: 当然了，一视同仁的嘛。
3: 挺好。
6: 有贫困户吗？
0: 有，一共是9户，都跟着我种枇杷，去年年底就脱贫了。
6: 师叔。我看这枇杷和烟可以作为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你觉得呢？怎么啦？心不在焉哦？
3: 没有啊。
6: 我有个提议，让罗姐夫和昌龙哥当我们村的支付带头人，你觉得呢？
3: 昌龙可以的。没平地不一定喽。
6: 为什么？
3: 这个里面很复杂，回头说喽。黄书记，如果昌龙做这个致富带头人的话，经营范围可以扩大喽？
6: 当然可以，回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看看村里有多少户对种枇杷有意愿，特别是贫困户。
0: 有的话，那雍屯就好几个。
6: 那雍屯？那砂糖局怎么办？
0: 看了就得。
6: 他们同意？
0: 当然同意了，种砂糖橘种不出钱，不砍留着白占地呀。
7: 生气啊？生什么气啊？哎呀，生什么气了？
8: 那你答应哦。
7: 那不行，
8: 就一户嘛，
7: 是一户的事吗？
8: 那郭阜阳是我的责任户啊。
7: 你那干部不要当了吧，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8: 那你是说让我回来围着你转啊？
7: 讲错了，孟兰，我不是不帮你，想种烟的人多了，都找上来，我怎么办？
8: 老公，帮帮忙嘛！哎呀，
7: 你傻呀？那我的致富计划就彻底流产了。
8: 就一户啊？
7: 不得！
8: 一点面子都不给。
7: 好啦，别生气了，睡了睡了。
8: 走开啊！不跟坏人睡。
7: 你这无理取闹了，我怎么变成坏人了？
8: 你知道吧？人家公

0: 阳那个大儿子怎么讲啊？哎，讲你中个烟，中的连人格都没有了，这样值吗？让人家这样讲，让个小孩子这样讲。
1: 哼，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前格。那孩子像他爸，就知道闹事，越闹我越不帮他。睡觉。
0: 不许睡。

0: 谁？顾飞扬，顾飞扬，你干什么？大清早的啊！
1: 我找黄文秀。
2: 黄文秀，你出来！
3: 你在睡觉，你要干什么？
2: 关你什么事？
1: 黄文秀，
0: 你不要叫啊！
1: 你要听我儿子！
0: 你不要叫啦！你，哎呦，黄书记，
4: 顾大哥，怎么了？
1: 你到我家东说西说，我儿子跑了。
4: 跑了？你慢慢讲。
1: 你看了，看你做的好事了。我儿子留一个条子，拿了500块钱跑了。
4: 他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哪里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我老婆起来煮东西，就发现他跑了。
4: 罗姐，我记得六叶线到白色的最早班车是5点，对吗？
0: 对对对，到我们这一站大概5:20左右啊。
1: 我已经去过车站了，那趟车已经开了。
4: 那，龚大哥，你有他的照片没？
1: 有啊。
4: 你发给我。这样，我让我部里的同事帮忙去看看能不能截住他。来，我们加个微信。
1: 怎么搞？
4: 你哎，得，你发给我。罗姐，等一下支书来了，你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我先去找连生。
0: 哎，

0: 喂，部长，
1: 小曲吗？黄文秀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嗯嗯，打了。
2: 照片看见了吗？
0: 看到了，我现在就去。啊，
1: 你现在就要去汽车客运站啊？好，你给小柳打电话，让他跟你去。
3: 喂，曲姐，什么？没找到？那车到了没？在火车站附近下了车。好，我也快了，我还有半个多小时就到百色了。那我们随时联系，我们现在赶过去。好，挂了啊。
4: 见到没？
3: 司机讲，他在百色火车站附近下了车。
4: 那就赶不上了呗。
3: 争取吧，最早到昆明的车是8:40的，他们已经先赶到火车站那边去了。顾大哥，你放心，我们能赶得上。
5: 喂，秦副部长吗？今天火车站谁去了？哦，好好。你告诉曲亚娟啊，让她以宣传部的名义去找值班站长，请他们协助一下，到售票处去查一下那个龚连生，他买没买火车票？如果买了，买的哪个班次？问清楚。
6: 龚连生同学，请注意，
7: 乐业县百泥村的龚连生同学，请注意，
8: 请你听到广播后
7: 马上到广播室。
4: 打扰一下，
6: 有人找。
4: 我比较着急，可以让我先进来吗？
6: 龚连生同学，请注意，乐业县百泥村的龚连生同学，请注意。
0: 检票了，
6: 请
0: 你们赶紧往那边走。
9: 好，去那个检票口。喂呀，小李，
6: 有人找。
0: 你好，有没有见到过这个男孩啊？
10: 这个好像进站了。
0: 哎，快快快，
9: 过来，
0: 你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0: 我们这边有一辆车的，但是没有看到人，小柳他们已经进去找了。哎，不好意思，哎，我们，我儿子在里面，
1: 你还不找个人啊？ 不好意思，让一下。本次列车全程已经停止，车厢内不准携带安全设施，请不要随意移除。 不好意思啊。

0: 需不需要带过去问一下？不用，陈天同志，谢谢啊。哎，不客气。
1: 胆子不小啊！你怎么来了？废话，来追你啊！下一站就跟我下车，回去念书去。
0: 我没犯法吧？你还动用警察？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啊？人家是在帮助我们。
1: 我要是不回去呢？你们抓我呀？
0: 你又没犯法，我们抓你干什么？你要不回去，那我只能。 陪着你喽，
1: 陪我去昆明。
0: 对啊，要是这一路你都没有想明白，那就只能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哪里喽。
1: 那还有人雇我吗？

0: 我发现我们村这个对空巢老人的关心真的是不太够啊。
1: 我们做的确实不如黄叔弟哦。
2: 你们村的那个砂糖橘呀，
3: 那东西好几年也不出效应，砍就砍了吧。
0: 帮我看着砂糖橘，在我回来之前先不要砍。
4: 讲好的事不能变。
5: 抓他干活，
1: 哪个敢动，
5: 公权加倍给你们砍啊。
0: 住手！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七集。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1: 你来自南关，

0: 都相信你能成大。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回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

0: 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2: 庄学，你出钱的事儿我干不了。
3: 我干，我干。那个妹妹，你看我一定把这个店给你干的好好的。
0: 李劲松，冲你这句话够爷们儿，这店啊非得给你做了。其实这酒吧不是我盘下来的，是你们。我只是借钱给阿峰，借了他50万，阿峰要把钱借给你们。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李劲松，这么多年你想干这事儿，我倒是挺佩服你的。送你一句话，把店开好了，别再管他了。他不是你兄弟，他是你克星。

0: 哎，这总算没白来，天安门也看了，蛇果旗也看了，走了，回。哎，
1: 就这么走啊？以后给娃打个电话。
0: 打是电话了，给他打电话，咱还回得成了。走了，回。
1: 这北京咱不都再待了？再待下去，娃的日子都过不成了。咱眼不见心不烦，咱回。
0: 娃就这么过了，那这孩子也不要了，这……哎，
1: 那咱就是没这个命啊！谁让咱娃非要找个北京的媳妇儿？咱认命了，啊！
2: 走回，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走，回了，走了，走了，走了，回。
3: 海胜啊，来里边。
4: 您看看这环境怎么样，符合您要求吧？哎呦，
5: 挺好，挺好的。嗯，
3: 您打算住多少天呀？
4: 看情况吧。啊，刘先生。哎。 这个萨萨小姐，哎呀，
3: 您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萨萨，叫她大壮就行。啊，
4: 对对对，郑老，要不您先屋里歇会儿啊？哎，萨萨，高兴爸妈来了，你去陪陪，我晚点啊过来跟郑老喝两口，不说说话。哎，
6: 谢谢谢谢，
4: 行，这么着我先走。哎，
6: 好嘞。
4: 哎呀，其实不用陪我，这孩子，你看，我今天下午吧，我想自己在胡同里溜溜，嗯，你忙你的去。
6: 我听说你公公婆婆来了，应该好好陪陪他们。行，那我先陪您进去办手续。哎，
4: 好好好。
6: 来，请进。哎，好好好。您啊，就交5000块钱押金就行了。嗯，
4: 交2万吧，我可能多住些日子。
6: 交那么多呀？您是真舍不得走了。我看您干脆啊，就定居在北京得了。哎。
7: 您女儿在美国吧？是不是还有外孙子要照顾呀？我是有个外孙女，不过她已经长大了，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不需要别人照顾。那挺好的，您先去办手续，我在这等您。
8: 哎，好，好，请跟我来。哎，秋菊。 我爸妈在房间吗？
9: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您不知道吗？
8: 退房了？
9: 是的。

0: 高兴，爸妈退房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还是关机啊。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老头老太太不是说好了吗？要多待些日子。这萨斯最近忙，还让我呀抽空陪二老呢出去好好转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闹什么别扭了？这萨斯也跟我说了，还让我去安慰安慰二老，让他们放宽心，说孩子呢，早晚他都会要。你也是。你这些话怎么就不能跟二老说清楚呢？你说清楚了，他们肯定会理解。
4: 我怎么说清楚啊？我一直都说我努力要孩子，现在二老来了，为了孩子来的，我突然说不要孩子了，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呀，就更不能让二老就这么走了。这要是窝窝囊囊的回去，非憋出病来不可。他们坐哪趟车呀？
4: 来的时候坐的是榆林到北京的，回去应该。

0: 该也是到榆林的，我刚才查了一下，还有半个小时开车。
1: 你那手机上有你爸你妈的照片没有？
0: 有啊，怎么了？
1: 马上发到我手机上。我在火车站呢，有好些趴活的朋友，我呀把这个照片呢发给他们，让他们进车站找去，发现二老以后立马给拦下来。
2: 这资料太宝贵了，
3: 这老北京有建筑都消失了，上哪儿找去？
2: 我在美国的建筑图书馆看到过一些，不过这里这些我从来没见过呀。嗯，
1: 说吧，怎么样？
4: 大象，没有啊，我找遍了去榆林的火车车厢都没有二老呀。

0: 哎，你干嘛去？我爸妈千里迢迢就是来看我的，我给他们气走了，他们一句话就没留就走了，我对不起他们，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
1: 常高兴，说一千道一万啊，你就不该瞒着他们，你就不应该骗他们，你以为你说你们一直打算要孩子，他们就信了？ 我告诉你，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了，你也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呢，是吧？他们肯定都看明白了。他们就琢磨呀，如果在北京继续待着的话呢，肯定是难为你；如果在逼着你要孩子，那就等于逼着你跟萨子闹矛盾，所以就这么着，一声不吭走了。
2: 你干什么去？
3: 回去给他们赔个不是。
1: 糊涂。
3: 他们回去就是不想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你回去说什么呀？你不是还得说这点事儿吗？你能给他们什么保证啊？光说声对不起，那管用吗？
2: 不管用，我也得回去说，不然我就是不孝。
3: 行行行，你就是走也不能这么走了，起码呀，你事先得跟萨子有个交代，啊？
2: 上车，
3: 上车，你听话。

0: 我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上列出了人生该去的100个地方，我就想说其实我都想去看，至少选几个自己最想去的，我还给自己列了计划呢。只可惜啊，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还远着呢。
1: 也可能不会太远了。
0: 怎么不远呀，郑老，您可别逗了。我呀就是一小导游，我老公呢就是一个开饭馆的，我现在还没达到那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步。这些年我们家饭馆虽然经营得不错，但是我们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我可不能问家里要钱。没事儿，我都给自己定了目标了，35岁之前我就努力奋斗，能自己去就自己去，不能去呢我就带团出去。只可惜我现在英文水平还不行，天生就不是学语言的料。哎呀，这英文导游是当不了了。也许梦想，它就是个梦想吧。
2: 范兰，出来一下。哟，
3: 郑老你也在呢。哎，有点事儿。
4: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5: 我进去陪郑了。
0: 没找到啊？
6: 他们走了。
0: 去哪儿了？
6: 回老家了。
0: 为什么突然走啊？家里有事儿吗？
6: 委屈呗，觉得待不下去了。
0: 委屈什么？
6: 委屈我没给他们生个后人，我对不起他们。
0: 你这是在抱怨我呢？你是不是觉得是我把爸妈给气走的？就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6: 我没那么说，也没那个意思。
0: 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这事儿咱俩必须说清楚，是你把爸妈骗来的，是你非跟他们说咱俩一直要孩子要不上。我想跟爸妈

0: 说实话，你非拦着不让，现在闹成这样，你来怪我？
1: 我没怪你，这事怪我，我没能耐，没照顾好他们，让他们伤心了。我就想先回老家。
0: 回老家？
1: 对，回家给他们赔个不是去。
0: 我做错什么了？
1: 你没错，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他们。我待两天就回来。
0: 郑老，
2: 哎，
0: 对不起，我今天陪不了您了，家里有点事儿，让大象陪您行吗？
2: 哦，去吧，家里的事情重要。
0: 您都知道了。
3: 公公婆婆也是爸爸妈妈呀。嗯，那人老了，总是希望能看到下一代，我很理解，人同此心嘛。
0: 谢谢您啊，大象。那
4: 去吧，郑老这边有我呢，保证随叫随到。北京的路我比你熟，北京的典故知道的比你多。
0: 行，那我走了。
4: 嗯，好，去吧。哎，是
2: 吧？哎，好。
4: 您明儿打算去哪儿啊？
2: 哎呀，以后再说吧。嗯，我现在啊，是想听听萨萨这夫妻俩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啊。嗯。
0: 你说走就走啊？
1: 早点回去，我心踏实。
0: 机票我买了，明天早上8点半。
1: 我坐火车走，机票太贵了。
0: 我已经买好了。
1: 不用你买，我有钱。
0: 你这是怄什么气呢？又不是我赶爸妈走的，是你把人家诓来了。我已经尽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1: 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他们是我的爸妈，我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的错，李萨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常高兴，你发什么邪火啊？那我做错了什么呀？你说呀，我怎么错了？我想晚点要孩子，我有错吗？你想讨你爸妈欢心，我陪着你骗他们，你还要怎么样？我对得起你了？
1: 还说晚点，多晚是个晚呢？你知道爸妈多大岁数了吗？他们什么时候等到你想要孩子？万一他们等不到下代，人家走了呢？我还是个人吗？李萨萨，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你真的太自私了。我告诉你，外面的世界是你的，不是我的。我常高兴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有什么错？
0: 行，你没有错，都是我自私，行了吧？常高兴，我告诉你，我本来买好了机票，想着明天跟你一起回去找爸妈，跟爸妈赔礼道歉。你要是这么说我，行，以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走我的路，两不相干。

0: 常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必须严惩，以绝后患，把手机关了，不给他道歉的机会，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1: 小雪，你说，哎，这次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了？你怎么过分了？他爸妈来，你该怎么伺候怎么伺候，你过分，还要你怎么样啊？
0: 他娶了你就应该明白，一切都要以你的意愿为主。想什么呢？我跟你说，你别心软啊。孩子的事儿是个大事儿，有了孩子，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回头等我忙过这几年，我陪你出去走走，全世界转悠转悠，看看，就咱姐俩。你哪有空啊？赚钱无止境。
1: 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俗啊？ 我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就靠这几年好好拼一拼。过几年我就退休了，然后我想干点自己的事儿。
0: 你想干什么呀？结婚生子吗？

0: 我想我儿子了，真相。哎，小雪，别想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想也没用啊。哎，再说了，你可以再生呀，我哥不就现成的吗？你已经帮他把阿峰那酒吧给买下来了，就再进一步结婚呗，说不定啊，我先当姑姑，再当妈呢。
1: 你一提他，我就想笑。 你说我当初要是和李金松结婚了，万一以后生出的孩子基因随他，和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我不得想想都可怕啊！哎，你说你和高兴以后的孩子基因要是随高兴，你受得了吗？
0: 高兴怎么了？
1: 你生出个小肠高兴来，也像他那么土那么倔，天天在你面前晃悠。
0: 行了，别没正经啊，先诋毁我哥，再诋毁常高兴，啊，顺带着再诋毁一下我将来孩子，真是的你！
1: 你干什么去？上厕所啊！把手机放下，不许偷偷给常高兴打电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让他彻底摆清自己的位置，放下。
0: 哎，行了，我知道了。

0: 爸，你在哪儿呢？
1: 回家路上。
0: 你咋回去了嘛？你不是说好在北京多待段日子吗？
1: 想家了就回去。你在哪儿啊？怎么有广播的声音啊？
0: 我在火车站呢，我要回家几天。
1: 啥？你也想回家？你回家干甚？你家在北京。
0: 爸，我对不起你和我妈，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去。
2: 高兴啊，你不能回来啊！大夏知道你要回来吗？
0: 我要回家给你们赔不是，谁他管得着吗？
2: 高兴，你可不能这样。哎，你跟大夏好好过啊！哎，大夏是个好媳妇。
3: 高兴，你哥挺好。你要是敢回来，我就不认你这儿子。你听大婶啊，我和你妈是想赶紧抱个孙子，你媳妇她现在不想要，那咱就等吧。哦，人家萨萨也没有错，你听明白了吧？高兴，我和你妈走就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过日子。你要是孝顺就不要回来，你要是回来的话就别再回去。这个事情你可要想清楚哦。高兴，就这了，我挂了，挂了啊。

0: 干什么去？
1: 回家。
0: 你这么快就服软了？哎，没你好日子过了。哎，
1: 没出息。
2: 哥，常高兴真的找你去帮他在男科医院开了一弱精的假证明啊。
3: 可不，我还给人买了四条烟呢。我本来是不乐意的，我跟你说，但是他爸妈啊就觉得是你不想要这孩子，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0: 哎呀，这下我可明白了，他爸妈肯定是识破常高兴在作假了。常高兴他不会撒谎，一撒谎准露馅儿，他爸妈肯定是因为这个走的。
3: 不，这话怎么说的？
0: 你想想看啊，他爸妈发现他作假了吧，那肯定以为常高兴在我

0: 这受了多大委屈呢？肯定以为是我欺负的他呀。他们又不想让儿子为难，就这么着走了呗。
1: 你把人想太歪了吧？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
0: 你才是狗呢！
2: 我跟你说啊，这要是换做别的女的，知道自己老公为自己这么做，我跟你说，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1: 也就你们能把人想这么歪。
0: 不是，常高兴他是好心办坏事，这添乱呢。我跟你说，我明儿得回趟西安。
2: 你干嘛去？你去了说什么呀？
0: 说什么不重要，得人到了态度才重要。再一个也得监督一下常高兴，省得又在他爸妈面前诋毁我。
2: 哎呀，萨萨，我劝你一句啊，你还是把这孩子要了吧，趁着爸妈都年轻，还能帮你带带孩子。
1: 你该干嘛干嘛，又不耽误你干别的。
0: 催我干嘛？你怎么不要？
1: 我倒想要呢，我跟谁要啊？
0: 周雪啊。哥，我跟你说，朱小雪这次对你可是评价颇高，你得趁热打铁。
1: 真的假的？打。把他铁板送你，但是你想想啊，我跟小雪要真成了，我就是冯别人的妹夫了，那这孙子不天天挤得我呀？真的，我一闭眼，我就是他这张丑恶的嘴脸，在那喊我妹夫，想都不敢想，真的。
0: 行了，哥，小雪这回可说了，说什么也不能拉上冯鼻子了，这是死规矩。
1: 行。早点睡啊，我回去啊。
2: 你好好想要孩子吃。
3: 哟，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也不进来，在门口偷听。

0: 爸妈回去了，我没追上他们。你怎么没追上啊？你不是要当面赔礼道歉吗？他们不让我回去，让我好好照顾你，跟你好好过日子。那你说说吧，怎么好好过日子呀？
1: 该咋过咋过，都听你的呗。真心话呀？嗯，真心话。骗你小口，这次我做的不对，不该跟你发脾气。还有啊，我存了点私房钱。
0: 当赔礼道歉，拿着，出去走走。这么大度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啥时候骗过你？
0: 那孩子的事呢？
1: 说了呀，都听你的，你想啥时候要，咱就啥时候要呗。

0: 哎，各位，你们先稍坐一会儿啊，我们老板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了。哎，你们先喝茶。哎，老板来了，先坐下。老板，几位是来谈加盟的，带着合同来的。
1: 我知道。
2: 哎，常老板
1: 又来了。
2: 您这个店可真不错，我们也考察过了。您这个店的流水啊，平均每小时就能翻2-4台。这客人呢，随便点一碗面，点两个小菜，这消费啊，就能达到50块钱左右。
1: 其实，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3: 什么？还没想好？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啊？
4: 是啊，
2: 就是啊，
4: 她跟我们保证了，100%能说服你，让我们今天来签合同。合同我们都带来了。
2: 对呀，你看看。

0: 不好意思，各位，这个加盟的事儿啊，我在考虑考虑。没什么可考虑的。哎呦，那田阿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快坐下，坐下。哎呀，我来晚了啊，我来晚了。那个，喝水，喝水，那个，高兴啊。
1: 比你瞧得起咱，咱来加盟的，大家都不容易，给妈个面子啊！我该走了。哎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说一人富，那不算富。大家富起来，那才是真正富起来。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富起来。
2: 对对对对对，
0: 把合同都拿来了。
3: 当然，田阿姨，
0: 来，
3: 您
0: 这
3: 可
1: 都是按照您说的写的。
0: 好，好，好的。嗯，
3: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来。
4: 不用，这是没外人，这都自己人，说吧。你话就说，说。那我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啊。这店虽然不大，但经营成本确实挺高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从陕北当地请的，加上五险一金，这首先就是一笔大开销。运输成本、原材料都是取自于当地，都挺贵的。不瞒几位说。 你们的店面我都去看过，地理位置不如这儿。我们陕北人家一直坐的都是游客、老客人，你们那儿的游客不多，老客人没一年养不起来，本儿都回不来。
0: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
3: 就是，
0: 咱们这个陕北人家那是多次上过电视的名牌，这是名牌。
4: 还有一点，我老婆是开旅游公司的。
0: 我们店刚开张的时候，所有游客都是我太太带过来的，是慢慢做的口碑。你们几位有这个条件吗？我是真心实意为几位着想才这么说的呀。我跟他说几句话哈，你们先喝着水。
5: 妈，
0: 我多收了人家的预付金了，每个人10万。还有，就这个加盟费呀。 我一下可以批升了1倍呢，每年20万，这不小的数字。
5: 你这是骗钱把钱还给人家啊？
0: 我把钱我都投到股市里了，现在股票大跌，你也知道，我现在我要把钱取出来，我赔大发了，我得损失好几万呢。嗯，
5: 常老板。
0: 我觉得你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几个呢商量了一下，加盟的事儿就算了。但是呢，您岳母给我们写了个字据，这事儿你看。对对对，
6: 常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0: 那个，你先坐下听我说啊，听我说，就是这个店呢，我说了不算。
6: 老板是我这女婿，他是老板啊，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们要真的不想加盟，没关系，我把钱都退给你们，好吧？啊，我现在给你们取钱去啊！哎，
0: 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啊！
7: 加盟的事儿我们可以不做了，但是字据白纸黑字您得认吧，
6: 要不我们怎么可能把钱给您呢？
0: 这上写什么了？
7: 您看啊，赔偿。
0: 损失费每人2万元，3个人，
6: 6万，
0: 陈慧兰，我刚才说的话你们没听明白，这个店是我女婿的，我说话不算数，那当然写了字据也不作数了，这店都不是我的，是不是？如果你们非要让我付这个赔偿费。
3: 告我去吧，打官司吧。哎，没事儿，打吧，我奉陪。现在管我要钱1分没有，爱怎么着怎么着，就这样了，爱谁谁。
8: 不是，您这不为难我们吗？
3: 哎，各位，字据我妈既然写了，女婿担着，好吧，我担着，我担着。各位，坐下，坐下。我想了一个好方法，我的意思啊，我们就把每人20万，一共这60万，当成资金。 投资到我们陕北人家，每个人做股东，半年一次分红不低于5%，一年之后想撤就撤，也不枉费大家看得起我常高兴和陕北人家，怎么样？
0: 哎，
9: 这可以考虑，
0: 这可以啊。
9: 行，
0: 那行，
9: 常老板，
0: 好，
9: 那就。

0: 这么办吧。
1: 好。
2: 妈，没事儿了，不是都解决了吗？
3: 陈高兴啊，都怪我，我财迷心窍，害得你了，把你赚的钱还得分给别人一部分。
4: 我跟你说呀，陈高兴，从头讲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股市里吧，我得到一个内部消息，说这股票马上就要大涨了。我这一听吧，我就想多投点钱，咱们多赚点儿，不是吗？可我没钱呢。这时候吧，正好他们就要来加盟咱们的店。
3: 我一想，加盟这不是好事吗？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了，我就把那定金敛吧敛吧，我就都投到股市去了。结果我没想到，哎呀，这一投进去，股市大跌了。你说，哎，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都。
2: 妈，您这是帮了我。
4: 怎么讲？
2: 我不是想扩大我们店吗？
4: 嗯，
2: 我看上好几个店面，但我不想动用家里的钱，正好他们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来了，
4: 嗯，
2: 不是有钱了吗？
4: 真的呀？
2: 真的呀！我刚才跟他们说的话都是实话，他们店我都去看过了，离我们店不远。他们要是把店加盟到我们店附近，那客流量全都被他们拉走了。如果把资金放到我们店里头，那等于说把拉走的客人又拽回来，那里外里我们还是赚。
3: 哎呦，真好！你真行，你真行，高兴！我发现你真是做生意的料。哎呀，真好！哎，那么说我还帮你了？
2: 那肯定是帮我了。
4: 不过我可得跟你说啊，我这股市还赔着呢，哦，钱都在里头呢，我不想拿出来。这要拿出来吧，赔钱这事儿就坐实了。我不想割肉。
2: 妈。您就踏踏实实的把钱放在股市里头，先不着急拿，什么时候本回来了，什么时候再说，您看行不行？
4: 那你拿什么盘面啊？
2: 每个月往家里寄的钱的账，不都是您在记吗？
4: 对呀。
2: 我该报多少还是多少，不过这资金先生还是放店里头，你就别跟奶奶讲，别让她伤心，你看行不行？
4: 好吃再是够。太好了，我刚才心里特难受，你这一说，我舒服点儿了。
2: 没事儿嘛。
5: 姐姐，
6: 想想我、
5: 超级想。
6: 来，想。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5: 好东西？超你演唱会的门票。
7: 我才不会让你那么疯呢！再猜，
5: 美国恐怖大片 DVD，
7: 就知道玩啊！你再猜，
5: 不是玩的呀，披萨饼。
7: 怎么除了吃就是玩啊？就不能有点追求啊？
6: 这个，
5: 哇 ，iPhone，
7: 为了奖励你考试考得好，
5: 我超喜欢。
7: 还有这个。
5: 托福考试的报名表，
7: 我已经在网上给你报名了。下个月考试，你好好准备准备啊！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5: 姐姐，我这不能去。
7: 萍萍，你跟我说实话，你真不想出国吗？
5: 想，
7: 因为你爸妈。
5: 我爸妈不让。
7: 萍萍啊，什么你都不用管，你就安心准备考试就行了。你爸妈那儿有我呢，我跟他们说啊。不用犹豫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耽误。小舅，小舅妈，
8: 萍萍，跟你妈去外面待会儿，我有话跟你姐说。
5: 哦，好。
8: 哎，想要手机，爸爸给你买，别拿别人东西。
7: 小秀，你这是干什么呀？都是一家人，给萍萍买个手机怎么了？
8: 不能拿。
9: 小雪，萍萍她还是个学生，这么好的东西

0: 你想干什么呀？三天两头的裹得频频出国，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都拆了？你就高兴了呀？
1: 我不是为了平平的未来着想吗？他现在高二，正是出国的好时机，他不用参加高考，直接到美国上大学，费用我来出，有什么不好的？
0: 你来出？凭什么你来出呀？我女儿上学我得出钱呢。啊，小雪，你是不是有几个钱烧的没地儿花了？没地儿花你去捐希望工程，那有的是孩子上不起学。
1: 不是，小雪，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会耽误平平的。
0: 我怎么就耽误平平了呀？啊，全中国有多少大学呢？咱中国人的孩子上中国人的大学天经地义。
1: 现在大学生出去很难找到工作，你知不知道？就算是研究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让平平出国深造一下，回来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不好吗？你不为他将来考虑？
0: 你这人怎么那么逗啊？啊！全中国多少大学生呢？我没见着谁饿死了。我告诉你，就是平平以后找不着工作，他就回家来。我是他爸，我养他。
1: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0: 说对了，我还就是自私了。那因为是我女儿，我女儿我得管。你想管是吧？想管自己生去，别掺和我们家事儿。
2: 大壮，大壮可不能这么胡说。哎，小雪，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你小舅他不是故意的。
3: 姐姐，我爸真不是故意的。爸，你道歉。
0: 道歉是吧？可以啊，只要他答应别再鼓捣你出国留学，我给他跪下磕头都成。周姐，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平平哪儿都不能去。
1: 小秀，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不会让你耽误孩子一辈子的，这事儿我管定了。
0: 等会儿，手机拿回去，
1: 你不要扔了吧。
3: 姐姐，哎哎。

0: 壮，人小雪也是一片好心，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三天两头的鼓捣平平出国留学，这我说过了，他听吗？我今天要不说点狠话，他真把平平鼓捣出国了，咱俩哭都来不及。
0: 我知道你心疼平平，我也舍不得他走。可是你也不能说这么伤人的话呀，是不？你说，你去提小雪她孩子的事儿干嘛？你说她心里能不难受吗？明儿给她道个歉去。
1: 我也没想说那些话，可是刚才真是在气头上，我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来了。我道歉，道歉。
2: 哎，这。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
0: 大壮，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我问你，
1: 问我什么呀？
0: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1: 没病啊。
0: 没病？
2: 你今年多大了？
3: 57啊。
2: 你宝刀不老，想老年得子，你去找个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
4: 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5: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6: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背登陆，取回月掌，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4: 我不支持。
1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9: 我担心你要惩罚
17: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

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7: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既然是姐姐给的，那就拿给平平用去吧。大川，谢谢你啊！这些年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这辈子算是有福气了。
1: 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也走，我这心里就真空了。

0: 妈，要不您回胡同住吧？
1: 我才不搬回去呢，半夜里上厕所都不方便。我说啊，你赶紧的结婚生孩子，我提前退休，帮你带孩子，啊？还是住楼房方便？这样你跟你太太住一屋，我跟孩子住一屋，帮你们省多大劲儿啊！再说了，这对你爸爸也有个交代。哦，对了，问你一事儿。
0: 您放心，明天我就跟那小学老师联系，这两天太忙了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但是这件事情你也必须给我抓紧了。我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3: 张所长是不是生病了？
0: 没病啊。
3: 没病？不对啊，我到他办公室看他桌上堆了一堆的中药，
2: 我就问他，他说他哪儿不舒服，需要调理调理。可是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死活就不告诉我。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妈，他挺好的。
2: 那你这么支支吾吾的干什么？儿子，明天所里忙吗？
0: 啊，明天中午跟张叔去分局开个会，怎么了？
2: 没事儿，随便问问。
0: 哦。
4: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4: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2: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4: 那我先去忙了。

0: 哎，王爷，您怎么来了？啊，
1: 我来找你们张所长。
0: 所长刚出去了，要不您打一电话。
1: 成，我去给你打电话。
0: 那我先去忙了。
2: 怎么了？一大清早愁眉苦脸的，你妈又唠叨你了？
3: 您是不是又给我找偏方去了？
2: 哎，对了，你不提我还忘了，办公室呢，下班拿给你。啊，这偏方啊，听说特别的灵，好多人吃了，三五个月，老婆怀上了。
3: 我妈上次去找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那药了？她怀疑上您了，还怀疑您病得特别重。
2: 这你妈这瞎想什么呢？这是，念我点好行不行啊？咒我呀？
3: 不是，要不我直接跟她说得了吧？要不然害得您还受牵连。
2: 不行啊，能瞒一天是一天，万一治好了。
3: 张所，我知道您对我好，可我这是外伤，好不了了。
2: 那也死马当活马医，撞大运呗。

0: 本来打电话叫你回来是有事要问你，没想到你收拾行李准备出差了。
1: 妈，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本来不是我去，但是那同事生病了，他还在所里等我呢。你有话问我？
2: 你收拾吧，没事了。
1: 妈，你有话就说呗。
0: 真的没事儿了，
1: 真没事儿。
0: 嗯。
1: 哎，这次我是去所里对口扶持单位，一两个月才能回来呢。妈，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我，有事给我打电话。嗯。
0: 你去哪儿啊？
1: 四川。
0: 四川。
1: 嗯。

0: 5000万呢，朱总，这次您可赚了海了去了。刨去拍卖会的佣金，还有您的成本，您至少赚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这点钱你至于吗？将来我们可是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那做的都是上亿的买卖，到时候你还不得得心脏病了？
2: 对，要淡定。
0: 都几点了，这买家怎么还不来啊？
3: 夏子，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韩雪，看你贵人资产呢，拍卖怎么样啊？
2: 跟你说，5000万，哟，你一夜暴富了你啊！谁这么大头成全了你啊？
5: 那个大头，就是我。您是？
3: 您就是朱小姐小姐，我是委托花阳律师购买这个小楼的主人，
5: 我叫郑仲天。
3: 来，这是我的委托书，您核实一下。哦，您就是郑先生，你好，你好。
5: 怎么很吃惊是吧？怎么这么个小老头会有这么多钱呢？实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家。
3: 这是您家呀？
5: 对呀，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朱小姐，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啊，
3: 当然可以了，我陪您进去，正好给您介绍一下。
5: 谢谢，那就不用了，我的家我熟着呢。
2: 对对对，
5: 大家，陪我进去看看。
2: 哎，行，啊，行，哎，您慢点，慢点。
5: 哎，好啊。

0: 都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这什么人啊？怎么跟萨萨很熟的样子啊？
2: 我这也纳闷呢，到底什么人呢？
3: 郑老，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啊？

0: 我出生在这儿，我女儿就生在楼上。嫂嫂，咱进去看看。
1: 我怎么感觉他不会是喜欢上萨萨了吧？
2: 绝对是喜欢。
1: 他多大了，都可以当萨萨他爷爷了。
2: 嗨，我说这喜欢跟你说那喜欢不是一个意思。不过这位爷什么来路我还真有点懵啊。
3: 以前啊老打这儿经过，还真没进来过，真漂亮。郑老，您就是冲着这房子回来的吧？
0: 是房子也是人，这里是我家呀，是我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家呀。喜欢吗？
1: 喜欢。哎，那您是不是打算长期住下了？
0: 还没想好，我得先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哦。
1: 郑老，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都有急事吗？
3: 那当然没有，就是怕打扰您回忆。
0: 哎呦，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站在这里看夕阳，很美很美的。我当年抱着我的女儿，总是站在这里看落日。她现在不在了。他不在我身边了，他不在我身边了，您能陪我吗？
1: 当然可以，我陪您。
0: 哎，好。

0: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出来说？怎么了？想儿子了？亮子这回出差一两个月呢，啊？这孩子啊，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拿了。
0: 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1: 怎么了？这么大火，你冲谁呀？
0: 你今年多大了？57啊。
1: 你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说要在退休之前解决生活问题，你什么意思啊？这，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0: 你看，你比我小2岁啊，今年也该退休了。
1: 错了，我虽然信校教导主任让贤了，但是我正处之待遇。
0: 我60岁退休，
1: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你是处级干部，你也是60退休，我给你降级了，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王瑞，我是这么想的，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咱俩的关系啊，也该有点变化了。
0: 我发现你现在就在起着变化。
1: 我一个人变有什么用啊？这种事儿得咱俩一块儿变嘛。
0: 对不起，我奉陪不起，
2: 你宝刀不老。
0: 想老年得子，你去找年轻的人去啊！你跑我这嘚瑟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说那些四六不靠的话，别怨我不客气。我去告你骚扰，你是人民警察，你自然知道骚扰是什么罪过。
2: 不是，不是，你这什么呀？这都是，
0: 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你把我给弄懵了你。我出于好奇心到你办公室找了这张药方子，去了药店咨询过了，你还想说什么？啊？ 你这是晚节不保，知道吗？你不道德，你知道吗？本来我还想，算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错看你了。
1: 不是，这药，它不是我吃的呀。抵赖是吧？你们常对
0: 犯人说，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把这句话送给你，
1: 王瑞。 这药我是给亮子找的。

0: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完了。真的不是故意想瞒你。你说这种事儿，怎么跟你开口啊？
1: 这是让洪家断子绝孙啊，都是李嫂子害的。我去找他去。
0: 你找他去干嘛呀？这走走走，你找他去闹啊！啊，你这一闹，亮子做的所有事情都白做。 喝口水，消消气。我跟你说啊，这亮子知道自个儿的病，所以他当年才这么决定要跟萨萨分开，成全萨萨，跟常高兴。我觉得亮子干这事儿像男人，有担当，顶天立地，真的。那亮子为什么瞒着你呀？那他是有孝心吗？
1: 你现在去闹，一闹大了，那就是往亮子的伤口上撒盐呢。你就辜负了亮子对你的一片孝心，对不对？啊！你这今天你才看见这药方，这我可找了好多，它就是不管用。因为医生说，亮子这个是叫器质性伤害。 很难痊愈，这事儿不能怪萨萨，也不能怪亮子。啊，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啊，得张罗着，啊，多找找，找一个能接受亮子这种身体情况的女孩子结婚。然后他们要是想要孩子呢，你想要个孙子呢，咱们收养。
0: 那现在满世界都是收养孩子的，这还是好事呢，啊！
2: 好吧，我听你的，我什么都不说。
0: 这就对了，别哭。我决定了，我要搬回去。搬回胡同啊？好事啊！那胡同里都是老熟人，那彼此，啊？
3: 就能照应吗？啊！你说的对，彼此有个照应。哎，
2: 高兴，
3: 啊，
2: 我跟你说一事儿。郑老啊，他原来的家就住在后海边上，他把以前那房子给买下来了。
3: 真的假的？那么有钱，那房子没几千万下不来的。
2: 嗯。
3: 他干嘛的？
2: 他是一建筑设计师，特别有名。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就带着他女儿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名胜古迹。他想让他女儿从大自然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中找灵感，后来把他女儿也培养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他还会四国语言呢，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日语，可厉害了。真羡慕啊！ 我要是有他女儿那样的福气就好了。要是能走遍全世界的名胜古迹，见多识广的，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

0: 郑老，
1: 我给您带点水果。
2: 哎呦，张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哎，哎，您尝尝，特别新鲜，我刚刚才包的。
2: 你是个茶呢，还是咖啡？啊？

0: 告别。
1: 哎，好，咖啡一杯。
0: 嗯，谢谢。
2: 你找我有事儿吧？
0: 哦，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你是萨斯的客人，我理应过来看看你。哦，哎，谢谢啊。哎，
2: 哎，你喝。啊，有事儿啊，你就说。嗯。哦，是不是我太麻烦萨萨了？
0: 怎么能呢？郑老，你看你对萨萨这么好，我感激也来不及呢。其实我确实是有事要麻烦你。
2: 说，只要我能办到的。嗯。
0: 萨萨昨天晚上和我说，您带着您的女儿走遍了全世界。
2: 嗯。啊，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0: 这些地方也是萨萨想去的。啊，郑老，对了，最近萨萨天天在看这些，我一直都在看。你看，萨萨说，这是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梦想。我就想说，看您能不能带着萨萨再走一遍这些地方，就像带着你的女儿一样。我知道我这么要求有点过分，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太不合适了。就当我没说过，郑老，我先走了。
2: 我答应你。
3: 您答应了？
2: 我答应你。
0: 谢谢郑老，但是，你身体还行吗？
2: 没问题，我身体还可以。我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
3: 做的计划，
2: 现在还保留着呢。嗯，我非常愿意和萨萨再重走一遍。
0: 谢谢您，张老。我还有一件事儿，您知道，萨萨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他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我来求您的，他肯定不答应。所以我就想。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是你出的主意。嗯，哎呀，这事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0: 郑老，我都替您想好了，我想好了。
3: 您就说，是您想出去走，是您想重新看一下这个世界。萨萨正好带着旅行团跟您一起走，你看您会这么多国语言，就当给他当个翻译，他肯定能答应。
2: 哎呦，常先生哦。哎呀，你是什么都想好了才来找我的是吧？心思缜密，不怪萨萨说你是看起来憨厚，做起生意来是把狠手。
0: 郑老，还有一个事儿，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我来出。这个卡里我不知道钱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过去。
2: 你这是跟我做生意？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这费用怎么能让您来出呢？你要是不答应，就当这事我没说过。
2: 好好好，咱们这么着吧，我先垫付，等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再算账，我保证实报实销，绝不食言，你看行吧？
0: 您保证？
2: 我保证。
0: 那我就先拿回去了。
2: 我还得问你啊，我听大象师傅说你们俩正准备要孩子，这萨萨跟我走出去了得很长时间，
1: 这不打破了你们的计划了吗？
0: 郑老，不瞒您说啊，我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两个人必须在开心快乐的情况下才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您看萨萨跟您出去走这一趟，他肯定心情特别好，肯定特别快乐。我们生出来宝宝也是

0: 健康的，所以我才冒昧的来求你。
1: 萨莎嫁给你真是有福气呀、啊！你不单单是个好丈夫，而且是个好男人。好人总有好报的。
0: 谢谢长老。
2: 我没听错吧？您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
3: 确切的说呀，是我和你一起组团去旅行。哎，你看，我可以给你当翻译、当导游，还可以介绍名胜古迹、人文地理，我做你的助理。嗯，
2: 等会儿，我有点晕。我昨天晚上还在这念叨，要是能像你女儿那样走遍全世界，那该多好呀！您今天就，
3: 这叫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啊，来，你看看啊，这是我多年以前跟女儿出去旅行做的计划，20多年前了，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嗯，
2: 郑朗，您太好了，您怎么那么好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去这么多地方，您身体吃得消吗？
3: 嗯，我就是想我现在还有这点体力，再重新看一遍我过去走过的地方。正好你也想出去走走吗？一举两得。
2: 回头我看看您这个旅行计划，我马上就做出行程。这次的旅行费用我给您全免，本来我们旅行社就有那个10免1的那个政策，所以啊，这次啊不用您花一分钱。
3: 不，这可不行。你呀，是做生意，你不能赔本啊！我必须得付钱。
2: 那哪行啊！您这么做是为了我，必须给您免单。
3: 你错了吧？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是为了你呢？我跟你说，我这是想重温一遍我当年那个美好的时光，听清楚了吧？是你赔我，当年是女儿赔我，现在是你赔我，怎么是我赔你呢？
2: 反正不管谁赔谁，必须给您免单。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不去了。
3: 好，我听你的。
4: 哎，刘老板，
5: 来了
4: 啊！哎呀，外边下雨呢。哦。哎呦，你这个小店真是不错呀。哎呦。好好像不像样的啊！哎呀，
5: 我这还第一次来呢。嗯，哎
4: 呀，祝贺您生意兴隆啊！
5: 建军，就是个小店儿啊，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日子。
4: 别得便宜卖乖了。
6: 你有一个土豪的女儿，你还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现在连股市你都不去了，现在挣的是小钱儿，对吧？哎呀，不像我，我倒了血霉了，我被深度套牢了。哎呀，上老火了，真是！你看我这脸，就跟那股市行情似的，你瞧瞧，天天都是绿的，哪像你呀？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5: 啊！陈慧兰，你一天不损我难受是吧？你非得我给你两句你就舒服了啊？
6: 舒服了。哎呀，你还别说，就从你搬走了之后，我没对手了。现在我是寂寞高手。
5: 你的对手不是我，那是王瑞，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呢。他搬走了，你寂寞了是不是？
6: 寂寞。
3: 来。慢点啊！
6: 哎呀，哎，
5: 你看，这谁呀？
3: 来，往前，对，一直，
5: 呀，这不是王瑞吗？
7: 说曹操到了，
5: 这王瑞回来了，呀，真是搬回来了吧？
7: 走，看，
5: 去看看，
7: 哎呀妈呀！
5: 来，
7: 是不是？
5: 是，
7: 他真来了，搬来了，
5: 你这还回来了，这还。
3: 来来，往里啊，一直往里，这院啊，
5: 快点，快点，这雨
3: 师傅，
5: 雨下越大了，
3: 把这放下，
5: 快点，王姨，快点，快点，
3: 王姨，
5: 下雨，你搬回来了，
8: 对。 搬回来了。

0: 你看我在这个胡同口啊，也开这个小店，我住楼房不习惯啊。哎，
1: 蔡王爷，
0: 听说您不当教务主任了，这是不是升官当校长啊？哎，
1: 二位，老王啊，这是。
2: 主动的退居二线，让年轻人冲上没干，高风亮节啊！我们这儿啊搬家，别磕着碰着的。您二位该忙什么忙什么啊？来，
3: 老乡，你可真是保驾护航，他搬走的时候你帮着搬，说搬回来你还帮他搬，你是不是准备直接搬到他屋里去啊？
2: 原来我好久没听见你这么夸人了，怎么着，还没进门呢就准备？ 大战三百回合啊！哎呦，开玩笑呢，别当真了。这不是你要搬回来，我们老姐们高兴是不是？咱都老邻居了，哎，多个伴儿是不？哟，
3: 我可真没有时间陪二位。我现在呢是正处级教授，发着工资呢就得工作，是吧？
2: 看看你们俩多清闲啊，我很羡慕，真羡慕。
3: 好了，我不陪了。
0: 来，往里，往里，往里，赶紧干！一直往里啊！快点，快点，快点！
3: 二位，
0: 哎，
3: 这老王啊，这不是刚退下来吗？你们嘴上挤点得救别挤的他了啊！
2: 不是，老张，我们替你打抱不平。你说你追了他多少年，他没反应，
3: 他就是个石头，你也给捂热乎了。哎，
0: 不是，老张啊，你说这么多年，你老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多难受啊！
3: 哎，
0: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
3: 得。
0: 谢谢
3: 您二位了啊！这挑子我自个儿担着吧啊！我们搬家应该忙什么忙什么。
0: 哎哎哎，好，
3: 沙发当心点啊！啊，来来来，往里往里，四个人四个人。也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往里走。
0: 撵咱了，就是，还这个正处级教授，这是什么级别？没听说，闲胡说呀。 哎呀，完了！这个我们院子可乱了，刚清静没几天。得了，我不是回来了吗？以后跟我在那小店干，啊，我给你提成。提成？嗯，那不行，我要干我得拿工资，低于3000面谈。
2: 哎呦，那还是算了吧。我这庙小，可够不起你这尊大佛。
0: 得，谈判失败。
2: 好了。
4: 我要去看看我那店了啊！没人呢。哎，好，我也得回去啊。哎，好嘞，回见。我得进医院看一看去。你说你这一去国外有好些日子，哎呀，我这又独守空房了。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先要孩子。
2: 然后怎？哎呀，我没说不要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郑老今儿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这事儿呢，就跟做美梦似的。今天就成真了，你说寸不寸？哎，对了，郑老说啊，这事儿呢必须得征得你的同意，所以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
4: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2: 常小，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出去看看世界，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不能放弃啊！而且郑老都把他跟他女儿前些年的那些旅行计划给我看了，特别的棒。我跟你说，其他旅行社绝对是做不到的，而且郑老跟世界各地很多酒店都有协议，这要是我将来带旅行团去了，那就是坐享其成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啊？
4: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们家，你是主子，我就是打杂的，肯定听你的呀。谢谢
2: 老公，我回头就告诉郑老，说你没意见啊。哎，
4: 我可是持保留意见啊。意见可以保留，但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我先走了啊。哎，还有一条，就一条。
2: 什么？
4: 就那些天。 别出去了。
2: 行，我答应你啊。
5: 走了。

0: 郑老，萨子和我说了，谢谢您。萨子梦想成真了，他真的很高兴，谢谢您。
1: 小雪，你说高兴吧，人家他现在想要孩子，其实也没什么错。我们俩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没做好准备，我现在真的不想怀孕，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你说现在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呀！
2: 我问你啊，你也问问自己，如果说啊，我说如果。
1: 高兴他不同意你出去了，就让你在家给他生孩子带孩子，你会和他离婚吗？当
2: 然不离婚了。那就是说，在你心目中，高兴比你的梦想重要，对不对？
1: 哎，这我反正我没想太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我去伤害到他。
2: 反正你还是爱他。
1: 哎呀，怎么办呢？事儿就赶上了。哎呀，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哎，真得给你想想辙。我还真有一个招儿，让你既可以保住自己的梦想，又不伤害高兴。
2: 什么招儿？
1: 哎，这能行吗？反正主意我出了，恶人我当了，那不做看你们。
2: 这倒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行啊，周小雪，就你诡计多端，无商不奸。我好听你的，我走了啊，还有事儿呢啊！
1: 哎哎，对了，包臭丫，
2: 慢点啊！
1: 走了。
2: 哎，坏了，这高兴要是知道我给他出这主意，非杀了我不可，太欠了。
3: 烟爪花店，欢迎您的光临。走过路过，进来看一看，进来转悠转悠。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进来看一看看看，进来转一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什么日子口？你迟到了。
3: 不是啊，哥，我不是怕，等等等，哎呀，欢迎光临。什么日子你迟到？干嘛去了？
4: 我不是怕朱小雪撞见我在这儿吗？你说她要撞见我在这儿，以她那脾气，不得跟你翻车呀？
3: 怕什么？朱小雪，店是我开的，我不是老板，我说了算啊。反正那你，
4: 哥，你太仗义了，那您这老板就赶紧里边歇着，我这伙计给您吆喝。
3: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走过路过不要。
4: 你弄得跟摆地摊似的，咱们是户外店。
3: 大菜整点大菜儿，两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两块钱您买不了上当。
5: 您有买，您别那么没见过世面行吗？您按这，按这。
3: 哎，说，那个，拜拜。鹰爪户外店，您高品质生活的首选。 带你去享受大自然，背上包，跟我走，
5: 跟我走吧，等了里根儿楞根儿楞，
3: 天亮就出发。

0: 够嗨的，过瘾了吗？李劲松，你给我进来。
1: 哥，我先撤了。
2: 没事，有我呢。我去你跟他谈吧，放心啊，在这待着。哎，
1: 哎，小雪，小雪，小雪，你听我跟你说，我这实在是找不着别人了。这但凡能找着别人，我都不可能用缝鼻子。
0: 之前咱俩怎么说的？他缝鼻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

0: 件正经事儿。
1: 这人总是会变的嘛。
0: 他再怎么变，也还是个混子。李信松，你就不能成熟一点？
2: 我想让你干出点事儿去，自己干出点名堂来。你为什么老待在火坑里不愿意出来呢？
1: 不是，他冯迷的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他这样人放社会上，那不祸害别人啊？那从小到大他也就听我的，也就我能管着他。
0: 你管得可够宽的，你管好你自己了吗？
2: 这店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决定收回这个店的经营权。
3: 没得商量了吗？
2: 没得商量。你要干就自己干，你要绑着冯鼻子，你俩都别干了。
1: 他冯鼻子好歹是你家里人啊。
0: 我没他这样的家里人，我跟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要不是他，宝来也不会死。
3: 你就别提宝来了，他当初不是也差点给自己一刀，差点弄死自己吗？就别说这个了，还怎么着啊？
0: 我就不想让他也把你带进沟里。李劲松，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就算对我负责，你要想我们两个有未来的话，你别和他搅和在一起了。
1: 不是小雪，这不是搅和，他是我发小，他是我兄弟，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0: 我还是你发小呢，
1: 朱小雪。
0: 你是要这个害了你半辈子的兄弟，还是我朱小雪？你自己选吧。
1: 行，但你要这样，我不干了。啊，
3: 我还要冯碧丹的兄弟。
0: 李劲松，你会后悔的，
4: 哥。
5: 忙忙叨叨了一天，其实挺累。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明天一天的工作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说来也

0: 哎呀，王爷，别忙了，吃点饭吧。哎，我这刚给你做的油泼面还有小菜，凑合吃口吧。
1: 高兴，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
2: 我挺好的啊。本来奶奶说过来看您的，结果感冒了，说过两天过来看。洪亮这两天不是不在吗？我照顾您。哎，这是菜单，你想吃啥跟我说，我给你做。
1: 好，好，好。
2: 你回来真好，奶奶说了，住惯了四合院的人肯定住不惯楼房，真被他说着了。
0: 来，是啊，我明天我给你打扫吧，你别打扫了。
1: 高兴，谢谢你啊，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你变了，变得像个地道的北京人了，连说话都变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呢。
2: 阿姨，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啊，
0: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哎哎，
1: 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

0: 小雪，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我跟朱耀觉可能从头就是个错，就不应该开始。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1: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2: 9分37秒，四姐，我到了。
3: 哎，
2: 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3: 啊，
2: 彩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益安宁丸，绿色生活，让视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2: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3: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又是你，
5: 你到底在哪儿呢？
2: 我还想问你呢。
6: 前侧柱
2: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我是他房东，
7: 我是他租客，
8: 外面不好混吧？
9: 被甩，被辞退，
10: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9: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11: 第一次来北京啊？
12: 对，
11: 太脏。
13: 茄子，救命！你们出事了！
14: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3: 是老乡啊！
15: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2: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6: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7: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18: 光顾着发型，却换来事故风险，让安全头盔成为骑行的头等大事。更易行动力，生活
19: 更美丽。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0: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态呀、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做演员需要多去表达的东西。其实楚佳佳这个人设，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典型的，但是也比较非典型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然后独立的，然后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一个女性。
1: 不行，我先走。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0: 你们四个开会，
1: 越基础的事情越重要。你自己的饭自己不想尝吗？
2: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
1: 只是不够准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0: 他的专业性就是所谓的典型，他非常认真，非常的严谨，然后非常的有责任心，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会努力做到完美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前期对无畏的那个状态当中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包括对于整个小队都是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是我觉得有点那种对抗路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在他们捅娄子的时候，楚佳佳一定会帮他们去修复他们的 bug。
1: 你们几个有本事给我偷着比赛，就别给我丢人，做个方案做到50多名。方案呢、啊、怎么优化呀？拿过来。
0: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楚佳佳对于无畏也是一种欣赏，其实他们也是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想要进步的一个关系。
2: 你就是我们的紫微星、启明星、大救星。
1: 好了好了，
0: 我觉得非常知性恋，他们聊的都是月亮的星星的，你就光从这个词语上来说你都觉得就是特浪漫，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数据来表达两个人间的情感什么的。我觉得幕后就是特别像就是我们在剧里的关系，我跟屈楚萧我俩其实有时候也挺对抗路的，我们经常良性竞争，经常会在表演上会有些争论，或者是大家对于表演的一些理念上的沟通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哼，看你可不可以一条过，那我就说可以，肯定可以，然后就大家会比拼一下，然后看谁能就是很好的把它完成。
3: I believe everyone here is professional and panic。
4: 开始的时候你要左右看
0: 啊、有一场戏是我去国外演讲，我们那个台词写得很晚，等于我拍摄前2天才给我，但那个台词量非常大，是一整篇全部都那种专业术语，然后你需要有情绪情感的去说出来。哇塞，那2天我简直了，就是完全不睡觉，每天都在那一直默念默念。但是呢我觉得哎，人嘛总是要去做突破的，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安全区，什么都是舒适区，可能还会有些口音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挑战这件事情。
2: 故意去找视频接触，而且是男的主动，就会写得不太那什么，
1: 就有点油腻。
2: 是
5: 反复发送贯彻组件加电指令，遥克遥控，遥控。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就是从表演各个方面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嘛，在对于台词的节奏把控上，对于戏的把控上，包括就是背台词，他们的台词都是非常难的。但许亚军老师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那种很活泼很好玩的性格，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情感和感染力会让我们觉得像同龄人，就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又能够在表演上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表演上来说是一种传承，然后在戏里面也是，它也是一种航天精神的传承。
6: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7: 加油。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9: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生养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别逗我了，还北京人，还土生土长北京人，我就在这院住久了，口音被他们带偏了。行，那您把这饭吃了啊。
1: 啊，
2: 那个有事跟我说，我走了。
1: 哎哎，啊，你那跟萨萨还没有孩子呀？
0: 啊，萨萨想晚点要孩子。
1: 啊，萨萨要强，他是怕有了孩子拖累他创业。不是有句话说吗？女不强大天不容啊。萨萨本来就是个女强人，说一不二的，是吧？高兴，我听说你爸妈妈来了，以为萨萨怀孕了，结果没有，他们又走了，是不是特扫兴啊？
0: 这是个谎报军情，我没做好。哎，不过现在我和萨萨已经开始要孩子了。
1: 哦。
0: 哎，王姨，我先走了啊。

0: 鸡爪饭吃了。哎哎，喂，
1: 喂，妈，
0: 你到四川了？
1: 啊，妈，我听张叔说了，您搬回去了。对，我搬回来了。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都是老街坊老邻居，对您也有个照应。你妈，
0: 我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吗？
1: 对，我说反了，是您呢，能好好的帮助帮助他们，让他们跟您一起进步。行了，那我先挂了啊。
0: 哎哎哎，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2个月吧。
0: 哦，早点回来啊。
1: 哎，好嘞。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了没？
1: 吃了，跟郑老去吃的全聚德。
0: 啊，
1: 哎，对了，洪亮他们家搬回来了。
0: 啊，是不是奶奶让我给王姨送晚饭去了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平平晕倒了。大壮哥刚说他输完液回家，这孩子实在太努力了，跟你一个样，要强，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个女强人。
1: 你是不是嘴上说我是女强人，心里觉得我是女强盗啊？总是嚣张跋扈的，把你踩在下边。
0: 我发誓啊，我可真没这么想。
1: 得了吧，你就是怕我，你心里明明不想让我出国带团旅行，你还是答应了。
0: 能不怕吗？再说了，这怕老婆有什么丢人的？天下哪个男人不怕老婆？何况是这么好的老婆。
1: 我好吗？
0: 好，从里到外都好。
1: 高兴啊，
0: 嗯，
1: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霸道了？
0: 不霸道，一点不霸道。
1: 我是不是挺自私的？
0: 自私点才是女人。
1: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特别不通情达理啊？
0: 你都够大度的了。
1: 哎呦，我跟你煽情呢，别跟我不正经了，老跟我贫，不跟你说。
0: 行，那我说点实话。哎呀，如果我老婆可以温柔点那就更好了。
1: 行，我以后尽力啊。尽量温柔。高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还是想出国带团旅行，这次这机会特别难得。哎，但是啊，咱们俩要怀孕这事儿呢还在计划之内，这我呢保证那几天一定在家，一旦怀孕了我就哪儿也不去，好好在家养胎，咱们一生完孩子啊，然后我再出去，怎么样？
0: 真的呀？
1: 嗯，
0: 不用温柔都行。

0: 你干嘛呢？
1: 我等你。
0: 等我？我跟你没话说。
1: 我跟你有话说。
0: 你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1: 不是，我真的就几句话，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就几句，我求你了。

0: 这词儿从挺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意外。我跟李劲松打了一架，
1: 这不正常吗？你们两个从小不就是打着长大的吗？这次不一样，跟他彻底掰了。我是故意的，我把他惹急了。我打小。 就当他是我唯一的兄弟，是我大哥。现在我连大哥都没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就跟他好吧。我知道，从小我就是个搅屎棍，老搅和你们。但是，我冯毅的发誓，这么多年。 他李劲松身边真的没有其他的女人，他心里边最爱的只有你朱小雪一个人。我知道，从小我就欺负你，欺负这么多年了，你讨厌我，也恨我，但是，我这马上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也是真心真意爱你，你就别耗着他了。
2: 冯迪的，你说这些，你觉得我信吗？
1: 话是不可信，那你听他亲自跟你说。我这辈子就认识朱小雪了，她一天不吓人，我就等她一天。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贱，一物降一物。朱小雪天生就是为了收拾我而来的，传人命。这段话是前两天我们俩把户外店归置出来，一块喝酒时候，她偷偷跟我说的。我录下来，本来是想挤兑她的。 我知道，你嫌弃他不分好歹，老跟我混在一块儿，干嘛都得带着我。但是，兄弟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吗？你说他要真是一个为了女人就能把自己兄弟扔在一边的人，你还会喜欢他吗？他还算是个爷们儿吗？我知道，你瞧不上我。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 跟他好吧，也算是我冯鼻子能唯一给他做的一件事儿，报答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好。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冯鼻子这辈子没出息，跪了那么多次，但这次我是真心的。小雪，你跟他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就跟他结婚吧。 以后的日子，帮我照顾好我爸。

0: 哎嗨嗨，醒，这都几点钟了？哎呦，儿子快起来，这都几点钟了，你快起来到店里去，这刚开张得好好干，你得别辜负朱小雪一片心，起来起来。
1: 哎呀，我再睡。
0: 你睡什么睡啊，你现在还欠着人钱呢，你得到店里赚钱去还人家啊，儿子快起来。
2: 妈，店我还给朱小雪了，我不干了，你让我再睡会儿行不行？
0: 你说什么？你把店还给朱小雪了？你疯了你！你疯了你啊！这好不容易找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做，这店刚开张就，你就撂挑子你？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朱小雪吗？你对得起我们大伙吗？啊！奶奶还说到你店里去看呢，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2: 妈。我跟朱小雪可能从头就是个错误，就不应该开始。他有的饭我能吃，有的饭我吃不了，像这软饭我就吃不了，我干不了这事儿。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和雪梅昨天还说呢，我们俩一致认为啊，这次你和朱小雪还真有戏了。说如果朱小雪一松口，马上给你们俩办婚事。你说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2: 妈，你们这都省省啊，谁也别说，谁也别劝了，就这样行不行？您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0: 你是诚心要气死我吗？你追朱小雪追了这么多年啊，你骂我呀，等啊，我都等得头发白了，我都有白头发了，你说你，我就盼着你们能有个结果，结果到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混下去吧，你就混下去，你混一辈子，我抢你大妈！
1: 妈！
0: 哎呀，嫂子，你赶紧好好说说你哥吧，你哥这太不像话，他跟朱小雪这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呢？啊，还彻底分了这回。
3: 哎，行了妈啊，您去忙吧，这事交给我，我好好批评批评他。
0: 这不玩笑的事儿啊，治他。哎呦我的妈呀，我的血压都高了，我得吃降压药去搞你。哎呀
3: 哟，行啊，我哥够爷们儿啊，都敢跟我们朱总翻脸了。
2: 李萨有的说没得说，没得说出去玩去自己。
3: 哥，你就是一傻老爷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那户外店你干还是不干？
2: 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谁干谁孙子。
3: 行，有志气。哎呀，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再帮小雪传话了啊，你就自个儿野去吧。
2: 三哥过来，
4: 来三聊聊。
3: 怎么了哥？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3: 哎呦哥，他说什么都不重要，那我哥是谁啊？是不是我哥呢就是一匹骏马，怎么可能委屈在那个小小的户外店呢？那个大草原才，
2: 我就是一匹小小的白龙马，我也得需要我的唐僧。你赶紧告诉我唐僧说什么了。
3: 你真想知道
2: 啊？
3: 你再使点劲儿。哎呀，那小雪就是说啊，如果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没有到他面前，他就真把店给盘出去啦。但是，哎，
2: 你跟小雪说啊，说我8分钟之内，我肯定出现在他面前啊。

喂，小雪，我哥可跟疯子一样的就奔你跑去了啊！我跟你说，你就甭跟他较劲了，赶紧把他收了吧。

0: 9分37秒4前，我到了。哟，不是有人有骨气要去草原驰骋吗？驰骋错地儿了吧？我错了。你哪儿错了？我哪儿都错了。只要你在答应给冯鼻子一次机会，让他在店里帮忙。你选了冯鼻子，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气吗？咽了，真的。
1: 小雪，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跟我妈掉水里是救你还是救我妈？你说你让我怎么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出于情，我救你；出于理，我救她。但是，你是我的爱人，我先救你，再救她。
0: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吧？
1: 啊，
0: 拜拜。
1: 你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呀。
1: 再拦着我干嘛？不看店了，你还欠人50万没还呢。
0: 我就知道我深爱的女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1: 你给我起开！
0: 刚才这一下是替领牛松报的，现在这一下是替冯鼻子谢谢你啊！小雪，谢谢你啊！
1: 冯鼻子说他不回来了，去日本了。
0: 他去日本了，干嘛去了？ 我觉得他又在忽悠我呢。他嘴里有句实话嘛，对谁都虚心假意的，还就对你一片真情。 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1: 那他可能是我上辈子的小情人吧。
0: 你回头跟他说啊，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再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

0: 也不会再姓阮了。
1: 好嘞，你干嘛呢？
0: 起来，我忙去。好好干活。
1: 这方面的去日了，干什么？

0: 你就走了，自己国外照顾好自己啊！你放心吧，会照顾好自己的啊！你呢，就乖乖的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奶奶和爸妈，知道吗？
1: 知道了。郑老，大嫂就交给您了。
2: 放心吧，莎莎跟我在一起，我也像爱护亲孙女一样爱护她、保护她。嗯，
1: 这我信。
0: 放心，
1: 哎，你就放心吧。
0: 啊，谢谢郑老啊，给您添麻烦了，是吧？哎，嗯，好，谢谢。哼，怎么着，又舍不得了吧？这不出国了，万一出点啥事儿，我这小帮忙也帮不上。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有郑老在呀，萨斯绝对会平平安安回来。
1: 行，慢点开啊，等一下，
0: 好，
1: 好了啊，哎，慢点啊。

0: 你看奶奶发给我的。
1: 哎呦，
0: 你看这，
1: 哎呦，这萨萨在哪儿啊？这是
0: 意大利。
1: 很远吧？
0: 远，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呢。
1: 哎呦，真够远的。那你也放心啊？
0: 放心，有啥不放心的？这萨萨想出去看世界，我不能拦着是吧？
1: 看世界没错，可是不能看着看着就把家给忘了吧？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自己家好，你说对不对？
0: 对，奶奶，你说的都对。但我是萨萨的丈夫，这萨萨的高兴啊，他高兴了家就好了。
1: 那你高兴吗？
0: 萨萨高兴我就高兴。
1: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心胸大还有谋略。
0: 奶奶您可别说笑了，我哪来的什么谋略呀？
1: 还瞒着我呢，你不是把对面的那个店给盘下来了，还让人家房东给入了股，叫什么风投。就等于说是咱不花一分钱就把饭店扩大了一倍，真服了你。哎，对了，你丈母娘是不是又给你惹祸了？
0: 没有啊。
1: 还说没有。这个月进账12万，我打电话给银行，银行说啊，这个钱转进来了又转回饭店去了。别忘了，那银行卡可是我的名字。我是不管账了，可是我得知道这个家里的情况啊。慧兰啊，从来不会把转进来的钱又转出去，她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让你抓到了把柄，对不对？我不问，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了，奶奶就放心了。高兴啊，家里亏得有了你。
0: 哎呀，奶奶！
2: 哎，洪亮，你回来了，你妈还是等你呢。你这回来
0: 好，大家又可以住一块了。
3: 哎，我给你带一老熟人回来
2: 啊。
3: 彩云，
2: 彩云。彩云，
3: 你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我这次四川出差的时候碰见他了，就把他带回来休息一段时间。彩云，高兴现在是大老板了，还是大名人。他那陕西人家还上过电视呢。
2: 行了，什么什么名人，别胡说啊。彩云，过得咋样啊？最近好不好？
3: 哎，我们刚回来都累了，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哎，高兴，你去饭馆给彩云端碗面来呗。
2: 哎，
3: 走，彩云，回屋。
2: 进屋先休息吧。
3: 走。

站着干嘛呀？进来呀。我妈这两天刚回来，我这两天得值班，得住所里，你就住我屋吧。坐会儿。彩云啊，这两天我该说的都说了，既然你回来了，就踏实待着。这儿你也住了好几年了，就算是你第二故乡了。你好好想想，我一会儿还得回所里。

我一会儿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这是钥匙。彩云，人得向前看。那我走了啊。

0: 哎，一碗拉面好了。
1: 翠莲嫂子，您怎么在这儿？
0: 大壮天天拉车，平平上学，我待在家里啊，没事儿干，就过来帮帮忙。
2: 我让嫂子过来当领班，背不干人家。
1: 人家小丁干得好好的，我这不抢人饭碗吗？再说了，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就是找个事儿干吗？
2: 听说你把郭彩云带回来了？嗯，我把她带回来了。哎。
1: 我知道给他送面过去呢，
3: 你不知道郭彩云怎么走的吗？这不给高兴添乱吗？
1: 嫂子，你咋说话呢？我的结婚多少年了，没准人彩云都有孩子了。嗯，还真有了，但又没了。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他男人和孩子都没了，他那餐馆也塌了。政府后来给他发了一笔钱，让他重新开，他也不干了，一个人在家里种地。这次我们去灾后重建，碰上他了。 好说歹说，说了3天3夜才跟我回来的。哎呀，这得多难受啊！你把他带回来，这就对了。哎，高兴，你跟彩云在餐馆里找个事儿做呗。那边人跟我说呀，出事的那段时间，他精神都是恍惚的，还好有心理医生辅导。我把他带回来，想给他换个环境。
2: 这人总纠结在过去的事儿，就毁了。跟我借啥玩意啊？没问题，我对面不是把那个茶叶店给盘下来，要装修吗？我打算做成川菜馆给他做，行吧？
1: 还是你靠谱，这就放心了。
2: 哎，送面去了啊，去。
0: 你把彩云带回来，算是积德了。
1: 哎，都是咱胡同出去的人，对他知根知底，大家都伸把手。 让他能重新开始生活吧。走了。
0: 哎，都是命苦的人啊。

0: 海云，海云，我刚煮的面，还热着呢，吃点。
1: 我丈夫跟我女儿在地震中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女儿才4岁，你想看看她照片吗？我给你看看啊，你看，我女儿她叫慧慧，如果活着的话，现在应该上小学了。 老师啊，经常夸她，说她长得可漂亮了，还会唱歌，还会跳舞，她还会画画。她呀，会画太阳，画月亮，画的可好。你看多漂亮！
2: 真漂亮！来，彩云，先吃点饭吧，趁热吃。吃完了我们再说，好不好？
1: 慧慧也特别爱吃人面，我就经常给她做，可是她现在已经吃不到了。啊，对了，高兴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哎，你孩子几岁了？啊。
2: 我还没孩子呢，这不正打算要呢。啊，那萨萨姐怎么样啊？挺好的，这不刚带着团去意大利旅行了。那既然都好，你为什么没孩子呢？忙呗，大家都忙。
3: 孩子没了，才伤心的。哎，奶奶，彩云，彩云，彩云，彩云，
4: 奶奶来了。
3: 啊，奶奶。
4: 怎么来了也不给奶奶打个招呼啊！我丈夫跟我孩子在地震中死了。
3: 啊，彩云，我刚准备把对面两个饭馆盘下来，扩大经营，还想干川菜，要不你过来给我搭把手？奶奶，你看行不行？行，这多好啊！彩云当年把我家饭馆弄那么红火，就这么定了啊！啊。
1: 你要是忙，你就去忙，我跟他说说话。行，我先走了。哎，慧慧那么漂亮，那么可爱，我慧慧就这么没了？我慧慧长得多漂亮。 就没了。

0: 老哥，
1: 哎，
0: 这是您家，门得您开。
1: 谢谢。嫂子，
2: 嗯，
1: 还是你来开门吧，我想给自己留个惊喜。嗯，
2: 好嘞，走。

0: 漂亮了吧？这个跟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
1: 图子是一模一样，跟人不一样吧？物是人非呀、啊。
2: 连我都老了。
0: 您不老，这次跟我们在国外啊，您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呢。大象，谢谢你啊。
2: 老弟，
3: 谢谢您。
4: 哎呦，老哥，这见外了啊，这都是我应该的。您瞧着哪儿不顺眼呢？我让施工队再改。嗯啊，
2: 不用，这挺好的，挺好的。啊，这改什么呢？啊，哎，我也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嫂子，咱进里边看看去。
0: 好嘞。

0: 喂，怎么样了？
1: 爸，您让我查的事儿查清楚了。
2: 若是落日黄昏时啊。
3: 是啊，我还真是想家了。走了这么多地方，只有回到这儿，我心里才踏实。
2: 这就对了。人呐，总是在家里待久了，就会想到外面。在外面待时间长了呢，就又会想家了。当年我就抱着我的女儿站在这儿给她讲故事。
3: 您女儿是不是也该来看看您了？
4: 要不然咱们下一站就安排去美国吧，顺便把她接回来。
2: 她早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嫂子，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咱们原来的计划行动吧。哎呦，对不起，你看到几点了？赶快回家吧，高兴一定等你都等得急了。
4: 那您晚饭怎么办？
2: 这你就甭管了，我回旅社去吃嘛。快走吧。
4: 好嘞。
5: 哎，别忘了把我的礼物给大家分分。

0: 老板，来碗臊子面。
1: 得嘞。
2: 盐面。
3: 好嘞。
0: 傻笑什么呀？看什么？我是不是特别憔悴啊？
2: 真好看。哎，萨萨，你真讲信用。
0: 什么信用啊？
2: 明天又是好日子了，咱俩又可以行动了。
1: 老板，您的臊子面好喽。
2: 等着。

0: 校长，校长，
1: 你怎么不吃饭呢？坐飞机那么累，吃点东西啊。
2: 看见你我就饱了，不吃。
1: 我咋了？
3: 你说你怎么了？每次我一回来，你满脑子就想着那。

0: 点事儿，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能不能有点追求呢？
1: 行行，我错了。那你咋样啊？
0: 不怎么样，挺好个心情都被你破坏了。我去找小雪，今晚在她家住了，别等我。

0: 彩云，彩云，彩云，我妈回来了。哎，人呢？
1: 妈，我出去一趟。
0: 哎哎，干什么去？哎，他这么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又不是第一次来的，丢不了。吃饭吧。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妈，您先吃啊，别等我们。

0: 蔡云，我妈回来了，走，回家吃饭去。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0: 蔡云，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事谁也不再提了。既然你执意要问，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见死不救。别说咱们是朋友了，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会救。再说了。 你也不是想自杀，你只是心里难受，多吃了几片安眠药而已。我带你回来，是因为这有你的朋友，有我们大家。你当时不是也同意了吗？
1: 我想回家。我老公跟我女儿都在那儿呢，我不能抛下他们。
0: 你这样的状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1: 彩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不如意，但生活还得继续，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还年轻啊。那你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呀。你看，李萨萨跟常高兴也结婚了，你也当了副所长，你们都有家，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0: 彩云，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知道我为什么不和萨萨结婚吗？
1: 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吗？
0: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所以我不能娶她。
1: 我不能让他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那，李萨萨知道吗？知道，只有我妈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怕她伤心。所以，
0: 彩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容易。 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好好的活着。人活着呀，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和你所爱的人。我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也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因为只有你好好的活着，他们才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
2: 好了，回家吃饭。从今天开始，为了你的亲人和所爱的人，好好的活着。

0: 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小雪，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
2: 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
4: 你好，探索心。你好，梦想。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现在的我蒋梦婕是有无数个我曾经的角色残留，又组成了现在的我。可能又过了10年20年之后，哎，我又有很多东西注入进来了，又会变成一个更新的我。我觉得这个是超级好玩的事情。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经历，它都赋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对每个人物也充满了好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在舒适区待着，我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5: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3: 她其实本身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先锋的，非常的叛逆的，或者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单从表象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话，我其实表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5: 黛玉。
3: 拜见外祖母，起来起来。杀青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色抽离了。这个角色，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但是我中间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它给我的生命的体验。这个分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我在体验每一个分支的时候，我会全情投入，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它会让我好像又活了一次，活了一个别人的人生。直奔间来，黄泉去。它不管是痛苦的、悲伤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 所以说，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制，就什么样角色都 OK， 只要这角色我喜欢，我觉得有共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挑战，那我就愿意去做。所以，比如说像《暑假家的风格》或者像《危机航线》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嗨的点，我爽的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完成，或者别人不相信你可以完成。 但是我这场戏我做到了，我演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爽，这种爽是别的任何事情都给予不了的。

0: 觉得有胆怯，我反倒很享受就是挑战这件事情。
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2: 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3: 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4: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1: 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0: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无数可能性的，就是我不光是在表演上，我觉得我在于对人生的探索上，我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其实像唱跳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那些舞台上的那些唱跳，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舞蹈的，所以你还是对舞台会有向往，所以那种直面观众的感受会让你的真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完全切换另外一个状态，就完全是普通人，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蒋梦婕，自己背个包可能到处跑到处玩，然后也跟不同的人接触，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生活中的那种体验是可以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的，因为你需要共情不同的人，你需要演普通人，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把自己框在演员或者是艺人 title 里面，你需要完全抽离出来。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不断闯关，然后你就不断完成一些任务，然后你但是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过程。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从我考入医学院起，我就一直泡在东江医疗圈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对您有用。
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一定要长命百岁。
5: 各位主任以及各位领导们大家好，我叫叶思思，毕业于东江医科大学临床八年制。
6: 从下周开始，我将调任到第六人民医院任院长。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九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继任我工作的是三院的王之峰副院长。盛主任，我记得王院是你的老师，对吗？
1: 是，我住院医室的老师。
0: 王院长是资深的心外专家，也是非常出色的管理者。他到任以后会继续监管心脏中心，你们两个好好配合他的工作，继续把咱们心脏中心的医教研并举。
1: 办得越来越好，给病人带去更多的福祉。我会努力的。一定。那我们就祝存院一切顺利。
0: 好，谢谢。
2: 周主任向上工作能力挺好，虽然说科室型主任时间不长，但天分不浅。
3: 盛主任谬赞了，向上工作不是我的目的，但有些事我想做，是一定会做到的。林毅现在虽然非常忙，但我相信，尖刀队的工作他是绝对不会耽误的。

0: 尖刀队联合会诊室什么意思啊？
1: 主任搞联合门诊不是受阻吗？想着可以用尖刀队搞个试点。
0: 曲线救国厉害呀、啊、
2: 挺好。
3: 主任听好了，
4: 哎，我看看啊，哎，可以啊，正式挂牌，开门营业，老板。
5: 哎，我记得两年前有人被暂停了门诊资格，也算一起联合门诊来着。
4: 谁呀、啊？
6: 还能是谁
4: 啊？我呀、啊。
7: 那更好了，今天门诊算昨日重现了。
8: 最近有在吃什么药吗？
9: 有吃他汀，
8: 他汀类，
10: 还有降压药。
1: 你们先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叫医生跟他们说明一下住院情况。
10: 好的，那跟我来，去吧。
4: 真没想到，联合门诊第一天就来那么多人。
6: 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么多人就证明对病人来说是很方便。
4: 恭喜啊，搭档，出战告捷，
6: 再接再厉。
11: 夏林，赵主任，
6: 盛主任。
12: 主任，
6: 你也刚下门诊？
11: 对，刚下门诊。你们的尖刀队联合门诊怎么样了？顺利吗？
6: 非常顺利，患者对联合门诊的需求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高。
11: 太好了，小林啊，辉阳二院来了几个领导，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周主任，一起吧。
4: 今天可能不行啊，我们今天是联合门诊的第一天，跟小人说好了，想在食堂庆祝一下的。
11: 这样啊，行吧，你们去吧，我去应付他们。
6: 下次吧，盛主任。
11: 好。
2: 哎呀，你说小然来了没有？
4: 哎呀，不知道他点了什么吃的。
2: 哎，我觉得尖刀队这个名字不行了。
4: 我们本来是尖刀队，但现在是联合门诊，还得有个新的名字，就叫……
6: 你不会想说弯刀队？
4: 弯刀队。
13: 喂，盛主任。

0: 尝尝。
1: 那、谢谢。
2: 崔运前两天正式跟我和周晓峰提了离任的事儿。老师，那我就等着您过来主持大局了。
3: 周晓峰到40岁了吗？他这么年轻，一回东丽就被任命为科室主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可是打破了你在东丽最年轻科室主任的记录哦。
2: 主要还是方周青，他在业内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啊，他跟崔静是师姐妹。
3: 崔院长离开东丽，我来东丽监管心脏中心，但中心主任我是不会干的。这个主任肯定是在你和周晓峰之间二选一。
2: 老师，你放心啊，中心主任的位置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但我一直觉得崔静多少有点偏袒的，经常搞得我畏手畏脚的，
2: 而且他和周晓峰还热衷于心脏中心联合门诊，本来我都拒了，他又绕过我，拉着我们科林毅搞了个尖刀队联合门诊。现在您过来了，都好了。
3: 我来呢，对你来说是个双刃剑，业内人都知道你我的关系，所以你往后啊更得好好干。
2: 是。
3: 还有你们那个林毅啊，他的几场大的手术我都看过的，这小子确实是手术的天才啊。你的科室里现

0: 在有这么好的一把刀，怎么用好它，对你来说是当务之急。
1: 明白。
2: 我看你工作最近排得很满，又是科室的事，又是剑道队联合门诊，忙得过来吗？
3: 没问题。
2: 我都觉得以你的技术和才能，老是让你去心内 stand by 打辅助太浪费了。我们做医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病人，这是第一位的。
3: 是，你放心吧，主任，我自己能协调好。
4: 有件事，我联系了贵阳二院，想在他们那办一个长期的专家门诊。他们那处理不了的病人，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去出诊。
3: 那太好了，这样既可以让当地的病人得到很好的医治，还能让我们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疑难杂症。
4: 你是感兴趣的吧？
1: 那当然。
3: 谢谢主任，找机会让我多点职业。
2: 安排好了，跟你说。
5: 哎呦，周主任，你这荨麻疹确实挺严重的，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啊？我今天呢，先给你开一个氯雷他定，然后再加一个地塞米松静脉注射。
6: 没必要吧？口服一些免疫调节剂不就行了？
5: 激素还是要打的，注射起效快。
6: 其实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病人依从性好，愿意配合口服，效果不一定比注射差呀。
7: 你依从性最不好，让你注射就注射。
8: 这儿你说了不算，讳疾忌医。刘医生别理他，注射他。
9: 肖小峰，
3: 哎，这儿呢。
9: 要挂水啊？需要上厕所吗？
3: 不需要。
9: 有什么药物过敏吗？
3: 没有。
9: 好，给我手握拳啊。
1: 你不会怕打针吧？哎，各位心脏中心的同仁，天大的消息，天大的消息，周主任他……
7: 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
8: 真想不到啊，你天天用那么粗的导管，居然会怕那么细的针。
7: 没事啊，别害怕，我们让护士老师轻一点。
9: 好的。哎，
8: 你看呐，这个时候好兄弟就帮你，吃颗糖，吃糖就不怕疼了。来，准备啊，三二一。哦。
7: 好了好了，扎好了不？好了，扎好了。
8: 干什么？说你，你那么怕打针，以后怎么办啊？
7: 没事的，其实我针扎的还不错，以后你再需要我来给你扎。
8: 你为什么给他扎不给我扎？
7: 我可以给你扎呀，你来让我练手。
8: 哼，我的手可金贵了，可不是想扎就扎。
7: 那怎么了妈，愿不愿意啊？
8: 那我扎你，你愿意？
7: 我愿意啊。
10: 想让你跳快点吧。
7: 好。

0: 大哥一直很希望你能成个家，有平常人的幸福，
1: 能平平安安一起走到最后的人多幸运啊。
2: 我俩去领了个证。邱主任、林主任，我有家了。
3: 虽然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疫情、有灾难，但是此刻有阳光、有花、有鸟鸣，当下的一刻就是最好的一刻，你说对吧？

0: 为什么突然之间把我约在这儿？
1: 我一个朋友带我来过，味道挺不错的。
0: 是吗？
1: 你呢？突然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了。玩游戏。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同意，就把酒喝了。咱俩是不是兄弟？
1: 是。
0: 别说你喝酒。第二个问题啊，你想不想和我的关系更进一步？
1: 你到底要干嘛？
2: 我想跟小人求婚。
1: 怎么突然有求婚的念头？
2: 也不算是突然吧，就那天你打针的时候，他说。
1: 啊？就因为那个，你们俩在那儿，你愿意，我愿意，你就想结婚啊？
0: 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很复杂。
2: 反正我不想再等了。每个人一出生，死亡也就确定。有的人是80岁，有的人60岁，有的人40岁，有的人可能就是明天。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但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一定会尊重他，珍惜他，爱他，直到我死亡的最后一刻。所以，我希望你支持我，祝福我们。

0: 应该是搭档吧，算了啊。行，随便你啊，搭档哥，行吗？搭档哥，你说你真是的，要答应就赶紧答应，撑那么久干什么？
1: 你这么突然给我来这一套，一点心理准备没有，我不得抻你一会儿。
0: 讨厌，
1: 行了，你同意了就可以点菜了。
0: 你还没点？
1: 当然没点了，万一你不同意呢？ 还吃什么饭？不浪费了。
0: 领主任，你格局真的就这么小？
1: 我要做最坏的打算。哎，对，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你也帮我想想该怎么求婚才能给他惊喜感动。

0: 这我不懂。
1: 你不懂可以问啊，可以去打听，发挥主观能动性啊，但千万别穿帮了啊，你是他哥呀。
0: 行，
1: 你要吃什么你来点吧，好不好？我请客。
0: 你点吧，我怕我点多了。
1: 有道理，你们总是大手大脚的。看啊，这真的好吃吗？谁带你来的呀？啊，
2: 这你开过去吧。
3: 行，那我明天早上来接你。嗯，你没事吧？要不要我送上去？
2: 不用了，两杯啤酒而已。走了。
3: 喝挺多的。什么东西忘了？
2: 我是不是忘了跟你说了？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这家伙一定要长命百岁。

0: 你好，小智。
1: 主家我在。
0: 把常用地址里的妹妹家改成妹妹和妹夫的家。
1: 好的，已被您修改地址。

0: 哎呀，盛主任，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哎呀，
1: 您辛苦，您辛苦，盛主任，
0: 盛主任，
2: 欢迎，欢迎，
0: 辛苦！
1: 这位就是林主任吧？
3: 我介绍一下，这是二院的相扑院长，也是我们心外科方面的大专家。
0: 哎，哪里哪里，幸会！
1: 欢迎欢迎啊！
0: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1: 来来来，
0: 哎呀，我们这儿啊，好多病人都等着你们过来呀。哎。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
1: 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3: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主任，赵主任，
1: 请坐。
2: 哎，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
0: 主任，
1: 你去哪儿了？都错过两个病人了。
2: 昨天晚上可飞到，时间拖太久了，今天早上才回来的。怎么样？
1: 刚开始。
3: 不好意思。
4: 你好。
5: 哎，你好。嗯，
4: 哎，你好。
1: 老先生，怎么不舒服啊？
4: 胸闷，喘不过气儿。

0: 老乡，我给您听一下啊。嗯，
1: 那个给您听一下啊。哎，
2: 来，喝口水，喝口水，来来来喝。
0: 老先生现在下肢水肿，要控制饮水量，分多次，每次小口。
3: 平时也别喝这种饮料了，就喝开水，温和，肠胃吸收也更好。
4: 明白。
0: 我看你们在其他医院都做过检查了啊，
2: 做了啊。
0: 那从影像报告来说，诊断没什么争议，确实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
2: 两位主任，我们是慕名来的，东江这个医疗圈呢，我们是扫听遍了，就是都说让我们一定到您二位这个联合门诊来，说你们是强强联合啊，咱们东江心脏科的这个顶级配置。对，我爸这个病啊，就这顶配医生治，我才放心啊。
0: 先帮您办理入院吧。
2: 哎，好。
3: 喂。哎，主任，
5: 主任您说。
6: 哎，我跟人家齐强啊已经说好了，挺给力的，愿意把西立北部分院让出来给你。
7: 好大方啊，西立北部分院。在郊区吧，市里过去要一个多小时，西立总部医生都不愿意过去，说那是宁古塔被流放之地，还好心给我，但我不知道。
6: 你家不也在外环吗？我就是考虑离你近方便，人家齐强还老大不乐意呢。欧阳，这你要是都不要，那我就没辙了。
7: 秦总，你什么意思？你不是答应给我时间的吗？
6: 啊，是，我不得抓紧时间提前布局吗？哎呀，欧阳，你先交接着啊，你继续争取，这说好的时间会给你的。其实吧，你确实有难处，为什么不直接跟周晓峰说明呢？老弱妇孺，正常人都会让三分的。
7: 我怎么说？我去跟他说，我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男人，我现在离婚了，带着孩子，孩子又生病了，我把森林带到他的面前，让他看看我们有多惨，然后我再祈求他，让他可怜可怜我。
6: 你看，你看，你看，不合时宜的自尊心又上来了。
7: 我可以不要自尊心，那得分给谁？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你别忘了答应我的时间。
6: 那你不试试，怎？哎，走了也不打个招呼，惯出毛病了。

0: 欧阳经理，这是另一台 ECMO 和学习机的历史专辑数据，你不用再跑过来了啊。
1: 我是不是

0: 喂，
1: 喂，方医生，您现在方便接电话吗？
0: 有事儿吗？你说。
2: 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你打这个电话。
1: 我刚才收到了一台 ECMO 和血气机的转机数据。
2: 当然，这是我们的例行程序，上机之后每小时血气显示乳酸持续下降。
1: 这能说明循环及组织灌注正在逐渐平稳，但我发现。它的七八个血气之后，乳酸较之前又有一点点上升。
2: 我感觉这种乳酸上升不是什么好的信号。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哪一位，你也可以觉得我是多管闲事。我就是害怕万一有什么问题，所以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0: 好的，我现在正在密切关注，谢谢你。小杨。过来一下，这个病人乳酸在上升，你没发现吗？
3: 啊？

0: 哦，发现了，它上升的幅度很微弱，并且很缓慢。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尿量也有下降趋势，四周皮温变低，你都没发现吗？要采取冬眠疗法，进一步降低它的基础代谢了。
1: 嗯。
0: 准备压低温治疗。
2: 好的。
0: 温度控制在35度5到36度，充分镇静肌松，同时注意充凝血功能。
1: 好的，明白。
0: 温度调到36度，半小时后下降0.5。好。来，静静。哎呀，我们小然医生真是细心呀，那么细微的这个血气数据都能发现问题呀，这太厉害了。
3: 不是，我刚才已经下班了，是麦安培的欧阳达在数据里发现了问题。
0: 啊，他呀，他人不错，还跟我们护理部的璇璇。 上次买奶茶呢，给他小鸭子，说要帮我们压住我。相比其他的这个器械代表啊，欧阳经理专业过硬，人呢又热心肠，挺好的，我觉得。

0: 大同恢复的不错，
1: 实际上王阿姨情况也稳定。嗯，我也一直在关注，他俩可以前后绞车机了。哎，
2: 虚惊一场。也不知道是哪个医生那么细心，发现的那么及时啊。谁的女朋友？
0: 幸福。
3: 哥，说到这个，其实是欧阳达发现的，当时我不在监护室，然后是他打电话提醒我的。
1: 所以他还在找你。他应该就是例行检查这个器械的数据，发现了问题，打电话过来只说了这个，没说其他的。哥，我问过梁美了。梁美，
4: 包医生，
1: 我问你件事。 别担心，其实我是不适合跟你说这些的，毕竟每一个患者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具体治疗方案不是说简单的对比就能有结论的。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听医生的，毕竟他们是最了解大东病情的人，一定会综合考量，给出一个最好的方案。那天的确是他主动冲上去帮梁美解围，梁美才询问了他。
5: 而且也的确强调了要以医生的意见为主，这么看他虽然有点冲动吧，但挺热心肠的。哎呀，该怎么选了？换他，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换他，感觉于情未了。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你得要守住边界，是不是？有钱人的就是麻烦，老是要做选择，像我都没有这种苦恼。
6: 好，
7: 到了分点了，有没有去食堂工作？简单吃个便饭。
6: 你们先去吧，我回趟办公室。
8: 什么事？
7: 找我有事儿。
8: 啊。

0: 尚主任，那个可能是配左心辅助的患者，谢谢你的提示。
1: 这不是我们的病人，用的也不是您产品，谢什么？
0: 那还是要谢。您能提示我，说明您信任我，我也觉得这是我们两个合作的开始。
1: 我已经说过了，临床需求也就这么大。
0: 那如果您现在之前医院一样把瓣膜介入搞起来呢，那需求量可就不一样了吧？科室绩效就更不用说了。盛主任，如果您真的想在东丽开展瓣膜介入，就一定需要有人助力。
1: 你来找我就为了说这个？
0: 不是，我只是想保住我的工作。周主任铁石心肠，不愿意给我这次机会，只有您发话，心外容得下我，我才能保住东丽医院这条线。您比周主任资深，我们老板也一定听您的。我虽然是一个小销售，但是我是临床医学出身，我比一般的销售更了解医生。
1: 据我所知，你原来也不是行政专业的吧？
0: 从我考入医学院起，我就一直泡在东江医疗圈里，圈里的任何信息和人脉，我都比其他销售更了解。
1: 是吗？
0: 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对您有用。盛主任，您等我消息。

0: 事，你坐着歇会儿，我来说。
1: 拿衣服太厚了，没事，我
0: 你坐着歇会儿。
1: 哎，我那件呢？
2: 今天出院了。
1: 哎呦，周主任，
0: 哎，这个
1: 张大夫，
0: 出院手续我们都办好了，还想着说走之前跟周主任你们告个别呢。
3: 出院之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可以太过劳累，注意不要感冒，药要按时吃，也要定期回来复查。
0: 啊，好好好好。
1: 你看周主任这么大个主任哈，有时候说话怪唠叨的，一点主任架子都没有。哎呀，
0: 非得训你才高兴是吧？
1: 不是实话。啊，对对对。
4: 嘿，你干嘛？
1: 啊，不是，那哎呀，这
4: 假的，假的，模型刀，这是。
1: 我还以为用。不怕你们笑话啊！我小时候也有个梦想，我想当个刀客，就是那种行走江湖、行侠仗义、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那种。
0: 行了，你别吵吵了。你觉得你好玩了是吧？
2: 挺好，挺好，中气很足，恢复的不错。
1: 你们看看，我经过这一遭啊，我才琢磨过味儿来。我发现你们当大夫的，你们是真刀客，大英雄。我这把刀跟了我好多年了，我一直带在身上，辟邪防身使。我想把它送给周主任，送给我救命恩人。
3: 那我就收下。
1: 哎，啊，对对对对，哎呀，这玩意儿，来，
5: 这都咋带进来的？假的呀！我就说安检系统没问题吧。
3: 那就祝你们平平安安。白头偕老，
0: 一定，
1: 肯定的，
6: 赶紧走吧，别再回来了，
0: 不回来。

0: 你在那比划什么呢？我想着帮您配一个新的刀鞘，我看这刀也挺好的，但这皮套看着太简易了一点。
1: 张震，你把这些拿去给大家分了吧。
0: 这大枣你带回家，你老婆爱吃的。

0: 行嘞，谢主任，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1: 张震，你今天太冲动了，别人一把刀你就往前冲，万一要真是凶器怎么办？
0: 我就怕他是真的。两年前庄家顺那次，你找人干嘛？
1: 你听我说，你别……
0: 哎，凡，
2: 你听我跟你说是吧？
0: 是我反应慢了，我一直都很后悔。从那之后，我就发誓，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哪怕一根头发丝儿都不行。
1: 你傻不傻？你自己都是有家室的人，你要是出什么事儿，你家人怎么办？
0: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谁让我是您嫡长徒呢？那主任，我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3: 嗯，对了，
0: 我看您最近老在办公室休息，我给您买了一张折叠床，这样能睡得舒服一点。
1: 不用了，
0: 已经在路上了。
4: 又到一年的九月了，今天开会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心脏中心的新成员，两位刚刚报到的专培医生，请上来吧。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崔院长好，周主任、盛主任、各位主任以及各位领导们大家好，我叫叶思思，叶子的叶，单人旁右边一个思考的思，毕业于东江医科大学临床八年制，即将开始我在心内科的专培。
6: 还是个学霸小师妹，八年制本硕博连读，据说年年奖学金，
5: 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感觉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作为一名新人，还恳请各位前辈们多多勉励和敦促，谢谢。
7: 各位师长好，我叫杜文振，杜是杜甫的杜，新闻的文，证言的证，大家也可以叫我小杜，就是那个小杜小杜我在的那个小杜。然后我的 ENFP 是 MBTI， 就是我的，我说反了，就是我是艺人，就是我性格特别好，然后特别健谈，希望能多跟各位前辈们学习。我的本科和硕博都就读于正通大学医学院，在那儿完成了我的专业学习。
8: 正通大学。
7: 我从小就觉得当医生特别帅，所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努力。我的偶像是林毅，林主任。我们在学校都知道你，你特别火，我们经常看你的手术视频。我希望以后能跟林主任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心外科医生。
9: 上过台吗？
7: 上过。
9: 下个手术你跟我。
7: 没问题，谢谢主任。
4: 那好，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从下周开始，我将调任到第六人民医院任院长。我的继任者会继续监管心脏中心，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你们在新领导的带领下能够把心脏中心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有更多的收获。我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0: 崔院长，你这消息来的也太突然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1: 我这也是服从组织的安排，之前已经交接一阵子了。
2: 祝您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1: 这段时间的确是太忙乱了，心脏中心我都有点顾不上，但是你上任以后的表现，院领导可是都看在眼睛里的。咱们私下说啊，你啊干得很不错，超出了预期。
2: 谢谢崔院长。
1: 至于说联合门诊吧，流程可能要等王志峰院长到任以后再推进。不要灰心，你们尖刀队的牌子已经挂上了，就当是未来联合门诊的一个预演嘛，准备充分方能应战嘛。
2: 明白，先做好眼前的。
1: 嗯。
2: 崔院长，这个是新浪中心大家给您的鉴别礼物。
1: 哦，这是太温暖的礼物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3: 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能不能不抖了？
4: 行了，这不需要你。
5: 有人失颤，心肺复苏，抢救车。于爱珠，于爱珠，
6: 妈妈，瓶子回来了，你怎么样？
7: 坏人呐！
6: 我妈彻底认不出我了。
8: 需要尽快干预，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

0: 苍天呐！
1: 以后你要好好学，
2: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4: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0: 但这多太多了，个十百千万多多一万多块钱，
11: 这都是你应得的，你不想多攒点钱吗？
12: 听说于爱珠的抢救是小叶做的。
13: 是的，主任。
12: 做得好。
14: 妈妈，小心！
15: 好，妈妈，先不着急。进来。
16: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集。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要换人了，
1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0: AI 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这个是心脏中心，大家给您的鉴别礼物。哦，周主任一个一个去找人签的，
1: 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哎呦，这是太温暖的礼物了。就算
0: 您换上新的白大褂，动力医院心脏中心的每一个人都会一直陪着您的。嗯，
1: 太用心了。
0: 我会好好珍藏的。这个是大家的礼物，我私人还有点小礼物给您准备了。您看，给您准备了一些水果。每次到您办公室来，您都请我吃水果，挺不好意思的，给买了点给您尝尝。我都吃过了，甜的。哎呀，
1: 小林啊，你可是有点见外。我跟你讲，以后啊，我还非常欢迎你到我那儿去吃水果的啊。
0: 好，好。
1: 其实呢。 同在临床一线，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0: 其实也不用以后啊，是不是？
1: 啊，
0: 可以说，可以说。

0: 说什么呀？
1: 哎，他要跟小然求婚了。
0: 真的？那可太好了。
2: 是，保密啊，院长，大家还不知道呢，我还在想方案呢。
0: 好，保密。
1: 到时候一定给您送请帖，请你喝喜酒。
0: 我一定要来的。
3: 您来就坐主桌。
0: 坐主桌，大红包。
2: 哎，坐主桌，大红包，耶、yeah！
0: 啊，真好真好，小林都要结婚了。嗯，你们两个未来的从业生涯还会很长的，而且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你们好搭档的初心不要改变，还有小然，你们三个要好好互帮互助，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只有相互支持才能走得更远。
1: 一定。
4: 嗯，他真的送了崔院一筐橘子。
5: 嗯，这么大一筐。
4: 是他的风格，又搞抽象。崔院一直像个大家长一样，这一走都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再见面。
1: 也许很快就能见了。
4: 嗯，希望啊。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
1: 你跟林毅以后什么打算？
4: 嗯，怎么突然问这个？
1: 一直都想问。
4: 我们俩挺好的呀，说不定哪天一冲动去领个证，就像梁美跟鲁大东那样。
1: 这么草率吗？
4: 你放心。我不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我知道有一定概率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失去他，所以就过好当下。更重要的是，无论我和林毅能够走多远，真的有那一天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向你保证，我可以继续好好的走下去，我知足。
1: 你想清楚就好。
4: 嗯，我想的还是挺清楚的，我甚至都没有侥幸，也没有贪婪的希望一定能够白头到老。如果我和林一可以一起走到满脸皱纹的样子，又或者说我走在他前面，那我都算是赚到了。
1: 你别胡说。
4: 哎呀，做我们这行的这些还想不通吗？
1: 那你们俩要是结婚，你有想过是办中式还是西式的婚礼，还是干脆不办了，直接来个旅行结婚？
4: 就咱们心脏中心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我和林毅一起休假，那盛主任不得疯啊。不过仪式嘛，我还真的没有细想过，但我希望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真到那一天啊，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结婚那天应该是你陪着我，音乐一响，门一打开，我搀着你的胳膊，你陪我走上红毯，一步一步向他走过去。又或者是音乐一响，门一打开，你陪我站在红毯的这边，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我们。
1: 这个比较好。
4: 怎么了？哎呦。不管怎么样，鞠躬倒茶的时候，你一定要坐在那儿等着他，恭恭敬敬的给你敬一杯茶，正式的叫你一声哥，千万不能放过他。
1: 必须的。
4: 嗯。
1: 春暖花开。
4: 应景吧。别哭了。
1: 不哭了。
3: 于爱珠，上午在家晕厥送院，平常有什么心脏不适的情况吗？
5: 哎，你不要问他，他不知道，你问我。康复医生的跟我说呢，他叫我每天扶着他走来走去走走，这几天啊扶着他走几步他就喘得厉害，气憋在这里上不上来。
3: 喘憋是逐渐加重的吗？
5: 哎，对，现在好像越来越严重。前几天我先带他到医院里去看病，我呢网上挂号我又不会，打电话也打不通。
3: 一年前小中风，除了半身不遂，还有别的后遗症吗？
5: 后遗症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人了，越来越糊涂了。啊，他过去生过老年痴呆症的。
3: 老年痴呆多长时间了？
5: 这句话是长了，要五年了。
3: 五年。
5: 那个时候呢，他发病前面好像颠来倒去，后来就无脚蛮缠，再后来呢，他就不认人了，连我也不认识。他饭倒知道吃的，但是大小便他不知道了。我在想啊，如果说像养小孩一样的，
3: 我不问你的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
5: 对，好的好的好的。
3: 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5: 好的好的。
3: 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5: 他吃二甲双胍。
3: 二甲双胍。
5: 嗯，后来中风以后呢，他吃阿司匹林。
3: 嗯，家属呢？儿子儿女都来了吗？
5: 我一个儿子在深圳大公司工作，忙得很，经常加班，走不开。儿媳妇呢，要管着两个小孩，没空来。现在年轻人啊，压力也很大。
3: 门诊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提示他主动脉瓣可能有问题，但需要进一步确认。我一会儿给你开个单子，上面有需要做检查的各项的目录，你就带他去做。还有，糖尿病就不要吃芝麻糊了。
5: 啊，对了，护士姑娘，你们这里怎么请护工啊？
3: 问护士台，我不是护士，我是医生。
5: 你，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可以叫我叶医生。
5: 啊，
3: 你们准备一下吧，先带他去做个心超，就在这栋楼里。
5: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糖尿病不能吃，人家医生为你好呀，你。
6: 谢谢，
7: 小心，
6: 哎，小心，哎，好，好，好，坐船掉了，
8: 坐船掉打跑了，打回山洞了，
9: 警察坐好了，
8: 坐好了，谢谢，
9: 赶紧休息吧，
8: 谢谢，
6: 哎呦，
8: 我知道，吃芝麻糊啊，
6: 啊，
8: 好，放心点，来，
10: 你们看见新的副院长的公示了吗？虽然说王院长同时监管着心脏中心，但是他并没有像崔院长那样任心脏中心的主任。那你们想一想，那这个位子是空着还是怎么地啊？
11: 这就好比什么呀，这就是根鲜嫩可口的大萝卜，你就摆在马车前边，你这样两个头马呀，你就光看着你吃不着啊，那你就只能使劲往前奔。
10: 但我听说啊，王院长也是心外出来的，之前好像还做过盛主任的代教，从某种角度上来想的话，或许对心外是有好处。
11: 嗨，就是我们这种一班费150块钱的人该考虑的事儿吗？
12: 曹哥，几点了还早？
10: 这两点了都。哎，你今天不跟林主任谈啊？
12: 这周开始我当住院组，刚去找方医生协调俩床位。
10: 哎呦，恭喜啊！说点正经的，你住院总了，那林主任台上就少一个人啊，谁替你啊？
12: 小杜，那个林主任新进的小粉丝，上来就被钦点上台，那个
10: 就是那个什么大学？
12: 镇通大学。
10: 你说像这种18线双非医学院的，都能进东立的专培，咱也不知道是现在东立的门槛。

0: 哪儿变低了，还是他背后有什么过硬的关系，或者是真的有点能耐。
1: 嗨，英雄不问出处，没准人家真是个天才。

0: 杜医生，早安。你不舒服？嗯。从开始到现在，你手抖就没停过。你有帕金森吗？你只是拉个钩抽吸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能不能不抖？ 能不能不抖了？你到底上过台吗？上过，几次？一两次。一次还是两次？一次。行了，这不需要你了，你搬个凳子边上看吧。
1: 爱珠，医生，爱珠，救命啊！救命啊！爱珠啊，爱珠啊，你要挺住啊你！爱珠啊，你要挺住啊！爱珠，
2: 有人失颤，
1: 心肺复苏，抢救车，家属速退。
2: 好，爱珠。
3: 昨日有五名病人入院，其中有三名是夜间急诊。失传的于爱珠转入了监护室，今日会有三名病人出院。以上是住院病人的情况，交办完毕。
4: 听说于爱珠的抢救是小叶做的。
5: 是的，主任。
3: 做得好。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病人发生失颤，想要拉回来是很困难的。你作为一名新人。
6: 能有这样子的应变能力跟处置水平，很了不起。
7: 苏先生，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来我跟张真这组吧，我来当你的代教。
7: 好。
8: 哎呀，那我嫡长徒的身份遭到威胁了呀！
3: 我记得你的科研也很不错，明年的国自然，有没有信心冲一冲？
7: 有信心，期待你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张真近期在
3: 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急性冠脉综合症早期干预的临床研究论文，影响因子8.3。
6: 哇！
3: 都是主任指导有方。像这样的中科院一区期刊，每年拒稿率是非常高的。 能够中稿，离不开张真平时扎实的积累、勤奋的钻研。我希望各位年轻医生也都要好好向他学习。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今年的职称评审即将启动了，核心期刊 SCI 论文仍然是硬指标。吴主任，
9: 范总，范总。
3: 最后，借着张真的喜事，也公布一下咱们部门内部做的一点激励调整。
10: 从下个月起，咱们科的夜班费从原来的150调高为300元，double。
11: 好。
3: 哎，那张医生，我们是应该谢谢你还是谢谢主任呢？啊？
10: 肯定是谢谢主任呢。
3: 你别谢我，要谢就谢谢各位带组主任们。这次的激励调整是从我们科室绩效总池子里面出来的，也就相当于咱们各位带组主任们把自己的奖金。
6: 让渡一部分出来给一线班的同事们，所以要谢就谢谢这些慷慨大方的主任们。
12: 为一线班干着繁重琐碎的事，提高一下收入是可以的呀。嗯，年轻医生结婚生子要房养车的，张真医生至今还在攒新房首付呢，不容易的。
13: 老丈人帮忙，快攒够了。
14: 我，
15: 周主任真有魄力啊。
14: 对，还是得我们的周主任一下子就把这年轻医生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在周主任的领导下，让我们科室的绩效节节高。

0: 张真，你别偷着乐，你请客。
1: 请请请，再给你加一油条。
2: 不得不说啊，小凤主任做的是真好。新官上任，总结的全是虚的，给钱才是王道。
3: 那人家小凤主任也是一个又一个夜班，一次又一次急诊过来的，自己淋过雨，才想着为一线班苦力撑撑伞。
2: 哎，归根到底还是心内的业绩好。
4: 对，
0: 现在病人但凡能做肌肉手术，都不可能选外科手术，好多医学生都不爱来心外。嗯，哎，你们听说了吗？老姜主任的儿子去整形外科。
2: 知道。
5: 情况这么惨了吗？
0: 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分情况，介入不光心内能做呀。现在心内心外的业务交叉范围越来越大，除了大血管介入，我听说盛主任在原来的医院就推行过瓣膜介入，那人家的科室绩效也是显著飞升。
6: 哎，盛主任是厉害啊，脑子活，步子大。
0: 什么时候我们夜班配也能达到啊？哎，哥，你不是说王院长是盛主任老师吗？那我们心外是不是能跟着起飞啊？
2: 哎呀妈呀，你提醒我了，我带你问问他去啊。
6: 你别，给大家涨工资，
2: 给大家争取福利啊。
7: 我问过小然了，他说他想象中的婚礼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8: 还有呢？你就问春暖花开四个字有什么用？那么抽象，我该从哪儿做起啊？
7: 你到时候就好好走过来就行。
8: 不是，我不好好走过来，我还跳过来？你到底有没有好好问啊？礼服呢？他喜欢是婚纱还是旗袍？
7: 你别管了，礼服我负责。
8: 你负责？那你负责他的也得负责我的，不能光负责一个人。
9: 各位好。
10: 来大哥，
9: 各位，在我的任职会上跟大家已经见过面了，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做重复的自我介绍了。这是我们中心的第一次例会，在例会之前我对中心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让我欣慰的是，我们有着一支非常精干的医师队伍。各位的总结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一周之内在座的所有人再给我提供一份新的总结报告。这大半年过去了，大家可以从医教研三个方面把今年的工作和去年的工作再做一下对比。我这人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你们的述职报告当中，我不希望看到的是那些假大空的语言，希望各位给我的都是详实的案例和真实的数据。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跟大家逐一面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8: 我说得好。
9: 说得好永远都不如做得好。做得好很重要，
8: 对，
9: 所以我希望我能跟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东丽打造成全国乃至于全亚洲最著名的医疗高地。

0: 主任，主任，主任，
1: 怎么了？
0: 就是，是不是哪儿搞错了？
1: 什么搞错了？
0: 这个，
1: 你在辉阳医院做了这么多台手术，难道都是义务劳动吗？放心吧，本来他们就是我们的签约帮扶医院，都是按照正规流程走的。
0: 但这多太多了，个十百千万，多一万多块钱。
1: 同时，我把你绩效奖金的权重往上调了一点。
0: 为什么？
1: 这都是你应得的。以你的技术，不管去到哪家医院，那都是个宝。多给你钱，你就心安理得收下就是了。你还特意跑过来问，闷声发财，你不懂啊？
0: 是，我发财当然想了，但如果这钱不是我的，我拿了我睡不着觉啊。
1: 我一向主张，最优秀的人挣最多的钱，这本来就是你凭本事和血汗换来的，天经地义。再说了，你不想多攒点钱吗？我能帮一点就是一点。
0: 所以，这个钱真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谢谢主任。
1: 都说了自己家人，而且为众人报兴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你一把手术刀救了那么多人，如果连自己唯一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这不荒唐吗？
0: 嗯。哎，主任，那我以后是不是做的越多，这个就越多？明白，谢谢主任。还有那个，我觉得这绩效是不是把大家的绩效都往上提一提？
1: 什么意思？
0: 就赵峰，他在星内那边把好多人的加班费、夜班费都往上调了，那我们星外的兄弟姐妹都看在眼里，会有点意见。你这报星不能让我一个人热死。
1: 行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谢谢主任。
1: 啊，走走走走，
0: 我替大家谢主任。
1: 走走走走走。
2: 医生，这个病不需要手术了，吃药行吗？
3: 吃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但解决不了他的根本问题。老爷子，给你打个比方啊，这个是主动脉瓣，你老伴是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瓣孔很小。打个比方说，就是心脏向全身供血的这个阀门，它生锈卡住了，现在血流不畅，我们只能通过尽快给他手术，把这个东西给他换掉。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你看他前两天那个状态，要不是我们抢救及时，他人就没了。
2: 根本，如果手术完了以后他能会清醒点，
3: 这个是两码事。我们给他做的是心脏手术，做完之后他就不会那么胸闷气短的了，他整个人会舒服很多。现在有不同的方案，我跟您聊聊。
0: 我，您家里有孩子吗？
2: 有，我有儿子。
0: 哦，那可以啊，您可以找他来，你们商量一下。
2: 他大公司里的大项目，一时走不开。哦，对，他明天回来，明天行不行？因为我做不了主，他做得了这个主。
3: 可以。
2: 好，谢谢谢谢。
3: 那今天先住回普通病房去啊。
2: 哦不，还是让他住在监护病房吧。住在那边了，我可以省气一点。
3: 监护室床位有限，他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得住回普通病房。
2: 必须要住回去。
3: 是。
2: 那好。好。
3: 没事。
2: 谢谢。
3: 您慢点儿。
4: 我感觉他其实。

0: 我现在不太想治了。失能又失智，这样的病人其实很折磨家属的。你看老爷子，颤颤巍巍的，儿子又不在身边，一个人熬了5年，已经超过大部分家属了。的确，5年。
1: 谈一谈去。哎，我跟你说，你下次要尿尿了，你说一声，人家刚刚给你换好，又要换了。啊，
2: 怎么？哎，银子啊！
1: 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孙子，我不知道做的什么孽了。哎呀，
2: 银子，银子。
1: 你不要叫人家都在休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您母亲的主动脉瓣开口面积现在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都不到，这种狭窄的程度，她的心脏每跳一次都要花好几倍的力气去泵血，虽然她表达不清楚，但是身体肯定非常难受的。张医生之前也跟您父亲说过了，她这种情况需要尽快干预，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2: 您建议怎么治疗？
1: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建议经导管换瓣，是一种微创介入手术。 简单来说就是从他的大腿的股动脉用一根导管把人工瓣膜送到心脏，把狭窄的地方给扩开来。但是您母亲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冠脉血管开口离瓣环比较近，也就是说人工瓣膜可能会挡住血管开口，操作难度会比较大，是有一定风险的。
2: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还有就是做外科手术，外科手术无论是术业还是效果都会更好，但问题是恢复。
3: 因为外科手术的创伤会比较大，恢复过程中很有可能加重他的认知障碍，而且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恢复的更慢，所以我们不是很推荐。
1: 爸爸，肚子你怎么样？
3: 还不行。
1: 啊？
3: 怎么了吗？哪里不舒服？
2: 拉肚子，停不下来。
1: 您最好去消化科看一下，有可能是艰难梭菌感染。
2: 什么菌？
1: 艰难梭菌。
2: 一个比较常见的院内感染，主要是粪口传播的，
1: 大概率是您在帮老伴儿清理排泄物的时候感染的。每次清理完一定要彻底的洗手消毒。
2: 你看，尸体都凑到一块了，你看。
1: 那也就是说，外科手术的话，他年龄大了，怕他受不了。但是您说的那种方案呢，又是难度比较大，不一定成功。
2: 如果
1: 您确定要做介入手术的话。 我们会再仔细评估，并不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当然，您选择外科手术的话，林主任也一定会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且，我们有专业的 GICU 团队会对您母亲做微术器的管理。
4: 对。

0: 会严密地监护他的生命各项体征，帮助他尽快恢复。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希望他能得到最好的愈后。
1: 最好的愈后就是他心脏恢复了，但是，老年痴呆和半身不遂还是没办法。
2: 您可以这么理解啊，现在为你母亲做心脏手术，是为了保障她的生命，有一个好的身体基础，才有本钱去面对其他的疾病。
1: 谢谢，我跟我爸爸再商量一下。谢谢，
2: 谢谢，闺女们，
3: 你们最好抓紧一点，他的状况拖不了太久。

0: 徐爱说同病房的时候受不了了，换病房。
1: 哪有那么多病房给他们换呀？至少得有人出了院，那才周转得开吧。哎，给他们拿几个耳塞，好好的沟通一下啊。
0: 都干走两个护工了，原来住他老伴这两天腹泻都住消化科了，说是严重脱水，电解质都紊乱。他儿子这两天两头跑，人都累傻了。
1: 哎呀，家属呀，真是不容易。

0: 好，不行了，妈妈小心，让我下来吧。好，妈妈，先不着急，谢谢您，先上去。
1: 你松手吧。好。谢谢谢谢林哲。
0: 你这是干嘛呀？
1: 去做检查呀，来不及了，爸爸没事啊，爸爸。
0: 不是有护工吗？
1: 护工们都没空呀。检查都做完了吗？
0: 妈妈刚把胸片拍完了，爸爸还要做一个什么粪便毒素啊？
1: 那这样。
0: 你带叔叔去做检查，我送阿姨回病房。哎呀，太谢谢林主任，谢谢，你真帮大忙，谢谢，谢谢，谢谢。
1: 检查在那边。
0: 好，好，好，
1: 没事啊，爸爸。
0: 于阿姨，我们走喽。
2: 林主任，哎呀，怎么了？不高兴？别不高兴，啊，来看好。兔，林毅，
0: 这是毅，兔。
2: 小兔子，行吧，零兔就零兔，小兔子就小兔子。小兔子，那如果我是
0: 小兔子，你就是小乌龟啊！我们可以来一个龟兔赛跑，走，
2: 小乌龟啊，小乌龟啊，小乌龟啊！
3: 小乌龟准备好啊，我们要进行最后的冲刺了！爬爬，
0: 好快呀！
1: 林主任，我来吧。
0: 没事，我来就行。准备，爬爬，
3: 撞线。
1: 慢点啊！
2: 小乌龟啊，
1: 小乌龟啊！
0: 剩下
1: 交给你们，一会儿他儿子就回来。
4: 哎。
1: 比赛结束了，小乌龟，你好好休息。
2: 什么时候回来？

0: 小兔子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哈哈，小兔子啊。
2: 小宝睡了吗？
3: 啊、
2: 哦，那算了算了，睡了算了。手术，医生就说是风险比较大呀，那也说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成功概率。你说咋办？你辛苦了。嗯。
4: 哎，周深，怎么不抓紧时间休息会儿？
2: 我也就这点时间是自己的了。给家里打个电话，一会儿还有点工作要处理。
4: 辛苦了，
2: 谢谢。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才扛了个三四天，我就感觉有点扛不住了。难为我爸了，扛了5年了。
4: 这么多儿子海默病人，照顾起来确实很辛苦的。理想一点的情况，可以考虑请个护工，或者送他去专门的养老院。
2: 养老院考虑过的，能排得上队的吗？去不起，去得起的又排不上队，专职护工也一样的，太贵了。都不瞒您说，我是独生子，我。经济上本来就有点吃力，前两年行情好的时候，还置换了房子，有了二宝，老婆们也辞职回家专心带孩子了。结果这两年，公司是每况愈下，不断的裁员，像我上个季度的那客人绩效考核，也不是很好，分数也不高。我这个工作要是再没了，我去，家真垮了。对不住啊，周队，我这个时候一般都加班呢，现在人请了假，叮叮叮的还追你跑，催命抚慰。哎呀，有的时候就真的想撂挑子，但
4: 你爸呢？好点了吗？
2: 啊，他那个腹泻止住了。哎呀，今天估计在那边病房，能不能睡得好一点？我这两天总能想到我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啊，年轻时候很要漂亮的，爱穿裙子，穿一个那种漆皮的小皮鞋，然后凤仙花染指甲，长发及腰。他还特能干，这每一年都是厂里的三八红旗手。后来我说下岗了嘛，但是不管是开个小店还是摆个面摊，生意都比别人好的。
5: 老板，来碗西红柿鸡蛋面。
6: 好嘞，王大哥，今天还是老样的，香菜给您多放点。
2: 那做面特好吃，爽滑劲道，远近闻名。他那个时候就总说人要活个精气神，衣裳湿了架子不倒。我想现在屎啊尿的都在身上，他认不出我，我也快不认识他了。
4: 他生病了，脑子不清楚了。
2: 是，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嘛，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他还不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给拉扯大了。怎么到我了，我就难了，我就做不到。

0: 路人真觉得自己什么东西，不是。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既然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希望你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真本事。
3: 哎，先生，我说了好多遍了，帮我得过下安检。
4: 安吗？你看看里边有什么凶器？不就是这些破单子吗？
5: 有时候成人的崩溃真的就在一瞬间。
6: 我们想好了，就保守治疗吧。
7: 如果确定不做进一步手术治疗的话，那我们就要安排出院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把三个位置都为，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

0: 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那你就去跟方总监说呀，告诉他你想一起写招股书，让他知道你的能力。
3: 我等你来找我很久，走吧。
2: 以后我的饭钱就从这里边出，别再跟我说没钱了。
4: 就这点钱，一顿饭都不够。
5: 你的这些基本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咱俩没戏。
6: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十三集。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应该的。
9: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醒一醒，别在这睡了，回家去睡啊。醒一醒啊！来，
1: 李总监，
0: 你怎么在这睡啊？
1: 加班晚了，我就在这凑合睡一下。
0: 走，回家睡去。
1: 几点了？都五点了。算了，在这凑合睡一下算了，马上就要上班了。
0: 我开车带你回去，明天准你半天假，好好睡一觉。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是为方总监工作的，明天我还得汇报呢。好啦，你快走吧，这里有摄像头呢，小心别人看到了说闲话。
0: 神经病。

0: 走，哎，走。嗯，带了咖啡，你要吗？哦，谢谢。嗯，那你吃。给我糖，给我奶。哎，
1: 这，你先去整理一下。10分钟以后吧，把你昨天跟我说的方案，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2: 好。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那个，我可能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准备的资料其实已经被……
2: 给我拿了。不好意思啊，凤凰给你了。
0: 你刚才准备的时候，李总已经把你这个方案给我们看过了啊。虽然只是一个框架，但总体来说我还是挺满意。
1: 不错。
0: 只是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我不太明白你的设想，还需要你仔细再阐述一下具体怎么实现。
1: 好的，没问题。那我就先针对第四部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首先呢，第四部分。

0: 睡得四仰八叉的，这哪像个女孩儿？这啥呀？
1: 老大，看啥呢？笑这么开心？
0: 这事办得漂亮啊！发微信的啊，
1: 这是需要签字的文件。哦，老大，你说山立方酒店集团重整报表的计划啊，您都梳理完了，比前飞这份完整的多，为什么不直接用你的方案？
0: 哎，我说，我是那种抢功的人吗？这个项目能够进展顺利，比抢前面那点功重要多了。根本我这么长时间，我身上那点美德你都学不到啊。行了，别说了，千万赶紧发出去，不耽误时间。
1: 哎，明白明白。
0: 等我等会儿，下回进来敲敲门啊。

0: 看看人家。
1: 李总监，今天陈辉谢谢你了。
0: 啊？哦，展开讲讲。
1: 我的策划，你那儿怎么会有？连我自己都没留、没进、没存，你从哪弄来的？
0: 啊，看看吧。既然已经体会到了丢失文件的痛苦，那我麻烦你以后随时随地做好记录备份的准备。啊，我不管你是手抄拍照还是转 PDF 再转 Word， 你烦？哎，我跟你说话呢，你看我隐私干嘛？
1: 谁在侵犯谁的隐私啊？这种恶趣我帮你删了。
0: 删什么删？我就不删。怎么了？
1: 随便。
0: 随便我好啊，房东大姐，那明天我就发出去，全公司的人都看到。
1: 大哥，这里是公司，麻烦不要叫我房东大姐。还有。希望你赶紧去找新的房子，尽快从我家搬出去。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0: 你吃火药啊？

0: 前辈，哎，方总监说整理底稿的工作也交给你了。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你按理说你工作能力这么强，不应该让你打杂啊。
1: 没事，
0: 那我先去忙了啊。
1: 嗯。

0: 方总监这是故意消耗你的时间啊。
1: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儿，就不劳烦您操心了吧。
0: 嘿，说话怎么那么正常的？
1: 我哪儿不正常了？
0: 等会儿，去天台的小花园，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
0: 不能，马上来。

0: 说说吧，
1: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你对为师我态度180度的大转，为什么？
2: 没什么。
1: 没什么，钱飞，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向来有什么说什么的。
2: 职场如战场，心直口快常常也会被别人当枪使啊。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在利用你？
2: 那我就再心直口快一次吧。你之前帮我修改研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把山立方的数据问题摊在方总监面前，让他不要再装聋作哑吧。我当时就是你的一杆枪，是不是？
1: 不全对。
2: 我之前还觉得你和那些在这个行业当中打拼了很多年，除了有超高的智商和才华之外，也心机满满的人不一样呢。起码我觉得你是单纯的、阳光的，但现在发现真的是我想错了，你和他们都是同类人。
1: 单纯阳光，你觉得我不想单纯阳光的去面对那些问题吗？我单纯阳光的起来吗？这不是童话世界，不是所有的善良最终都能战胜邪恶的。你以前在公司没少帮别的项目组整理底稿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做得挺好，还沾沾自喜？我告诉你，你所以你就一直待在后台，只面对那些数据，你觉得就能呵护好你的单纯阳光了吗？
2: 至少我当时是那么觉得，因为我不想和人打交道。
1: 可是你现在已经到前台来了，你必须要跟人打交道啊。

0: 但我还是要整理底稿。
1: 那你就去跟方总监说呀，告诉他你想一起写招股书，让他知道你的能力，没什么好遮遮掩掩，不用怕别人的眼光。有本事的人揣着不说，到头来在别人心里你就是个没本事的人，明白吗？哎呀，坚守底线，初心如磐，即使趟过无数险滩，也会笃行致远，不偏离方向。
0: 嘿，这诗都做上了。
2: 怎么样，还认不认我这个师傅？
0: 既然有人眼巴巴的想免费当我的师傅，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你了。
2: 谁跟你说免费了？
1: 别的公司请我去讲课，课时费五位数起，我给你打个八折吧。要么以后抵了房租，要么以后就把伙食费抵。哎，伙食费一抵，是不是以后不用交伙食费了？
0: 想得美。
1: 这不挺温顺的吗？来，跟为师背一遍这首诗。
0: 不要，不要。
1: 得动，有助于你发展。来，我读一句，你读一句啊。坚守底线。
0: 坚守底线。
1: 初心如磐。

0: 别躲了。
1: 啊，我没躲你，至于躲你吗？
0: 你至于这么怕我吗？第一个文件，正脸都见不到人，这躲来躲去的，我还要在这儿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呢。你这样会增加很大的工作成本的。
1: 嗯，这人多眼杂的，要不然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
0: 怕被别人看见啊？放心吧，闲话早就传开了，大家也不会因为你避嫌就会少说两句的。你放轻松点行不行？你越不在意，大家越会把这件事情忘掉。王若海，我都已经放下你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2: 你能不能做出个样子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行不行？
0: 像个男人一样行吗？
1: 你变了，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是的，因为我目标不一样了。我入驻山立方酒店集团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你也该适应了，所以以后专业点 ，OK？ 我上个厕所。

0: 哎，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搞？山立方对新兴世界投入了那么多，有那么大的期待，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廖金山跟我说，我会带着我们一起上市的。我知，你别急好吗？你先别着急，我来解决这件事情好吗？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啊啊！
1: 怎么了？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
0: 有吗？可能我饿的时间太长了吧。
1: 哦，怪我喽。
0: 没有，走走，带你吃好吃的去。

0: 好啊，我等你来找我很久了。走吧。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概就是这些了。
7: 转了。
0: 我把能卖的瓜都摆出来了。
7: 你对山立方酒店集团了解的门清啊。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一个后台的人留在我身边。不过你知道吗？要想征服一个人，不仅要靠能力，还要靠自信。你知道我这么长时间就等着你有勇气把你的能力展现给我，还好我等到了。行，以后就跟着我吧。
0: 真的？
7: 你呢，先从招股书开始，发行人的个人情况和历史沿革开始写，这样正好可以发挥你文笔好、措辞简练的优势。而且呢，你对底稿的每个细节都了解的话，对企业也会了解得更透彻一些。你财务方面没问题吧？注会有吗？挺好。那明天开会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财务方面的问题。你就会说这一个字。
0: 我太开心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7: 也算我没白白折磨你。
0: 谢谢方总监。
7: 别高兴得太早了，好好干啊。
0: 好。

0: 请前行 ，Please proceed forward。
1: 等雨。
2: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来接你下班，顺便请你吃个晚饭，送你点儿。
2: 你好好一小伙子，你听不明白人话呢？又给我送东西，又送花的，不都说了追星有个限度吗？
1: 没关系啊，我就是想送给你。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没有兼职，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3: 小雨，
1: 好吗？
3: 是你男朋友啊？
1: 啊，还不是。
3: 挺帅呀、啊。是啊，还不是。
4: 是啊，
3: 我不承认。挺帅的。
1: 挺帅的。
2: 你想吃饭是吧？
1: 啊。哎、啊，我车在那边。
3: 来。
1: 花你不要吗？
5: 正好吃饱了，这顿饭算吃完了吧，我先走了。
1: 吃饱了，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
5: 那你说快点。
1: 我想从今天开始，能够跟你正式约会。
5: 什么？
1: 我知道，之前我给你留下的印象不太好，所以今天请你吃这顿饭，也是想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5: 没机会。
1: 你先听我说完嘛。我叫君成，我的朋友们都喊我大君。我今年26岁，上海本地人。目前的工作呢是在街道办事处。我妈觉得这份工作离家近又稳定。现在我还只是一名基层公务员，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努力，5年之内一定能够升职。
6: 我工作之余打打游戏什么的，
1: 但最喜欢做的还是看你打游戏。现在呢，我跟我爸我妈住在一起，所以呢没有房租压力，也没有房贷负担，所赚即所得。

0: 情生活方面吗？说实话，我没谈过恋爱。念书的时候我有喜欢的女生，但是我妈跟我说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跟女生相处的经验。再有就是，
1: 还有啊，等会儿啊，那个你说那么多，除了爱看我打游戏之外，别的跟我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呀，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多认识我一些，多了解我一些，那对我的评价就会高一些，那喜欢我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1: 不喜欢我是吧？
0: 嗯。
1: 可我不喜欢你啊。
0: 你只是现在不喜欢我，说不定之后就会喜欢的。
1: 这样，你的这些基本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在我这儿，你的性格不及格，工作不及格，家庭情况更不及格。咱俩没戏。今天这顿饭呢，算是你正式对我的表白，也是我正式对你的拒绝，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另外啊，你一大男人吃完就别点那么多。这顿呢我请了，剩下的你打包回去跟你妈一块吃吧。你好，服务员，帮他打包。
2: 哎，来了。

0: 行啊，别喝了，一会儿又过敏了。
1: 为什么呀？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他就是看不上我呀？
2: 大哥，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吧。那个女孩不是你房东的闺蜜吗？
1: 我跟你们说啊，李一飞已经指望不上，他已经不是你们认识那个李一飞了，他现在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了。
2: 你自己事情都搞不定，你还管别人？大哥的事情全都包在我身上好吗？妹子，我给你安排。
3: 别胡说八道啊，让我们俩凑合得了。
1: 我走了。
3: 你上哪儿去？你都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去打游戏去，至少在游戏里我能披荆斩棘，建功立业。最重要的是，谁要惹我生气，我能揍他。哎呀，走了。
4: 真走啊？嘿，
0: 慢点，
2: 加油。
3: 不是，你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啊？
2: 换一个吧。
3: 不能太沉迷于网络。
0: 回来了，
5: 欢迎回家。
0: 呵，大半夜做什么呢？
5: 煮粥呢。
0: 煮粥？你不是不爱喝粥吗？啊，这么好啊，现在对我还给我煮粥。
5: 我是给赵德煮的，他胃不是不好，然后我就正好煮粥，就顺手了。
0: 什么玩意儿？这叫顺手？这叫专门特意量身定制。我可提醒你啊，赵德人家现在是事业上升期，你可别打他主意。
5: 你说什么呢？恶心！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目的性极强？
0: 我这是为了大家好。再说了，我也教了你不少吧？啊，好歹是你师傅吧？我还以为你专门给我的呢，厚此薄彼。

0: 做多了给你，免得浪费。你看，你的固定台词我都猜到了。哦，怕浪费是主要原因，那次要原因呢？
1: 方总监让我跟着照顾书了。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你看，我就说吧，我们房东出师必捷，对不对？当然了，主要啊，还是为师教导有方啊。这样。

0: 我给你个机会，好好感谢感谢我啊！未来一周的掌勺机会呢，我就赐给你了，也让你好好感谢感谢我啊！
1: 居功自傲，趁火打劫，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没钱买菜，伺候不了你这个大型犬。
0: 没钱？哼，你跟我说没钱？呵呵，真有意思。以后我的饭钱就从这里边出，别再跟我说没钱了。
1: 就这点钱一顿饭都不够，你知道现在物价多贵吗？
0: 那这样，什么时候啊这里面的钱用光了，什么时候你就再也不用为我做饭了。
1: 好，一言为定，免费，你老让我给你做免费厨师，
0: 而且你的饭钱也从这里面，就当是给你的厨师费了啊。师傅怎么会占徒儿的便宜呢？是不是？
1: 谢谢。
0: 来吧，先让我尝尝这一碗爱心小叶粥。嗯，浓稠度刚刚好。

0: 没想到还成了。来漂亮女孩，
1: 是他吗？
0: 都是一个小姑娘的照片，那肯定就是他。
1: 对，
0: 这问题好像这个照片好像是从网上面摘下来的。
1: 哎，对呀、啊，你看，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那一跳就是。不会是演员吧？
0: 演员就讨厌了，演员大军不就更难了？
1: 对呀，大军要受苦。
2: 妈，你是不是笑了？

0: 薇薇，
1: 赶紧收拾。为什么我收拾啊？为什么？你是特助，你忘了？这就是你的工作。
0: 老梁，我来。你来什么来？我来说两句哈。这个方总监确实交代过，让我老大多锻炼锻炼。
1: 听听。
2: 所以这也就是你的工作。现在咱还有一个多小时，赶紧收拾好了，我们俩还能陪老大打两盘斗地主。
0: 你听一听，
1: 觉悟，
2: 打斗地主不是工作吧？
3: 以后我要午休的。
0: 怎么不是工作了？啊，帮助联保上司劳逸结合，保持工作效率，这就是你特助的工作。 你不参加，我们就少一个人，少一个人，这活动就进行不了。这活动一旦进行不了，直接影响到我下午的工作效率。这责任，你一个特助担得起？
1: 担不起，担不起。
0: 哎，碰上
2: 你这种领导，真是倒霉。
4: 田飞啊，
5: 方总监，
4: 山一方酒店集团最大的供货商过来了。本来约好开会，但是我今天临时有事，你呢就和李总一起啊，应调尽调，好好准备一下。
5: 好的。

0: 妃还不知道呢，那她要看到桂离离会有什么反应啊？哎，我的天哪，真是不敢想象。我要不要提前跟她打个招呼啊？对，我还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吧。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等一下吧，人都马上到了，一会儿再说。
3: 来来来来来，好，我们好，我们一起来来来来来。
4: 大家好，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助理。
5: 大家好，我叫桂离离。今天牛董事长因为有一些突发情况没能来，所以就让我代表他跟大家见面。
2: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之中箭头的李一飞，欢迎你们。
5: 你好。
2: 你坐。
3: 啊，
2: 供货流程介绍啊，销售市场运作部，供应质检测。

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今天的李一菲和平时不太一样，举手投足每一个动作就像计算好角度一样，总是恰好停在最让人赏心悦目的点上。我真是低估了李一菲的情商，只以为她事儿多任性脾气大，可她真是比谁都腹黑，怪不得今天这么优雅，她知道这样

0: 今天的会议内容大致就是这样，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的话，那就散会了。哦，对了，魏助理，单立方酒店集团给大家提供了午饭，要不要留下来一起？
1: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先不陪大家吃饭了。你帮我把大家陪好。
0: 好。

0: 真是遗憾啊，这一次不能留下来。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1: 照顾好大家。拜拜。
0: 拜拜。老同学，这董事长助理是什么来头啊？啊，那么年轻，我看你也趴着呢。
2: 董事长的人，我们董事长啊，不知道早打算好了呢，还是因为他离了婚。
0: 哦，
2: 哎，他其实啊，他现在啊，就是董事长的未婚妻。
0: 嗯，
2: 我估计啊，要不了多长时间啊，他们要办喜事了。
3: 你刚才都听见了。
4: 嗯。
3: 你刚刚表现得太帅了，跟开挂了一样，给你点个赞。
4: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这就帅了。为师我要是哪天真的开挂了，你就得哭天喊地求我别太帅，不然会活不下去啊。
3: 爹，还好没吃饭，不然我该吐了。
4: 咽下去。
5: 大西，中午吃什么？孙二凡怎么样？
6: 你今天的那个演讲啊，那叫一个波澜百合，
4: 纵横百合。
6: 哎呀，我猜是桂离离同志。
3: 想多了，还真是桂离离。可以呀，竟然了解他到如斯地步，可见心里。

0: 还是没有放下呀？
1: 切，我那是了解他吗？我是了解女人。
0: 得了吧，我你就不了解呀？
1: 是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你不算个女人？开玩笑，开玩笑。
0: 既然你这么了解女人，你猜她发了什么？
1: 钱飞，逸飞最近过得好吗？你就说是不是吧？哼，猜对了吧？一个三。
2: 嘿，管上。
3: 钱飞，逸飞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1: 钱飞。哎，等什么呢？该你了。别聊了，来来来，我给你发。哎，我帮你回。我帮你发。
3: 钱飞，你是不是喜欢上李逸飞了？所以不跟我说实话。
1: 哎，老大，我好像嗅到八卦了。你坐回去，一会儿让你赢一把啊。哎，
4: 喜欢上他又不奇怪，他是挺帅的呀，会买菜、洗碗、做家务，给买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都帅，不穿更帅。天天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人在眼前晃，谁能不喜欢？
0: 你发什么呢？发什么呢？别发了。李一飞，发这么骚爆的波浪线呀，要点脸行吗？敏感的事为什么要牵扯到我头上？还有，你不精分的每天自己夸自己，是不是活不下去啊？
1: 我这是在解救你，你懂不懂？你得让他知道，当初他让我干的事没干成，现在你都让我干成了，你看他还有没有勇气回你？最关键的是他现在影响我们打牌了，你懂不懂？该你出牌了，大姐。
2: 对呀，快快快，
0: 拉倒吧。你就是愤愤不平，后悔不迭，当初他劈腿甩了你。
1: 要不起，要不起。他又回来了，真是他呀？
3: 钱飞，我真心的劝你一句，省得你陷得深，日后受的伤也深。人要认清自己，逸飞他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1: 还敢回？他回什么了？我看看。
0: 哎呀，哎呀，哎呀，你给我，给我，回来。
1: 哎，我大猫呢？刚大猫呢？在外面了。哎，他回什么了？
0: 他说你睡觉打呼噜。
1: 我不可能，我睡觉从来都不打呼噜的。我
2: 找到了，拉办公室了。
5: 出牌啊，前面。
0: 嗯，
1: 要不
5: 要不去？
1: 要不去，要不去。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4: 翻一翻，看看有没有看上眼的，都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相亲对象。
5: 怎么就买了一个我的呢？
6: 你看你嫌弃那样，真的很香啊，
5: 怎么了？
7: 像他一个那么傲娇、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少爷，都能投行经营，不就是啃书吗？我最在行。
8: 房东，房东，进厕所用一下，来不及了。
9: 干嘛用我厕所呀？
8: 那外面那个堵了。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砍下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岳飞登陆，取回岳章，
5: 未来就靠我们了！
6: 加油！加油！
7: 我师傅袁泉刚回来。
8: 林主任，
9: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10: 要看，要听，要触摸。
8: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4: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15: 病人已经脑死亡。
13: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重要。
1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4: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7: 光顾着发型，却换来

0: 事故风险，让安全头盔成为骑行的头等大事。更理性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你让我刷碗就行了，现在还压迫我洗菜是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洗菜。
3: 刚刚看见几只蟑螂。
1: 你说我房间里有小强，真恨死你了。
4: 那不应该以牺牲我们来作为代价呀？不应该我们共同承担吗？
5: 如果在剥离之前找到可以接手的投资方，我们可以配合交接。
6: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十四集。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可能，我睡觉从来都不打呼噜的。我找到了，拉办公室了。出牌啊，前辈。
1: 嗯。
2: 要不
0: 去？
2: 要不去？
0: 要不去？
1: 真闹心！我这样的女人，我哪样啊？不是你说我哪样啊？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有很多男生追我的，好不好？
3: 嗯，你别说，我还真的很怀念你那个时候，那叫一个水灵啊！你那个时候还愿意打扮呢，真漂亮。要不然汪文海怎么费劲巴拉追你那么长时间呢？自从毕业之后你跟汪文海住到一起，哎，你就走上了一条胡乱搭配的不归路，那姿色都已经被埋没在了你无可救药的混搭风里。
1: 你一天不戳我心窝子难受是不是？
3: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啊，大家喝完咖啡呢，我就负责打扮你，我会像妈妈一样。

0: 这个长得还比较房客好看，哎，不对劲哦，钱飞同志，你这个下意识的比较，暴露了你内心一些真实的想法。说吧，是不是对李一菲有意思？你还真想多了，我现在是对所有的男性都视而不见，他呢，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分子聚合体而已。你这样可不行啊。
1: 你怎么能就此丧失了继续挑战爱情游戏的勇气呢？赶紧喝喝喝，喝完我带你去买买买，买完你就爽。
0: 不要，买完清空的是我的钱包，谁痛谁知道。
1: 哎，这我就得教育教育你了，你是做投行的，你怎么能不知道买买买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呢？你看啊，女人会买，常买，热爱买。 就经常能够找到一些便宜的好物，对不对？这就跟投资里面找到低估值的优质公司是一个道理。说吧，想不想在工作里进步呢？想的话跟我走，不想的话就继续在这纠结柜里吧。
0: 行行行，听你的。
2: 房东，房东，进厕所用一下，来不及了。
3: 干嘛用我厕所呀？
2: 哎，不是，你外面那个堵了，
3: 气死！

0: 哎呀，舒服，房东，你不会通厕所了吧？啊，通完了，通完了，这么快？我真真正正又想杀了你的心了。感谢房东，屈尊通厕所，就冲这，我必须给你涨工资。
1: 我现在就想把里面的皮揣子揣你脸上。你怎么什么都搞不好啊？真把自己当成少爷了，这不娇气。
0: 新家的房租已经涨到你微信账上，再次感谢。全市不是绝世好房东，
1: 一个月300啊？
0: 想什么呢？一个季度的。
1: 过两天非给你扫地出门不行。
0: 行行，一个月300，
1: 那再还你2天。
0: 行啊，看你心情不错。嗯，
1: 托你的福，最近呢在事业上有了一点进步，还算顺利。
0: 你看，我就说吧，我也不是完全没用的，对吧？走吧，我换身衣服，咱一块上班去。
1: 啊，你要跟我一起啊？
0: 嗯。
1: 那我坐你顺风车，坐公交。Polo
0: 呢？坏了，修了。哦，是前面那个公交站吧？对啊，嗯。行，也算是完成你的心愿了。
2: 哎，美女，你是吃点什么呀？ 老板，我要全家福。哎，好嘞，要加鸡蛋吗？哎，
1: 等等，
2: 这个大的。哎，好嘞，谢谢。

0: 一会儿这个能也给我多放点吗？
1: 哎，
0: 好，谢谢。嗯，你这大帅我真的养不起了。
2: 哎，怎么就买了一个我的呢？
0: 你看你嫌弃那样。
2: 我嫌弃的不是煎饼，我嫌弃的是你为了一个鸡蛋差点跪下来求老板那个丑态。
0: 真的很香啊，
2: 什么？闻闻。试试。
0: 你要想。
2: 好吃好吃。
0: 我吃过了刚才。
2: 没事，我不嫌弃。
0: 那我吃什么？

0: 我也吃过了，你要不嫌弃，嗯，尝给你。
1: 我嫌弃。
0: 行，那你别吃。嗯，真香，哎呀妈！
1: 不是，你说的很香了吧？
0: 哎呀妈，真香，哎呀！
2: 他吃了我吃过的，还一点不在意，这他是洁癖的强迫症治疗过度了吧？

0: 饱了。
1: 嗯，我说好吃吧，你还不信？
0: 嗯，是挺好吃。哎，不是，天天这么等不会迟到吗？
1: 很准时的公交，应该快了。我每天坐公交车的时候都有一种不想活了的冲动。
0: 那以后我不想活了，我就想想你，连你都能活着，我就不想死。
1: 那你坐下一班吧，别上来了。
0: 就凭你，就想挡住我？冲！来，你俩！
1: 快快快快！
0: 关不上门了。
1: 再往里点儿。
2: 你以前每天上班都跟人拥抱吗？
1: 没人跟你这样搞得我像投怀送抱的。
0: 哎，你可别有心理负担啊！我告诉你，在我心里有人遗憾了，你知道吗？
1: 金米狗子，真想吐你脸！
0: 我吃的比你多，想吐也是呕吐的。

0: 天了。
1: 特助，师傅的书到前台了，请按照书单查收。

0: 我怎么到哪都是给你干苦力活的份儿啊！
1: 助理的分内事儿，有什么好抱怨？
0: 这么多书看得完吗你？
1: 就这点书都看不完，还怎么坐在这个位置上？
0: 装本就。

0: 大周末的啊，一大早干嘛去了？这箱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很沉啊？来，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搬我自己搬。你坐在那。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坐着你坐着。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不用。
0: 神神秘秘。

0: 像他一个那么傲娇、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少爷，都能当投行经理，不就是啃书吗？我最在行。你没出去啊？你就在客厅坐着呀。
1: 彼此彼此呗。传球，传传传传传传传。啊！上门！
0: 吓死我了！一惊一乍的。
1: 哎呀，哎，看什么呢，妹妹？
0: 喂，小雨。
2: 喂，飞，你们后台主管何丽昨天下楼的时候腿摔骨折了，刚知道。
0: 啊，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手术过了，公司的人上午就去看过了，你要不也去看看？
0: 嗯，行，何主管平时没少照顾我，那你把医院地址发我吧。
1: 又要出去啊？
0: 我打电话你不都听见了吗？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答应好给我做了几道硬菜呢？啊，我为了你几道硬菜，我退了八个局进门。
0: 你放心吧，晚饭前准回来。
1: 你怎么空手去啊？
0: 我去附近的花店去买个花篮去。
1: 晚饭前准备，行。

0: 这下花不完了吧？啊，花不完你就给我好好做饭。
1: 大哥，在这躺一天啊？
0: 啊。怎么样啊？今天跟主管见面聊得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们聊得很开心。
0: 嗯，那还行。那就赶紧做饭呗，房东，我都饿死了。
1: 饿了呀？行，饿了就把这个洗了。
0: 什么玩意儿？哎，差不多得了，房东，你让我刷碗就行了，现在还压迫我洗菜是吧？
1: 不想吃饭了，想吃就去洗。
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洗菜，最后一次啊，以后绝不可能有第二次。如果你下一次还敢让我帮你洗菜，那后果自负，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客气的。
1: 你知道我切菜有多快？
0: 哎，
1: 这把刀我真怕哪天一个不小心甩到你身上。
0: 哎，你别拿这东西在那比划吓人，这玩意儿能开玩笑吗？你啊，先让我洗，你赶紧收起来，快，
1: 赶紧洗。
0: 你放
1: 快点，
0: 你快放下，甩来甩去的多吓人呢。
1: 赶紧的，我把要洗的都拿出来啊，一个一个洗。把这个一起洗了。
0: 怎么还有啊？
1: 你不想吃茄子了？还有这个鱼。
0: 啊？你干脆让我把饭做完得了。
1: 这么爱吃茄子，我不去做。照你这个速度，明天早上我能吃上吗？
2: 就是客厅了，啊！
3: 哎，别晃了，不想看你这房子。
2: 啊，那您想看什么呀？
4: 哎，我问你啊，你的新房子不是装修好了吗？干嘛不住啊？为什么要重新租一间呀？哎，这房子不便宜吧？
3: 嗯，那钱飞呢？
2: 他出差了，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3: 那我直接给他打电话。
2: 哎，别妈，那个他刚进新的项目组，我都不敢打扰他。您别打扰他。
4: 哎，你放心吧，你妈不会打扰钱飞的。哎，他就是说说而已啊。
2: 哦，那个新房子装修呢遇到点问题，正在返工呢。我这不是刚好换新工作吗？也得换一个上档次的地方，经常来客人什么的，这样也有面子。那个来人了吗？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陈姐，你总看着我干嘛呀？
5: 我就爱看男人做饭，温馨温暖。你以前也给钱飞做饭吗？
2: 哦，还真没有过。
5: 突然觉得好幸福，我帮你。
2: 嗯，好。

0: 医生说如果做换肾移植的话要花几十万，你看看你能拿出多少。
1: 怎么了？什么卫星啊？
2: 啊，没什么。你去那边坐会儿等我吧，一会儿好了我叫你。
1: 若海，那个微信不会是钱飞发给你的吧？
2: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分手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他在咱们公司这段时间，我们没有发过微信，更不可能打电话了。
1: 哎呀，我逗你玩的。
2: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1: 哪有，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以后不这么问了，好不好？
2: 行，那你去休息会儿吧，你这样抱着我，我也没法切呀，好不好？
3: 这样抱着真的很舒服，
1: 我想一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看什么？
1: 啊？啊，那个什么，上次你不是帮我打扫了一次房间吗？觉得还挺好的。
0: 你别话里有话的，你休想再让我给你打扫了。
1: 哦，嗨，我倒是无所谓，乱点就乱点。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乱了啊，刚刚看见几只蟑螂。
0: 小强，你说我房间里有小强？
1: 没事没事，我真没事啊，反正我跟小强是可以一块生存的，他们都是兄弟嘛，喜欢乱跑就乱跑呗，我无所谓的。
0: 李飞，我真恨死你了。
1: 哎，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给你找方所。
0: 放手。

0: 哎，等会，那个这个我要干洗的，你放这就行。这些是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了吧？你都要拿去干洗啊？这还有花多少钱了？还有那袜子，你要干洗啊？你自己不会手洗啊？
1: 那不然呢？
2: 你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你没有。
0: 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脑子？啊？
2: 洗衣机不会用是吗？
0: 哎，
2: 你那等，哎，看好了，我今天教你怎么用洗衣机。
0: 先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件衣服啊，直接假名牌都放进去。哎，
2: 等会，你怎么判断这些都是假名牌啊？
0: 能判断吗？但凡都是真的，至于跟我在这合租吗？你要是买得起真的啊，你早搬出去了。不过你也真行啊，你这心态够好的，这些高仿穿得跟正品似的，气定神闲的在人群里面瞎晃悠。我告诉你啊，省钱。

0: 钱才是硬道理。
1: 你最近是不是脱口秀看多了呀你啊？下一步怎么操作啊？
0: 先颜色分类，把所有的深色衣服放进去。好了，穿上，把这个打开，到洗衣液啊，倒进去。
1: 抽屉抽开了。
0: 后面把这个水拧开，就 OK 了，不简单吗，大哥？
1: 这么简单的活还需要我这种高智商人群来干啊？
0: 那高智商的人群怎么就不会用洗衣机了呢？过来学。不想吃饭了是吧？
1: 那还是当然想。我最近比较寡淡，我想吃点清淡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来一个水煮肉片，再来一个青椒炒肉，再来一个红烧肉，当然茄子不能。哎呀，寄人篱下哪能不低头啊？说吧，怎么干，怎么弄？
0: 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你全没听见是吗？那你这个高智商人类，自己研究吧。我去买菜了。你不高智商吗？自己学吧。弄坏了自己赔。
1: 开关了。

0: 嘛？咋做呀？
1: 等你呢，等你呢。哎呦，拎那么多菜累不累？来，我来，我来，我来。
0: 你等我干嘛？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咱们小区楼下呀，现在风景可美了，还开花着呢。走，咱们去逛逛一小时再回来。走。
0: 等等，一飞，你是不是在家里玩火，然后把家给点着了？现在消防员在里面救火呢。
1: 你想什么呢？你想象力可真够丰富的你。你回来看到消防车了还是怎么着？真行。房子没事儿，最多就是地板有点事儿。我洗衣服的时候呢，然后我等我一出来一看，那个洗衣机就是没什么，就是印出来点水来。
0: 一点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看我到客厅吧。哎，师傅，你听我解释，那个不是我的问题，哎哎。

0: 我最亲爱的房东，我已经把地板擦过一遍了，窗户我也打开了。1个小时，这风一吹啊，这地板指定就干了。
1: 谁家的房子谁心疼？你看，又吸出来这么多水。
0: 修家具的钱，下回交房租的时候一起给你呗。
2: 你又是加房租，又是给我钱的，你哪有那么多钱可以给我呀？到头来吃亏的不还是我吗？
0: 那也不能怪我呀，我都早都跟你说了，这些粗活我干不了的。要不以后你洗衣服的时候，你顺带手的帮我的衣服也一块洗了得了。你看，又能涨房租，又不用修地板，一箭三雕啊。
2: 凭什么？
0: 低血压了吧？以后不能老这么着急啊！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休息会儿啊。

0: 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你能从我家搬出去吗？别可我一个人霍霍了，行吗？我累了。怎么了？这是？

0: 说出来可能不行。小时候家里面特别困难，我是我爸一手拉扯大的，本来我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后来因为一个女的，她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结果没想到那女的还最后还跟别人跑了，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导致我到现在连衣服都洗不好。你说我的人生是不是特别失败？我就不能想这事儿，你知道吗？我一想，我就觉得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天是灰，心也是灰的呀！
1: 哎，你别冲动呀！哎呀，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我真是见不得你这么卖惨。
0: 哎呀，我刚刚脑子一热，我干什么？哎呦，我天哪！
1: 被你气死了！
0: 对不起。
1: 在这念叨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心里就慌呀，我胆战心惊的。你跟我说这些，我能接什么呀？
0: 对不起啊，让你笑话了。
1: 说的好像我一不小心说错话，就把你逼上绝路了，我还得负责任呢。你把衣服拿出来总行了吧？
0: 嗯，
1: 我去做饭。收拾完衣服就过去啊。
0: 哎。

0: 你最近胃口见长，这么点米是不是不够啊？
1: 主要是房东做饭好吃，那味道太下饭了。
0: 看你这么可怜，再给你加一勺吧。
1: 嘿嘿，
0: 这么多应该够了，你过来看看。
1: 哦，哎，这像这种衣服不拿去干洗，不能放洗衣机里搅的，会坏的。它最起码也得拿手洗吧？这个，
2: 至于这么矫情吗？我就不应该教你学会用洗衣机，应该让你送去干洗，把钱霍霍完了，看你还怎么花钱臭美。
0: 你就是一个败家子儿，我算是看明白了，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你说你，你每天穿这么花枝招展干什么去啊？行了行了，我也不是有意要戳穿你穿高仿的事儿，让你难堪，只是你在外面装装就行了。咱们俩住在一起，你这又是何必呢？瞒得住吗？哎呀，你也别这么愁眉苦脸的了。我看你这么缺乏自理能力，长到现在也不容易。这样吧，以后我允许你在我面前做富二代的梦，可以吗？快把衣服放回去吧。
3: 我有一个梦。

0: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哎呦，吓我一跳。
0: 我发现我这劳碌命纯属自己欠的，谁也怨不了。

0: 不客气了。
1: 慢着，有事跟你说一下。
0: 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1: 以后我可以帮你做家务，也可以帮你扫地、洗碗、做饭、洗衣服，但是要明码标价付费，这是价目表。
0: 哎，这价位还挺合理的啊。
1: 那你同意了？
0: 啊。
1: 行。慢着。

0: 不是同款吗？这不是啊？哎，你知道吗？这是我小时候买的。你上哪儿弄了一个配对的呀？啊，你太有心了，房东。
1: 你小时候能买，
2: 我小时候就不能买了。这也是我小时候的。
0: 真假的？那太有缘了吧？啊，要不说咱俩能住一块儿呢，简直是缘分呢。
2: 小时候人手都有一个，有什么缘分的？那什么，以后我赚的钱，你不要转账，也不要红包，也不要体现在下次房租里，全都放在这里面啊。
0: 不是，现在电子支付了，我上哪弄那么多现金往里放啊？
2: 我不管，
1: 反正我看着这个罐子越来越空，我才能有动力继续做饭，做一顿少一顿。看着这个罐子越来越满，我才能容忍你在这个家里面霍霍。
2: 你呢，也不用费尽心思找尽各种理由
1: 让我去做家务。而且你好像很喜欢看我做家务呀。
0: 我说什么？哪只眼睛看见我看你做家务了？
1: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0: 算完了吧，算完吃饭吧。
2: 慢着。
0: 又怎么了？
1: 煮饭10元，炒菜10元，洗衣服50元，一共70元。
0: 这样，我先赊一顿啊，赊一顿。
2: 不行。
0: 不是，我现在没钱呢，我现在没现金呢，完了我还得下楼给你兑去。吃完给你转，不，吃完给你放，往里放啊。

0: 值，这菜值，
1: 是不是还便宜了？嗯。
2: 这都要少了，这是起码30，还10块呢。
1: 那行，一会儿找我90啊。
3: 我真的很抱歉，不止你们。这次一起从集团被剥离的子公司有好几家，这关系到集团未来的上市成功与后续发展。之后我们的相关同事会来新兴世界和你们的财务人员做对接的。
4: 这对我们不公平，对我们的资产价值评估是山立方酒店集团做的，新兴世界作为子公司根本没有权利参与评估。现在山立方酒店集团错误高估了新兴世界的无形资产，影响了集团的财务评估，那不应该以牺牲我们来作为代价呀？不应该我们共同承担吗？当年董事长来找我谈收购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请求见董事长。
3: 今天这些话就是他授意我来跟您谈的。这3年来新兴世界一直经营不善，持续亏损，要是没有山立方酒店集团，新兴世界也到不了今天。当然我们也不愿看着新兴世界就这么结束，我们的财务总监做了份方案给您，如果在剥离之前找到可以接手的投资方，我们可以配合交接。
4: 我一定会找到人接手，我不会放弃。
3: 资本市场嘛，就是这么残酷，不是付出心血就能得到回报的。跟你一样，这次负责集团上市的保健。

0: 其实你一直是我的榜样，我敬你。
1: 我都佩服我自己，带着一套标准斗地主的配置，没有天天只顾着打扮，才有了今天的打扮。
2: 是。
1: 接下来
0: 打算怎么办？说实话，让我走我还真不甘心，我还咽不下我这口气。如果他把我逼急了，我登报，我该断绝父子关系。
1: 我就是你以后少喝酒，真得少喝酒，动不动就耍小孩子脾气，怎么就断绝关系？嗯，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0: 不是麦总，那你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建议有。大麦集团从名义上收购天心，让天心成为大麦旗下全资的子公司，比如说更名叫大麦天心评估有限公司，暂定啊。名义上你赵小军给我麦思源打工，但实际上天心仍然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天心总经理。我保证大麦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不是，那就这么说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我跟外的人打工也不是不可以。
1: 一旦收购成功，天心所有的资产都归到我麦思源名下，银行有什么理由冻结你的账户？嗯，这么一来你既保住了公司，又没有失去亲爹。至少我觉得啊，我觉得比你刚才说的什么所谓断绝关系更划算一些。
0: 不是麦总，嗯，我冒犯的问一下啊，就是那我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嗯，
1: 小军儿，你还真是个标准的商人，教科书一般的商人逻辑。在商言商，我们做生意当然要把利字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我不求任何回报。很难理解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所以我只是单纯的想帮你，帮你度过这个难关。收购合同你来草拟，而且我麦思源保证，天心的任何利益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害。
0: 谢谢麦总。
3: 叔叔啊，快点吃饭啦，一会儿该迟到了。
4: 方总啊，
3: 哎，那个注意安全啊，记得天天跟家里联系
4: 啊，报个平安。
5: 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出去了？
6: 说是心里烦。出去散散心。
5: 这孩子他就是静不下心来，遇到点什么事就旅游旅游的。
3: 他还说啊，
6: 现在看见你就烦，与其在家看你一张臭脸，还不如在你面前消失一阵。
5: 楚楚啊，楚楚，哎，吃早饭。早上好。
7: 早
5: 来，喝口牛奶。你这是没睡好啊，小楚楚。

0: 随便看看吧。这套房子本来我是买给我自己的，你看看，如果你喜欢而且你觉得能够派上用场，那我送给你也无所谓。卧室在楼上，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游泳池。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住足够用了。
2: 这房子够大，真不错。麦总，你放心啊，我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这房子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1: 我的诉求很简单，我送你东江最贵的房子，你去帮我搞定东江最大的官儿。
2: 还是那句话，不能太心急，得按照我的节奏来。
1: 我一直都是在跟着你的节奏走，你的所有要求我也都满足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0: 赵书记啊，这市委转变作风真是太有利了，这科局长们也都下到了一线，解决群众问题，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啊。
1: 好啊，这说明这次市里做出的决定还是正确的。
0: 是，
1: 接下来啊，要持之以恒，把工作做细做实，
0: 是，
1: 才能把目前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样吧，我看街访人员都在，你们书记和镇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2: 行，那赵师我忙去了啊。
1: 好好好，
2: 好嘞，好嘞。
0: 哎，徐书记啊，哎，赵书记不愧是军人出身呐，不怒自威啊，厉害。
2: 那是啊，我的连长，那是当年。战功赫赫，我跟你说。
1: 挺好。
3: 之前的信访件已经一条一条的核实了。哎，只要证据确凿，该查办的查办，该处理的处理。
1: 哎，关键是要坚持啊，是吧？不坚持不行。
3: 好的。哎，大爷您好，请坐。
1: 哎，来来，您坐坐坐坐。
4: 赵书记。
1: 哎，大爷来。
4: 我苦啊。
1: 哎，您不急啊，您慢慢说。来，先喝口水。
5: 我刚才看脑袋走的，你快讲会话。
6: 我真的要说说这个事情，你说就这个河呀，这个污染问题。
7: 乡亲们，今天呢，我代表环保局在这儿跟大家表个态。
8: 我们这次的街访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好不好？
9: 好
8: 好好。下面谁先来反映问题？
4: 领导，我先来。
8: 好，来，请坐。
4: 你好，领导，我叫薛亮。我今天啊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一直在反映的问题，但是始终也得不到解决。那你们今天来了，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
10: 什么问题啊？
4: 那个大麦易燃，

0: 在我们村里边已经开了10多年了，是天天往河里边排污水。你们看看我们那河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那鱼呀虾呀全部都死亡了。还有我们村里边好多人啊得了怪病，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好多孩子呀都是怪胎。就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不是年年向你们环保部门反映，是年年得不到解决啊。你们那些工作人员只会冠冕堂皇地说啊，检测指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我们来这儿干嘛呀？这次啊你们工作小组来，我们就是想引起你们的高度重视，希望对这家污染企业能够这个停改诊断，还我们青山绿水。
1: 薛亮同志，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一定会谨慎的处置，但是他们如果有了监测合格的证明，我们暂时也无法督促有关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从程序上讲啊，除非他们有了新的环境评估证明，我们才可以把工作真正的推进。
0: 领导，我算是听出来了啊，你跟我们打什么官腔？你这事不解决，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啊怎么过？
1: 徐亮同志，你不要激动啊，我这不是打官腔，我们的工作也是要讲究流程的，正因为有了流程，所以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进行啊，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放一放好吧，等我们处理一下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来给你解决。来，下面还有没有人有别的问题啊？
0: 问题都这一个问题，来来来，领导您自个儿看看，这还叫水吗？啊，这水还能喝吗？
2: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解决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好吧，我们也要讲究程序嘛，慢慢来呀。
0: 讲什么程序？你一个环保局长，你不管谁管啊？你说你们这些领导吃着公家的饭，怎么不给老百姓干点实事呢？啊，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不是什么我，说什么我啊？
3: 哎，
0: 别激动，别激动！你们拎那些盘子有什么用？哎，什么用？你们来干什么？
3: 不是你们成天啊，叫警察！
4: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你们说这些当官的？
5: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6: 怎么了？
5: 大澳村工作组那村民闹冲突了。
7: 你赶紧带人去看看。
6: 好，
7: 嗯，走。继续说。
2: 下面我来汇报一下工作。今天是我做干部以来最屈辱的一天，居然让村民泼了我一脸脏水，简直是斯文扫地。
8: 接下来，我要把情况反映给公安部门。让他们要查清楚到底是哪几个人所为，尤其是那个刁民薛亮，一定要严惩不贷。
9: 这个刁局长，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你情绪有点激动，稍微冷静一点。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作为环保局，是否已经把大麦印染在大澳村排放污染物的事情做过调查了？
2: 啊。赵书记，回来以后啊，去某些科室调查了一下，发现大麦印染有限公司的排放还是达到标准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9: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那你是说那个河里边的水喝的还有滋有味的？
2: 可是他们村民殴打政府干部，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9: 村民的做法自然会有有关人员来进行处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大澳村村民为什么要在你脸上泼脏水？怎么会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愤怒了？为什么愤怒？污染，严重的污染造成了大澳村村民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多次的向有关部门反映，久拖不决，所以他们对政府部门是

0: 望了。尤其知道你这样一个环保局的局长还是这么一个态度，绝望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换了我我也这么干。哎，所以刁局长，我希望把责任分清楚，你作为环保局的应该做什么？首先要把这个污染源查清楚，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污染？这背后可能还有一点深层次的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哎，所以我希望你呀，能够尽快的拿出一份报告来，交到纪委，好不好？请回到你的位置上去。下面我们请司法局的曾局长啊，来谈谈你那儿的情况。
1: 哎，小宋啊。
2: 哎，书记，
1: 你去过大澳村是吧？
2: 对。
1: 你觉着那儿到底是什么问题？
2: 那里的污染肯定存在，河水有十分明显的腐臭，眼睛看得出来，鼻子也闻得出来，但是环保部门一直没有对其执法查处，而且刁局长说大麦印染的排放标准完全达标，这有点蹊跷啊。
1: 是这样，工作组走了以后，你要带人去哪儿实地勘察，一定要把污染背后的问题搞清楚。
2: 好。
3: 再帮我拍一张吧。谢谢，让我看一下。嗯，谢谢你啊。
4: 好，不客气。
3: 小姐您好。
5: 你好，请问有房吗？
3: 请问您是要单间还是要合住？
5: 怎么收费啊？
3: 单间的话是480，合住的话两人间每人240，三人间每人160。
5: 那我要两人间吧。
3: 嗯，好，请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吧。这是您的房间。
5: 嗯，好，谢谢。

0: 白哥，我自己在古镇玩呢。
1: 又一个人出去旅游了？你呀，平时迷迷糊糊的，胆子还挺大。
0: 我就是想出来走走，散散心。我可不想看见我爸那张丑脸。
1: 你就这么把我丢下了，把我们天心丢下了？
0: 哎，不是，就是，哎，你让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咱们公司不用管，老头子呢也不再会找我麻烦。
0: 真的？什么办法呀？
1: 就不告诉你，谁让你把我丢这儿了？
0: 哎，你快告诉我！哎，挂我电话竟然。
2: Hello， 小燕是吧？我叫好梦。
0: 你好，
2: 嗨，打扰你了啊。
0: 哎，不，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
2: 我选房间的时候问了前台服务员，我想着啊，咱俩便于早点熟悉起来，没准咱俩能成为好朋友呢。这个局子新鲜的。
0: 谢谢啊，
2: 没事。
0: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
2: 哎，我大学毕业都好多年了。你睡哪个床？
0: 哦，我都行，随便，我都没睡过呢还。
2: 那我睡这个了啊。
0: 哦，好。
2: 我啊，在大城市里面教了两年书，
0: 去年到贫困山区支教去了。你都教了两年书啦？
2: 啊。
0: 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啊？
2: 你也想当老师啊？
0: 但我觉得吧，老师特别不适合我。
2: 我起先也和你一样，可是后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了教师资格证。嗯，可我这一试之后啊，我发现我的看法全都改变了。我发现每一个小孩就跟一个小精灵似的。
0: 张老师真的有这么好吗？
2: 你不信啊？来，我给你看看他们照片。
0: 哎，真不错哎。

0: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你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1: 我不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小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固执了？你就把它当成是你的工作，工作做好了，才会有奖赏啊。
1: 我不想要什么奖赏，我对现在很知足。
0: 你不知足，你要是知足，就该懂得感恩，懂得感恩才知道回报。你的车子房子哪儿来的？都是我给你的。你要是不认识我，你现在还是写字楼里的一个小前台。我不是不给你机会回报吗？
1: 麦思源，我并不是没有付出过。
0: 那就再付出一次。
1: 麦思源，你别太过分了。这种事儿，你找别人去吧。
0: 找别人我不放心，这种事情肯定是自己人干的。我信任你才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你怎么就不讲道理呢？

0: 卖死人，一个无耻小人，卑鄙！我们好歹曾经在一起过，你个人渣！
1: 你发现发现，消消气，心静下来，才能把事情办好。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0: 再放进来是吧？
1: 哎，好沉。
2: 那行吧你。
3: 行。哎妈，真的要跟你分开了，天哪！如果县里经济发展的好的话，我也要带孩子们来这里。小燕，你怎么了？
2: 唐妈，从这儿坐车到你支教的山村需要多长时间呀？
3: 大约4-5个小时吧。
2: 我想去看看。
3: 真的假的？嗯啊，太棒了！
2: 我想去看看你说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还有那帮精灵的孩子们。
3: 我跟你说，绝对不虚此行，我们那儿特别好看。嗯，
2: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那边投资，这样呢，我一来可以创业，二来还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
3: 太棒了，我们那儿就缺你这样的人啊！嗯，太好了，又可以跟你待着了。
4: 小燕，票买好了。
2: 谢谢。
3: 你走吧。
2: 能拿了吗？
3: 能拿了，来吧。
4: 走。
2: 那边我帮你拿。
3: 不用，我自己拿吧。
4: 车马上开了，我太怕了。到了。

0: 先带你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去村支书家里吃晚饭。
1: 那晚上住哪儿啊？
0: 村支书家里啊，有家庭旅馆。
1: 哎，来，你给我吧，那个箱子大。
0: 行，
1: 来，我来拿着。
0: 你看，这就是我支教的山村，叫玉泉岭。
1: 哎，我想在这儿拍张照，我想发个朋友圈。
0: 行。哎呀，不过除了景色，我们这儿的民俗民风也有意思。你拍完以后可以做个专题，集中发布，这样不是更有意义？
1: 好主意，还是你聪明。那，把箱子搁这儿吧。嗯。想想，看看在哪拍好看啊？那这儿好看，那我就在这儿拍吧。你在那儿帮我拍一张，
0: 行？
1: 得凑齐九张，发个轰炸朋友圈。这样吧，
0: 矮点儿，
1: 来，再来一张。谢谢。
0: 嗯，走，
1: 真好看。

0: 书记，
1: 嗯，
0: 您怎么又在这儿见面啊？
1: 太阳多好啊，出来晒晒啊，要不然该长毛了。
0: 好，
1: 那个环保局的刁局长啊，把大麦印染的那个检测报告送来了，他说他们的排放物超标不严重，啊，说不需要停业整顿。
0: 这不年年都一个样子吗？怪不得百姓年年反映，这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1: 要有证据，是吧？怎么又来了呢？什么事情都那么主观判断。你这样啊，到省城找一家大的检测公司，对他们的排放物再做一次检测，看看指标怎么样。我给你一天的假，啊，你顺道呢到省人民医院去做一次胃镜。我跟你说啊，这两个报告我都要，啊，检测报告、胃镜报告，都得送交到我这儿来。
0: 好，谢谢书记。
1: 嗯。

0: 那赶紧去约吧。
1: 好。
2: 山仔，
3: 娘，你看，
4: 你回来了，小梦。
2: 嗯，回来了。
4: 快叫小梦阿姨。
5: 什么阿姨？
2: 应该叫郝老师啊。
4: 对，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2: 拜拜，
4: 我们回家，
2: 山仔再见。哎呀，啊，走啊，
6: 梦姐，我实在走不动了，
2: 快快
6: 歇会儿吧，咱俩走这么半天了。累死了，
2: 行了。
6: 梦姐，我真羡慕你们当老师的，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啊。哎，等到老了以后，肯定世界各地都是你们的学生，多幸福啊！
2: 有那么好吗？
6: 好啊，
2: 我都没感觉出来，我真应该听我爸妈的话当老师。
6: 不过我这人吧，不行，没有耐心。要一帮孩子天天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哎呀，我非疯了不可。
2: 你总提起你爸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
6: 我爸呀，我爸就是个老古板，一根筋，又不爱说话，成天把什么规章制度的挂在嘴边吓唬人，特别没劲。我妈就不一样了，开明，大度，哎。又漂亮，哎呀，简直就是当代知性女人的典范啊！哎，这土房子挺有意思的，
2: 是吗？
6: 哎，我去年在黄山玩的时候看过这类的房子，特别像。
2: 你可真幸福啊！这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老古董，保留了原来的原汁原味儿，你看。现在不开个客栈？
6: 哎，你不是去年才来这儿吗？怎么对这周边环境这么熟悉啊？
2: 是啊，是啊，
6: 下了不少功夫啊。
2: 嗯。哎，你看，前面那栋石头做的房子，就是金书记家了。哦。走吧。
6: 哎，你等等我。
7: 来来来，肚子都饿了吧？
8: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哎呀，小杨姑娘，
7: 哎，
8: 哎呀，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7: 本来我都没觉得饿，可我一闻到这菜香味儿啊，我肚子里头沉重的饿醒了。哎，
8: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一会儿多吃点。哎，
9: 别拍我，拍拍拍！
10: 这是我老婆做的家乡菜，别客气，大家多吃点，多吃点。
7: 好好。
8: 都是自己人啊。不要拘束，不要拘束啊！来，小燕姑娘，
7: 哎，
8: 来来来来，
11: 来都倒上，都倒上，
8: 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
8: 好，咱们酒倒满了，咱们欢迎小燕姑娘到我们这小山村里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多吃点多，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谢谢，
8: 好好
7: 好，
8: 好。
12: 有个事儿我要提醒你，
0: 嗯，
12: 小军的公司已经被大麦公司收购，也就是说天心不再是小军的了，急着帮焦人不放了。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安心了，麦思源和大麦集团背后的问题还没查清楚。
13: 不行啊，真是上岁数了，把都上不了，
12: 有点新兵蛋子的意思。
0: 哼，
12: 啊，
8: 来来来来，小燕姑娘，来来来，
6: 我真的不能再。
2: 小燕，这可是自酿的米酒，外面根本喝不到的。
8: 是啊是啊，
2: 来来来，满上。
8: 难得来咱们小山村一次啊，
14: 让酒满上酒。
2: 来来，
8: 难得来小山村一次，菜管够，酒管够，喝啊。
2: 来来，我欢迎小燕。
8: 对对对，来来来。

0: 干一个！
1: 哎，
0: 干！
2: 干了！
0: 干了！
3: 喝掉！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吃过了吗？
3: 吃完了那都。哎，买了新鲜的苹果，你削两个吃呗。哎，啊，
4: 坐着。
3: 哎。我觉得你神情有点不太对呀，有什么事儿吗？
4: 哎，小燕儿啊，今天一天没发朋友圈了，这不太像她呀。
3: 哦，那说明孩子现在正常了，是吧？专注旅游，你说什么事儿她都发个朋友圈，这什么事儿？
4: 你闺女你还不了解，她要一天不发上个五六条，她就不舒服。
3: 想他了是吧？那你给他打电话呗。
4: 打了好几遍了，不在服务区。
3: 哦，那就是信号不好的地方。嗯，没事的啊，没事的。
4: 不能一天都在信号不好的地方。
3: 没事的。还真不在服务区。

0: 小燕姑娘，咱们这个地方通信信号不好，你要打电话的话上楼上打座机好吗？
1: 你看当年我在战场上把脑袋都给炸失忆了，后来都没事儿。
2: 你是谁啊？你是侦察英雄，他连小毛丫头能跟你比吗？真是的。
3: 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4: 什么？你见过？你怎么可能见过？

0: 成现在的我。可能又过了10年20年之后，哎，我又有很多东西注入进来了，又会变成一个更新的我。我觉得这个是超级超级好玩的事情。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经历它都赋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对每个人物也充满了好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在舒适区待着，我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1: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0: 她其实本身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先锋的，非常的叛逆的，或者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但从表象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话，我其实表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2: 黛玉，拜见外祖母。
3: 起来，起来。
0: 杀青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色抽离了。这个角色，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但是我中间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他给我的生命的体验，这个分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在体验每一个分支的时候，我会全心投入，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它会让我好像又活了一次，活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4: 直奔前来黄前去，
0: 他不管是痛苦的、悲伤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所以说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制，就什么样的角色都 OK， 只要这角色我喜欢，我觉得有共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挑战，那我就愿意去做。所以比如说像楚佳佳的风格，或者像危机航线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嗨的点，我爽的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完成，或者别人不相信你可以完成，但是我这场戏我做到了，我演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爽，这种爽是别的任何事情都给予不了的。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有胆怯，我反倒很享受就是挑战这件事情。
5: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6: 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
5: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7: 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8: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5: 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0: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无数个可能性的，就是我不光是在表演上，我觉得我在于对人生的探索上，我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其实像唱跳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那些舞台上的那些唱跳，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舞蹈的，所以你还是对舞台会有向往，所以那种直面观众的感受会让你的真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完全切换另外一个状态，就完全是普通人，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蒋梦婕，自己背个包可能到处跑到处玩，然后也跟不同的人接触，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生活中的那种体验是可以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的，因为你需要共情不同的人，你需要演普通人，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把自己框在演员或者是艺人 title 里面，你需要完全抽离出来。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不断闯关，然后你就不断完成一些任务，然后你但是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过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想他了是吧？那你给他打电话呗。
1: 打了好几遍了，不在服务区。
0: 哦，你这是信号不好的地方。嗯，没事的啊，没事的。
1: 不能一天都在信号不好的地方。
2: 没事的。
3: 对不起，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您稍后再拨。
0: 还真不在服务区。
1: 要是明天还联系不上，咱就给公安局打电话。
4: 这杯我敬你，来干了。
5: 我真的喝不了。
6: 你耍赖，小丫姑娘，
7: 来，
6: 你们俩先认识的。你看郝老师对你这么热情，
4: 小丫，你不喝掉你就看不起我。
6: 对呀，对呀，
4: 是不是看不起我？
5: 没有，
6: 没有，那干
4: 啥？干了，干了。
8: 哎哎，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好，好，好，好，
9: 擦亮，
6: 擦亮，擦亮，擦亮，好好好好。
4: 金书记，
6: 哎。
4: 小丫对我提出的双收项目很感兴趣呢，
6: 是吗？
4: 想要在我们这儿搞投资、搞创业，还要资助我们这儿的学生呢。
6: 好啊，好啊，来来来
4: 来来，
6: 咱们大伙儿都敬小丫姑娘一杯，
8: 好，
10: 必须得用一个，
6: 来来来来
7: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丫姑娘，哎呀，好好。

0: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来喝一个，喝一个，哎，来来来，哎哎，
1: 喝一个，哎哎哎，
0: 好。
2: 啤酒不错吧？
0: 不是，这
1: 味道
0: 怎么样？哎，吃点，吃点，吃点，吃点。
3: 好梦，好梦啊！啊，电话，哦，我妈电话，我妈的电话，你干嘛？我妈电，
4: 小燕姑娘，咱们这个地方信号不好，
0: 你要打电话的话，
4: 上楼上打座机好吗？
3: 把手机还给我。哎，
4: 你去打座机，我说了嘛，信号不好。

你干嘛呀？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干什么？好梦呢？好梦。

0: 买家什么时候到啊？
1: 估计明后天就到。
0: 催催，快点结掉，关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办法。
1: 他人一走，我就把这收拾干净。
0: 村子里的人都打点好了吧？
1: 放心，都打点好了。
0: 好，
1: 我虽然不是这儿的真书记，可是我在这个地盘上说话还是有分量。他们想好好过日子，就得听我的。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金叔叔。是好了，你可得通知我呀，我得告诉赵书记这个好消息啊。
1: 好吗？你爸爸帮了我不少，为他报仇，应该的。
0: 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吧。
1: 叔叔送你，给我。
2: 来。哟，回来了啊。
3: 叔叔啊，自己去做作业啊。
2: 赶紧先坐下，先坐下。
3: 都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大神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你先坐下啊，
4: 不会有事儿的。
2: 你看当年我在战场上，把脑袋都给炸失忆了，后来都没事儿。
3: 哎，嗯，你是谁呀？你是侦察英雄，他一小毛丫头能跟你比吗？真是的。
2: 他老往外窜，咱们这都习惯了。
3: 大婶，嗯，你要不再跟公安局那杨局长打个电话行不行？
2: 这回给人打电话，你这不是骚扰人家吗？人在上班呢。没吃东西呢吧？你老不吃东西不行啊！啊，来，先弄口饭吃。你看这汤都凉了，我就给热热。
3: 一点都不热
2: 啊。

0: 喂，等等等等等等。喂，哎，栋梁，什么情况现在？
1: 那周边地区都再找找呗。
0: 哎呀，这件事儿是真不好意思啊，这孩子就是我给惯的。你看他也是一生气就往外跑，一生气就往外跑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就是这他妈急得不行了啊。反正不好意思，这件事情给你添麻烦啊。行，那我等你信。好，谢谢啊，再见。没事儿，栋梁刚才来电话说了，他们现在正在那山边都在找呢。
2: 可这不还没找着吗？
0: 啊，那你得给他们点时间啊，把汤给热一下。
3: 喂，哎，小何啊，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赵小燕的妈妈，哎，哦，我就想问问，小燕她这两天跟你联系过了没有啊？哦，没有，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一下，哎，好，不好意思，哎，好，谢谢。

你又把我搁哪儿？你可真行！照这样下去，你这信誉度是严重透支。那，你忙，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0: 不好意思，于书记，刚吓着您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林老师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
0: 我不能来这儿吗？
1: 那倒不是，我是说，你看你一个大学老师，还是个姑娘，这大晚上的跑这儿练习射击倒是有点意思。
0: 哎，于书记，您也是这个时候来吗？一个人啊？
1: 没有啊，约了我纪委老赵。

0: 蚊香就总觉得肩膀就是特别酸胀，是姿势不对的原因还是什么？
1: 来，你举起枪我看看。来看啊，三点一线，身子是侧的，但是脸是正的。
0: 脸是正的。
1: 对对对对，两脚与肩同宽，来再打开一点。哎，好，好，好，手这里手放松。哎，这儿捏实，啊，一定要抓实。
0: 嗯。
1: 对，好，好，这儿放松啊。
0: 好。
1: 好，这好的，非常好。

0: 怎么开枪？你教他，我这个姿势我突然间拿不稳。哦，真
1: 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你是个女同志，我应该教你双手举枪，啊，我把你当成新入伍的小伙子了，来，我教你双手。李老师，
2: 李书记。
0: 我能搭您的车吗？
2: 你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住的不远，就是师范教师宿舍。
2: 哦，就是天也这么晚了。可我这是公车，我今天时间太紧，就直接从市委到射击馆来了，已经算是假公济私了。嗯，这样吧，我帮你叫辆车。
0: 不用不用，您说的对，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我自己可以打辆车的。
2: 可以吗？
0: 可以的。
2: 那我就行。
0: 再见。
2: 再见。
0: 嗯。

0: 喂。我可能不是于中军的菜，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0: 我没开玩笑，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以为是好消息呢，你倒好，撂我挑子。
0: 麦总，不是那个意思，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那好，我的钱你得还我。
0: 这样吧，你再等等，我再想想办法。挂了。

0: 此时的于仲军心里闪过一丝苦涩，想当年那次南疆战斗，赵达生受伤失忆，流落民间三年多，部队九旬未果，误以为已经阵亡。于仲军为履行对老战友的承诺，悉心照料起妻子王玉兰母子。
1: 小东，
2: 嗯，
1: 靠边停一下。
2: 啊，好的，书记。
0: 一来二去，他与王玉兰日久生情，结成夫妻。没想到三年后，赵达生恢复记忆，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一切的变故让人恍惚。许多年过去了，由于王玉兰身体虚弱，她一直没有为于仲军生下一儿半女。这让如今身为市委书记的于仲军心里多少有些无法释怀。
3: 哎呦，不行啊，你这还是有烧啊。你得睡会儿觉，你不睡觉不行。
4: 我一点都睡不着。
3: 睡不着也得养养精神啊，闭上眼睛。来。我守着电话啊，你就放心的睡会儿。

0: 谁？
1: 不要进来！
0: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0: 你再过来，我就报警了。
2: 报警？这个村子都是我叔叔的地盘，你报警有人理你吗？
0: 你们这是绑架，是犯罪。
2: 犯罪我最喜欢了。忘记告诉你了，明天有一个人啊，从比这更穷、更偏、更远的地方来，那是你未来老公，还是个傻子。要不今晚上哥哥先陪陪你。
0: 别过来了，再过来我自杀给你看。
2: 别呀，你要把自个儿弄伤了，哥哥我得多心疼。哎呀哎呀哎呀，跑，我看你能跑哪儿去。
0: 救命啊！大爷，
2: 小燕，
0: 救命啊！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呀，站住！你还跑？跑哪儿去啊？跑呀！你再跑呀！
0: 你别过来！
2: 我过来怎么着？
0: 啊！再过来，你再过来，真的捅你了！
2: 往这儿扎，来。往这儿扎！哟，往那儿跑，妹妹，哪儿都跑不出去。哎，陪陪哥哥。

0: 不了。
1: 走，回家。
2: 作孽。
3: 妈妈，你说什么？
2: 没事，走，回家。

0: 弄伤了，弄残破了相了，谁还来买他呀？越吃越大，这东西。
1: 栋梁，说，
2: 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我们查到，小燕最后一次住宿登记是在古镇的逸奢酒店。
3: 跟她住一个房间的是一个叫郝梦的女孩。从影像监控上看，小燕似乎和郝梦还一起游玩了半天，
1: 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古镇，去了浙赣交界的一个小县城。他们没有在县城住宿，可能是去了某个偏远的山村。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我们对女孩郝梦的身份进行了核实，发现她的身份证是假的。
3: 由此我们判断，小燕可能是遇到了人贩子。
2: 我们现在已经集合了周边的警力，在古镇和县城进行排查。
1: 赵水姐，你在听我说吗？
4: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0: 你说这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啊，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这话又说回来了，身份证都是假的，你说这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1: 真是。
2: 我们现在不要做任何判断，到了派出所看了监控以后再说。
0: 好吧。

0: 这就是旅馆里调取的监控视频。
1: 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们的干警已经以赵小燕最后出现的县城为原点，进一步向周边偏远地区搜索。
2: 嫌疑人的脸始终没有在监控里出现过吗？
0: 很遗憾，嫌疑人十分狡猾，故意戴了一顶帽子遮挡住自己的脸部，所以目前只凭一张假证件，我们还无法确定嫌疑人身份。
1: 还是看不清啊。

0: 他们就住的这个旅馆，你进去问问情况，我再外边看看。好，好，哎，你好，姑娘，
1: 先生，
0: 我想麻烦你一下，给你打听一下。这个人你看到过没有？
1: 这个人
0: 啊，
1: 其实。

0: 请问你是谁啊？
1: 哦，你别误会，我不是什么坏人，我只是想知道他的一些下落，有印象吗？
0: 这个我们每天入住客人太多，不记得了。
1: 好，你再好好想。

0: No。
1: 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2: 什么？你见过？你怎么可能见过？
1: 对，应该是在一个案子，法庭上，我见过这个人。喂，天一啊，你帮我查一下，

0: 找个老商家问去。好。有人吗？
1: 有啊。哪位？哪位？
0: 哎，您好，大姐。
1: 你好，你好。
0: 那个，说去。哎，
1: 怎么说？
0: 您看，您见过这个人吗？
2: 这个没见过，没有，您再仔细看看。好像没见过呀。哦，好，不好意思啊，
0: 那打扰你了。
2: 就是，老乡，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看，这个人是你们村的吗？
1: 啊，我不认识。
2: 哎。
3: 姐夫，咱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0: 没错，这个地方肯定是浩明的老家。他本人没事，但他父亲是周强那个案子的行贿人之一。他有严重的抑郁症，后来保外就医，自杀了。
3: 所以，
0: 他是冲着我来的。
4: 姐夫，你别急，咱们继续找。
3: 叔叔。

0: 谁啊？啊，苏红啊，
1: 姐，哎，楚楚说没人接她，我就顺路把她带过来了。哎呦，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0: 明天下班我会去接她。
1: 好，
2: 我做作业去了。哎，
1: 好，乖乖的。嗯，那姐呀，啊，我就先走了。
0: 啊，好，麻烦你了。哎，
1: 别说这样的话。
3: 不是，嗯，姐啊，我怎么觉得你状态不太好啊？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儿。那你们吃饭了吗？要不在这儿吃吧，我马上做。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回来的时候我带他吃过了。啊，没事就好。啊，那我走了啊。哎，
0: 谢谢了，
1: 客气，再见。哎，
4: 你手机照片里这个姐姐我见过，她给我糖吃，她被关在那个屋子里面，我还听到她喊救命，就是那里。
5: 那里面有什么？
4: 给我糖吃的那个大姐姐就关在那里。
5: 爸爸妈妈知道吗？
4: 知道。
5: 为什么不跟警察叔叔说呢？
4: 我娘怕，我也怕。
6: 不怕孩子啊，不怕。
7: 喂，找到了，我马上发坐标给你们，赶快过来。

0: 别耽误，我这个挺黑的，都是好梦想不让我干的。
1: 人质在哪里？
2: 亚瑟，
3: 康姐，
2: 你好，警察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赵小燕找到了吗？
3: 喂，你好，我是派出所。好，我知道了，犯罪嫌疑人被控制了。好，我马上就来。
0: 我没怎么样了，
4: 就是你先别着急，快，走，
0: 小陈。
4: 我们你刚才也听到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住了，你妹妹一定会没有事的。

0: 报告赵书记，所有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少爷在二楼被找到了。
1: 哎，姐夫，
0: 书记，
1: 姐夫你慢点，
0: 书记。
2: 是这样的，还得麻烦一下我们的受害人家属到我们局里录一下口供。
3: 好的，
2: 配合一下我们以后的工作。

0: 小燕，小燕，哎，跟你妈说句话。
1: 妈，妈是我。

0: 我错了，妈，你别哭，我错了，妈，你别哭。好，行了，行了啊，来，我跟他说。嗯，行了，你放心了，好吧？哎，一会儿就回去啊，那就这样。嗯嗯，再见。
1: 我们不是都在呢吗？啊，
0: 没事。哎呀，
1: 夏小姐，
0: 我们现在要对你那个进行询问啊，做一个笔录，你先稳定一下情绪，好吧？
1: 小燕，别哭了，我们大家不是都在呢吗？

0: 下车，你是王梦吧？警察，跟我们走吧。
1: 王梦走。

0: 你有追求，我没有意见。当初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男人。但是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
1: 我只希望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
2: 放心吧。
0: 今天信访室收到一封举报信，信里说许兆丰与大麦印染有限公司相勾结，从而对大麦印染违法排污听之任之，严重影响了当地环境和百姓生活。 同时被举报的还有环保局局长刁孟良。
2: 居然有这种事。

周强是查办致远县交通局系列腐败窝案的具体负责人。这个案子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牵扯人员多。周强等纪检监察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取证，终于查清了涉案人员的违纪违法事实。以局长为首的致远县交通局腐败窝案的涉案人员得到了法律的惩处，分别被判处3至12年的有期徒刑。此案结案后，周强却接连被举报受贿，并在自己的办公室被搜出现金。赵达生心里明白，这很可能是栽赃诬陷。这次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也是出于相关人员的报复。

0: 你好，好吗？我想跟你聊聊，行吗？你来不就想审我吗？行，我全都告诉你。金家是我自己联系的，你女儿是我搭讪的，这些事情。
1: 自然会有有关部门把它搞清楚。我来不是审问你，我没有资格审问，只是想跟你聊聊。
0: 你跟我有什么可聊的？嗯，
1: 那你不用说，你听我说好吗？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不光。 有小燕一个女儿，我还有一个孩子，她叫楚楚，你别误会，她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她的女儿。我这个朋友也是因为犯了法，现在也在监狱里，所以她就把孩子托付了由我来照顾。

看来你已经麻木了吧？嗯，这么多的家庭，因为你，全都支离破碎。这孩子有一天放学以后，突然我们就找不着他了。那天我爱人去他学校的时候，没接到这孩子。 于是，这下把我们俩都急坏了。从放学一直到晚上深夜，我们才在河边找到这孩子。他见到我就跟我说，他恨我。他说你是个坏人。那我跟这孩子说，只是有些人。 会做错事儿，那做错的事儿呢，就要付出代价。孩子小，可能不一定明白我说的意思，但是好梦，你成年了，你应该懂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我接下来第一想跟你说的就是，对于你父亲，我表示遗憾。第二。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我自己，有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嗯，罚和情，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在我看来，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 情已经够重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首先选择法。你父亲已经做错了事，我想他不希望再看到你步他的后尘。如果你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有足够的认识，我想他会感到快乐，并且满足。 你觉得呢？

0: 喂，老丢啊，我赵峰。这大麦印染这个事儿最近闹得挺大呀，都闹到市里去了。
1: 啊，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吗？啊，那边我搞得定。
0: 不是，这不现在查得越来越严了吗？
1: 我知道，这事儿我能不清楚吗？你呀，放轻松一点啊。没事儿，别老想着有的没的，行吗？哎，我这边马上要开一个会啊，咱们有空再聊，好吧？啊，好，好，好，哎，哎，哎。
2: 局长，
3: 走啦。
0: 摘了，摘了。嗯，跟你说多少次了，这种东西出国玩的时候再戴，平时显摆什么呀？
3: 是不是怕你姐夫看见啊？哎呦，我忘了，咱们是去你姐家，得撞穷鬼。干脆我穿着乞丐算了。
0: 不是你，
3: 我说的有错吗？你看看咱们儿子同学的那些家长。哪个不是晒车晒房晒首饰的？咱们家倒好，放着奥迪不开，开长城，连个别墅都不敢买。你说咱们摊上这个姐夫是不是很倒霉啊？你不是都已经帮他救了小燕了吗？咱们以后还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的吗？
0: 哎，别瞎说啊，那小燕是我外甥女儿，我救她是应该的。你这人啊，就是太张扬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些衣服啊、包啊、化妆品什么的，哪样亏过你啊？你就是爱显摆。

0: 我就是减肥。哎，姐，哎，汤快好了，再变好就行。你那几本东西都看了那么多遍了，行了。哎，你干嘛？这么大人了，拿手抓。来来来来，呀，快说，把作业写完了，拿去吧啊，听话。
1: 英英，哎，我帮你吧。玉兰姐，你去客厅坐着吧，我一会儿就好，真不用帮忙，真不用。
2: 哎呀，好，你说这大生日真是的，休息天还非把你们叫来。哎呀，燕平安回来是该清和一下啊。燕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哎，燕儿他没事吧？
1: 大生说他们差点就动手，幸亏那男的爹上来把他叫走了。
3: 听说他们准备把小燕妹妹山里买主都找好了，但是他们要稍微晚点到，哎，这些个小毛贼想欺负本姑娘，门都没有。
4: 就你能耐，
5: 现在知道还敢不敢相信陌生人了？
6: 不敢了啊！
5: 长点记性，就说陪那个玉兰阿姨去客厅坐会儿。
6: 啊，不要因为我自己人真的是犯了，赶快就好了。
7: 我妈能干着呢，走，我去那边歇。
5: 改一泡泡茶啊。
8: 姐，哎，这么咋样了？还用我干点啥？
5: 你这才歇。
8: 好好好。
5: 来，
8: 来来来，
5: 小燕子，哎，祝贺你回来啊！
9: 燕子，这个事情的起因虽然是怨你爸爸，这个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接受程度也非常的诚恳，态度很好啊。这个我们就可以不让他过去了。但是
1: 人恨他，恨得牙根直痒痒，
2: 不敢说，就是不听，就是不听。
1: 难道最后最尊敬的是他，最佩服的也是他，所以我提议敬你爸爸一杯。嗯，
3: 爸，哎，您这次啊真的是太英勇了。我爸这一出马呀，那些犯罪分子都闻风丧胆，这真不愧是老侦察兵啊，成功的英雄就
4: 美人，美人归来就好
5: 啊。光想着他爸，把舅给忘了。哎，
6: 还有舅舅。
4: 对，
6: 谢谢舅舅，谢谢舅舅，谢谢爸爸，
7: 谢谢啊。其实这件事儿啊，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哎，燕儿的这个脾气就是随他爸，跟达生一模一样。嗯，哎，你们两个要是有谁先服个软，不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吗？
8: 可不是嘛，你妈说的对啊。
1: 我那徐书记、徐老师，我亲姐，今天这么高兴的时候，你这些反思教育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好吧？
2: 真是，
1: 来来来，我也敬姐夫一杯。哎
4: 哎，小凤来来一起。嗯，
1: 当然还有小军，你也出了不少力啊。哎，
9: 长辈双手也得双手，
1: 就是我不双手的。
4: 来，叔叔叔叔。
1: 哎呀，还知道，
4: 我也想在这儿表个态。哎，咱们两家今天人挺齐啊，难得。刚才钟军也说了，我这人呢脾气的确是不太好啊，所以请大家各位啊都担待，好吧？我自罚一杯。
1: 哎，对，我陪你。嗯，
2: 是表态，这自我吹捧。
4: 嗯，自己来，自己来。
6: 别光不说，
10: 对对，吃。
11: 对对对对对，这么多菜都凉了啊！
8: 我行了，
3: 好啊。
8: 小军啊，我给你个建议啊，跟大麦集团啊，尽量的少掺和。我觉着麦思源这个人不是正经做生意的人，容易出问题啊。
12: 我觉得出不出问题，那要看自己把握。
13: 我赵小军很幸运，
12: 在这两个家庭中长大，我父亲还有我爸，一直都是我从小的榜样。我敬你俩一杯。
8: 这还不是说自己能不能把握，如果你能把握。
12: 之前呢，是因为我创业的事情，跟你僵持着， 咱俩关系有些尴尬。但是我想好了，就让大麦说破天心，这样我们两个也有台阶下了。这次事情，我跟小艾也成长了，也希望你以后不要总操心我们的生活。我跟小燕，我俩能做得很好。
7: 哎，小俊，怎么跟父亲说话呢？
10: 爸，你小军哥自有分寸。我跟小军哥都不是小朋友了，你也应该放心让我们两个出去闯荡啊。
7: 赵小燕，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疼啊。这次的事就是因为你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啊，才出那么大的危险。你现在安全了，那是因为你爸你舅舅及时赶到，要是没赶上呢，后果会怎么样？我看你就还是个孩子。
6: 妈，
9: 这才是谁
6: 多吃点这个，
10: 谢谢叔叔。
6: 我还是孩子，还在长身体。
9: 长身体，长身体好。
14: 我也要长身体。来来，那个给我。
4: 来，不光要长身体，还得长脑子，是吧？来，
2: 你就别长了啊！把这书记我自己来，
4: 来吧。

0: 我看你是白天忙工作，晚上还忙工作，你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歇啊？
1: 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就得把它吃透。
2: 都像你这么干，将来要是没腐败了，我看你拿什么吃饭。
1: 哎，那感情好，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啊。
2: 你呀，净白日做梦。
1: 哎，人还是要有点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2: 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个。
1: 啊，旭啊，这两天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
2: 前一阵子小燕儿不在家，我算是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我这脑子里啊想了各种可怕的情形，越想越害怕，可又忍不住还是要去想。小燕儿回来以后，我前前后后又想了很多。大家都说肝气尾是得罪人的活，我知道你从来不把它放在心上，以前我也跟着你假装不在意，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怕了。
1: 你别想那么多，其实我的工作对象都是那些党员干部，又不是地痞流氓，再者说我都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怕这些吗？
2: 咱们能不能换个工作？你在别的岗位上照样能发挥你的才干，对吧？可是命只有一条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次你跟赵峰要是稍微晚到那么一点点，小燕会怎么样？
1: 是，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呢？看着咱们家小燕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那多好啊！但是，旭英，你知道吗？我在部队那会儿啊，我就觉着体能不行啊，谋略也差点儿，干后勤就更不行了。后来我干着干着啊，发现我做侦察这个工作还可以。你看现在要是把这个唯一我自己能干的事儿还要放弃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2: 难道你的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吗？小燕的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吗？
1: 不不不，你和小燕的安全在我心里那是最重要的。
2: 大生，你有追求我没有意见，当初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男人。但是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我只希望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其他什么事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万一你跟小燕要是出事儿了，那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咱们一家人都会平平安安的。你呢，就是这两天受了点惊吓，没睡好，赶紧睡，睡好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什么都好了。

0: 这样，你把这份报告交给环保局，要求他们限时，根据环保法做出公正处理。
1: 好。
0: 还有一份报告呢？
1: 我去了，人太多，我约了下次。
0: 不能再耽误了，健康很重要。
1: 好。
0: 哎，早啊！
2: 书记早。
0: 嗯。
2: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这两天堆了不少的事儿啊，得赶紧处理哟。
2: 这是昨天晚上您修改的材料，
0: 哦，
2: 您看一下。
3: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拿去复印了。会议前我会发给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员。明天你要去省办公厅
4: 找魏长安书记，
3: 正好宋天意顺路，可以陪你一起去。
2: 这样我们就不用另外安排车辆了，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很好。哎呀，不容易啊！这份材料你一个晚上就准备完了，是不是熬夜了呀？
2: 书记，您说笑了。您知道宋天意管我叫什么吗？
0: 嗯。
2: 纪委第一秘书，这点工作分分钟搞定。
0: 可以，没问题。
2: 嗯。
3: 书记。
0: 嗯。
3: 我这几天和有周主任办公室钥匙的人交谈过了。
5: 他们都怎么说？
3: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说自己不太清楚或者没有注意之类的。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嗯，讲。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那天去搜查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用钥匙，直接打开的抽屉，对吗？
5: 对啊。
3: 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跟有钥匙的人无关，是周主任一时的疏忽让陷害他的人有机可乘了呢？
0: 哎，我发现你不光能干秘书，你还有侦查的天分呢。
2: 书记，您过奖了。我只是一时想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你打开了我的一条思路。嗯。
2: 那书记您忙，我去复印材料了。
0: 好的。
2: 啊，书记。
0: 嗯。
2: 您女儿她还好吗？
0: 嗯，他好着呢，现在早没事儿了。这会儿啊，肯定在外边疯着呢。
2: 那就好。前两天我去接楚楚的时候，楚楚跟我说他很担心他。
0: 哦，你又接楚楚去了？
2: 嗯，因为徐英姐前两天忙，楚楚给我打的电话。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每天都要麻烦你。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去接他，告诉我，我会安排人接啊。
6: 苏红的父亲是一位老纪检监察干部，几年前因病去世。他从赵大生身上看到了父亲退休前的影子，所以上下级关系中又多了一份亲情关系。
2: 刚刚我看您眼睛有点红，多注意休息啊。
0: 哦。
7: 天雪，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终于答应出来和我吃这顿饭。我点了很多你之前喜欢吃的菜，口味没有变吧？
8: 就算口味没有变，但其他东西都已经改变了。
7: 这我知道，我也变了很多，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8: 哦，
7: 刘雪，你知道吗？

0: 这次本来调动我是有机会去省城的重点大学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到东江师范。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去省城发展的机会。
0: 但是我就是放弃了，我就是为了你回来了。苗雪，我怕到了省城，你跟我之间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之前分手，你跟我都清楚，不是因为感情有问题，咱们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苗雪，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给你你之前想要的那种稳定的生活了。
1: 诺嘉，看到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前途，我挺为你高兴的。
0: 谢谢。
1: 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那个更适合你的人。
0: 适合我的人我已经找到了，七年前我就找到了。
1: 可你自己放弃了呀。
0: 苗雪，我那个不叫放弃，当初你爸看不上我，这我理解，我没有坚持并不代表我对你的感情不够坚定，你知道吗？我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来证明给他看，我洛家配得上他的女儿。
1: 怎么觉得坐在这儿的不该是我，应该是我爸。
0: 好，后面有机会我去看看老爷子，请他吃个饭。咱们今天这样，不谈这些事情了，就当朋友之间我们吃个饭叙叙旧，这样总可以吧？
1: 可以啊。
0: 那咱们吃饭吧。

0: 书记，一会儿到了老首长那儿，我还要用下车去拿份报告。
1: 嗯，可以。喂，你好，
2: 大圣，我是魏长安。
1: 哎，长安书记你好。
2: 是这样，周强的案子你先不用着急，干部监督室的同志正在调查，要相信组织。
1: 哦，是这样。
2: 你放心，一定会弄清楚的。那先不说了，我这边还有个会。
3: 啊，
1: 嗯，您忙，谢谢啊。
4: 小军最近怎么样？
5: 小军好着呢。
6: 处长，请喝茶。
5: 好，谢谢啊。
4: 尝尝西湖龙井。
5: 哎，亮亮。
4: 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晃

0: 一年，嗯，这人老，我发现我这记性是越来越好。哦，我看到你就想到了当年的侦察林。当年我们部队取得那么多的辉煌战绩，都跟你们侦察连有关系。哎，
1: 那都是首长们指挥有方啊，要不然我跟中军两个人这是死着活着都两说着。
0: 你就别谦虚了。哎，我问你，当年你们侦察连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那就是耍小聪明呗。
0: 你是越来越耍滑头。那不叫小聪明，遭遇到敌人有勇有谋，出奇制胜，还能把情报给我搞回来，那是大智慧。
1: 我都快愁死了。
0: 你是说周强的事儿吗？
1: 是。
0: 你愁死有什么用？你看省里现在都不着急。
1: 就因为省里不急我才愁呢吗？
2: 就目前这个情况看，只有不打听不干预。
1: 您的意思是
2: 必须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这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社会形势很复杂，腐败的形势也在不断升级，花样百出。你们必须拿出侦察连的智慧，机智灵活，打赢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中的各场战斗。
1: 参谋长，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
3: 妙雪。

0: 那天晚上怎么了？为什么不回复我？
1: 我回复了呀。
0: 我说的是最后几条。
1: 哦，睡着了。
0: 你到底怎么了？你还喝酒了是吧？
1: 跟朋友喝了点。
0: 小雪，你有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讲，不要瞒着我好吗？
1: 乐嘉，我那天晚上喝多了，说了些胡话，你不要当真啊。
0: 什么？不要当真？你说的是谎话吗？
1: 不是谎话，但你也不要太在意，我这不好好的吗？
0: 我还以为……
1: 你放心吧，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0: 好，你现在回家吗？
1: 嗯，回家。
0: 那我送你吧，走。
1: 不用了，我有车。再见啊。Thank you.

0: 来，进来。
1: 书记，今天信访室收到一封举报信，是揭发东旺镇党委书记许兆峰。
0: 揭发他什么？
1: 信里说许兆峰与大麦印染有限公司相勾结，从而对大麦印染违法排污听之任之，严重影响了当地环境和百姓生活。同时被举报的还有环保局局长刁孟良、副局长石尚清。
0: 居然有这种事？
1: 是啊，信访室那边还说有群众举报，前一阵子大麦印染排污从白天转为深夜，从明管排污变成暗管排污，形式上更为隐蔽了，但是排污从未停止过。
0: 通知信访室对举报进行初查，
1: 是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马上跟我汇报。
1: 好的。
2: 好，回吧。于书记去哪儿？
3: 回家。
2: 回家？

0: 书记，今天不去射击场了吗？
1: 我不是说回家吗？今天眼睛累了，改日吧。
0: 好的，书记，那我先送你回家，好好休息。
1: 走。

0: 喂，
1: 他还没来。
0: 我在这儿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1: 他司机说好今天会来的呀。
0: 马上就要闭馆了。
1: 你再等等。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的司机根本就不可靠，纯属骗你钱呢。
1: 你到都到了，索性你就等到关门再说。
0: 麦总，我今天晚上本来是有其他安排的。
1: 听话，去射击场陪他，又不是我想出来的招。你既然说有机会，那就别给我丢掉。
0: 行，那我先挂了。
2: 林小姐您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里该闭馆了。
0: 哦，好。
2: 那请收拾好您的装备。
0: 谢谢啊。
2: 好的。

0: 林老师，
1: 于书记，
0: 来社区啊？
1: 对，准备回去了。

真美。玉书姐，我想

0: 我要离开东江了。
1: 为什么？
0: 就在这儿，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没有关系了。等脱离出来呢，又突然觉得，突然觉得这座城市那么热闹，又那么安静。
1: 李老师，为什么要走？
0: 东江很美，但不需要我。

我在这儿做老师那么多年，也没像其他老师那样为教育做出多大贡献。我其实是个自私的人。

0: 作为一个女人，我在这儿打拼那么久，却还是一个人。
1: 可你还年轻，你的人生创业刚刚开始。
0: 我可能不合适，我也想明白了。
1: 既然林老师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好干涉什么，只是觉得可惜。
0: 余书记，谢谢您啊。
1: 谢我？
0: 谢谢您愿意和我来往啊。谢谢您能看得起我。

其实自从认识您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了。也许是因为您懂我。以后我一定还会回来的，哪怕只是为了回来看看您。希望那个时候我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0: 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要让您先送我。
1: 没事，你一个女孩子，这样我会更放心一些。
0: 您上车吧，这要是让外人看到了，别影响到您。
1: 你早点休息，再见。
0: 嗯，你也是。
1: 嗯，
0: 走了，
1: 走。
2: 哎，老板，你走不走啊？哎，老板，你走不走？
3: 哦，走走走，马上走。
1: 哦，这边。
4: 我再给你打电话不接，再打电话还关机了，干什么呀？离家出走啊，跟我这儿。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我一个人怎么辛苦把你拉扯大的？

0: 跟谁吃饭啊？这么晚？嗨，还不是那几个老同学，一来来好几个。
1: 又找你办事儿啊？哦，
0: 那倒没有，就是叙叙旧嘛。来，您看看，这都是我拍的。
2: 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呢，一定会严格监督环保局，查处相关责任人，绝不手软。
3: 不打！
4: 站住！
3: 小子太多嘴，
4: 就得挨揍。

0: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我一个人怎么辛苦把你拉扯大的？你现在长大了是不是？白眼狼在我这儿就这么对待我？
1: 你回来了，
2: 哎，你怎么还没睡？
1: 等你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2: 以后尽力点看。哎呀，没事，你跟谁吃饭啊？这么晚？
1: 嗨，还不是那几个老同学，一来来好几个，两年多没见面了。
2: 又找你办事儿啊？
1: 哦，那倒没有，
2: 就是叙叙旧吧。喝了不少酒吧。 你自己喝点牛奶哈，别到时候胃又难受啊！
1: 哎，
2: 哎，钟君啊，我去给你放水。
1: 你去睡吧，你甭管我了啊。

0: 赶紧睡
1: 啊。
2: 请大家不要吵，这里是办公区，请大家冷静一下，请大家冷静一下。
3: 徐亮，你这一大早闹什么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4: 宋主任，不是我们闹，上次你们领导班子去我们村啊下访的时候说好了要解决，可到现在这事儿一直没有解决，没办法，我们只好亲自上访。今天呀，我们必须得见到赵书记。
3: 这样，书记正在开会，有什么问题你和我说，可以吗？小张，你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徐亮，现在的人太多了，不能上去这么多人，你选几个。
4: 大伙觉得呢？
5: 行吧。
4: 行，那咱们走吧。
3: 走吧。
4: 大伙等着。
6: 你说你们这些部门太忙了，干什么事儿都走程序，走程序。你说你们办事这个效率，我觉得不行。
7: 来，大家这边走，准备好了。好，来，大家请进，来，请坐。

0: 这次是什么问题？带材料了吗？没有材料，还是大麦易燃的污染问题。对啊，
1: 你看他们现在那个还是搞得乱七八糟的，现在也没人回应。
0: 大家先冷静一下，别激动啊。薛亮，你们相信吗？
2: 相信。
0: 那我们让他做代表来说，好吧？
3: 好的。
0: 宋主任，你看我们村的这个污染问题，上次赵书记下访的时候，我们就说得很清楚，结果呢？
4: 他们都是象征性的处理一下，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你说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啊，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哄来哄去有意思吗？
0: 对啊，你看他们那个现在非但没有减少污染，反而变本加厉。以前是白天拍，现在又改成晚上拍，明管变成了暗管，拍污的量根本没有减少。
4: 是啊，宋主任，也不是说我信口雌黄，
0: 来，来您看看。
4: 这都是我拍的，把这些 copy 到电脑里。大家现在反映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我们之前交给了环保局来处理，但是现在看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不够彻底，留下了后患。这是我们监督上的失职，对不起大家了。 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呢一定会严格监督环保局，查处相关责任人，绝不手软。你看，我都记录下来了，有时间、日期，规定几个工作日之内必须给你们答复。来，在这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电话。
0: 宋主任，这话可是你说的，行，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0: 那。现在还找赵书记吗？
1: 宋主任，说句实话，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喜欢往这个地方跑，对吧？你这个大麦印染的这个问题，你始终也得不到解决。那个，既然赵书记有事儿，那我就不找了。反正你宋主任把这话也说到这儿了，
0: 请大家放心，进展一定会很快就会看到的。啊，好吧。
2: 好嘞。那既然这样，
1: 咱们就先走吧。
2: 啊，
1: 那行吧，宋主任，拜托了。
0: 雪亮，下次再来呢，要走正规渠道，别把大家都这样带来这闹事，不好。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啊。

0: 大伯，往后有什么事儿呢？您跟我说，我的这些兄弟们都在，所以有事儿啊，您尽管言语啊。
1: 好，谢谢啊。
0: 行了，天儿怪冷的，您就歇着吧。
1: 哎，好。
2: 薛冲，薛冲，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3: 这位是，
0: 你谁呀？
4: 孟总，他就是薛亮。
0: 哦，你就是薛亮。
3: 对啊，
0: 记住了，我叫孟大海。
5: 干活。
2: 薛冲，你要干什么呀？
4: 老子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啊！不打！薛冲，
3: 你想的就是太多了，就得挨揍啊！
6: 今天看咱俩从面对上，饶你吗？老子告诉你，下次再斗嘴，可就不会这么轻饶你了。不打！来，
2: 行了。
0: 薛什么来着？
4: 徐亮，
0: 徐亮，记住我今天的话。祸从口出，不该讲的话不要乱讲，否则哪天横尸街头也说不定哦。收工，
2: 咱们走。

0: 才蹲了一天一夜，我们的暗访工作就有了进展。大麦印染的排污变得更加隐蔽了，从原来的不分昼夜，变成了后半夜，跟黎明排污。它的方式也由明管改为了暗管，只是排污的量没有减少。前几天大澳村的村民薛亮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要求对大麦印染进行严厉查处。
1: 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拿到了第三方对排污的检测报告，加上天意拿到的村民的陈述和照片，我看成立工作调查组就这么负责下去。嗯，我谈谈我的看法啊。你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严格的说是环保局的事儿。
2: 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有责任监督环保部门，让他们认真对待，重新处理。
3: 哦，
1: 对对对，同志们，我们首先监督环保部门，查清大麦印染的污染问题，还要查清可能存在的领导干部的不作为，甚至涉嫌腐败问题。我希望大家。 要特别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
3: 哦，
1: 啊，我们的关注点到底。

0: 应该在什么地方，对吧？
1: 我们是纪委监委，
0: 我们办案子做调查，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啊，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2: 小吕，
3: 哎，
2: 你给省委殷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
3: 说我半个小时之后过来。好的。

0: 大山啊，你们补充的证据材料起到了关键作用。干部监督室的同志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周强完全是被不法分子陷害的，加上省里某些领导的违规越权干预，使调查变得错综复杂。还好，现在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1: 鉴于此案已经涉及刑事犯罪，省纪委监委已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周强也将马上回到工作岗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东江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啊！
2: 不是，怎么说撤就撤了呢？没想到他有这一出啊！哎呀，只能放人了。
1: 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哎，大爷，
1: 哎，
0: 车放在这儿没事吧？
1: 哎，可以可以，没事没事，哎，放心吧，放在这里停停不了。哎，
2: 和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我老在家里，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事情。
2: 村子那边不是有个大液燃厂吗？之前存在污染的现象，那会儿我是负责人之一。
1: 哎呦，小伙子，你是个当官的？
2: 什么当官不当官的？您真幽默。我们啊，就是负责调查的。之前啊，市里处罚了这个工厂，但最近有人反映工厂还在污染村子，是这样吗？
1: 没有啊，没有。
2: 那最近水质有变坏吗？
1: 没有没有，最近啊，这可好了，可好了，没有污染，也没有废水啊。谢谢你们，小伙子啊。
2: 大爷，
1: 谢谢你们啊。
2: 大爷。
1: 哎，小伙子，车停在这里，放心吧，没事啊。
0: 学亮，在家吗？学亮，
3: 学亮，我是纪委的宋天一啊。学亮，
2: 哎，大娘，
4: 哎，
2: 您看到学亮了吗？
4: 学亮啊？
2: 对，
4: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大娘，
4: 我不知道。
5: 这村子里头怎么回事啊？人，
2: 学亮，大毛，你叫大毛对吧？
6: 哼，你还认得我呢？
2: 那怎么能忘了呢？你还认识我吗？
6: 你不是宋主任吗？
2: 我来找学亮的。他不在家。
6: 薛亮啊，他在医院呢。
2: 在医院？
6: 对，在医院呢。
2: 他怎么了？
6: 我也不清楚，好像摔了一跤。

0: 伤得很重吗？
1: 这几天忙，我也没时间去看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现在。
0: 行，那我一会儿去看看他。哎，对了，最近这个大麦公司是不是又开始排？
1: 没有，这两天晚上好像又不怎么排水了，又不怎么排废水了，
0: 又不排了。
1: 对呀、啊，但是工厂嘛，对吧？它总归是要排废水。
0: 排废水是正常的，但是要是污染严重，那就是问题了。你们之前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我们？
1: 没有，现在好了，现在好多了。没准让我们再等几天的话，都不用去找您了。
0: 行，那卫生院怎么去？
1: 卫生院，你顺着大路一直往东走，一会儿就到了。
0: 好，那我去看他。
1: 行，
0: 你忙吧。
1: 行，那您去吧。
2: 再见啊。

0: 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了，怎么回事？我听医生说你这是被人打伤的。我没事，骨头还没折了。那帮王八蛋，
1: 几个人都知道是谁吗？
0: 还不是那个孟大海，想风聪明的嘴，谁知道刚好让我给撞上，都是我运气不好。
1: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负责，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0: 你还是别管我了，大麦呀，你也别管了，咱们根本就惹不起他们。你呀，别让他们看见了，别在这儿待着，回去吧。那帮流氓手底下呀，没轻没重的。你好好养病，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交代？交代什么呀？
2: 大爷，哎，
3: 我再问您个事儿，薛亮您认识吧？村里的。
2: 薛亮，薛亮我认识啊。前几天他在村里被人打了，应该就是这儿吧？您看见了吗？
3: 什么被打了？
2: 对。
3: 我没看见，
2: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大爷，哎，
3: 我没看见，不知道。
2: 这老头，大爷，你这。
4: 大爷，走吧。
5: 许林，走了，咱们去姑姑家了，快。
4: 许林，
5: 多久没说话了？
4: 不去算了，他也不一定非要去。
5: 好吧。

0: 来了。哎呀，月玲啊，等会儿吃的时候小心烫嘴啊。
1: 走吧。

0: 咱们是求人家，开什么好车呀？行，干脆呀，你把奥迪给卖了。
1: 我告诉你啊，送给你下乡去了。我要真栽了，卖奥迪都救不了我。你紧张什么呀？你姐夫在一身正气，还能为难你啊？
0: 赵大生那不叫一身正气，那叫一身戾气。有亲不认的家伙，为了他的原则，这种事儿干的还少吗？
1: 行了，赶紧走吧。

0: 真的好。
1: 燕儿，
2: 哎呀，怎么样？最近好吗？
0: 哎，好得很。
1: 燕儿啊，哎，凡事都不能着急啊，慢慢适应。哎呦，我跟你说，这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
0: 啊。是啊。
3: 哎，你妈呢？
0: 我妈门口出去买菜了，没碰见她吗？哎，
1: 师傅，没看着啊？
3: 哎，过来看。
1: 哎，燕儿啊。
0: 啊。
1: 你爸不会又加班吧？
0: 我爸加班不很正常吗？一年只有几个星期在家的。
3: 舅舅，你又扯过了，给我带什么好东西啊？
1: 瞧你那猴急的样子。
4: 在这儿呢。啊，
1: 少得了你了吗？
3: 来，给我看看。
1: 走，这是你的。
3: 这是特别贵吧？
1: 哎，
4: 喜欢吗？快打开看看。
3: 喜欢。
4: 谢谢舅舅妈。哎呀，都一家人，谢什么呀？哎，这还有呢，这是你爸的西装，这是你妈妈的，哎，这是楚楚的。啊，楚楚呢？
3: 楚楚昨天上苏武那去了，非要在那儿过夜。啊。哎，许黎呢？许黎怎么没来啊？
5: 他呀。他还是不愿出门，不愿说话。
3: 哦，那身体呢？身体怎么样啊？
1: 哎，不提他了。那个燕儿，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到你爸妈屋去。
3: 好。
1: 哎，一块儿放一块儿啊。
3: 拿一个。
1: 哎呀，
3: 走。
1: 哎呀，这你妈让我们来吃饭啊，都准备些什么好吃的了？我得瞧瞧。哎呀，嗯。你好，这又谁来了？
6: 哎，赵峰来了。
1: 哎呦，姐，你回来了。
6: 什么时候到的？
1: 哎呀，刚到一会儿。
4: 姐，妈，
7: 回来了，
6: 回来了。
8: 哎，许黎最近好不好？
3: 他，
1: 许黎还是老样子，不好不坏。
8: 哎，姐，需要什么我帮你干点。你先帮我这菜洗了吧。
3: 好，
1: 快。
8: 哎，赵峰，你过来。哎，跟你说两句话。
1: 好。
8: 许林这个情况也够让你们费心的。哎，他那个特殊学校学费也挺贵的吧？哎，赵峰啊，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跟姐说，咱们自家人不用客气啊。哦，哎，还有，以后这个礼物就不用再买了，你把那个小燕都惯坏了。再说你们自己用钱的地方多的是，省着点花。
1: 姐啊，我们现在还算宽裕，再说了。我这好不容易出一次国，拿点礼物算什么呀？谁让我是燕儿他舅呢？啊，
8: 自家人不用那么客气。
1: 哎，姐，你今儿做这么多好吃的干嘛呀？
8: 我看你最近挺忙的，镇上的事儿也一定费心劳神的。你看你都瘦了，最近，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啊，你回头啊跟林芳说，平时多关心关心你。嗯，
1: 姐，
8: 多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1: 没事儿。我这身子好着呢，
8: 好什么呀？你从小身子骨就弱，我还不知道。哎，你眼睛怎么了？那么红？
1: 这可能这两天没睡好吧。
8: 你最近气色都不太好呀。
1: 姐。
8: 嗯。今儿怎么了？怪怪的，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听说姐夫要插到我头上了。
8: 他插你？
1: 啊？
8: 为什么？你不会也……
1: 姐，那怎么可能呢？

0: 咱是军武家出身，我又在部队上待那么多年，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说谁还能犯那个错误啊？那他为什么要查你啊？我也没听他提起过呀。哎，是这样，下面村子有一个印染厂排污水，村民们知道就不乐意了，然后又开始上访告状，把我牵进去了。
1: 赵峰，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啊，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些村民们就是有病乱投医啊，这事情处理的稍微慢了一点，他们就觉得这里有什么事儿就胡思乱想，觉得这领导一定收了什么好处了，你知道吧？没的事儿。
0: 赵峰，你要是没做错事儿，姐夫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对吧？那纪委也不是光凭举报就处理人的，那他也得凭事实证据啊。
2: 是啊，可是我姐夫这人你知道，他的。
1: 姐，不管怎么样，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你得站在我这边。你要没错，我当然站你这边了，对吧？
3: 你不看在我面上，还得看着许林的面啊。
1: 你姐夫也不是洪水猛兽，他也不能冤枉你，对吧？哎，没错就不用下操心啊！来来，吃个橘子。
2: 哎。
1: 啊。
2: 哟，谁在做饭呢？
4: 这么香。
2: 您怎么在这儿呢？
4: 今儿新鲜
2: 哦，林芳在做饭呢。
4: 啊，
2: 这么多好吃的。
4: 您这真辛苦啊，大周末的还加班。
2: 啊，小峰啊，
3: 姐夫，您回来了啊，
2: 都挺好的吗？
3: 都挺好。哎，您不是今天加班吗？不是？
2: 啊，我今天单位里没什么事，所以回来的早。哦，
3: 你气色不太好啊。
2: 啊，我这两天没睡好。
4: 我到厨房帮忙去啊。啊啊。
2: 哎，你今儿怎么难得大中午回来吃饭？对，回来抽查嘛。<笑>那怎么了？啊，
0: 回头再跟你说。啊，先吃饭，吃饭。
2: 怎么样？需要我帮忙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2: 差不多了。哎，啊，嗯，
0: 老
2: 峰，
0: 多吃点。
2: 哎，嗯，小峰啊，嗯啊，这次欧洲疫情感觉怎么样？
5: 还不错。
2: 啊，
4: 那吃
2: 就是西餐吃不惯啊。
5: 嗯，西餐天天吃受不了。
2: 是，
4: 我觉着啊，那东西还不如你姐做的蛋花汤好喝。嗯，
5: 这是在夸我吗？
2: 我跟你说，还是咱们的饭好吃。
4: 舅舅，
2: 对，
5: 您那是没吃着好吃的，回头我让我几个国外同学给您推荐几个餐厅，我爸。
2: 孩子崇洋媚外。
5: 以后别老管舅舅东西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啊，你好意思吗？
2: 不是，这表是小峰给买的啊。
5: 嗯。
4: 我送的，嗯，看吧，嗯，
2: 我看原来那块店的表不是挺好吗？
4: 你就你天天给自个儿闺女买什么电子玩意儿，不好看，
2: 看着齁沉的，你这逛了逛，烫的多难受。
5: 不贵，国外买便宜。嗯，
2: 表这个东西你就看个时间嘛，对吧？
4: 是，
2: 别老惯着孩子啊。
4: 也没多少钱，嗯，再说就是我们的心意。
2: 哎。
5: 林芳，我觉得你做的菜不错。嗯，啊，
2: 快赶上
5: 姐夫，您就多吃点，白天累一天了。嗯，那个姐你也辛苦，平时。
2: 哎，
5: 以后要有时间啊，没事就多来家里吃饭。
2: 好，
5: 啊，一家人嘛。嗯。
3: 哎，
5: 小峰还给你带了套西装呢，你都没看。
3: 我知道了。
5: 哎，你试试吧，别老穿你那件夹克了，也该换个行头。
3: 夹克我觉得挺好，穿着舒服。
5: 来来来，你试试啊，看看合身不合身。哎，要是不合身啊，咱还能去改。快起来，起来，来试试。
3: 你别忙活，我不试。你这样，他下次来的时候你让他带回去。
5: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说。
5: 那么闲置着，
3: 我不穿，这不也浪费吗？
5: 哎，我弟弟大老远去趟国外，还给你带身西服，你怎么着？你不愿意要，你是不是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正啊？
3: 嘿，我可没这么说啊。
5: 我问你，你们在查小峰，有没有这回事儿？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了。
5: 我问你个事儿，你跟我打什么官腔啊？
3: 注意纪律，许书记啊！
5: 行行行。

0: 赵达生，许兆峰是我亲弟弟。
1: 我知道。
0: 最好知道。

0: 哎，你要工作，你去书房行不行？你影响我睡觉了。
1: 我就不，
2: 我要守护着你。
0: 哎，耍无赖啊你！
2: 我不打了，行不行？
3: 谢谢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刁梦良个人的收入情况。
4: 哎，没事，不客气。刁梦良在我们这边开户已经很久了，收入正常，基本没有大额的存款情况。
5: 那支出情况呢？
4: 刁梦良是属于现在比较常见的月光族，消费很大，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基本都全部用完。
5: 哦，是这样。
3: 这许兆峰先生的房子呢比较高档，但他用的是按揭贷款，比较保守。啊，他的妻子啊之前有考虑过购买我们在郊区的联排别墅，可是后来没有谈成。
6: 好的，那谢谢了啊。
3: 来，这是我应该的。
6: 好，再见，
3: 慢走。
6: 好。
5: 您好。
7: 你好。
5: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石尚卿这个人的个人情况，我们希望你们可以配合我工作。
7: 嗯，好的，请跟我来。
5: 谢谢。
2: 董事长，兰杰来了。

0: 麦总，
1: 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谈，非要跑到这儿来？
2: 林妙雪还没联系到吗？
0: 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3: 让他纠缠那个姓于的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0: 好像没有。我们跟于仲军这种当官的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喜欢钱，有的不喜欢，有的不露声色，有的难过美人关。不是每个当官的一定都会谈的。
2: 鹦鹉是撒出去了，把兔子给我逮回来那是早晚的事儿。说说你那只兔子，你不是鹰，你是狐狸，所以我相信你。兔子总不会比狐狸狡猾吧？

0: 答应啊？
1: 他一直都很听我的话。
2: 董事长，这林妙雪一直找不着，也不是个事儿吧？

0: 喂，你好，哪位？
1: 赵书记您好，我叫兰杰，我是大麦集团的财务，我手上有大麦集团贿赂政府官员的证据，您必须今天亲自来，今天晚上9点，两个咖啡，你一个人来。
0: 请问您贵姓？
1: 兰杰。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再见。

0: 哎，小宋，你到我这儿来一下。进来。
1: 书记，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这个人自称是大麦集团的财务，他说他掌握了大麦集团向有关政府官员行贿的证据，要约我见面谈，晚上9点在两岸咖啡。你做好录音录像的准备，并且去订一个座，要以我的名字订。
1: 好的，
0: 去吧。谢谢。
2: 南杰女士，造型自己怎
3: 么？一杯黑美式不加糖，谢谢。请问您是赵达生？
4: 是。
5: 蓝女士吗？
3: 是我。
6: 啊，你好。
0: 来，请坐。
3: 谢谢。赵书记，您来咖啡馆还点什么龙井茶呀？
0: 有规定在咖啡馆不能喝茶吗？各取所需，挺好。请坐吧。
3: 谢谢。
0: 你说是有证据要向我们提供，你尽管说，我会替你保密的。
3: 赵书记，我有这么老吗？啊？叫我蓝女士，叫我蓝杰就好了。谢谢。好，我说，他们的钱也都不放在自己的账户上，公司会给他们每人一张卡和一个密码，谁的卡不重要，只要有密码就可以了。
0: 是熟人吗？
3: 是我们公司的人。
0: 你刚才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跟我们配合。
3: 这样吧，赵书记，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怎么样，赵书记，你跟不跟我走？如果你跟我走的话，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在外面跟您在一起，对我来说太不安全了。
7: 服务员，买单。

0: 请你把手拿开。
1: 傅连长，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好吧？啊，
2: 谁都帮不了你，你这案子连赵大生都办不了。
1: 那不可能，他是纪委书记，他
2: 你们是亲属关系，他办案处理必须回避，你是真不懂啊？
1: 反正我这条小命攥到你手里了，你看着办吧。
3: 我告诉你啊，你高兴归高兴，但这事儿没完啊。
0: 怎么叫没完呢？
3: 这次我不追究，不等于就没事了。

0: 您请进。您先坐。嗯，这个地方够私密啊。您喝点什么？哦，
1: 你不用忙，我什么都不喝。这里是镜湖别墅，是我们公司的私人财产，目前归我管，您不用拘束，就跟自己家里一样。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们公司的私人会所。赵书记，您晚上平时很少出来吧？上岁数了，得个时间就早早休息吧。
0: 早早休息了，这个可不敢说，得问您夫人才知道。

0: 来，喝一杯。
1: 谢谢，我喝不了这东西。来，你坐，咱们把你想跟我说的事儿，咱们尽快聊完，好吗？

0: 我从小仰慕英雄，听说赵书记您是侦察连长，深入敌后侦察，几经生死考验，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真遗憾，英雄不喝酒。
1: 咱们还是谈正事。你们给刁梦良、施尚卿、许兆峰是在哪家银行开的户？是以谁的名义开的？每一张银行卡汇了多少钱？你这有没有汇款凭证啊？
0: 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头都晕了。我应该先从哪一个回答好呢？
2: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吧。在哪家银行开的户？
0: 让我想一想啊。
1: 请你把手拿开。
0: 那您把这杯红酒喝掉，我跟您慢慢说。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今天晚上，你根本就没想跟我谈什么正事。

0: 小姐，不好意思，刚才我在隔壁出了一点别的事情，过来晚了。
1: 你忙你的。哎，
0: 小兰，来来来，我陪您喝两杯。快，来，大叔去。
1: 感谢，我不喝这东西。
0: 白酒，到书店喝白酒。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哦，赵书记，您回东江有3年了吧？3年多，
1: 3年多。我知道您平时一直都很忙，所以就没敢打扰您，一直于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说坐在一块儿好好交流交流。<笑>嗯，
0: 看来我今天不陪你喝两杯是出不去了。
2: 来，喝！
3: 来来来，赵书记，赵书记，
2: 道上换大杯子，走走走走走，
3: 赵书记在我这儿很安全，不需要您保，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书记，再找两个杯子接着倒上。您小点口，来干了。我大口，您随意。 喝完三杯再说。行，
1: 二十一，咱们慢慢喝，多连熬不了一会儿。嗯。

0: 没事吧，书记？董事长，董事长，不是，兰姐，你站着干嘛？你过来搭把手，你帮个忙行不行？董事长。
1: 哎，快！

0: 喂，啊，天意啊，怎么了？什么？达生他怎么了？在哪家医院？
1: 哎，李书记。
2: 哦，赵峰。
1: 哎，什么时候到东方来啊？我们都盼了大半年了。
2: 跟大家伙儿道个歉，这段事情太多了。腾出空来，我回去看他们。
1: 哎，好。哎，李书记，那个，等下这会结束了，我想单独向你汇报一下工作，怎么样？
2: 行，你给我休息室来吧。
1: 哎哎，

0: 副连长，我们算不算生死兄弟？你怎么不说话呀？副连长，小峰，我摊上大事了，你救救我行吗？副连长，副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摊事儿了，你救救我呗，好吧？
1: 什么事儿啊？副连长，我知道您器重我，特意把我安排在了东王镇。我也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好好干，也生怕给您丢脸。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人的确有点小毛病，平时喜欢抽点、喝点什么的。
0: 也是，你说这些乡镇干部吧，大都是不拘小节的人。今天这个送两条好烟，明天这个送两瓶好酒，这种礼我确实是没少收。哎，现在想想都后悔。这不，最近纪委在查大满印染的腐败案，把我给扯进去了。你说这万一要让达生知道了，
2: 怎么想告诉我？
3: 不是，
2: 刀架不是，
3: 刀架脖子上你让我知道啊？ 小疯子，你过去不是这样。你当年多领双袜子，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怎么当了几年干部成这个熊样啊？
2: 收钱了没有？
0: 可我没办法，你知道这些人。

0: 傅雷超，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好吧？啊，
1: 谁都帮不了你，你这案子连赵大生都办不了。
0: 那不可能，他是纪委书记，他……
1: 小凤啊，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0: 怎么了？
1: 你是他小舅子，他是你姐夫，你们是亲属关系，他办案处理必须回避，你是真不懂啊？
0: 那你替我美言几句呗。
1: 美言跟谁？赵大生。赵大生是什么人？你找死吗你？
0: 那我就完了是吧？对了，我听说他最听廖参谋长的话了，好像这两天他就要来董江，要不然您给他打个电话先通融通融。你看我这嗓子都哑了，我这两天折腾的。去准备下午的会议吧，去吧。不是，您帮还是不帮？出去。
1: 反正我这条小命攥在你手里了，你看着办吧。

0: 喂喂，
1: 老首长，
0: 我中军啊，于副连长向你报告。你还都好吧？我好，我好。听说您最近要到东江来了，我来给您安排。您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最舒适的地方。啊，这样这样，您到了之后，我跟大圣去给您接风。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很好，我没事。哎，再见，老师，再见。

0: 欧阳书记来了。哎，欧阳，哎，怎么样，大生？没事，好着呢。坐。嗯，说说什么情况现在？
1: 你看，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工作？哎，我听说那个胰腺炎可要命啊。
0: 没那么严重啊，你挂个盐水，吊两天点滴就好了。
1: 那欧阳书记，你们先聊。
0: 我去给书记拿化验报告。嗯，还有楚楚，您就放心吧，这两天跟着我。好，好，麻烦你了，谢谢啊。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那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先要调查这三个人的财务状况，啊，尤其是大额资金的进出，啊，看看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这个支出情况到底是否吻合。 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大麦集团的那个财务拦截，要看看他的资金的进出情况，啊，尤其要找到他和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再有一个通讯，啊，电话，他们是否是使用多个电话号码、多部手机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查清楚。
2: 他们三个人的收入消费基本上正常，刚明良的消费最大，啊，每月的收入都花光了，许兆峰的房产比较高档，但是他用的是按揭贷款。
3: 小涛，
4: 哎，
5: 许书记，
4: 哎，
3: 才是吧？
4: 刚才。
3: 好，余书记去哪儿了？
4: 我刚敲他门不在，
3: 哦，书记刚才出去了，嗯，哎，上次我走了以后，他有没有给参谋长打电话？
4: 打了。
3: 那有没有提到我呀？
4: 提了吧。
3: 到底提还是没提啊？
4: 提了。
3: 哦，这就好了。哟，吃这么简单呢？
6: 啊，已经很好了。哎呀，欧阳书记
7: 来了。
6: 哎，李主任啊，浩浩等急了，我就直接把他带出来了。
7: 啊，谢谢。
6: 您是亲自来接他的，很难得嘛。
7: 哎呀，浩浩他妈今天出差，他老了呀，前两天生病了，这不家里拉不开栓了。
6: 要不这样吧，我直接。

0: 把浩浩带我们家去，等你忙完了来接他。实在不行的话，在我们家过夜都可以。
1: 哎，那怎么好意思啊？哎，这样会影响凯伦。
0: 怎么可能呢？凯伦跟浩浩在一起玩得可开心了，是不是啊？嗯。
1: 正好我明天晚上有个会，要不然浩浩，你明天跟凯伦去啊，我晚上接你。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呢，我让凯伦的外婆直接把浩浩带回家，好吧？
1: 那就谢谢了。哎
0: 呀，哪儿的话，
1: 还得谢谢。走走走，
0: 明天一起玩啊。

0: 林妙雪，
1: 与年轻女孩林妙雪在一起，仿佛在于仲俊久旱的心田洒下甜润的甘露，
0: 答应我，
1: 让她重新找到了年轻的感觉，找到了作为男人除权力以外的另一种尊严。
2: 答应你留下了。
1: 这种感觉是奇妙的，于仲俊已经沉迷其中并乐在其中。

0: 哪儿来的盐啊？
1: 不知道谁拉这儿。
0: 那你怎么不抽啊？
1: 戒了，仗一打完我就戒了。
0: 现在几点了？
1: 三点。明儿一早，你坐我的车送你去学校。
0: 明儿一早，已经是今天了。不用了，这儿离学校很近。你再睡会儿吧，我比你起得早，咱们各走各的。
1: 给我倒杯水吧。有茶叶吗？
0: 我去找找。
1: Mm-hmm.

0: 你看着我干嘛？
1: 看你喝茶的样子，想到了我爸。
0: 有那么老吗？还是你爸还小。

0: 他懂茶吗？
1: 那怎么叫懂茶呢？啊，对他们来说，喝茶跟喝水差不多吧。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大壶，每天在烧水。然后，我爸早上就会抓一把茶叶放到缸子里面，然后不停地往里加水加水。其实喝到后面都没味儿了，他就把茶叶到嘴里面嚼。你们在机关里的，一杯茶估计也就喝几口吧。
0: 你是不是很久没回家了？他们也没来看过你。
1: 有啊，缺钱的时候，他们把我当提款机了。我家里有两个哥哥，我本来就是多余的。
0: 美思源就是这么找上你的。
1: 我在给你倒点水。
0: 算了，我不问了，你也不用回答。猜也能猜得出来。

0: 有想过曼思渊那些心思也瞒不过你。我越是这样想，我越没办法面对你。更糟糕的是，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真的被你吸引了。所以我才想到要逃，跟麦思源跟家里人都断了，去个很远的地方。
1: 但你却被我硬留下来，
0: 你后悔吗？
1: 既然你是为了我留下来的，以后就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不管是麦思源还是你的家人。你要记住，有我在。
0: 真的不怪我，
1: 我这一辈子战场也上过，官场也混过，以为自己什么都经历了，可是遇到你才发现

0: 麦总，搞定。
1: 哎呦，这又给我扔一地呀、啊！这孩子。

0: 小军儿起来了。哎呀，还睡呢，儿子。
1: 妈，
0: 快起来，起来啊！吃完饭接着睡，好不好？
1: 你跟爸先吃吧。
0: 你爸已经走了。
1: 好，那我先洗漱一下，就过去。
0: 好，快点啊！儿子，你一会儿去医院看看你爸，啊，看看达生他的病怎么样了，顺便给他带点粥啊。

0: 哟，怎么起那么早啊？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妈，你看我在家歇了这么久，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明天早上开始，你给你爸送早饭，我真是忙不过来了。
1: 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想。
0: 哎、行了行了，晚上回来再说，我走了啊。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哟，小军在啊？
2: 刷一下。
0: 什么时候来的？
2: 嗨，刚到。
0: 啊，坐坐坐。
3: 哎，怎么又拿吃的呢？我不是说不能吃东西。
0: 那也不能什么也不吃啊，早上刚做的。那个，我先去趟学校，我跟学校请个假，这两天过来陪你。啊，
3: 你忙你的，我这儿没事儿，舒两天也就回了。
0: 那也得有家里人陪着呀。啊。那个小军，你们先聊会儿。我大概中午前就赶回来。
3: 好，
2: 放心吧。

0: 赵书记，你好。哟，
1: 你有客人了？
0: 没事。
1: 父亲，要有事情谈的话，我先出去了。啊，你走哈。啊，那行了，你把雪阿姨带来的那些吃的东西都拿过去。
0: 行，啊，
2: 那我回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再给带过来。
1: 好，对，坐，赶紧。
0: 不用了，谢谢。
1: 嗯，
0: 赵书记，那天的事儿。
3: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后来会这样。没事儿。对了，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请讲。
1: 赵大生，
3: 量体温啦。量体温。
1: 好。
3: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很好。在医院里待着很舒服。
0: 这个线索是我偶然听到的，
4: 从他们的话里听得出，这是他们的一块病。既然他们当做这是病，
5: 对，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4: 我也是这么想的，兴许会有帮助。
5: 嗯，有时候病出来了不一定是坏事。
4: 那您留步，您注意休息。
5: 谢谢你，那我就不送了。
6: 怎么下来了？
5: 送送客人。
6: 哦，有客人啊。
5: 啊，
6: 行，上去吧。怎么样，还疼吗？
5: 溜溜挺好啊。
6: 是吗？
5: 老躺在床上能行吗？啊。
7: 你学校事儿也多，你老往医院跑啊。
6: 哎，你去散个步，怎么也不带手机啊？
7: 哎呦，
6: 打半天都找不着你。
7: 还真是。那这酒真不能喝，你喝着喝着就把脑子喝坏了。
6: 你脑子坏了，
7: 嗯，
6: 那别人脑子

0: 还会好吗？
1: 来，坐会儿，坐会儿。好着呢，没事儿了。啊，你看我现在不是又活蹦乱跳了吗？
0: 嗯。
1: 不接不接。
0: 别跟我装了，接吧。
1: 不接。你在这儿，我还接电话，不理他。嗯。谁呀、啊？喂，你好，那我是。哎哎哎，什么事？啊？真的？哎呀，这可太好了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的话，好，好，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嘿，你说这事儿吧？
0: 啊，那么高兴。
1: 周强出来了，没事儿了。
0: 真的
1: 啊？
0: 那太好了。
1: 所以说邪不压正啊，这事儿，对吧？
0: 我告诉你啊，你高兴归高兴，但这事儿没完啊。
1: 怎么叫没完呢？
0: 这次我不追究，不等于就没事儿了。你把身子都搭进去了，我看着心疼。
1: 啊，这也是。
0: 大声。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做事有你的底线，我理解。
1: 嗯。
0: 但我也有底线。
1: 我也理解。
0: 你明白。
1: 嗯，明白。
0: 明白我的底线是什么？
1: 你底下还有一条线，就是。
0: 你不能把自己的命搭进去，知道吗？
1: 知道了，啰嗦。赶紧忙去吧啊！没事。
0: 水还热着。
2: 哎，黑夜正等你呢。你说那个房子事儿已经查到了，到办公室说。
1: 好，
2: 走，进去。

0: 两位啊，舅舅啊，我妈做菜呢。啊好，
1: 妈，我舅电话。
2: 啊好，
0: 你等一下啊。
2: 谁呀、啊？
0: 舅舅。
2: 哦来了。楚楚，楚楚吃饭啦。
3: 喂，赵峰啊，啊怎么了？
4: 哎，我回来了。
2: 回来啊！
3: 我知道了。
4: 你妈呢？
0: 我妈打电话呢。
4: 哦，哟，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3: 行了，你就别明知故问了。
4: 哎呀，好啊。那我今天啊，得正式的谢谢我的老婆同志。
3: 行了，不用跟我打官腔了，老婆同志。
4: 哎，那当然了，你我们俩当然是。
0: 哎呀，行了，你看你们两个那么肉麻，不就是个结婚纪念日吗？嗯，就得聪明。
4: 来喝酒，来把这打开。哎呀，喝点硬的。
3: 你这留着啊，我这备了。
4: 哦，今天喜庆，喝红的。这瓶留着你出嫁的时候喝。啊。给你妈先倒上，
0: 给爸爸倒，给爸爸倒。
4: 好，行，你妈就能喝一点。来，来，先给你妈。哎，这个给我。
3: 咱俩不用那么客气。
4: 相敬如宾。
0: 叔叔，
4: 自己也倒。叔叔，你要不要喝口红酒？
3: 你真像。

0: 收听。
1: 我先敬爸妈一杯，祝你们两个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祝你们两个结婚纪念日快乐，祝你事业成功啊。
2: 好，谢谢了，谢谢了。一起的，一起的。
1: 爸妈，我有点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说。
1: 我想去考研。
0: 啊，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考研了？
1: 我准备去考公安学硕士。
3: 哦，这事儿倒是不着急，是吧？
1: 这件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3: 哦，
1: 这段时间我尝试了太多，也清醒了很多。经过上次好梦的那件事情，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妈，别听见公安两个字就害怕，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跟普通的考研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就是拿到学位以后呢，还可以再考入公安系统，工作以后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3: 但是我觉着，因为你不是应届生了，对吧？你考起来就比别人要多付出努力，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1: 我就是想去试试，考得上呢，就说明我真的合适；考不上呢，我也不强求，我就回学校安安稳稳的工作去。我就是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去试一试的话，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0: 你都已经做了决定了，那还来问我们干什么呀？既然你都那么说了，那我就一句话啊，你要是考不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回到学校来，踏踏实实干一辈子。
1: 谢谢爸，
3: 锻炼念想，对吧？二位都是深明大义，来，
1: 谢谢小助手。
3: 好，祝你考研成功啊！
1: 谢谢。
4: 报告。
5: 进来。
4: 老师啊，你硬了。
5: 小疯子，快进来。哎，让我看看变样了没有。
4: 你瞧。
5: 看看。好。
4: 哎。哎呀。
5: 刚泡上的。哎，喝茶。
4: 谢谢谢谢。哎呀。
5: 当初敢越级上报，硬是把你们侦察连两个主官救下来，这事儿放到现在，也没几个人做得出来。
4: 就您老夸我，
5: 岁数大了，啊，有变化，但是一定要往好的地方比，你说呢？
4: 你说的对。
5: 我又唱老腔了，你们做事儿，自然有你们做事的一套，我还得向你们好好学习。哎，家里都好吧？
4: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5: 赵峰，
4: 哎，
5: 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饭，陪我喝两盅。
4: 哟，罗处长，今儿中午还真不行，我下午有一个挺重要的会。您看这样，改天我再来，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5: 好。
4: 是这样，罗处长，想必我的事儿你也知道了。我只希望组织上能对我手下留点情，其实也没必要对我这种小人物大动干戈，您说是吗？我希望您能跟我那俩领导好好的说说，让他们通融通融。我想您的话他们一定会听的。这是孝敬您的，不成敬意。
5: 那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回吧。
4: 哎，好，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5: 你
4: 留步。

0: 啊，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连资料都买好了，就准备去洗了。哎，歇会儿吧，回头我来弄。
1: 正好完事儿。
0: 啊，哎，大生啊，
1: 哎，
0: 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好嘞。嗯，看来事儿挺大。

0: 无论如何，你至少会和我一样，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看来是我想错了，
1: 到了你想要的程度。
2: 我要的是他听你的话。
1: 很快就会了。
2: 那不行，你跟他比，充其量就是个小狐狸精，你跟人家玩一出聊斋，那我可就鸡飞蛋打了。
3: 这怎么回事啊？
4: 前两天许兆峰来找我，越级报告。
3: 啊？

0: 啊，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连资料我都买好了，就准备去洗了。哎，歇会儿吧，回头我来弄。
1: 正好完事儿。啊，
0: 哎，大生啊，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好嘞。
0: 看来事儿挺大。嗯，说说怎么了？我就是想问问你，赵峰的事儿。哦。你听我说哈。嗯。你的思路我都懂。可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1: 你比我清楚，他的案子到底什么情况？真的会有事儿吗？这事儿是有纪律的，案情我不能跟你透露。
0: 我是你妻子，赵峰是我相依为命的亲弟弟。是，
1: 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小峰要是没问题。
0: 那怎么查都没事儿，但是他如果有事儿，赵达生，咱俩是夫妻，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官方的解释。好吧，你是想听我说，如果赵峰有事儿的话，我就得睁一眼闭一眼，对不对？我不是那种人呢。达生啊，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28。 你给我严肃点。你还能干几年？这辈子你做的够多了，这个工作的难处你也体会的够深了。可我们就活一辈子，总不能每件事每笔账都算的那么清楚吧？哪怕是你的那些工作。嗯，
1: 你怎么能这么想这问题呢？
0: 我不是否定你的工作，我只是希望你能换个角度来想一想。
1: 许英，我是这么想，既然是工作，那就应该有原则。我不能因为说碰到了我家里人，然后我就要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工作，这样我对不起我之前做出的选择。那。
0: 一家人的幸福都搭进去，也值得吗？大生，就这一次，你能不能也为我们这个小家想一想？
1: 我们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才会对得起所有的人。

明白了，我以为无论如何，你至少会和我一样，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看来是我想错了。

0: 于中军搞定了，咱们之前说好的。等等，林老师，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你得明确的告诉我，搞到哪个程度了？到了你想要的程度。我要的是他听你的话，很快就会了。那不行。
1: 你跟他比，充其量就是个小狐狸精，人家是老狐仙，人家道行比你高，万一把你给带跑了，你跟人家玩一出聊斋，那我可就鸡飞蛋打了。
0: 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答应的房子得给我啊，日子长了，我不可能总跟他去宾馆。
1: 房子我早就准备好了。
0: 还有什么要求？有啊。
1: 说。
0: 我觉得啊，既然我已经出了一份力，以后是不是应该多分我一点？
1: 怎么个多分一点？你也想入股？
0: 于中军这一股还不够啊。
1: 他现在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筹码。你想跟庄家赌？
0: 你得先让我看见真金白银。行，房子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
1: 随时，我明天就可以让人把钥匙给你送过去。
0: 好，走了。

0: 不知道，可能是想收手了，不想干了，也不是，可能只是想押宝。哎，女人，女人这心一旦摊起来，你给我看紧的，我看看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1: 好，哦，对了，让队签个字，
0: 有钱啊，
1: 你不签财务不给报账啊。

0: 妙雪，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跟我到这儿来的呀？
0: 你告诉我你最近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
0: 到这儿来怎么了？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你别问了。出租车。
0: 妙雪，你跟我讲你怎么了。师傅，你等等。妙雪，你告诉我你。妙雪，
2: 哎，别跑，
3: 没给钱呢。
0: 等我一下。
2: 给钱。
3: 来来来。真是。

赵书记，那我先说了。上次赵书记给的地址查下来是刁孟良小舅子名下的房产，付款的人叫李青，这个人我也查到了，并不是化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老人，也就是说李青只是一个稻草人，他们假借这个名字肆意妄为，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向上查，如果有一个李青，那么。

0: 他和老婆孩子名下一共有八套房产，都是近十年来购买的，现在总市值在600多万。而他们家庭近十年的大额消费支出仅为160万，除去贷款的60万，家庭支出仅为100万，这与他们家庭的实际资产相差很大。其中在晋湖新区有一套房产，150多平方米，按照市场价达200多万。而他购买这套房产时，夫妻二人在银行仅支出60多万，贷款20万，其余款项来自于工商银行东江支行营业部一个署名李青的账户。而这个李青和刁梦良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得而知。石尚卿和许兆峰的个人资产均没有刁梦良的多，但巧的是两个人都存在着大额商品由一个李青账户代为支付的问题。所不同的是，魏石尚卿和许兆峰支付账户分别来自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这些情况在材料里面写得非常仔细。第二，关于兰杰的个人账户情况，通过对四大国有银行和东江所有开设营业部的商业银行调查，找到了身份证与兰杰相符的账户，其资金进出大部分属于家庭消费支出，但他的账户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每年年底均有一笔100万元以上的转账汇款收入。兰杰是个单身女人，十年前进入大麦集团后，由分公司的小会计一步一步升为总公司的财务，这笔钱有可能是麦思源给他的额外报酬吧。第三，关于三个人的社交网络问题，三个人均有2个号码，从他们的通讯记录和电话本来看，他们的朋友圈非常杂，三教九流都有。三个人与大麦印染的老总孟大海通话非常频繁，从短信内容看，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娱乐，据此可以下结论，三人存在着收受大麦印染巨额贿赂，必然是有关联无疑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1: 我想说一句，刚才欧阳书记把我们调查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想说的是，现在就下一个收受巨额贿赂的结论是否还为时过早？毕竟行贿人我们还不清楚是谁，李青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大麦集团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还不知道。我的建议是，下一步先查清楚李青的身份，只要李青的身份查实了，那么有可能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
2: 你现在有什么头绪吗？
1: 目前我还不敢下定论，不过过几天应该会有好转的。对了，稻村村民薛亮被打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打人的是村里的几个混混，幕后的指使人应该不只有一级，目前抓到的是工厂保卫处的一个小副处长，他倒是承认了人是他打的，但据薛亮自己的意思应该没那么简单。
2: 明白了。我看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发动基层群众来一起做的话，光靠我们纪委是不行的啊。第一，要继续查清楚这个李青的身份。第二，
1: 书记，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你先接电话。

0: 真阳，
1: 哎，
0: 怎么了？这是心神不宁的。
1: 没事。
0: 说实话，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1: 真没事，书记。
0: 说实话，
1: 我爸让车撞了。
0: 怎么回事啊？不是意外吧？
1: 我也不知道。
0: 那赶紧去医院呢。
1: 走，书记，您就别去了。
0: 你废什么话呀？

0: 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平稳了，医生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后遗症还是会有，不影响以后的正常生活。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爹不让我们说。
1: 爹知道，哪怕你再冷静，家里出了事儿，还是会让你分心的。
0: 爸，儿子来看您来了，您睁开眼看看我。我领导赵书记也来看您来了，
3: 让叔叔好好休息。

0: 是不是有人报复？你告诉我。是。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哎，再见。
1: 父亲，什么情况？这是，
2: 书记，我爸这次住院都是我造成的。怎么了？国庆的时候，老家拆迁，我回去了一次，向拆迁部门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村民们知道即将要拆迁，为了能让国家多赔偿，都在各家的房前屋后临时搭建了违章的建筑，也都在自留地里播种了大量的苗木。拆迁部门的同志知道之后。 决定不对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和临时补充的苗木给予赔偿。村民们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他们对我有怨气，但我平时又不在老家，他们就把怨气撒在了我爸身上。
1: 事情发生在上周，
2: 我爸在街上被摩托车撞了，脑震荡，但他又不让家里人告诉我。 说怕影响我工作，直到今天，医生说我爸的病情不太稳定，我弟弟这才通知我的。书记，有些话我说了您别生气。
3: 说。
2: 有的时候，我这心里真的挺累的，就像有两个小人在打鼓，我都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值不值。
3: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
4: 其实我有时候心里也是这种感觉，但是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去做呀。就说周强吧，我和他认识也有5、6年了，兢兢业业的在机关里工作，行事谨慎，地地道道的老纪检。有的时候。 周主任工作起来那认真劲儿，我都接受不了。他和那些人比起来，周主任强太多了吧？可现在呢，不还是这样，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3: 明天等他回来，咱们好好跟他聊聊。你这两天好好照顾你父亲。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电话。
2: 谢谢书记，
3: 那我走。

0: 书记，欢迎归队。欢迎书记，
1: 欢迎。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书记，
2: 都回吧。
1: 好，赶紧走吧。
0: 太好了，
3: 没事，太好了。
0: 书记，我就正常回来上班，你这。

0: 哦，宋天宇同志，
1: 刘主任，
0: 你好，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2: 没关系，这是我同事小张。
3: 哎，你好，
0: 那我们走吧。
4: 好，请。

0: 哎，
1: 周主任是您回来了。哦，我看办公室门开着，我就进来看看。正好，这是新来的文件，你要不看看？
0: 你放桌上吧。
1: 行。
0: 要不要找人帮您打扫一下房间？
1: 不用了，没事，你出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0: 五。
1: 辛苦辛苦。
0: 十二。
2: 三个长，
3: 三个长，三十块一个平方。
1: 我那是45×60，哎，水泥成分高，代价很高的，帮帮忙，帮帮忙啊！
3: 给你50×60总可以了吧？
1: 哦，那好，谢谢了，谢谢。哎呦，哎呦喂！

0: 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1: 知道了，我们利用工作之便收了人家的好处。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知道就好，你们先回去吧，等候处理。村民们，我要说两句。村民们，我是县拆迁办的刘其明，今天来到南兜里村，是来检查评估小组的工作情况。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前面的评估小组慷公家之慨，为村民拆迁的不合理要求提供帮助，还接受好处，徇私舞弊，这啊是违法行为，我们一定会严肃查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个承诺，绝不让村民们吃亏，更不会让大家缺斤少两。
2: 今天我们市纪委监委纪检加量室的宋主任也来了，如果出现了我们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欢迎你们前来举报。宋主任，您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3: 没有没有，
2: 那就这样吧。
4: 他怎么还没起呢？不是要去图书馆吗？
5: 爸，
6: 早起了，
5: 早饭都吃完了。哎，我可是准备燃烧新生命了啊！
4: 好，起早还是好啊。嗯，
5: 行，爸妈，我走了啊。
4: 再见。
5: 啊？
4: 怎么了？

0: 来了。
1: 起来了。
2: 嗯。怎么，市里很忙啊，连家都不回？
0: 哎呀，你再忙也得回家睡觉啊，你这腰也不好，那办公室怎么睡呀？
1: 你睡得好吗？
2: 能睡好吗？一夜不回来，我担心你啊。
1: 玉兰，以后不用老等着我。你也知道东江最近不太平，事情多。早餐也不用做这么丰盛啊，那早餐铺子里

0: 我看要是邻居知道了怎么办？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实事求是。
0: 问题是有人愿意听你说吗？这大家都是安安稳稳过日子，一大清早买菜回来，在你家门前看见一死牛脑袋，换作是你，你怎么想啊？
2: 我告诉你，别的事儿我都能忍，
0: 这种事儿要再有个一回两回，就算你是天大个清官，也难保人家不说闲话。
3: 行了行了啊，
0: 你干嘛去？
3: 我去把它处理了啊。楚楚，上里屋去。

0: 我，廖先生。哎呦，哎呦，廖参谋长。哎呀，没有听出来声音，我罪该万死。没有没有，正在吃饭。哎，你讲。
1: 周六的中午，你上我家来一趟。
0: 嗯。
1: 那廖参谋长派的任务，没有时间也要挤出时间完成。<笑>嗯。啊，达生也来，你负责通知他。是。
2: 好的，保证准时到达。<笑>好，好，嗯嗯嗯嗯。你这
3: 会儿就去、啊？哎呀，
2: 约了那儿吃饭的时间。嗯，
3: 你先吃吧。
2: 小许啊，我走了啊，别等我啊，晚上我不一定几点回来。
3: 哎，你别跟他们喝酒，你病刚好。
2: 放心吧。 还开车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行了，自己小心点啊。
4: 哎。

0: 怎么了？不好倒吗？这么多空车位呢？
1: 那些都是固定车位，只有这一个是临时车位。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了，谢谢。
0: 你确定？

0: 安全起见，麻烦后退两步。啊，
1: 不好意思。
2: 我问你们两个，许兆峰最近怎么样？
3: 谁？
2: 你小舅子最近怎么样？
3: 哦，

0: 赵峰现在很好啊，热情积极，东望镇被他搞得风生水起，家里也蛮和谐的。热闹着。嗯，您可能也听说了。
1: 真是这么回事吗？大成，
0: 他是你小舅子，你对他了解？最近家里家外的没什么变化吗？还好吧，老样子。
2: 你们俩看看这个，哟，这怎么回事啊？前两天许兆峰来找我，越级报告。
0: 啊？
2: 当年他小疯子也许有这个胆量，可现在我也相信，没人给他搭桥，他不敢拿着这东西来我这儿。实话说吧。 你们两个谁准备给他开这个口子？参谋长，这事儿我还真是不知道。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不知道。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孩子都那么大，我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管你们。 在单位做事儿，自然有你们自己的一套。可这种事儿，只要沾上了就是火，越扑越大。东西你们拿走，该怎么办你们商量。我岁数大了，不想掺和这些事儿。我只是希望一年半年的，我们三个还能够有机会。
3: 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参谋长，哎，我向您报告，小疯子倒是去找过我，但是被我给赶走了。我估摸着他是看官面上行不通，可能就去找了姐夫姐姐那儿要通融一下。他跟你说？
2: 许莹是不是跟他通过电话什么的？我给许莹打个电话问一下。电话就不用打了。既然这样，我就不说什么。郑军，该得罪人的时候得得罪一下。口子开多了，有朝一日不小心。
3: 想补就来不及了。嗯，我记住了。
2: 东西拿走，该交给谁交给谁。
3: 大成，这是你管的领域，你带回去吧。

0: 谢谢。
1: 啊，
2: 谢谢。
1: 你不上去吗？电梯在那边。

0: 你在这儿上班呀？啊，不是，我是来谈事情的。
1: 巧了。啊，我以为你在这儿上班呢。啊，看来我这身挺像。
0: 刚才谢谢你啊！哎，你就别再说谢谢了，你都说了好几次了。啊，是真的很感谢吧？要不是你，我还真听不进去呢。
1: 理解，女司机吗？
0: 什么？助人为乐。
1: 啊，助人为乐。
0: 女司机。
2: 司机看到了。

0: 你先，你先，你是优先。哎，二位，到了。啊，
1: 麦总，
0: 请进去。麦总，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妙雪一直跟我说，让我帮他找房子，说你也搬过来一块儿住。这儿是全东江最好的别墅了，我就买了一套。
2: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是吗？啊，
0: 住别墅，跟有钱的好。
2: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儿。

0: 真的很感谢吗？要不是你，我还真挺不进去呢。
1: 李经理，你司机吗？什么？住人为乐。啊，住人为乐。
0: 女司机。
1: 你先。
2: 你先。
1: 你先吧。
2: 女士优先。
1: 哎，二位，
3: 到了。
1: 啊，
2: 麦总。
1: 请进，麦总好。
3: 原来就认识，啊，不认识。
1: 哦，是，我俩是在停车场遇见的。哦，不认识，我介绍一下，刘洋，阳光置业老板的前妻。
3: 麦总，您这是哪里的话呀？我是来谈工作的。如果您这么说，我还哪里敢开口啊？
1: 有什么不敢开口的？赵小军，人家也是天心企业的大老板。
2: 那麦总，您说笑。
4: 这算是认识了啊，以后慢慢聊，请坐，里面请。请。赵书记，嗯，坐。哦，江子，徐兆峰的案子就都交给你了。
5: 放松，不要有任何顾虑。没事，我最近就有点力不从心。不过您放心，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我相信你。哎呀，这话我是跟谁也没说过。 赵峰的案子，你接手对于我来说，是了了一桩心事。嗯，强子，我呢，自从调到了纪委工作，心里有一件事特别害怕。 遇到这样的事情，但你说这人奇怪，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应该说每个人心里啊都有是非曲直，只是有时候会因为有一些什么事情，就阻挠了你的判断。
2: 赵书记。
5: 您的判断没有错，孰是孰非，我想人总会想通的。对，所以我不后悔，我反倒觉得挺庆幸的。嗯，你接下来准备从哪着手？
2: 哦，这样的，我想过了这件事了。 还得从李青的账户查起，资料都准备差不多了，您看一下。
5: 嗯，你就放心大胆的干，不要有顾虑。

0: 这个李欣的户头很热闹，每个月进进出出的钱都超百万。我们帮您查过了，除了您交代的几个人以外呢，其实最大款项来源是香港。
1: 那香港那边这个钱是什么人汇出来的？可以查到吗？
0: 理论上说，任何款项来源只要经过银行，我们都查得到。但现在的情况是，香港那边的钱都是通过零散的现金由不同的 ATM 机分批存入的，要想调查，没有香港那边的配合和长时间的跟踪是很困难的。
2: 行，我明白了，谢谢。
3: 嗯，再见。
4: 你找来的房子
5: 能耐不小啊。
4: 哪儿找的？
6: 这重要吗？我觉得我们每次都跑到宾馆里去跟做贼一样，太委屈你了。
4: 不在乎，我要在乎这个话就不会天天来找你了。这重要是见你啊。
6: 那就别问了，只要我们待在一起不就好了。
7: 师傅，
8: 嗯，
7: 咱们这是往哪儿开啊？
8: 别墅区，前些年城郊建起了一片别墅，房子很漂亮，住的人不多。
7: 啊、哦，哎，这边价钱贵吗？
8: 那自然不低了，至少住得起的人不会打我的车。
7: 哦。

0: 你好，这里出租车不让进。
1: 哎，你好，我跟前面是一起的。
0: 哎，你好，这里不让拍照，这里不让拍照。
2: 我跟前面那个车是一起的。
3: 你是户主吗？
2: 不是。
3: 需要跟户主联系一下吗？
2: 不用了。
1: 师傅，你往后靠一下吧。
4: 我。
5: 玉书记，
4: 坐。玉书记，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妙雪一直跟我说，让我帮他找房子，说你也搬过来一块儿住。这儿是全东江最好的别墅了，我就买了一套。
6: 是，我是麻烦麦总帮我找来着。麦总，我也没让你找这么大的房子啊。
4: 你看，你都跟我说了，于书记也要搬过来一块儿住，我不能随便弄个小房子凑合凑合吧。
6: 朱爵，
3: 嗯，
6: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不太合适。这样，您先到外面等我一下，我跟麦总还有两句话。
4: 妙雪挺喜欢这儿的，我说要不您就先住着，您看缺什么东西我再给您添置。
3: 嗯，
4: 来，
3: 看来你叔叔没太跟你介绍清楚关于我这个人。我是死过一回的人，我这条命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现在能多活一天就是赚，我什么都不怕。林妙雪之前是不是你的人我不管，但从今往后他就是我的人了。如果你再想着利用他跟我搞什么名堂，那我会不开心的。我要不开心，我就能让你在东江很不开心。
7: 哦，对了，
3: 你能把妙雪介绍给我认识，我谢谢你。

0: 在跟踪我吗？
1: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是吗？啊，住别墅，跟有钱的好。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有什么苦衷你跟我说呀。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儿。我挂了。
1: 妙雪，
2: 走吧，回去吧。
0: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麦总找的是别墅，我要是知道肯定不会带你来的。
2: 没关系，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咱们在哪里见面，只是麦思源这个人以后我们少接触。走，先送你回酒店去。

0: 哎，你别捣乱了啊！徐姐啊，
1: 包饺子呢？
0: 对啊对啊，正好一起吃啊。
1: 啊，不了，我带楚楚回家。
0: 哦，那等他吃完饺子再让他回去吧。哎呀，
1: 达生还在家等着孩子一块吃饭呢。
0: 哦，那楚楚，跟徐阿姨回去吧。
1: 嗯，书包收拾好了吗？
0: 那个姐啊，家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都还好吧？
1: 没事儿的，让你记挂了。
0: 小燕呢？
2: 我听说小燕也去考研了，
0: 我觉得挺好，不错的。
1: 其实她这孩子的性格也不太适合记挂。哦，楚楚，都收拾好了吗？来，咱们走
0: 吧。
1: 跟苏红阿姨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这是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的第三版方案。这一方案对照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化、深化。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一家。
1: 哎，大少，
2: 我是老张，
1: 我来东江出差了，我现在在绿雨餐厅。哎，咱们几个战友都在，你赶紧过来吧，啊！
3: 大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林护士长，当年在战地医院我还护理过你呢。
1: 快点吧，就差你了。
4: 赵书记，您怎么在这儿？
5: 啊，我这儿有个战友聚会。
4: 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5: 我先扶你上车。

0: 你还好？你没事吧？一定要少喝点酒啊！
1: 对不起啊，让您见笑了。
0: 你这么喝呀，将来年纪大了会吃苦头的。
1: 吃苦头，吃苦头。赵书记，您别看我这么年轻，我吃过的苦，麦思远，他该死。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家里欠了债，我没日没夜的找工作，找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后来我遇见了他，他给了我工作，给了我钱，我以为我自己得救了，

0: 麦虽然是我的恩人，从此我的人生就有了转机。然后他就。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聊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麦子恩说我要感恩，他给了我钱，给了我工作，让我跟他。后来他又让我找您，让我。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就把我跟他的事情。我不该说这些的，对不起。
1: 我大概都明白了。
0: 我不该说这些。
1: 兰姐，你还年轻，不要这么悲观，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想做个好人，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太晚了，真的，真的太晚了。
1: 你相信我，我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0: 真的吗？
1: 是。
0: 我真的还有机会吗？
1: 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的话，那些线索你改日给我也可以。
0: 在我家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1: 我当然不会跟你去你家。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2: 我随身带着了，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在这儿碰见你。
0: 这是几年来三个不同银行理清账户的注资明细，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对你们不利，就是大麦公司的注资都不是从银行走账，都是以非相关人员的名义用现金直接注资，而这些现金都来自于地下钱庄，内地银行不留有任何痕迹。
1: 你提供的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得谢谢你。
0: 就当谢谢您陪我聊天，真的很久没有人能认真的听我说话了。
1: 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
0: 但是我是不会为你们作证的。
1: 你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吗？我给你找一个代驾，一会儿让他们送你回去。
0: 谢谢您。
1: 谢谢，保重啊。
3: 小哥几个都是代驾吧？
4: 对对对，哎，
3: 把这黄车啊，哎，给他开回去。
4: 好嘞。
3: 这车主喝多了。
4: 好的，没问题啊。
3: 他会告诉你去哪。
4: 哎，好。

0: 哎呀，早上好啊！
1: 哎，你说你以后有工作，能不能别大晚上的出去干啊？咱白天干行不行啊？
0: 情况特殊嘛，下不为例。你休息的怎么样？
2: 我再差也比你强点儿。
1: 哎，哟，谁啊，妹子？
2: 谁啊？哎呦，来了来了。哟，小峰，哎，这么早啊？哎，
3: 姐夫，书记，我求求你。
4: 哎，你不能见死不救。
0: 小峰，
4: 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吧，好不好？
1: 小峰，你这怎么了？有话
4: 我求你。
1: 哎，有话好好说啊，你。
0: 你
1: 这干什么？
0: 这是啊。
3: 姐夫，
4: 坐下说。
3: 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你可能不帮我，但是，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咱们俩当年在一起战友的份上，好不好？你帮帮我，行吗？你看在我姐的份上，好不好？看在我姐的面上，你帮帮我，好不好？

0: 姐夫，您看在许林的面上，您帮帮我好吧？这孩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说我进去他怎么办呢？
1: 小峰啊，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你是犯了法了，没有别的选择。
0: 姐夫，
1: 自首去吧。
0: 你不能见死不救姐夫，姐夫。
2: 赵峰，咱们走吧。你聋了吗？你就这点骨气都没有吗？啊！你求了半天，人家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了。还有你，姐，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从跟他赵达生在一起以后，你就变了。在这种时候，你竟然一句话都不说，行。 挺好，我看出来了，这就是一家人。你看到了吗，许兆峰，这就是一家人。
0: 你说了，
2: 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你走不走，徐晓峰？走不走？赶紧给我走。
0: 姐，小峰打扰了。
2: 走吧，丢不丢人啊？

0: 姨。
1: 楚楚，对不起啊，我们打扰你写作业了吧？
0: 阿姨，你不要哭了。阿姨，赵宝宝跟我讲，世界上没有坏人，只有人做坏事。为什么他也要做坏事呢？伯伯让别人不要做坏事，所以就没有人让伯伯不要做坏事了，对吗？
1: 楚楚啊，赵伯伯他
0: 抓了我爸爸，害得小燕姐姐被人欺负，害得小军哥哥不来我们家玩了，现在把你也害得哭了，你会讨厌他吗？
1: 楚楚啊，赵伯伯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
0: 阿姨，我知道，我相信赵伯伯他一定会像我爸爸那样，以后就不做坏事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赵伯伯做坏事害的都是我们呢？我爸爸做坏事，但不会伤害我的。难道赵伯伯骗我？做坏事的人有，但坏人也是有的。

书记，您交给我的注资明细我已经核对过了。这个账户每次提款后不久，李清的账户上就会进账一笔相同的金额。

能查出提款人吗？之前的无法确定，但是银行方面提供了最近的监控录像，发现一个星期之前，这个账户的提款人是孟大海。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单位。
0: 你单位这周不是调休吗？
1: 我有急事儿，必须去一趟。
0: 别骗人了，你骗不了我。
1: 林峰，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0: 不坐以待毙就去送死是吗？你这算什么？自己去解脱了，连我们娘俩在家守你回来。
1: 不，不是这样的。我在想，如果我现在去自首的话，上面也许会宽大处理我。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林峰，林峰，林峰，你别这样好吗？林峰，林峰，
0: 你走吧，别管我们。
1: 林峰，我求你了，啊，你好好带着许明过，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在里面待时间太长的。你们娘俩一定要等着我出来，好不好？林峰，
0: 好吗？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初要拿钱的人是你，要在赵达生面前装穷鬼的是你，现在要去自首的人也是你。你把什么事都安排得好好的，干嘛又来假惺惺的来问我？
1: 林峰，我求你别这样好吗？我求求你别这样好吗，林峰。
0: 徐兆峰，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走出这个门，以后我们娘俩怎么活怎么死都跟你没有关系。
1: 林峰，林峰。

0: 好，那今天的工作会议就先到这儿吧，散会。
1: 石尚卿同志，我是纪委监委的宋天义，有些事情需要你和组织上说明一下，请和我们走一趟，请。

0: 请把主任找来。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周主任，您找我。
3: 您就主任？
2: 对。
3: 你们调局呢？
2: 我们调局，他2天前就出去了，说是要去香港几天呢。
3: 他请假了吗？
2: 这个

0: 哎，喂，赵峰啊！
1: 姐，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姐。事到如今，你也别怪姐夫，我一定争取早点出来见啊！

0: 喂，朱强，什么情况？
1: 许十二人已被叫到纪委。
0: 许兆峰是上亲，
1: 但是刁梦良没找到啊。
0: 刁梦良跑了。
2: 得到消息后，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立即行文，请公安部门协助查找刁梦良的行踪。
3: 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事儿想要拜托你。
4: 是小疯子的事儿吧？许阳，这件事儿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聊聊呢。这事儿啊，老赵很难做。
3: 我也不指望他能网开一面。可是老于，赵峰是我亲弟弟，我侄子还有病没治好，万一他……
4: 我知道，我知道。小疯子跟我们什么关系？生死战友。我跟老赵都想帮他，但说实话，这次运气差，上面把他这事儿盯得特别牢。您老赵就是有心帮，他也帮不上啊。你别着急啊，情况虽然有些不利，但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我想这样啊，我呢先跟所里的几个老朋友打个招呼。小疯子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不会有问题，他在里面一定表现良好，这样我们就争取先给他一个宽大处理。
3: 行行，他是个明白人，不会再闯祸了。老于，这事儿真的要麻烦你帮帮他，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替他们全家谢谢你了。
4: 哎，打住，你再说就远了，你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应该做的。但是许莹，这件事你要记住，就别再往外说了
3: 啊，
4: 也别找别的什么人瞎帮忙，还帮不上，尤其是别再跟老赵讲，不好操作
3: 啊。这事我明白，我不会跟他说的。
4: 老赵很为难，你不要怪他啊。行了，问题咱们摊开了，好啊，就不用担心了，吃面。

0: 崔姐，
1: 嗯，
0: 我刚刚查到，刁梦良的房产已经全部抵押给银行了，抵押款以现金的形式全部提出去。我估计，八成是通过地下钱庄
2: 转移到境外了。还有个情况，他的老婆孩子早在去年就已经办了美国的绿卡，现在正式定居在那边了。而且，贿赂刁梦良的企业，根本就不止大麦印染这一家。而是全市有排污需求的企业，刁梦良全部收取，甚至索取了费用。
3: 疏忽了，我们光盯着大麦了，没有对刁梦良进行全面调查。
2: 是啊，领导干部的个人重大事项申报，一般都是自己填报，部分抽查。我估计前两次根本就没查到他。啊，对了，还有那个孟大海。也是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3: 跑得都够快的。你提醒公安部门实施抓捕了吗？
2: 是的。
3: 好，那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好，孟老师，不用。
4: 早，我听说胃不好
3: 啊？什么胃不好？你搞错人了呗？
4: 啊，
3: 胃不好的那个是宋天义，小宋。坐坐坐。找我什么事儿？

0: 什么眼神啊？是不是在你纪委人眼里别人都有问题？你枉费我一片好心。算了，我不给你，我给你泡一杯我就拿走，我给你泡一杯。
1: 行了行了啊，坐下坐下，说什么事？
2: 大成，我可要批评你了。
0: 怎么了？
2: 小峰的事你说好了不采取措施，为什么背后使枪啊？
1: 怎么叫背后使枪呢？小峰的案子我不能参与调查，这是组织原则。
2: 你纪委书记，小峰的案子怎么处理不还是你一个人决定吗？
1: 不，任何案子都不是个人决定的，尤其是小峰的这个案子。第一，我不能参与调查；第二，不能给处理意见。
2: 自己的小舅子又是生死战友，你通个气总行吧？谁会怪到你头上？你替许莹想过没有？我都替她感到冤。这么多年一直支持你的工作，这下可好，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弟弟给抓进去，你让他往下的日子怎么过？
1: 许莹都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还用跟我说什么吗？人之常情嘛，你就是缺这份情。
1: 董局，真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他，要是都符合了，符合政策，符合法律，让我怎么帮都行。
2: 要是都符合了还要你干嘛？
3: 算了，咱们俩别一见面就老吵架，走吧。
2: 没你那么小气。要看发票了。

0: 郑军找过我了。
1: 你别多想，我去找他不是让他来劝你的，只是希望他能尽可能的帮帮赵峰。
0: 你这么做是让他犯错误，你知道吗？不，你所有跟他说的这些，他。

0: 他帮不了啊，他怎么能定呢？他只是一个市委书记而已嘛。我去找中军帮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你无关，你不用担心。不，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一到了自己弟弟的事情的时候，这一点原则都没了呢？
1: 大生，作为纪委书记，你有你的立场。可是作为一个姐姐，我绝不能什么努力都不去争取。
0: 你这么做，你不是在帮小芳。
1: 我不干涉你的工作，请你也别干涉我尽一个姐姐的义务。

大生，我知道你有原则，我知道你是在秉公办事。我不是不讲原则，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只知道，如果我现在不为赵峰去争取什么、去做什么，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0: 刁梦良的手机信号在南山出现，太好了，我们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将刁梦良抓捕归案。
1: 刘书记，大哥，赵书记正在忙刁梦良的案子，但是他让周强去见了徐兆峰。哎，当初他是赵达生的同学员，也知道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于情来讲，我也喜欢救他，
2: 可是运气太差，摊上这么个爱较真的姐夫。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的

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2: 是人生的高光，
3: 是你感动的泪光，
4: 是你肯定的目光。
3: 逐光而行，
1: 超越永无止境。
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7: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7: 前路步履不停，
5: 故事精彩继续。
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跑啥呢？

0: 你说完了等我，啥意思呀？没明白。没骂你啊？没啊。没挨过打？没呀。别跟我俩装了，这傻。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
1: 我爸还行呢，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0: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1: 真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反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1: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0: 行，你忙去，那我就好好向师兄学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没办着呢。
0: 咋知道是我呀？
1: 脚不熟手艺呗。
0: 我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啊。
1: 眼睛瞎，你再没点别的本事，我活不成了。
0: 好吃不？
1: 好吃啊。
0: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的呢？
1: 你也没啥呀。咋的是不是？
0: 嗯，
1: 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0: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1: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0: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1: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0: 说说吧，鼻子的功夫咋练的？
1: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0: 回头我也练。
1: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0: 停，慢慢吃啊，
1: 抓着你吧啊，
0: 抓你！
2: 你找人搞吗？
0: 啊，别吧，你吃吧。谢谢你。
3: 嗨，
4: 爷爷，爷爷，
3: 妥妥的。
5: 啥好吃的？
6: 俩凯，
7: 在家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6: 买酒去，买酒去。老板，这整瓶酒。
8: 好嘞。
9: 这不有电了，找人倒下拉走。
7: 不信了你？
0: 估计是电压低。

0: 么了你俩？
1: 这破屋子，我杨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2: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3: 你轻点儿，
1: 这破兜子死神死神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3: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哎呀，看到了吗？
1: 这老些家伙呀，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2: 我带着你吃啥呀？
1: 怎么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2: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1: 哪有那么邪乎呀？
2: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1: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身还轻，
2: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是吧？
1: 嗯，
2: 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钱自算。
2: 当年鸦片战争，咱们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我好。准备吊账。
3: 十点电炉子。
4: 哎，几点了？
5: 这闹。嘿，
6: 开门！不是你们点电炉子，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2: 别敲了。
7: 煮啥呢？点电炉子了？
2: 整点面条子吃。
8: 我这不是谁让你们点电炉子
2: 啊？你们也说不让使啊？
7: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9: 咋了？你也饿了？
8: 我饿什么饿？没收了。
2: 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7: 我说没收就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7: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1: 哎，现在烫手，哎，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7: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7: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吃不了兜着走啊！
2: 给你能的你。
7: 你说啥？
1: 啊，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2: 去。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2: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2: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2: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2: 我也没钱。
1: 开水。

0: 这猪大油呢？这是，方便吧？这生的、梆硬的，这能吃吗？
1: 你不养口好吗？
0: 还成，面活一样。师傅，
1: 嗯，
0: 这过分了吧你？怎么了？寻思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1: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0: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呢！我听拉倒。师傅，嗯，这背上咋全字儿呢？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儿。这账本也不能背上起来，讲不讲文明？
0: 文明人，睡吧。哎呀，这味儿，窜鼻子呢！你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1: 说说也不行。
0: 饿了。
2: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真有主意。

0: 哎呀，干啥呀？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累死了，我这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吃吗？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2: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1: 哼，
2: 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
1: 咬两口就咬两口吧。哼，
0: 真是个天使。
2: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3: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的我也说不清了。
2: 曹爷，行不行？
3: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好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魄指。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3: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4: 这个还真不清楚，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来来来，我看看啊。这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5: 老宁啊，到姑娘来了。
6: 对，那好。
5: 哎，学校。
4: 一号一张，二厂工作，没有亮展哈是吗？来，拿着啊！哎，谢谢。
7: 您好，一张，二厂工作，哎，没有亮展哈是吗？来，拿上啊！哎，谢谢。
4: 收好，给我来张海河的。
7: 哎，好。
4: 哎，拿好了，票。
8: 您稍等啊。
4: 张红阳。嗯，给。
7: 您好，谢谢。
4: 到海河。
7: 好。
4: 哎，收好。谢谢。来，
7: 下一个。
4: 林永镇。给你，哎，北岭镇。
9: 来，
4: 给您。
7: 好。

0: 票拿出来啊！
1: 啊，小宝自己啊，往里走。
0: 票，
1: 来走吧。
0: 拿好了啊。
2: 这是
3: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2: 哦，是迷糊了。
3: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2: 那为啥我坐？真暴露。

0: 咋跳车呢？
1: 停车！停车！
2: 停车！
3: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

0: 你们带队伍就开枪了！我想放弃了，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0: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你说个数，我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的。

你们俩干啥呢？

0: 你赶紧贼了，知道吗？
1: 有贼啊！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警察同志，你好，主任，警察同志，你好，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主任，一犯收六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好，抓紧，
1: 我知道了，来来来，咱们都回家吧，都回家，快走快走。
2: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
0: 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老邢，你听我说啊。
3: 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4: 本儿，
3: 小李，
4: 哎，
3: 后床的布置好了吗？
4: 已经安排好了。
3: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4: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呢。
0: 看一看，是这样的。是，确定。师傅，嗯，这房屋结构基本上什么情况？这还挺复杂呀。
3: 马奎同志，疑犯收六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0: 不能等了，疑犯收六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4: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0: 这样。 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4: 师傅，
5: 我去。
0: 王鑫，王鑫。

0: 前走就打死你。
1: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
2: 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
1: 放心，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0: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1: 我是在帮你。

0: 我再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1: 我让你们媳妇入山洞，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2: 给我备辆车。
1: 好，来，给他备辆车。
2: 好的，收到。
1: 可以了吧？ 还需要啥？
2: 再给我备点吃的。
1: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2: 收到。
1: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2: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电话。哦。
1: 喂，哪位？
2: 哦，我。
1: 哦，
2: 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1: 在呢，在旁边呢。
2: 找我啥事儿啊？
1: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你声。
2: 我声有啥好听的？
0: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到底啥事儿啊？
1: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2: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0: 嗯，就这事儿啊？
1: 啊，就这事儿。
0: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1: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0: 那你注意安全了。
2: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1: 知道了，放心吧，啊。
0: 那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1: 哎。

0: 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走吧。谢谢你。
2: 以后您得小心。

0: 什么呀？
1: 警察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错呀，走啊，走，嗯，快点，走，别看了，走。
2: 这不是每天的情况。

0: 你小子啊，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老师，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
2: 了。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0: 我记住马，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你的话。
2: 吃吃。
0: 马叔，
2: 嗯，
0: 我跟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那么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
0: 哎呀，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玩笑。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
4: 啊，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个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我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
0: 回家去。

0: 小文忠说的也对，
1: 这相当于买的呗，
0: 这不违反纪律，快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
0: 来，吃啊。
3: 舍不得吃啊。
0: 哎呀，吃饱了。
4: 事情，师傅。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
3: 我记住。
4: 吃饱没呢？
3: 吃饱。
4: 走。
3: 去哪里？
4: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
3: 去吧。
0: 拿着。
4: 来。
3: 谢谢妈。谢谢爸。
2: 馒头还人一个。
4: 好，师傅。哎呀，
0: 没钱了呗，
2: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行了，别催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5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2: 上床了哈？
0: 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我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带鱼
3: 的，我的妈呀！哎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那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我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鸡腿儿。
1: 打个水饱吧。
4: 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2: 来吧。这定啥数呢？
1: 祝贺你。哎呀
2: 真有觉悟。
0: 哎，好好好。
2: 你看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1: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5: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5: 哎呀，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1: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5: 好。
1: 太能嘚瑟了。

0: 好看。
1: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2: 你刚是不是喝了？
1: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2: 送你了，拿着吧。
1: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笨猪，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2: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1: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2: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跟他说好了，别让他看见。
1: 怕啥呀？

0: 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赶紧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沈姨弄了条鱼。

0: 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哎，
1: 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2: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0: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2: 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
3: 哎，这谁呀？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4: 这是我对象。

0: 边这边过来，真棒！
1: 别扶他！
0: 哎，马哥，你回来了？
2: 爸爸回来了！哎呀，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珍，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珍，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哎，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1: 嗯，那我们走了。哎哎，
0: 再见。
1: 想爸爸没？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
2: 哎哎，
1: 哎呦，什么你都动？
2: 弟弟，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3: 沈姨给的。啊？
1: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3: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1: 就你嘴馋，过来。
3: 行，爸，你歇着吧，妈妈叫你啊。
1: 嗯。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呀，挺好看。
1: 哪儿来的？
3: 同事借我戴两天。
1: 王鑫来过了吧？
3: 没有。
1: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3: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1: 他都跟你说了。
3: 啊。
1: 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3: 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1: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3: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1: 哦，没大事。
3: 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4: 洗澡去啊！
5: 哎，这小钱袋。
4: 王鑫。
5: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4: 恭喜你。
5: 这喜从何来呀？
4: 调回来了呗。嗨，
5: 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4: 当刑警很累吧？
5: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
4: 啊。
6: 哎，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晚上7点的。
4: 我累了，不想看了。
6: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4: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6: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1: 这还听得入戏了？
3: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1: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3: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1: 臭小子，
3: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1: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3: 那可不一定。
1: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3: 为啥呀？
1: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哎呀，姑娘。

0: 赶快坐坐坐。
1: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2: 好，大家再次鼓励。
1: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3: 啊，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4: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5: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不住，我这真真不行。
1: 要不
2: 对，
1: 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6: 我讲。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来着。
2: 啊，从头。
6: 啊。我和马奎同志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你？
6: 呵，咱俩火急火燎这种心情啊，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6: 我们师傅，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那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那这都没敢合过眼。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着那些鞋都快。
3: 鱼贩咋跳的车？哎，
2: 对啊，他发现你们了。
6: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3: 关键细节，
6: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一下。反正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3: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呀？
6: 对，不让他说细致。
3: 谈的啥细节？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那你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

要求还差得很远。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星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星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 组织决定，要树汪星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星同志学习啊！好。

0: 当了典型，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那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那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我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站去？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0: 这辈子想得美吧？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呀、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2: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
1: 你答应我。
0: 答应你。
1: 嗯。
0: 吃了都凉了。
1: 我来。嗯，怎么样？这几个菜还行吧？给我。
0: 啊？
1: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征服了。
0: 真假的？
1: 干一个。
0: 干了。
1: 干。
3: 燕子，干啥去？
4: 啊，洗衣服。
5: 给我，站好了。
1: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6: 放心。
0: 哎，进来吧。
3: 啊。
1: 哎。
3: 王叔。
1: 燕子。
3: 吃的呢？
1: 吃了没？
3: 哦，吃过了。
1: 再吃点啊。
3: 我不整了，不整了。那个，叔。
1: 啊。
3: 你整点我这个吧。
1: 这啥玩意儿？哎呀，
3: 你看，
0: 哎呀，这家伙。

0: 哪来的呀？这看着有年头啊。
1: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0: 他让你拿的？
1: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0: 别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了。
2: 替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3: 哎，
2: 马奎。
3: 对了，
0: 你们俩别，
3: 你
0: 可别。哎呀，完了，
1: 真行。我这边买的啊。
0: 睡了，爸，这满上了，喝吧。
2: 啊，不能喝了，喝多了。
0: 不喝了，
2: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1: 不喝了，
2: 不喝了，
1: 我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0: 别打。
1: 行，哎呀，这浪费了。晚上吧。
0: 这不应该你跟我满上吗？
1: 为啥呀？
0: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1: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0: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1: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0: 行，我怕吓着你。
1: 那你就不说了。
0: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1: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喝。
0: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1: 哎，你也不能喝。
0: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写信的葵花，
1: 我给你满上。来，王鑫，在家呢吧？
0: 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又烫烫烫烫烫。快，趁热乎吃。啊，
1: 谢谢啊。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
2: 尝一口。
1: 行。
0: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1: 谢谢。 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哎呀，这……
0: 妈呀，好喝！哎，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
1: 啊，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一起，来，再来一杯。

0: 你还不回家？哎，瑶瑶，咱你喝酒了？
1: 咋了？高兴？你没帮新当了点弦啊？不行啊！不是。
0: 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0: 瑶。

0: 尝一口啊，不吃。要不给你放点醋，
1: 够酸的了。
0: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喂鸡，行不？
1: 这还差不多。
0: 得行。哎，再来点儿。
1: 没了，那个
0: 没了。
2: 哎，师傅，出去！哎，干啥去？出去溜达溜达，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3: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2: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嗯。
3: 沈姨，沈西和马健，逮着他就不撒手了。嘿嘿嘿。对。哟，这啥情况？
4: 王鑫送来的，让咱们先看着。
3: 先看着这啥意思？
4: 其实这送给咱家的。
3: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4: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3: 你搬哪儿都不行。
4: 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3: 你凭啥要啊？凭他愿意送给我呗。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4: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3: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4: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
0: 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5: 那我有啥意见？那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
6: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物理孝敬师傅应该的。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跟那个，你们俩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这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他为啥看不上我？
6: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0: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6: 这前儿不这样。
0: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下。

0: 全改了。
1: 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2: 那好姑娘有的是，
3: 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1: 我就稀罕马燕。
2: 你那前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0: 这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3: 你呀，你别老瞅着眼巴前的哈。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
2: 你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0: 行了，我知道了。
4: 你眼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5: 你不要了，
4: 这电视都白看呢。我演会演那招，咔套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就是好。
6: 哎，
7: 我说
6: 大
7: 哥，往那边串。
4: 我来半小时了。
7: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4: 就这也分岁数。
8: 过去。
9: 来，
10: 谢谢。
9: 哎，老吴，今天半个点到，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4: 这我们年轻
11: 了，占地儿了。
4: 哈哈哈！
6: 哈哈。
4: 走了。
6: 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4: 我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9: 去大爷，去。
6: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4: 挂上。
9: 能行，能行。哎
4: 哎，你看，
6: 哎，好点了，
4: 看好没？
6: 哎，
9: 好使。
6: 哎，我就你挂上。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4: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9: 对，
6: 我雄性。
4: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6: 蒙典型咋没来呢？
12: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3: 小心典型不高兴。
6: 哎，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4: 我给你
6: 吧，行吧。
12: 这个典型找打
6: 乱。你告诉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4: 扶好了，快扶上，
6: 你快帮我整整吧。
4: 来，
6: 不知道啊，
14: 你说，哎，
4: 来了，
14: 谁呀？这是
6: 咋大姑娘呢？
15: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啊？
16: 这是我对象。
14: 哦，艳红。
4: 哎呀，
17: 那个艳红，
16: 这是老吴大哥。
4: 啊，
16: 这咱嫂子，
14: 吴三好，
16: 这是我师傅，
4: 这师娘，
14: 师娘好，
16: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嘛，那个贾哥，这李哥，啊，这都咱院孩子嘛，
15: 叶红是吧？这名儿好人也水灵，
18: 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4: 户口呢，搁这，你头一回来咱院是吧？
14: 啊，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4: 是，这下回就常来。
15: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9: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16: 吃吧。
15: 够了。
16: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6: 俩啥呀？俩人儿。
16: 这位，
14: 我知道，我知道，我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16: 哎，那这位呢？
14: 汪鑫对吧？
16: 对，
6: 咱见过吗？
14: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6: 好，挂。哎呦，
18: 干什么玩意儿？下，
6: 下回再过。
20: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4: 哎，就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14: 是不长时间。
4: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寻思跟大家伙见见面啊。
0: 那别杵着了，坐，
4: 来，咱看电视吧。
14: 好，
0: 来，
6: 燕儿
4: 啊，
6: 哎，这是咬人家狗不叫啊？这尿不尿办大事啊？咋的？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搅黄了啊？
4: 怎么说话呢？狗嘴吐出象牙，
0: 狗咬狗一嘴毛呢。
4: 切，那是我二姨给我介绍的。
16: 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啊？那多没面子呀！
6: 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
16: 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哎，你俩也抓紧了。

0: 上一边，
1: 哎，这个，这是谁？啊，这是小娘的新找的小对象，更处的。哎呀，挺好吧？
2: 小娘对象，
3: 沈大夫。
1: 沈大夫您好，
3: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1: 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娘。
0: 来来，吃鸡瓜羹啊，别客气啊。
1: 吃吧，吃吧，
3: 哎呀，我对象来了。
0: 哎，
3: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
4: 哎呀，有影了，别动，我给你过上去，这等歌呢，就等歌，能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5: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这歌。
4: 别睡风了，没来的赶紧来啊！三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0: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嗯。
2: 咱俩的。
0: 哎呀，来吧。
1: 嗯。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哎
0: 呀，就这点儿了。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人家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吧？
3: 量都涨了。
0: 来，哎呀，哎呀，孩子们了，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4: 你看你，
1: 好吧，
0: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2: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3: 我也想听。哎，听听讲讲。哎
1: 呀，你说，
0: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收水稻，日子没错吧？
1: 收水稻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啊。所以呀，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2: 我说，哎，
1: 老妈，话不能那么说啊！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肚，你搁着现在，背不动了。
0: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

0: 生怕我睡了，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绊到你睡着太危险了。老马，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笑>
1: 还记得吗？
0: 打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了。不说了，喝酒。我还没说完。十几里路啊，那是山，那是青衣，青衣。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
2: 哎，
0: 啊，好好的带丽丽。
3: 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啊。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0: 你看不见，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
3: 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0: 对。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 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这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笑><笑>
4: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的。丽丽，
3: 嗯，
4: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5: 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好嘞，来，那我请我马大爷。
6: 来来吧，喝酒。哎呀，还喝？哎呦，
5: 嗯，燕子姐，
6: 嗯，
5: 那是啥呀？你弄的？
6: 嗯，那是手套，你喜欢吗？你织一个。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巧了，你教教我呗。
5: 行。
7: 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嗯，
8: 吃饱了。嗯，
7: 好，那就去吧。
8: 我跟你说，还是老多事儿呢。
7: 天暖和了，万物复苏。我说大哥。 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我
8: 还行吧。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新。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搁兜呢。
7: 没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8: 能买着就行。
7: 跟我走。

0: 娘，慢点。哎呀！关了，关了，关了！啊，
1: 门门，我开门。
2: 啊，这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1: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2: 你会弄啊？
1: 这有啥不会的？咔嚓不就亮了吗？
2: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1: 哎，拿住了啊！
2: 哎。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1: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2: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1: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2: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0: 你笑了呢，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1: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0: 啊！插座搁哪头呢？
1: 小兔子那边。
0: 好。哦，插台灯呢？哎呀！准备好了没？
1: 嗯，
0: 我们开了。
1: 打开吧。咋不亮呢？
0: 停电了？
1: 没呀。
0: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1: 嗯。
0: 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1: 可以了，快了，
0: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

0: 我要是能找到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
1: 这不就诈骗吗？
2: 说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
3: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4: 天暖和了，
5: 万物复苏。
6: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
0: 干什么呢？

0: 呀，
1: 可以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0: 那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0: 哎，你有蜡没？
1: 蜡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哎，我看看。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1: 哦，这
0: 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你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切，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1: 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
2: 这啥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呀？
3: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
0: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3: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3: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0: 不能，你说。
3: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附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1: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
1: 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1: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4: 你说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这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
0: 呀，那行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吧，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5: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鑫啊，

0: 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试不了也没啥效。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你吗？
1: 行吧，连着吧。
0: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2: 你说整啥呢？啊，快点！

0: 别动！
1: 哎，你别催了，钱都湿了。

0: 啊，俩菜不够，我点一桌子，我可以作陪，可以。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啊，
1: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0: 给，就得严判他，是吧？来，你这，
2: 你想不想你埋汰？
0: 哎，
2: 埋汰你呀！我。
3: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里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4: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5: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都是组来。
6: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3: 嗯。来，老马，你说说呀。
7: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呢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8: 既然是为了钱，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3: 哼，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9: 你们家那张飞啊？
10: 我们家那是李逵。
11: 哎，早来了。哎，
12: 钥匙试一下啊。
10: 哎，好好好好。
12: 还不下来？
13: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9: 是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3: 也不用
9: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3: 我就坐这儿。
9: 来吧，来吧，你别
13: 坐，你看，你看，太不合适。
10: 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坐的。
9: 哎，可烦了，
10: 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好烦了。
3: 来了啊！
12: 来了。
9: 什么？干啥呢？
12: 他在试了。哎。
14: 当当啷滴带带，灯来带来滴带带。
9: 哎，杨杠欧美亚神，
15: 谁呀？
16: 不行，不行，不行，拉我！
17: 咋地了？
13: 回家拿个伞。

0: 咋这么冷呢？
1: 哆哆嗦嗦的，冷了。
2: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0: 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
3: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
0: 我这主要你怎么动过人的呀？
3: 你还有理了呗？
0: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3: 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
4: 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着呀，万一再碰着个这个腿坏的，那我得注意。
3: 我有自行车，
0: 这练的不是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
1: 吗？这个小偷胆儿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后件儿，幸亏是车没翻，要不然事儿大。
0: 嗯，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但是废品收购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1: 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
0: 哼哼，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呼白呼。
1: 我拉倒吧。这跟上次似的，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0: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1: 该王八了。
2: 王鑫。
3: 哎，在呢。
2: 啊，哪儿呢？哎。送你的。
3: 哎呀，我正要去买呢，多少钱？
2: 一百。
3: 一百？你得拿一鞭子去吧，这是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3: 那我可用不起。
2: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支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2: 那你还我呗。
3: 我不。
2: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啊，哎，谢谢啊。
2: 没事儿。

0: 他把我削了、哦、然后他问我啥呢、嗯、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哎、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
1: 呀、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气厉害、
4: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4: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哎呀
5: 好事啊
4: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年谁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
6: 呀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呀
1: 可以，你小子啊，没几天的事儿嘛，这行行行，
7: 就是啊，那天我们没看清楚哈、啊，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6: 我媳妇儿脸小，她不好意思。
1: 又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儿脸小，你脸大呀。
2: 哎呀，老蔡，你干啥、哎？
8: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4: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0: 那热闹，
8: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1: 肯定的，
2: 凑凑热闹。
8: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0: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2: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8: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0: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儿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是啊，咱
2: 都对对。
9: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的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
8: 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2: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

0: 没事就跟大伙说啊，
1: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2: 不是，没事。
3: 墨迹啊，说。
1: 小宁，你说。
4: 小宁，小宁，快点去，你说，你说。
5: 那我说了，阿爸。
4: 说吧。
1: 说。
6: 赶紧的吧，
5: 说
7: 吧。
5: 行。
7: 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3: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去，回去坐。
4: 行，别磨叽，快快快！
0: 该说说你的什么？
8: 我们外头
5: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4: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9: 瞎算。
10: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1: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4: 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0: 对，
4: 我说
0: 小宁，你说第二个事儿。
5: 想办法。哦，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4: 8辆，上哪找去啊？
0: 非得是凤凰啊？
5: 啊，就得凤凰牌，别牌不行。
4: 咱这院里有凤凰
11: 吗？不行。
4: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啊！你快请请请。
3: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
5: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3: 我不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5: 你这问题整得越干更尴尬了，
3: 是不？不好意思，那个弟。
1: 哎，行了，小丁，
3: 这事儿办的不好。
1: 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3: 没谱了。
1: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6: 是。
1: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年儿，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4: 对，
1: 是吧？
4: 对，小宁，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3: 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宁啊，把电视机开开。
5: 啊，行，那个，我回去错错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4: 哎，电视。
12: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13: 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12: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13: 嗯，不能够吧？
12: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13: 那得看谁送的呀。
12: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13: 怎么着？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什么？
12: 你说啥？
14: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2: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14: 我肾好，能憋。

0: 你甭管上山下跳，你以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1: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我要是啥都会，那不了我说到你了吗？
0: 嗯，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的说到我了。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但愿我等着啊！
1: 眼睛朝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0: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嗯，行吗？
2: 哦，不错，
3: 看着前边。
2: 小林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两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3: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
2: 哎，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
3: 哎呀，喝水啊！来，喝水。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啥问题啊？
2: 哦，就是像您说的那样，
3: 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2: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3: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凑合的吗？就掺点别的牌不行吗？凑合。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4: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叭叭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5: 就是，咋啦？还是丈母娘给压住了？
6: 我也不知道。少爷，艳红
7: 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笑>
8: 完蛋货，
9: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0: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 谁不想办的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的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的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11: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12: 是老长了。
10: 哎呀！
13: 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14: 啊，对不起啊！
15: 我跟你说啊，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哎呀，哎，
16: 还怪上我们了，你横啥呢？
17: 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18: 王鑫，我问你啊。
19: 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7: 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19: 你敢这么说呀？
7: 就这么说呗，8辆上哪找去？
19: 那
10: 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19: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娘？打光棍。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挺贵呢吧？
7: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19: 别说了。
8: 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儿。
7: 谁说我找不着啊？
19: 你说谁愿意跟你？
7: 你说呢？
19: 给点面子，光棍儿吧你。
7: 没咋办。
19: 哎呀，
9: 我觉得吧，王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19: 他有帮腔了吗？
8: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17: 嘴上说谁不会呀？
16: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0: 你好的人来了。
1: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2: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1: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3: 有干。
2: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4: 大家都搁这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1: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4: 嗯呐，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5: 那啥，我也是随便一说，就是不是？
0: 你慢慢表达。
6: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7: 我俩办电视去。
6: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4: 哼，这么臭闲的，劲儿。
1: 不是，
4: 你背着我干啥呀？
1: 不是，我支持你啊！
4: 我上厕所去。
1: 我回屋支持你。
6: 咋还走了呢？
8: 啥事儿啊？这是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
3: 儿。你啥事儿啊？啊？哎？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9: 自行车。
3: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9: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
3: 哎呦，这话我好像说过。
0: 哪是好笑的，你就说。哎呀，
6: 小娘儿，娘儿，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哎，
0: 这数对上了啊？
9: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3: 是呗。
0: 慢点啊，
5: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10: 抓紧。
2: 哎，爸，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10: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2: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的，不能不管不问。
10: 行，管，回头再说，好吧？

0: 好了，想睡觉滚回家睡去。
1: 对不住，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小年结婚，要凑够48条腿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
0: 你呢？你准备给他凑个啥？
1: 我爸说了，你这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0: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
1: 啊。
2: 出去啊！
3: 啊，出去！
4: 快回来吧，孩
2: 子。上班去啊！
4: 哎。
5: 回来了吧？
6: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6: 你先吃。哎。
5: 搬东西干啥呀？
6: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
7: 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5: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7: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房子，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5: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7: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嗯，来。

0: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1: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0: 蹲会儿？脑肚子拉稀了？
1: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0: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1: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0: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干什么呢？
1: 偷铁轨的。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0: 这不闹呢吗？这不，
1: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0: 我啥钱闹了？
1: 白天跑出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0: 我自己搁这蹲守，那也没让你陪你。
1: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
0: 对得起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来偷东西，
1: 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0: 撤！
1: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
2: 你干啥去啊？
3: 救车去！我车在哪？哎，江队啊！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道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4: 下午2点多，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儿。2点多啊！2点多吗？
5: 你到什么电影院了？
4: 师傅。 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吧。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什么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
6: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父，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父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1: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1: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1: 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沈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1: 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3: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3: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1: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3: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1: 好，
0: 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1: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3: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是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1: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说的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把我把握想这么坏？哼，随根儿啊，啥意思？别扯闲边了。
1: 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大哥。

0: 老娘啊！别走！
1: 哎，别
0: 老娘！
2: 我准备行动，我脚麻
1: 了，
2: 动不了。
1: 啊！跑！
2: 跑啊！我啊，跑！
1: 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3: 你咋不铐啊？
1: 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匹啊，得。
3: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2: 老实点。
1: 没有你的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3: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1: 别动，
2: 没动。
3: 扳子呢？扳手。
2: 不，这底下。
3: 老实点，把他带走。
1: 干啥去？
3: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2: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4: 啥叫点背呀？
2: 我这就要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1: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狗屁孩！

0: 你平时鼓秋啥的？学厨的。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1: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人家拔量车，咱才四量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3: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
1: 咋办呢，王叔？
4: 是不是这样的？
5: 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6: 你脑瓜子还有点动。
7: 你没事吧，小年？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

0: 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老实交代。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
3: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4: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4: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卸，隔几个一卸。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两。

0: 螃蟹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1: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0: 啥请求？
1: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2: 早干啥去了？
1: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有没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了。说，小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2: 师傅，
0: 嗯，
2: 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0: 你不腿脚利索吗？
2: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了。
0: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乱吗？
3: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4: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3: 出啥事儿了？
4: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3: 就这么着急吗？
4: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3: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4: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你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3: 我不用你担心。
4: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一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3: 啊。
4: 行，哎，我走了啊！行，你别分送了吗？
3: 又让小平。
4: 哎，我走了。
3: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4: 照顾好你自己。
2: 给我吧。

爹，爹，求我几辈子。

0: 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出来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2: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1: 我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等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1: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哎呀，
2: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大家团结啊，去副司令认领啊！
3: 这个。
0: 团长，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4: 老王，小王，
5: 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
4: 哎，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0: 不是，
4: 这人
0: 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4: 小王先抓的嘛。
6: 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
4: 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7: 关键，关键。
8: 哎，听，哎，来，没事，听。你这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拦尾真就保不住了。你这是事实吗？你不，
7: 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 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敢设想。
9: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作检讨的。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呀。
10: 反正跟今天真精神。哎呀，那今天那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你现在就挺精神，啊，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倒没敢使劲搓，你知道不？快瞧你风头，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9: 别说，是有点凉快。
10: 再攒两天，再攒两天就暖和了。
11: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吧，你又斗不过他。
10: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12: 肯定的。
13: 哎呀，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了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14: 哎呀，瞧把你嘚瑟，
15: 爹我们家说饭来了，
10: 到时候你媳妇儿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呢啊，咱家多俩的，
16: 这玩意儿嘴馋呢。
17: 嗨，
18: 这都不懂，搓衣板。
19: 老爸，
2: 到时候给贴。

0: 哎呦我的妈，谁结婚了？
1: 眼睛都直了啊。
2: 仙女下凡呢，
3: 是不是该出发了？
4: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
5: 呀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4: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
6: 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
7: 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2: 看仙女的。
6: 啥仙女？
7: 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
4: 对，不是，汪叔说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掌握掌握。
7: 走，
8: 赶紧走啊！
9: 出发了啊！
10: 哥们儿，前方来报，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4: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11: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4: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咋办呢，王叔？
7: 哎呀，这
12: 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7: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12: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4: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11: 人家汪鑫是拎在脑子上，你呢就拎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汪鑫好好学。
4: 汪鑫，这回我服气。
11: 赶紧走吧，
4: 都几点了？
11: 走。
3: 啥呀这是？
2: 不个定。
3: 妈，挺像样。
12: 来，小娘啊，喊一嗓子。
4: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田怕过谁？出发！
12: 出发！
3: 走了，哥。
7: 慢点儿，
11: 慢点儿，慢点儿啊！
10: 一路顺风啊！
11: 辛苦。
7: 慢点儿啊！
10: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5: 不过我紧点儿掉下去咋办啊？
10: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5: 那也不行，我不放心。
4: 这羊咋了？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3: 说啥呀？
4: 我说你拔点我，你别掉下去喽。
3: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4: 我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3: 又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4: 想快还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油都不行了啊！哈，哈，驾，驾！
10: 小腿还想抄我？哎，
4: 嘎子你们慢点儿！
10: 这小腿儿这个蹬，
4: 你们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我。
10: 我整过你了，我。好。
4: 谢谢啊，谢谢。
5: 我看看，
4: 这样不显得风火火吗？妈，
5: 哎，挺好，挺好。
4: 凤凰的，
5: 好。哎呀，我看看这个。哎呀，
13: 小年，这咋回事啊？
5: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12: 哎呀，这别说。

0: 东西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1: 对，那个阿姨，他啊不是妈，
2: 哎，
1: 怎么回事？
2: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

0: 也把这个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你看，
1: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2: 行了，小妮，我呀是逗你的。
1: 逗的，
2: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妮，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3: 看见了，你逗我。
2: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1: 放心吧妈，
4: 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2: 那就行了。
5: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4: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2: 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4: 行，那咱走啊，走吧。那我们走了吗？哎，放心，
3: 出发。
4: 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6: 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8辆自行车，都16辆了。
4: 哎，没事儿，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
7: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跟来了。哎，
4: 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7: 知道就好。
4: 不紧了啊，媳妇儿。
8: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0: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8: 哎呀，你想娶谁啊？
0: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8: 爹谁啊？
0: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8: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3: 啊、哎，别，我再给你装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哎呀，你爸来了。这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8: 还得是我爹。
4: 感谢马叔之恩。谢
9: 马叔。哎，
10: 走了。
11: 祖国山河一片好，日子越过越兴隆。

0: 这儿呢，妈。
1: 还哪需要大麻绳的？
2: 哎，大力啊！
1: 哎，来了。
3: 哎呀，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4: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

0: 财呀！
1: 啊，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0: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1: 哎，那啥，
0: 来吧，
1: 都准备了吗？
2: 哎，
1: 老三，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也拿着，
3: 对，给我徒弟的。
4: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5: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人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4: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啊，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好喝好啊！
7: 谢谢，
6: 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哎，大新，你俩也交一个呀？
8: 交一个呗。
0: 人结婚你干啥呀？哎，
8: 这有啥呢？
6: 那咱俩也交交心。
0: 哎，这，哎妈，饿死我了！哎，
8: 吃吃吃吧，吃吧，
0: 冬瓜冬瓜。
9: 嗯，哎妈，
10: 哎，你们加点酒啊！
0: 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11: 饿真快，
8: 来个鸡腿。
12: 白天净忙活喝酒去啊，一口饭没让我吃。哎呀，
8: 你这，你现在怎么
12: 好？嗯，啥？
13: 哎，嗯，筷子都沾嘴了，
12: 没沾上，我直接飞去呢。
13: 要吃也吃鸡腿啊。
12: 啊？
14: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12: 啊。
14: 来。
12: 哎，大腿，快坐。
13: 不吃了，咸的慌。
6: 咸吗，燕子？
14: 干啥呀？酸吧。
6: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13: 我的，去边拿去吧。
6: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边啊，我上那边了。
15: 老吴大哥，啊，来，
16: 小明子，交杯啊！
15: 交杯，
13: 能喝，能喝，先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17: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8: 就是啊，这酒量见长啊。
17: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8: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9: 开心，
18: 开心，
17: 看出来了。
19: 我这边让人赶紧陪好吧，给沈大夫陪好。吃完了。
6: 嗯，吃菜吃菜吃菜啊！
1: 我要累一天。
6: 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吗？
2: 哎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0: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2: 你看我徒弟吗？
6: 我给你把子，
13: 你给我拽着点，
6: 这儿
13: 你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14: 凉了，断了。
13: 嗯，那也甜，
6: 甜啊！嗯，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0: 是啥话说的？
6: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1: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5: 谢谢王叔，
1: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6: 谢谢。哎呀，嗯，哎呀。
1: 呦呦，
6: 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你。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送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5: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6: 我后来没管着，
5: 他说他先走了，想管不了了啊。

0: 上前，
1: 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2: 对，
1: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3: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2: 对，
4: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3: 听马叔的，
2: 谢谢马叔。
3: 我干了，马叔。
5: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0: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那不走。
5: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来呀、啊？
0: 敬杯酒。
5: 哎呦，你这样的，生下人叫来了。
0: 敬杯酒，
3: 敬一杯。哈哈，你就是咱们院
5: 的。醉友了。
0: 你吹了。
6: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了二尺后头绳。
1: 行，大喜的日子你唱的啥呀？
7: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了呗。
6: 哼，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7: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3: 哎，这话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要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7: 啥呢？
1: 喝多了呗。
3: 哎呀，哎呀，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这姿势呢？
7: 靠！
8: 干啥？唠啥了呗？这是？
3: 哎呀！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9: 干杯！
3: 干杯！
9: 干杯！
0: 干了！
3: 幸福！来，这幸福的酒啊！
6: 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2: 不差事儿，
0: 少喝点。
8: 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
3: 累了啊！我你给我累够呛啊！
8: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去吧。
3: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1: 这说
3: 马上
8: 真的假的？
3: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8: 定了呀，
3: 这早晚的事儿
8: 啊。
3: 啊，哎，那啥？
10: 哎呀，沈一沈一，我困了。
11: 嗯，婉静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10: 好。
11: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0: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10: 慢点，
11: 没事没事。
8: 耽误事儿？
10: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你
8: 喝一杯吧。得了，再加点意思，咱们再喝一杯。哎
10: 呀，慢点，姨。哎呀，
11: 慢点，慢点。
8: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你别心里没数。
3: 我剩啥呀？
8: 我这不。
3: 手拿把掐呢，
8: 哎，
0: 来，
3: 哪天你啊，上天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呢？
8: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12: 放一个。
3: 你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了谁能负责呀？
8: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3: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啊，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8: 那这样，那个
3: 你别跟他演坐着。
8: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11: 哎，小心，压我了。
3: 妈
10: 呀，我头晕了。
3: 没事，瑶啊，
8: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3: 演啥？
8: 是不是得演一个？
13: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演节目没意思。
8: 嗯，
13: 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悄悄的。
3: 啥事儿？
13: 等会儿啊。哎，
3: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
4: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爷，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爷是不是喝多了？
0: 沈爷，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你哪儿啊？你慢点，不着急。你刚去，刚去，觉得你慢点，跟着多呗就。来，你说。这颠着呢，我这。

0: 你不瞅我，咋知道我瞅你？瞅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1: 放心，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2: 小娘让咱俩跟他俩学，
3: 学呀、啊！
0: 管着我嘞，就吐。
3: 你这手
0: 是啥？你好好学。
4: 我翻了一个，
0: 翻了你咋的？
4: 告诉你啊，放在群上，最好别扫兴，知道不？
0: 也指我，
3: 发了。
0: 哎妈呀！
4: 球都踩不上点儿，
0: 真闪炮！
2: 老王啊，脑瓜疼了我！
4: 哎，老王，说一句心嘴啊，别指挥我啊！
0: 指挥你咋的了？
4: 告诉你，别指挥我啊！
0: 你看你老王，你个臭卖咸菜的，实在指挥我，这眼睛都能闻着你
2: 味儿。再说点啥？这是
4: 卖咸菜，怎么顶风吃你一兜门，身上一股臭咸菜味儿，还敢指挥你？可这我就熏死了。

0: 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0: 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1: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
0: 还是你的错。
1: 让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0: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1: 哎，我在哪儿睡啊？
0: 爱睡哪儿睡哪儿。
1: 啊？

0: 睡了。
1: 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2: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1: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2: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2: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1: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2: 说话也不好使啊。
1: 啥玩意儿？
2: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王鑫，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宝儿，你愿意接这案子？
1: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
2: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0: 说啊！
3: 好，
2: 哎，先生，哎，哎，哎，干啥呢？
0: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0: 现在的我蒋梦婕是有无数个我曾经的角色残留又组成了现在的我，可能又过了10年20年之后，哎，我又有很多东西注入进来了，又会变成一个更新的我。我觉得这个是超级超级好玩的事情。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不同的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经历它都赋予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对每个人物也充满了好奇。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在舒适区待着，我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1: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0: 她其实本身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先锋的，非常的叛逆的，或者是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但从表象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来说的话，我其实表达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2: 黛玉，拜见外祖母。
3: 起来，起来。
0: 杀青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失落，因为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色抽离了。这个角色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几十年，但是我中间有很多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是我的每一个角色他给我的生命的体验，这个分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我在体验每一个分支的时候，我会全心投入，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它会让我好像又活了一次，活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4: 直奔间来
0: 他，不管是痛苦的、悲伤的、快乐的、幸福的，还是非常的戏剧化的，但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所以说我没有给自己设限制，就什么样的角色都 OK， 只要这角色我喜欢，我觉得有共情，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挑战，那我就愿意去做。所以比如说像楚佳佳的风格，或者像危机航线的，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但是我嗨的点，我爽的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完成，或者别人不相信你可以完成，但是我这场戏我做到了，我演到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爽，这种爽是别的任何事情都给予不了的。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有胆怯，我反倒很享受就是挑战这件事情。
5: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6: 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7: 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8: 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
6: 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0: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无数个可能性的，就是我不光是在表演上，我觉得我在于对人生的探索上，我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其实像唱跳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看那些舞台上的那些唱跳，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舞蹈的，所以你还是对舞台会有向往，所以那种直面观众的感受会让你的

0: 真的肾上腺素爆棚的感觉。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完全切换另外一个状态，就完全是普通人，就是一个完全普通的贾梦婕，自己背个包可能到处跑到处玩，然后也跟不同的人接触，这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生活中的那种体验是可以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的，因为你需要共情不同的人，你需要演普通人，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把自己框在演员或者是艺人 title 里面，你需要完全抽离出来。人生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不断闯关，然后你就不断完成一些任务，然后你但是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过程。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武邦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哎，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2: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你苛捐杂志欺负老百姓。
0: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
2: 那边聊。

董事长，美美吧？怎么样，老爹？你辛苦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

0: 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地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1: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0: 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的，结果呢？ 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乱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2: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
0: 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
1: 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2: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1: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3: 王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1: 12天了。
3: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1: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3: 我没有直接领导。
1: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
3: 嗯。
1: 谁给你传递电文？
3: 黄瞎子。
1: 他是行动队还是情报组的？
3: 行动队。
1: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儿？
3: 黄瞎子吗？穿闪电管。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我这么跟你说啊，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 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
0: 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
1: 嗯，
0: 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哦、啊。